0: 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 们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6: 398呢？
7: 那是
6: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6: 你看啊，
7: 还得感谢这个西洋湖老年旅游团
6: 啊、
7: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6: 点点的。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6: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6: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6: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6: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6: 啊，
9: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6: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6: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6: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6: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6: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6: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6: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6: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 1072717。
6: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2: 好吃，
13: 你超值超值
11: 啊！
13: 大
14: 哥，你吃的饭呀，
15: 小时候就味道
14: 太香了。
15: 我们在这抢，
11: 特别嫩，
15: 疯狂的抢，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5: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5: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5: 鱼鲜
2: 啊，鱼鲜，
1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 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13: 了。那太舒服了，
16: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7: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6: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8: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9: 只是这次行动并非万无一失，若不慎失手，恐怕有一段时间药翁谷要受委屈了。
20: 这个我想过了，如此危险的行动很有可能会有人失手，到了那天如果一旦有人被抓，你就说是我药翁谷的人啊，不要连累别人。反正我药王谷天高皇帝远，我往那烟瘴林子里一钻，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

0: 是你啊，飞流，你怎么进来的？
1: 烧掉。
0: 飞流，你确定真的是让我烧掉？
1: 嗯。
0: 你就不让我打开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了？你呀、真是个小可爱。待既亡到宫宇处，那得好好想个办法。
1: 看着，我烧掉了啊。
2: 殿下这是去了哪里？
3: 本来想去玄镜司看看那个魏征，结果被夏江给挡了回来。他好像还很不高兴我上门。
2: 我想在这个时候，夏守尊自然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与殿下您是有所来往，尤其是他那三个徒弟。玄镜司历代以不设党争为铁则，各个掌镜使行事又非常独立。夏江虽然是守尊，但是也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为所欲为，所以殿下以后有什么消息需要传递给夏守尊，还是通过般若的四姐比较好。
3: 说起你那个四姐啊，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不是不愿意为本王效力啊？每次让她做事总是推三阻四，要不是她跟夏江有旧交，指明让他中间传递消息，本王早就忍受不了他这么放肆了。
2: 四姐有诸多不是，般若也知道，只是夏江他生性多疑，信不过其他人。我四姐再有不好，怎么也是当年的旧人，即使他以后抽身离去，也绝对不会背叛的。所以请殿下宽宏大量，宽恕他一二吧。
3: 看在你跟随本王多年的情面上，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0: 见过王妃。
1: 秦姑娘也在啊，我们都是姐妹，就不必见外了。我不知道殿下在书房和秦姑娘有事情商议，擅自就进来了，还望殿下万勿见怪。
2: 你是王妃，我的书房你随时想来就来，谁会怪你？
0: 般若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先行告退，请王妃见谅。

0: 王小室里私设了已故陈妃的牌位，时时祭奠。
1: 陈妃的牌位？
0: 嗯。
1: 这可真是一个大把柄啊！景妃还真是自寻死路。她现在可是靖王最重要的助理，她这一倒，靖王必定大伤筋，再也不足为虑了。皇后娘娘那边是怎么计划的？
0: 皇后娘娘知道姿势体大，怕打草惊蛇，未敢贸然，所以才命我先告知于你，务求内外相合，找准时机一击而中。
1: 好，好，皇后娘娘那边的手段不必担心。我看静妃这一次就算不死也是活罪难逃。这个女人真是跟她儿子一个样，傻透了。
2: 严公子，
3: 纪王爷在吗？
2: 在，我们王爷正觉得闷呢，您请。
3: 太好了，
4: 有关行动的所有细节我已与大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今日我想就行动的路线再与大家推演一遍。行动将于明日午时开始，此时玄景寺换房守卫最为松懈，大家与夏冬在外界会合后，他会带你们进入大门。王爷，
3: 在，
4: 你带十五人留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
3: 是。
4: 郑旭庭，
5: 在，
4: 你带三十人听从夏冬安排。
5: 是。
4: 明日夏江、夏春和夏秋都不会在玄景寺里，刚开始你们会很顺利，但就算当值的少长史反应再慢，你们也只能冲到地牢的外缘，强攻便从此时开始。记住，夏冬绝不会出手帮你们，他只会旁观。你们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冲进内院，到达相应的位置，完成任务，然后再冲出来。
6: 梅宗主命我们准备的毒粉药虫便是在这个时候用吗？
4: 没错，这时候就有劳各位药王谷的弟兄了。玄静寺内府兵众多，地势相对狭小，毒虫药粉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各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一旦对方有了松懈，你们便有机会可以突围。
7: 哎呀，小玉金呐、啊，你终于肯过来看我了！你们都下去吧，下去吧！啊，
8: 是
9: 是。
7: 我这有好东西要给你看呐。怎么样？
10: 哎呀，真是首新奇的好乐谱啊！
7: 啊，
10: 王爷是从哪儿得来的？
7: 哎，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跟你说呀，太皇太后丧气，几乎所有的乐坊全部关闭了。我便找了几个顶尖的乐师来住到我的府上，他们现写出来的。我就想啊，在京城之内，也只有你能见上一二了。
10: 王爷，您总夸我，您才是一个知音知乐、诗酒风流的妙人呢。
7: 来来来，喝酒。当然了，我也知道你的耳朵素来是被妙音坊给养刁了，这些乐曲再好，在你看来也显得略有粗浅吧。
10: 王爷何尝不是呢？迷恋宫羽姑娘手里那把琴的恐怕不只是我吧。
7: 妙音坊啊，妙音坊，可惜了，你说他们怎么就通了匪了呢？
10: 嗨，这您也信？
7: 你的意思是妙音坊没有通匪？
10: 通匪？通的哪股匪啊？可有名目？刑部有案卷吗？主告人又是谁啊？哼，有根据吗？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罢了。
7: 那既然他们冤枉， 为什么妙音房的那

0: 人要提前避罪潜逃呢？
1: 哎，很简单，通匪是假，得罪了人才是真的，得罪了惹不起的人，不跑难道等死啊？
0: 不会，天子脚下何人敢如此猖狂啊？
1: 王爷，当天去抓人的是谁？又是谁的人马？王爷您不会不知道吧？
0: 这我倒是略听到一二，说是调用了大理寺的官兵，下令的是誉王的那个小舅子叫朱越，莫非是那个朱越对宫姑娘动了什么歪心思不成？啊！
1: 现在您才明白啊，朱越的好色之心全城皆知了，宫姑娘也只不过觉得惹不起他，先躲一阵子，再另找出路吧。
0: 嗯，哎，不对呀，宫姑娘的心思，你怎么好像一清二楚似的？哈哈，小玉金，你是不是把他给藏起来了？
1: 我可没有啊，王爷，您可不要乱说话。
0: 心虚了，心虚了啊！说实话，他现在怎么样啊？我真的也很惦记他呀。
2: 明日撤退的时候，大家动作一定要快，一旦冲了出来，接下来就好办了。
3: 这到了外面，地方空阔，正好利于玄镜司的兵力，怎么说就好办了呢？
2: 明日在宝光阁作案的太行大盗会恰巧在玄镜司的附近露出行踪，当你们冲出来的时候，巡防营也会在玄镜司的门前抓捕他，到时候两队人马挤在一起，场面可就乱了。
3: 可以想象，那场面一定壮观极了。
2: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明日都可以全身而退，一个都不要落下，明白吗？
4: 明白了。
1: 哎，王爷您可别多想，其实我并没有把宫羽姑娘藏起来，那只是因为她逃出来之后身陷困境向我求助，我施以援手罢了。不过她现在挺好的，还谱了新的曲子呢，过年我给她送年货的时候还悄悄听了。
0: 哎呀，带我去看看他，带我去看看他。怎么说我们也是旧交嘛，他落难的时候我不能不去看看他呀。啊，
1: 可是
0: 什么呀，还怕什么不成？你怕那个朱越？哎呀，那个小子根本不可能放在我的眼里，就是誉王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跟我翻脸，毕竟我是他的长辈。
1: 王爷，其实呢带您去也没有什么，只不过宫羽姑娘现在心灰意冷，怕是不想再多见你们这些贵人了。
0: 什么话，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那些人能一样吗？我还是非去不可了，走，现在就走。
1: 哎，王爷您别着急呀，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哎，好了好了，我也拗不过您了。我就拼着宫羽姑娘责备我吧，明天我带您去一趟。
0: 说话算数。
2: 师父，刚才阎侯爷府上派人递来一封信，说是必须要师父钦差，您看
5: 是言雀？
2: 是。

0: 合适。
1: 燕雀约我明日上午到城外西郊寒中观一会。
0: 明日上午，您和严侯爷已经好些年没有来往了，偏在这时候约师父出场，怕是他目的不简单呢。
1: 不管他目的为何，我都不得不去。
0: 这是为何？
1: 他信中说有我最挂念的一个人的消息。
0: 师父，难道

0: 以后也知道小师弟的下落。算起来，到现在，师娘带走小师弟也有十几年了。不管他心中说的是真是假，我必须得走这一趟。那徒儿陪你同去。
1: 该备的都备齐了吗？
2: 已经备齐了，少爷。
3: 玉金，
4: 爹，
3: 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出发。
3: 走吧。

0: 这几日听梅宗主推演兵法，真是细致入微，老夫实在是佩服啊。
1: 其实这和打仗没有什么区别，整合自己的兵力，了解对方的底细，根据战时的地形制定不同的战法，并且能够推演出战事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这都是最基本的用兵之法，没有什么稀奇的。
0: 敢问梅宗主过去打过仗吗？你这样的人才不统帅领兵实在是可惜呀。
2: 兄长。
3: 哦，今天是初五，你又要去孤山了。
2: 我一年也就看望他一次，不想失约。嗯，
3: 你的心意聂风是知道的，山上风大，多加件衣裳。
2: 对了，刚好有件事情想要麻烦兄长。
3: 什么事？
2: 我手里有一桩案子，正好查到一个重要的人证，就住在赤桑镇北街，是开布店的，叫贾西。我怕迟一天过去会生变，所以能否麻烦兄长替我走一趟，将此人带回来监看，免生意外。
3: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放心，不会误了你的案子的。
2: 多谢兄长。嗯，那咱们一块儿出城吧。
3: 好。
4: 殿下，都准备好了。

0: 那多谢兄长了。
1: 亲兄妹还说什么谢字，替我向聂风多敬一杯酒吧。
2: 嗯，撤撤撤撤。
3: 啊，
4: 侯爷。
3: 哎，
4: 侯爷没说今天要来啊，贫道惶恐，什么也没准备。
3: 不妨事，找一间静室，备一些热茶水即可。我要招待一位老朋友。
4: 啊！
5: 玉，
3: 夏兄，我这寒中观不太好找，路上岔口又多。夏兄骑马来的，竟比我这坐马车的人还要晚到啊！
5: 焉知不知严侯你先走啊？
3: 哎，带你来是贵京的，怎么老跟着我呀？还不快去！
6: 爹，真的要跪一天吗？
3: 再闹就跪两天。
6: 夏守尊，玉京告辞了。
3: 哎，这孩子娇惯坏了，一点苦都吃不得。
5: 我看玉金还好，跟严侯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像。
3: 夏兄，我年轻的时候哪有他这般纨绔啊？不过孩子们总是成长得太快，如果夏兄的孩子还在的话，怕是撒起娇来和玉金差不多啊。
5: 严侯约我前来是要站在这里说话的吗？
3: 岂敢，夏兄，观内一叙。

0: 殿下，下手遵命，我传话，请殿下今天务必找个缘由进宫，陪在陛下身边。
1: 进宫？他有说因为何事吗？
2: 既然夏守尊希望殿下在宫里，向来定有他的用意。
1: 难道就是今天吗？

0: 这罐里的茶堪称是一绝。小兄请尝尝。
1: 严侯信中说知道我一直挂念的一个人的下落，指的可是小儿吗？
0: 当年夏兄为了华族玄机公主这个红颜知己，置自己的发妻与不管不顾，对好友的劝告不理不睬，以至于尊夫人一怒之下携子出走，不知所踪。虽然如今事隔多年，时过境迁，可是夏兄，你记挂的还只是你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你师出同门原配节里的发妻呀。
1: 这是我的家事，不劳燕侯操心。
0: 如果真的不劳我操心，何必见信即来呢？
1: 我今天过来只想问你一句，既然你当年怎么都不肯告诉我小儿的下落，那今日为何又愿意说了呢？
0: 原来夏兄一直认为当年是我们不肯如实相告，其实啊，你错了。尊夫人走得决然，她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1: 真的？
0: 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心寒至极。夏兄，你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一想，他当年因为一时心善，在夜幽亭救了亡国为奴的玄机公主，细心爱护，如姐如母，却不想这世上竟有如此以怨报德之人，全无心肠之人。后来他看出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只是当时你不肯回头，他这才万念俱灰携子出走。他之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行踪，我想啊，也有要跟往事了断的意思吧。
2: 哎呦，参见誉王殿下。
3: 高公公，父皇今日心情可好？
2: 好好，这大过年的哪能不好呢？
3: 那我就算是锦上添花了。南州新城建的一块奇石

0: 父皇见了，他会更高兴的。
1: 既然这样，那你为何今天要约我出来？
2: 夏兄，请听我把话说完。尊夫人走的时候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任何人，这是真的。可是就在五年前，她还是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
1: 为什么是给你呀？
2: 那恐怕是因为京中故人已被你铲除干净，唯独只剩我一人而已。夏兄，你自己的手笔难道忘记了不成？
1: 他说什么？
2: 他说自己身染重病，恐怕时日无多，唯念京中故友清明寒食能遥寄一二。
1: 还有呢？
2: 还有令郎因染脑疾，未及成年而夭。

0: 我会相信吗？
1: 小熊，信在这里，信不信由你。你二人是同门师兄妹，就算没了夫妻情感，他的字你应该还认得吧？

0: 这应该是他在这世上最后一件衣物了。你竟撕得下去？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0: 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他在信上并没有让我通知你，所以信上的内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时候跟你说，自然是由我来决定。当初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可是我今天突然又想说了，就是这样。
2: 师父，师父，息怒。

严侯爷，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靖王是打算在今天劫狱，对吗？

0: 把门打开。
1: 今天是哪两位少长史之首？
2: 是康少史和唐少史。
1: 去把他们叫到东岳来见我。
2: 是。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

0: 非常重要啊！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2.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94.3 ZL2017-2-103902.X 5ZL2017-2-10390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泳姿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先包 POS 号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

0: 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1: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2: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1: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

0: 疑，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池里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有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

0: 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劫玉？
1: 当然是劫我玄镜司的玉，救那个赤羽营副将魏征。
0: 此言何意？
1: 我玄镜司的地牢可不好闯，若不是你把我引开，靖王是不敢动手的。
0: 相识多年，闲来无事，请你喝一杯茶。想多了。
1: 不知道严侯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替靖王做事的？这些年你装的可真像，连我都真的以为你已经消沉遁世。
0: 夏兄啊，自以为是以己度人的毛病你还是没改啊。我想对你来说，也许这个世上还没有你确定不了的罪名，只有你没想出的罪名。可是把劫持逆囚这样的罪名无缘无故安插在一个亲王身上，夏江，你不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有些疯狂吗？
1: 难道我冤枉了他？难道他不敢去救魏征？不瞒你说，我还真怕他缩头回去置那个副将于不顾。不过相信依靖王的性情，当不会让我这么失望吧。
0: 照你这么说来，依靖王的性情他会的。可是你想想，他也不傻。你的玄镜司如同是龙潭虎穴，只怕是他想那么做也会是有心无力的。
1: 嗯，所以才由严侯爷你出面引我离开。也许还不只是我一个吧。
2: 师父，冬儿在出生前已经拜托夏秋替他提名人犯，相信此事二人也不再

0: 或许还真有取胜的可能。
1: 我记得还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候你才刚刚出师，不像现在这样总是把想象来代替现实。怎么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是我们太迟钝呢，还是夏兄你变化太快？
0: 难道我真的是在想象而已吗？春儿，给严侯爷解释解释。
2: 是。严侯爷，靖王以缉拿盗匪为名调配兵力，看似全城戒控，实则化整为零，暗中调配。只这两日，靖王在我玄静寺周边所布置的巡防营官兵已然比平时增加了两倍。
0: 可惜呀，靖王打的是一场必败之仗，我实际上是在鼓励他们，露出破绽随他调引，给他可乘之机，为的就是增强他的信心，让他觉得应该有希望可以成功的把人救出来，尤其是在他有了一个内应的时候。

0: 应该已经快到地牢门口了。
1: 应该是。
0: 我就只能这么等着。
1: 殿下有自己的战场，

0: 今天里面却没有魏征，而是布满了火雷。只要隔壁的引线一点，
1: 师父，您没说过有火雷啊？
0: 因为这件事情不能让你知道。
2: 他当然不会让你知道，因为在他心里面已经毫不在意那个人。也许此时你心里面还记挂着他。夏冬，从小在玄镜司，你的膝下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
1: 师父，
0: 住口！
1: 那冬儿的性命，
0: 你是未来继承玄镜司的人，切忌妇人之仁。夏冬背叛在先，按历代掌司铁律，他原本就没有活路。
1: 师父，你答应过他。
0: 我答应过会饶了他，如果他这次命大，我以后绝不再追究。
2: 欺瞒，利用，再利用，实在不能利用了，就将他毁灭。只可惜啊，夏冬败在你的门下，竟没能及时看清你的真面目。
0: 他辜负师门，依附逆党，我如何能对他法外施恩？
2: 夏守尊的手段，我向来清楚。看来这一次，靖王是无法救出魏征的。
0: 燕侯爷这个时候还如此震惊，不就是因为冲进我玄镜司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和靖王扯不上直接关系吗？
2: 靖王本来就没有直接参与，你又想如何坐实这个铁证呢？
0: 在火雷炸响之前确实没有，在火雷炸响之后呢？请严侯爷好好想一想，里面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消息很快就能传出去。玄镜司外面围着那么多巡防营的人，都是靖王的心腹部将率领着，难道他们能忍得下心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只要火雷一响，我的人就有办法把他们引进门来。万事开头难，一旦交上了手，投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事情自然就会越闹越大。闹大了，靖王就再也别想撇清干系，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洗刷自己的机会。
3: 李将军，
4: 一直在这盯着。
3: 是。
4: 还没有人冲出来？
3: 没有。
4: 叫兄弟们准备。
3: 是。
0: 怎么了，严侯爷？有点沉不住气了？靖王有没有跟你说过，一旦失败，他打算如何为自己脱罪呀？
2: 我与靖王素无往来，也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不法之事。夏兄啊，在我身上，你还是别做指望了吧。
0: 这山中道观是比城里清爽啊，什么样的嘈杂也传不到这儿来。可惜啊，可惜，这么精彩的场面，我注定是看不到。
2: 比这更精彩的场面，夏兄当年已经看得不少。
0: 言却，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劝你一句，当年你已经选错过一次立场，难道还想再错一次？
2: 对错只在自己心中， 你认为我错，我何尝不是认为你错呀、啊？夏江，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他所败。
5: 严兄啊，你这些年只有年纪在长啊，这么天真的话你还能说得出口？其实被情义所败的人是你们，你们原本握有胜局，却又自己放弃了他。当年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好，我也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可以走了，再和你多待一刻我都受不了。师父，师父，燕后居然真的走了，不像是在故弄玄虚。
1: 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最后那句话有些古怪啊？
0: 最后那句，最后他说他可以走了，
1: 不是准备走了，也不是想要走了，而是可以走了。难道在这之前他是不可以走？
0: 为何他不可以走呢？炎侯今日的主要目的不就是要将师父从城里引开吗？
1: 不好，
0: 师父马不见了，怎么办？
1: 走。
2: 幸好躲起来了，这要是我们在回城的路上，夏江肯定要抢咱们的马的，孩儿可打不过他。
0: 还是你机灵，山路上人烟稀少，又赶上年节，夏江怕是要跑到城门附近才抢得到一匹马。
2: 就算他内力深厚，这一路跑也得给他累着。
0: 不知道此时宣进司府前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3: 找不到啊，也是
4: 没到啊。
5: 康少使，没找到啊！
6: 康少使，现在怎么办呢？逆犯同党没抓住不说，玄芳营的人都撤了，追还是不追？往哪儿追啊？
7: 你问我，我问谁去？

0: 此安静。人呢？
1: 回禀首尊大人，情况与咱们预想的完全不同。
2: 大人，那些逆犯同党冲过前院之后，只是攻到了地牢大门口，并没有试图要冲进去，反身就开始向外突围。
3: 撤！
2: 我们看，既然火雷炸不到他们，也就没点。本想抓几个活口也好，谁想到他们
1: 他们撒药粉放毒烟，把整条通道弄得什么都看不见。恕属下无能，实在拦不住，让这些人冲了出去。
0: 冲出去你们就不追了吗？
2: 我们确实紧追不放的，可是

0: 一出府门，巡防营的人竟然涌了出来，嚷着说要抓什么盗匪，场面顿时大乱，然后就这样了。
1: 师父，景王这么大张旗鼓的策划劫狱，怎么会雷声大雨点小呢？这么糊里糊涂就结束了？
2: 景王行事不会是虎头蛇尾，难道岩雀引我出城不是为了更好的下手，而是怕我在现场识破他们故布的迷障？
1: 迷障？师父，您的意思是靖王真正的目的不是进攻我们玄镜寺？
0: 不是真的。可是大人，那帮孽犯同党冲进来的时候，那阵仗真的很大呀。
2: 阵仗越大越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最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掩盖他们真正的行动。
1: 真正的行动？师父，不妙啊，难道是靖王已经找到了我们关押魏征的真正地点？
3: 驾！
4: 夏守尊，您这是？
5: 守尊大人。
1: 师父，
2: 太蠢了，我真是太蠢了。
6: 夏大人，多谢引路。
1: 师父，
2: 快回去调动全部伏兵。
6: 是。

0: 师傅，师傅，你放心，我立刻带人去追。
1: 安大姐抓盗匪的巡防营，你怎么追啊？
0: 那只眼看着，为什么被他们救走了？
1: 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们能真正上攻，但是无论如何，靖王出手，这就不是结局，而是开端。
2: 宗主，宗主，
3: 怎么样，
4: 殿下？
2: 宗主，我们得手了。
3: 魏征救出来了吗？
4: 救出来了，已经救出来了。
5: 夏江到底把魏征转移到了哪里？
2: 果然是一个我们谁都没能想到的地方，大理寺监牢。
5: 大理寺只管复核刑案，并无审讯之责，相关的犯人平时都关在刑部，只在复审勘问时才会提出来，所以连我都忽略了。其实在大理寺内也设有一座监牢，夏江这个地方选的确实不错，根本没有人会想得到。
2: 幸好是他亲自带我们去的。
5: 咽喉炎的内出必定会让夏江心生疑虑，如果他看不到魏征，是绝对不会放心的。
4: 苏先生真是神机妙算。
5: 殿下，您准备好了吗？
3: 接下来便是我的战场。
4: 什么战场？
5: 叶将军以为夏江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下一步他会去哪里？
4: 他一定会到陛下面前把事情闹大的，那殿下到时该如何应对啊？
5: 这件事情不是夏江闹大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大。
6: 你看，哎呀，
7: 陛下，天圣闻地时，分水落其时出，世上天然有梁安二字，满朝皆称祥瑞，后果然罢北方战事，天下为安。臣以为此时天然有梁圣二字，和圣时梁安一样，皆为天上降下祥瑞，是陛下福泽所致啊。
8: 父皇圣德巍巍，万民称颂，古之贤君不外如是。既然这祥瑞已出，可知天命，不如顺应上天之意，入鲁封禅，不知各位觉得如何呀？
6: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信口开河。封禅那是自古的圣典，也能轻易行之啊。你看看，钟爱卿让你问的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8: 儿臣心里这般想，便这般说了，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6: 哎呀，此时难得，景欢命人以紫檀为价，好生相制，放在红光阁吧。
8: 是。
6: 那就都退下吧。
7: 啊，是。是。
3: 苏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以武力闯进玄镜司，闯入大理寺劫囚，只要将这些事如实地告诉父皇，就足以让他勃然大怒，更何况还是由夏江亲自去说的。
5: 殿下心里明白，那便最好。
3: 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我也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我心中从未犹疑过，只是可能会连累先生功业难成，实在抱歉。
5: 现在之前还为时尚早，我们本是立于必败之地，可如今我们已经成功救出了魏征，而且夏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3: 我明白，行动虽然成功，但破绽依然很多，尤其是巡防营在外围的这些配合，一定会被夏江咬住不放。陛下要如此信任夏江，但凡他说的话，天然便会信上几分。 更何况我的嫌疑本来就最重，
5: 一场风暴在所难免，在皇上面前失宠也罢，被猜忌也好，这都不算是死局。萧江空口无凭，即使皇上信了他的话，心中也难免会有些疑虑。苏先生，你说陛下会不会被夏江和誉王挑拨的一怒之下什么都不顾的下死手呢？所以殿下一定要记住，不管夏江如何挑衅，一定要一口咬住，此事与你无关。从现在起，魏征由我来照顾，殿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能做到吗？
3: 能。
9: 启禀陛下，玄镜司夏江请见。
10: 嗯，让他进来。
9: 是。
10: 哎呀，夏江真是没眼福，早来一步就可以看到奇石祥瑞了。现下自己到红光阁去看吧。
11: 夏守尊想必不会计较这个。
10: 是自然。
12: 陛下，
5: 殿下心中尚有疑虑？

0: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其实夏江只要将魏征严锁于地牢当中，再派重兵把守就行。除非举兵造反，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攻进去。他为什么非要如此的折腾呢？
1: 因为夏江的目的并不是魏征，而是要引殿下出手。夏江虽然知道殿下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可是至于殿下能为魏征做出多大的牺牲，他并不确定。
0: 哼，是吗？他倒想得真体贴。
1: 其实夏江一味死守，我便无计可施。可一旦他的目的变得复杂，就算再微妙的布局，我也能找出破绽。我怕的是他不设这个局。殿下，你现在已经下了决心可以应付一切，这份坚韧我很放心，但此事多少会牵连到静妃娘娘，希望殿下到时候不要动摇。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

0: 过去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1: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1: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
1: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1: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
1: 深圳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

0: 有这个特色，
1: 小哥别来了，
0: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甜蜜。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在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 抱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

0: 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刷个饭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这鱼啊，
7: 抢，
4: 鲜的。
2: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 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
8: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对呀、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1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
15: 月亮神悄悄许愿。
1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殿下，你现在已经下了决心可以应付一切，这份坚韧我很放心，但此事多少会牵连到静妃娘娘，希望殿下到时候不要动摇。
2: 我与母妃已为此深谈过一次。

0: 此，他的坚定犹在我之上，请先生不必担心。
1: 那就好。还有？
0: 还有什么？
1: 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
2: 陛下，臣特来领罪，请恕臣无能。
1: 你，
2: 今日玄镜司、大理寺相继被暴匪所袭，臣力战无功。那个赤羽营逆反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1: 哎，你说什么？
2: 逆反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1: 劫走了？
3: 夏守尊，你说清楚一点，是有人试图劫持逆反但未成功，还是真的已经
2: 劫走了？
4: 怎么会是这样呢？天子脚下竟有人闯进玄镜司抢夺逆反，这不是要造反吗？
2: 陛下，
4: 哪里来的贼子竟敢如此的悖乱猖狂？谁？
2: 贼子狡诈凶悍，臣虽然心里有数，

0: 军方营本满布街头巷尾，却非但不铸成擒贼，反而以捕盗为名剿除乱局，纵放逆贼，阻拦我玄镜寺府兵，致使臣根本无法追击。
1: 不会吧，景言平常是有些不懂事，但是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呢。劫夺人犯已是大罪，更何况这个魏征不是普通的人犯呢。景言是不是疯了？
2: 陛下，陛下保重。
3: 去，
2: 父
3: 去，把靖王叫来。
2: 陛下，
4: 快去，
1: 快宣景言进宫。父王，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动气啊！景言一定是一时糊涂了，您先顺顺气。

0: 七轰姐姐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命我向皇后娘娘传话，时候到了。
1: 我知道了。

0: 王爷，我觉得这儿不太顺。这儿。
1: 公子说的没错，这里的确转得有些生硬，不然我这样改你看好不好？

0: 这样一变果然是美妙多了，龚姑娘不愧是大家。
1: 王爷过奖了，若论赏鉴还是严公子最有心得。
2: 哎，龚姑娘过奖了过奖了，咱们都聊了一个时辰了，肚子都饿了，去拿点吃的吧。啊，
1: 真是失礼了，两位请稍等。
0: 此处也太简陋了啊，真是委屈龚姑娘了，连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凡事都要她亲自动手。去派几个人过来，让他们来伺候龚姑娘。
2: 好嘞。

0: 费心了，这里清静，而且我也不觉得委屈。
1: 你要是不愿意住到我的府上，也可以换一个更舒服点的地方住嘛，这里太简陋，而且这味道也不好，不适合姑娘住啊。
0: 王爷许是觉得闷了，要不我打开窗户让王爷透透气。嗯，
1: 好。
2: 好吃。

0: 不是冬姐吗？她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偏僻陋巷中呢？
1: 我瞧瞧。
0: 冬姐又在缉拿犯人，今儿可是初五啊。冬姐这么快就从孤山上下来了？
2: 马车还没来。
0: 大人放心，就快到了。
2: 给他顺顺气，别让他死了。
0: 马车来了，快上，小心点。
2: 走。
3: 王爷，玄镜司缉拿犯人没什么好看的，咱们还是吃东西吧，您不饿了？
1: 在京城拿个犯人都这么鬼鬼祟祟的，哼，这个玄镜司越来越邪了。

0: 逆子，居然到现在还毫无悔惧之心。
1: 父皇，教训景琰事小，伤了龙体事大。景琰，还不快向父皇请罪？
2: 儿臣奉命来见，礼尚未毕，不知罪由何起，儿臣不敢擅领。父皇素知儿臣愚钝，还请明训降罪。
3: 好，朕就给你这个分辨的机会。你说，今日玄镜司魏征被劫之事，你如何解释？
2: 魏征被劫了？
0: 殿下不会是想说你不知道吧？
2: 玄镜司直属御前，儿臣并未领旨监管，为何玄镜司出了事情，要让儿臣解释？
3: 难道此事不是你派人所为吗？
2: 父皇何出此言？劫夺逆囚乃是大罪，儿臣不敢擅领。谁是首告？儿臣请求对质。

0: 眼下撇得如此干净，老臣佩服。可事实俱在，只怕欺瞒不过。殿下这几日在玄镜司门前布下巡防营重兵，可有此事？
1: 我并非只在玄镜司周边布兵，凡京城中重要节点俱有布置，是为了缉捕太行巨盗。此事父皇知道。
0: 好，好一个缉捕巨盗。那么请问殿下，您忙碌了这些天，巨盗捕到了没有？
1: 说起此事，我还正准备好好问问夏守尊。今日入宫前我刚刚得报，今天本已发现盗匪行踪，可在追捕时却被玄镜司的府兵横空冲散，我还想请夏守尊就此事给我一个解释。
0: 好，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殿下以为这样左拉右扯便能混淆圣听吗？
1: 究竟是哪个恶人先告的状，不用我说吧，夏守尊还真是有自知之明。
2: 好了，这命你们对质，不是命你们争吵。夏江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朕倒是要好好听听。嗯，
1: 玄镜司府兵与巡防营今日却因缉捕盗匪一事在街巷中发生过冲突，但并没有任何逆犯牵涉其中，也未曾踏入过玄镜司一步。而朕不太明白夏守尊的意思，他是想说我巡防营的人在大街上抢了他的犯人吗？
0: 陛下，与巡防营的冲突发生在街巷中，那时暴匪已经闯出司衙，玄镜司府兵出府门追击，却被巡防营拦阻冲散，以致
1: 开什么玩笑？你那玄镜司是想闯就闯的地方吗？玄镜司的战力如何，父皇是清楚的，我手下能有多少人，父皇也是清楚的。就算今天真的曾有一群暴匪袭击过玄镜司，可又如何判定那群暴匪就是我的人呢？
0: 靖王殿下，在京城还有第二个人有心有力做这样的事情吗？
1: 原来夏守尊无凭无据，只是在诛心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就帮你一个忙。父皇，儿臣请求召见兵部尚书。
2: 召他做什么？
1: 靖王府和巡防营的部将府兵在兵部皆有造册，他们今天有没有擅自外出，身上有没有带伤，有没有这个力量闯入玄镜司，这些只要肯查总能查出些痕迹吧。
0: 嗯，靖王殿下要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用在册的兵丁呢？你如今可是七诸亲王，要暗中培植些人手并不难，巡防营只不过是在外围帮忙罢了，真正攻入我玄镜司的人恐怕是很难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2: 景琰，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老实说，在玄镜司劫夺逆犯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3: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4: 进去搜。
5: 是。
3: 不知臣妾又做错了什么，还请娘娘明示。
6: 皇后娘娘，请您移步内室。

0: 静妃，你好大的胆子呀！
1: 父皇也相信此事是姚儿臣暗中培植人手所为吗？若是其他地方倒也罢了，可玄静司是什么样的所在，父皇想必比我清楚。请问父皇，儿臣要培植多少人手才有这个能力冲出玄静司的重围，劫夺出囚犯？誉王兄做了这么多年的齐珠亲王，请问誉王兄，您是否能培植出既不在府也不在侧，一点痕迹也追查不出，却足以攻破玄静司的暗中力量？
2: 现在是审你，你不必牵扯到我身上来。
3: 哎，今天说的有点道理，要想攻破玄静司的地牢，少说也得好几百号人，景王府不可能养了这么多人一点痕迹都查不出来吧。
4: 陛下，今日攻入我玄静司的暴匪十分凶悍，大约只有30多人。
1: 30多人，玄静司重兵把守，高手如云，你那个地牢机关重重，有进无出，天下谁不知道？30多个人就把朝廷逆犯从玄静司的地牢中抢出？夏守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么点人手，怕是只能看一看玄静司地牢的大门吧。
3: 夏卿，朕倒是很想知道你那个地牢究竟是怎么被攻破的。
4: 回陛下，魏征实际上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5: 大理寺？怎么又把大理寺扯进来了？
4: 陛下，老臣进来时已向陛下禀报过，玄静司大理寺相继遇袭。

0: 当时人犯已经转移到大理寺关押，实际上他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1: 这么重要的犯人为何不关在玄镜司，却关在守卫松懈的大理寺？夏少尊，你到底是想让人来抢还是不想让人来抢啊？
2: 启禀陛下，皇后娘娘派人过来说有急事奏报。
3: 他能有什么急事？先候着。
4: 父皇，皇后娘娘向来稳重，从来不会无事惊扰父皇的，也许她是真的有急事呢。
5: 陛下，听靖王这拒不承认的口气，这里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清，老臣觉着还是先听听娘娘那边有什么急事的好。
3: 叫他进来吧。
2: 是。
6: 参见陛下。
3: 皇后那边有什么事？
6: 皇后娘娘命奴才禀报陛下，静妃娘娘在芷罗宫中行溺被之事，被皇后娘娘当场拿获，因是陛下爱妃，不敢擅处，请陛下亲自去一趟，当面发落。
3: 你再说一遍，谁？静妃吗？
6: 是静妃娘娘。
3: 反了。反了。

0: 你们母子，这还要如何恩宠你们呢？啊，这还要如何恩宠你们？你就不说了，你母亲也真是何等的善待你们呢？嗯，狼心狗肺，狼心狗肺，狼心狗肺！起来，跪好！先去处置你的母亲，回来再来料理你。
1: 景元，这么些年没打交道，我都不知道你口才居然这么好。为兄倒想看看静妃娘娘有没有你那么好的口才，能把她自己做下的那些事情通通都给推脱掉。

0: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1: 陛下尽管吩咐，臣妾安排好就是。
0: 你为臣妃立个牌位，祭拜一下。

0: 陛下，
1: 你总管后宫，怎么事情总是没完呢？这又在闹什么？
0: 回陛下，臣妾确实无能，虽耗尽心力整肃后宫，也未能平定奸小。静妃在宫中为罪人林月瑶私设灵位，大逆不道，直到今日方才查获，是臣妾的失误，望陛下恕罪。
1: 静妃怎么说？
0: 静妃自知有罪，被拿获后自始至终无言申辩。
1: 静妃便是在此为林氏舍灵的。
0: 香烛牌位一应俱全，显然时时闭门秘计。
1: 既是闭门秘计，自然没有对外宣扬。你远在正阳宫，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静妃的宫女不忿于她如此悖逆之行，前来正阳宫守告。
1: 哦，哪个宫女呀？告主是大逆，宫里怎么会养这样的东西？来人，把他拖出去斩杀。
2: 是。
3: 娘娘
4: 等等，陛下，此奴婢乃芷罗宫人，臣妾斗胆，能否请陛下恩准臣妾自行处置？
1: 如此被主之人，你不得心太软。
4: 臣妾明白了，谢陛下。
0: 陛下，臣妾受陛下之托管理后宫，自然严禁一切违礼违律之事，静妃之罪确凿无疑，臣妾身为六宫之首，不能姑息。陛下对待嫔妃如有其他章程，也请明旨昭示臣妾，否则臣妾也就依律而行了。
1: 你说明旨？这么一桩小事你就要明旨？你是要让天下人说朕的后宫不安宁？这就是你辅佐朕的仪德风范？后宫要以平和安顺为贵，这你难道不懂吗？
0: 陛下觉得是小事，臣妾却不敢也当作小事。静妃设灵于宫中私祭罪人，分明是蔑视陛下，细察居心，实在令人心惊。今日之事必当重责。
1: 静妃，你可知罪？
4: 臣妾知罪。臣妾或于当年故旧之情暗中追思，虽无蔑视皇威之意，但确实不合宫中规矩，请陛下赐罪。
1: 皇后说你大逆，你却说只是或于故旧之情，这是知罪吗？这分明是不知。来人。
5: 在。
1: 令静妃紧闭芷罗宫思过，没有旨意，不得离宫半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回朕。
0: 陛下，
1: 朕都按你的意思处置了，你还要怎么样？
0: 如此大罪，难道禁足了事？
1: 你打算怎么样？直接找根白绫勒死吗？你戴罪在身，供奉减半。 乱糟糟的，自己收拾吧。
4: 臣妾明白了，臣妾领旨。
1: 皇后也辛苦了，回宫去吧。朕近来琐事杂多，你要学会如何为朕分忧。

0: 陛下，是回武英殿还是？
1: 高湛，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真是有些太巧了？
0: 您是说，
1: 武英殿上审问靖王，后宫里皇后就向靖妃出手了。
0: 您是说靖妃母子今日命里犯冲吗？
1: 呸！呸呸呸！糊涂东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父皇，皇后娘娘那边的集市，
1: 哼，后宫夫人大惊小怪，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们接着对峙吧。刚才说到哪儿了？
2: 说到大理寺。
1: 对，大理寺，接着说大理寺吧。嗯，你站起来说。
2: 谢父皇。在我身辨自己无力攻破玄境寺以后，夏少尊便改了口，说逆犯又变成在大理寺被劫了，是吗？
3: 老臣并非改口，老臣一开始就……
2: 好吧，就算如此。那么夏少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巡防营也在大理寺外，以欺道为名，制造乱局，妨碍你追击人犯呢？巡防营在玄境寺门前，确实与贵属有冲突，这是事实。哪怕夏少尊以此为证据控告我，我承认我有管教下属无方之罪，但是在大理寺监牢，巡防营却未曾与玄境寺的府兵有任何接触，难道夏少尊还要把丢失逆犯的罪名栽在我头上吗？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可以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是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0,000多。
1: 40,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嘛，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啊，这不是骗人吗？
2: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算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点位，多少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一个价钱，也是增收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一个返我一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嗯，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
4: 嗯，
2: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隔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 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5: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是否安全。
16: 九爷。

0: 夏守尊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他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禀明了人犯被劫以及巡防营在玄镜寺外面阻碍追捕的事实罢了。至于怀疑你是幕后指派之人，那是父皇英明一眼看破，所以才会宣你前来对质。你如果真是清白的，只管一句一句反驳就是了，何必针对夏守尊如此咄咄逼人呢？
1: 请问玉王兄，案发时你可在现场？
0: 不在。
1: 那么是玉王兄奉旨主审魏征一案吗？
0: 没有。
1: 既然玉王兄一不是目击者，二不是主审人，因与此事无干，父皇在此，玉王兄为何如此着急替夏守尊开脱呢？
0: 我不过替夏守尊说句公道话，你就气势汹汹逮着我不放，心虚着急的人分明就是你吧。父皇说你无君无父，我看果然没错，我身为皇兄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就你这个无法无天的脾气，我看这件事你肯定逃不了干系。魏征是什么人？他是罪犯林叔的副将，你当年跟那个林叔交情好得跟亲兄弟一样，谁不知道？这满京城除了你还有谁能折腾起这么大动静？
2: 陛下，臣自知没有拿到实证，本不欲妄言，只是陛下命臣说，臣不敢不说。但面对如此罪名，靖王殿下自然也要极力分辨，如此争吵下去绝不会有结果。
0: 说得不错，闯进官衙府司劫夺罪犯这样的滔天大事，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争吵不休就可以找出真相的。请父皇下令彻查，到时候有些人自然就不能够再有推脱之词。
2: 陛下，人是在玄镜司手上丢的，老臣责无旁贷，不查个水落石出无颜再见陛下。但事态复杂，牵涉到皇族显贵，老臣想请陛下赐一道恩旨，以免在勘审关联人等时受人阻挠。
3: 既然如此，你们在大殿上争吵也查不出结果。夏卿，
2: 臣在。
3: 魏征一案本就是你主理，你给朕查，一定要查个清楚明白。
2: 臣领旨。
3: 不过靖王府确认今天没有出门的人就不要再审了，你要动他手下什么人要事先告诉他一声，免生冲突。景琰，你的嫌疑最重，你要明白夏卿有什么确切的理由提审什么人，你不得拦阻。
1: 儿臣遵旨。
2: 多谢靖王殿下，臣现在就想去提一个紧要之人到玄镜司来，请陛下准臣告退。此人心思机巧，往往能料事于先，臣怕去迟一步他就跑了。
3: 哼，到底什么人？
2: 江左盟的宗主梅长苏。
3: 梅长苏。
4: 飞流啊，你这每天不是插花就是采花的，这都是令少阁主教你的吧？
5: 给我的。苏哥哥喜欢。振平，你说这花摆在哪儿好看？

0: 没长苏。
1: 陛下可曾记得？
0: 朕当然记得，朕曾经命梅长苏执掌郡主的文事。此人确系才华横溢，也有济世报国之心，若不是他身体不好，朕都要重用他了。怎么，你的意思是他在京城养病期间跟景琰走得过近吗？
1: 陛下，臣回京不久，不敢妄言，但梅长苏是谁的人，

0: 大家心知肚明，谁的人？哼，这要看怎么个算法了吧。梅长苏受父皇赏识后，京城显贵里争相与他结交的十亭中倒有九亭，霓凰郡主对他推崇备至，玄镜司里的夏冬和夏春也去苏宅做过客，就连苏宅那座院子也是蒙大统领推荐给他的。玉王兄去苏宅拜访的次数只怕比我多了几倍，而要论到送到苏宅去的礼物，还头位的也应该是献王兄和玉王兄。说来惭愧啊，倒是我至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能够送过去。怎么算到最后，夏守尊倒向父皇暗示梅长苏是我的人？
1: 如此甚好，既然梅长苏不是靖王殿下的人，那就更好办了。我要提审此人，殿下不会介意吧？
2: 夏卿，既然他跟景琰没有走得过近，无缘无故提审他做什么呢？
1: 陛下，袭击我玄镜司的那一队暴匪中，个个都是身怀绝艺的高手，而放眼全京城，能组织起这么多高手的人，除了江左盟的宗主还能有谁？臣相信提审梅长苏一定会有收获。
0: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天下能人骑士岂是一个江左盟能够囊括的？你们玄镜司如果都是这样凭感觉办案子，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1: 只不过是提审一下，靖王殿下何必紧张呢？这位苏先生好歹也是陛下的客卿，我能拿他怎么样啊？只要他把话说清楚，真的不关他的事，我保证他走出玄镜司的时候毫发无损，这总行了吧？
0: 父皇，这个梅长苏身体不好您也知道，他毕竟是民众天下之人，朝廷亦显示重才之心，礼敬名士才对，这般无根无由随意欺凌，传出去是何名声？再说玄镜司直属御前，向来奉旨行事，一旦行为有所差池，天下人所诟病的不是夏守尊，而是父皇您呐。
3: 也太危言耸听了吧，青言。照你刚才的说法，我和梅长苏的关系还比较好呢，我就觉得没什么。再是天下名士，他毕竟还是朝廷的臣民，有什么挨不得碰不得的？夏守尊的为人，父皇是信得过的，难道你还信不过吗？这说到底也不过是找梅长苏问问话罢了，也值得你这般心虚？现在别说是父皇了，就连我都开始有点怀疑你了。
2: 夏卿，就按你的意思去查，这准了，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楚，虚妄不实的东西不要来回针。
1: 臣领旨。
0: 父皇，儿臣以为。
2: 住口！这到底还知不知道？你现在身负嫌疑，你还有没有畏惧君父法理的惶恐之心？不管怎么说，你的那个巡防营已经缴进来了，不查一下，怎么还你的清白呢？传旨。
4: 在。
2: 巡防营暂叫兵部接管，靖王回府靖司，未得旨不得入宫。
4: 是。夏将来的时候把飞流带走，不得抵抗。
5: 宗主。
4: 好了，之后靖王严府以及蒙大统领处的联络都由甄平来负责。
5: 是。
4: 还有啊，这瓶花你们给我好好的照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片叶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0: 起来吧，起来说话。你一定很奇怪，像是私设陈飞灵位这样的大罪，陛下为什么会轻饶？是不是皇后娘娘一定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她肯定是猜不出原因的。可是你如此聪慧，现在应该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吧？
1: 是陛下命令。
0: 是陛下。陛下近来少眠多梦，神思不宁，时时还有幻觉，疑心这宫中还残留陈妃之怨，所以命我为他特设灵牌，祭奠安灵。说来也巧，自从设了这灵位以后，陛下夜间也就睡得安稳多了。
1: 原来是您的药草。
0: 你还有心思管我？想想你自己吧。
1: 娘娘打算如何处置我？
0: 两条路，一条是送慎刑司，盖着白布抬出宫去；一条是我放了你，让你从这宫门走出去。
1: 哼，不同的路，自然有不同的条件。
0: 是。
1: 我想不通的是，您为什么会突然怀疑我，给我设下这个圈套？我一直服侍您，自认并无破绽。
0: 只要有所行动，自然就有破绽。
1: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
0: 上次你出宫求救之后向靖王哭诉，那个时候我便知道你是我身边的耳目了。
1: 为什么？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我的所有行动都顺理成章，就算您怀疑整件事情是个局，我也只是局中被利用和误导的人。誉王、小金，甚至惠妃娘娘，他们才是您应该怀疑的人啊。
0: 你已经说出事情的关键了，自己不觉得吗？正如你所说，这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局，是一个为了挑拨靖王和苏先生之间的关系而设的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不管过程如何发展，设有多

0: 多少铺垫，要让多少人卷进来，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你最后对静盲的哭诉。如果你只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无辜之人，那这最后一步，他们该如何把控？他们费尽了所有的心思，连皇后娘娘都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而设下的这个局，最后的关键却落在了一个不由得他们控制的小宫女身上，这可能吗？如果这个小宫女忘了要告诉靖王呢？如果她被我一制止就停住了呢？如果她没有按照她所听到的陈述而完整的转述呢？小心，既然你是整个局的关键，那你必定是他们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
1: 事已至此，我为什么还有第二条路？
0: 我不喜欢杀人。你既然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我为什么非得要了你的命？
1: 但是，您仍有条件。
0: 是。
1: 什么条件？
0: 我要你招供。这整件事情如何联络，如何布局，如何行动，如何编织谎言，目的何在，这所有的细节我要你一五一十的全都讲出来。
1: 事情已过，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些？
0: 不是我要听，是静言，他必须听。

0: 我给他交两床被子，这个人弱得很，爹还没提审就给冻死了。
1: 是，师父今日不打算提审他，
0: 先让他在这儿住两晚，尝尝滋味。

0: 殿下，
1: 怎么样？
0: 夏江亲自过去把苏先生带走了，
1: 苏宅的人就看着，
0: 大概苏先生早有安排，所以他们并未抵抗。
1: 原来他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我在进宫前，他叫我做好准备，说母亲可能会在宫里受到牵连。然后他说还有什么？
0: 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
1: 他把话咽了回去，什么都没说。难道他早已料到夏江会向他下手了？
0: 夏江的手段毒辣，苏先生身体又弱，他扛得住吗？
1: 不行，我必须去一趟玄镜寺。
0: 殿下，陛下命您禁足在府，您现在出去可就是抗旨啊。
1: 可是魏征之事

0: 是我坚持要做的，我岂能让他人代我受过。
1: 为今之计，只有相信苏先生的安排了。他再三叮嘱你要忍耐，怕的就是这个呀。我想以苏先生的智计，是可以应付。

0: 下去吧。
1: 是。
0: 苏先生在我这里已住了两夜了，睡得可好？
2: 多谢大人的服务。
3: 还好。
0: 想不到天下第一大帮的掌舵之人竟是这般清秀文弱。
2: 这点我可比不上大人。您可一看就是十足十的玄镜司首孙的样子。
0: 苏先生学富五车，见多识广，知道此处是什么所在吗？
2: 地狱，鬼刹罗修之所，待在这个地方的都不是人，是魑魅魍魉。
0: 先生过奖了，我不过是擅长褪去人的皮肉，照出他们的真肺肠罢了。请坐吧。
2: 多谢。
0: 我这里等闲是不请人来的，一旦我请了，除非是我自己放的，否则他插翅也飞不出去。
2: 我也没想要飞出去。
0: 先生到此做客的消息靖王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自保不暇，只怕不能过来救你。
2: 夏大人，你这茶的味道也太次了。玄镜司的买办在这茶叶上摊了多少钱，你也不查一查？
0: 我知道先生是奇才，心智之间非常人可比，不过要论硬骨头嘛，我也见过不少。先生想听听吗？
2: 大人的功绩自当洗耳恭听。
0: 记得我以前办过一桩挪用军资贪贿的案子，

0: 当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体壮如牛，嘴硬的跟什么似的。不过只在我这里待了两天，就把同伙的名单全招了。
1: 招了？我怎么听说他是疯了呢？
0: 招了之后才疯的，招之前我才不会让他疯。我一向很有分寸，不知先生是怎么想的，是乖乖招了，还是学那个将军在我这里多住上两日再招啊？
1: 那我还是招了吧。
2: 王爷在吗？
3: 在的，不是在书房就是在小花厅。
1: 夏大人到底想让我招什么呀？和靖王勾结？好吧，我承认我早就和靖王勾结。这次劫魏征一案，他是主使，我是策划。那天我们首先攻进了玄镜司，发现那里的守卫非常松懈，确定是个陷阱，然后大家又撤了出来。当然在整个撤退的过程里，多亏了巡防营的配合，才得以全身而退。后来大人你就回来了，我的眼线发现大人当天的行迹非常可疑，便悄悄地跟在了后面。没想到一路跟到了大理寺，发现魏征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在高兴之余，又丧心病狂地把夏守尊大人暴打了一顿，最后救出了这个逆犯。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大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0: 你知道自己刚才都招供了一些什么吗？
1: 我知道。大人可以把我说的话都写成口供，等我画了押，就可以呈到皇上面前，那这案子就算了了，咱们大家也都可以省省心了。
0: 原来先生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1: 我都落在大人手里了，还能打什么主意啊？
0: 这桩案子实在干系太大，我手中没有证据，要是按照你所说的口供呈递上去，陛下一定会亲自把你提去问话，等到了御前你再翻供，反过来指控我刑讯逼问，要求你攀咬靖王，说不定还真能让陛下疑心呢。啊，
1: 大人果然思虑周全，还能想出这么高明的手段，受教了。
0: 梅长苏，你不要太得意，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刁顽，难道真的想尝尝我玄镜司的手段吗？
1: 夏大人，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明白了，我已经把什么都招了，你怎么还说我刁顽呢？你看看我身子这么差，一点都不想尝试你玄镜司的手段。我已经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靖王殿下主使的，你还想让我说什么？难不成是夏大人还想把其他什么人牵扯进来，要我一起招了？
0: 招也得招得彻底。说，魏征现在何处？
1: 已经出京城了。
0: 不可能。

0: 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玫瑰花饼！

0: 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呀、啊、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1: 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有点太奢侈了。
1: 这
0: 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一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得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啊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
1: 就是
0: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

0: 行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两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你一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一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一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那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200张，
0: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再加10个，
0: 没问题，
1: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行，行，买了，阿姨，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杏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儿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儿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2: 嗯，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御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

0: 己的麦香，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1: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
0: 嗯，
1: 看着它就是好肉，
0: 嗯，
1: 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觉，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0: 嗯，
1: 酱香味儿足，
0: 嗯，
1: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0: 嗯，
1: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0: 嗯，
1: 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
0: 嗯，
1: 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嗯，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
0: 嗯，
3: 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1: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1: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3: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
0: 嗯，
3: 也别选差的。
0: 嗯，
3: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0: 嗯，
3: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
0: 哎，
1: 再加一袋。 点。
0: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不，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你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呦，
0: 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

0: 天啊，咱就变成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0: 嗯，哎，
1: 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0: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去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在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 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嗯，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1: 对，
0: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1: 对，
0: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哎。 做起来太累了，
1: 没错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2: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
0: 而且吧软烂入口，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
1: 嗯，
0: 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啊，还是。 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
0: 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那营养横菜。
4: 那谁不喜欢吃啊？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谢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上料汁儿，
2: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3: 是
2: 不
3: 是？
0: 哎，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2: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4: 我尝尝。
3: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3: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啊，
1: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3: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1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我家往他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很着急很紧张。
1: 妹妹这个脸日渐消瘦，
2: 那声音一出来我直接泪奔。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累死了。
0: 我是从2024年的10月份进组的，就是到西安，然后和各位就是秦腔老师一起学习。第一是接触陕西话，陕西方言，然后第二是就是学唱词唱腔。年龄跨度大确实是会有难度，因为我现在20多岁，我去演30多岁，可能就需要提前去理解这个年龄段他疫情和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有哪些的影响。
5: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丧尸丧尸
3: 太忙了，你成了。
0: 我觉得疫情和他非常的纯粹，而且他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就是能够继续下去这个传承秦腔艺术的这件事情。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造诣，就是因为他能够潜下心来，他很专一的去做这件事情。

0: 我认识梅葆玖先生，就是我见过他演出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物不可以就是平时哎呦这样，我觉得他太轻浮了。
1: 嗯，
0: 因为我看到的梅先生他就是坐姿很儒雅。
2: 比如《红灯记》里边的李铁梅，然后京剧里边唱腔是
3: 踢踢奶奶讲个明，
2: 然后秦腔里边是
3: 踢奶奶讲个明，
2: 然后到现场拍的时候我就踢奶奶
4: 再哭再累和坚持下去。

0: 消瘦，然后好像从87到了83，然后每天头上都是汗。我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累吗？
1: 我演了一个6分钟的，他得演十几折才变成这样。把后头练的错，我说妹妹，都我们真的是这个戏，是大家认真付出才会得到这些。
0: 特别焦虑，我感觉我，就是把我睡觉的时间抽出来一部分，然后就去扒那个视频，因为有的时候他老师也要教组里面的其他的演员老师们嘛，他也不是说专对咱一个人的，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看着那个视频学。
2: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
5: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2: 搞这些烟鬼的。你舅咋啥都干？
6: 这都是你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7: 花花，
3: 滚！
8: 这是海陆的是老朋友了，海陆研究在一起合作。
6: 你走了，我一个人咋活着呢？
9: 带着你靠棺材走，你不亏。
8: 我非常熟悉。嗯。
10: 是这种熟悉吗？
3: 他是哪个人呢？
6: 这不是打伤人了吗？
11: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个特别大气、特别高雅的演员。
1: 我很喜欢看他的电影，
2: 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特别特别漂亮。
3: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美。
4: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对对对，
6: 还珠格格是哪有还珠格格？哪有还珠格格的事儿？
7: 就是知性美丽啊，
4: 知性美丽。哇塞！
8: 气氛组担当是吧？
9: 刚调侃完现场工作人员是气氛组担当，久未公开露面的李冰冰反倒亲自扛起了全场氛围大旗，一登场就亲和力拉满，状态松弛又灵动。
8: 特别提出表扬，粉粉的小裙子很美，
1: 是让你打扮，
8: 这记忆力老好了，掌声鼓励。
1: 对，掌声鼓励。
8: 咱也就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
1: 完全标准。
8: 对，我都记不住，你都记住了，太厉害了，
1: 状态特别好。
8: 还行
1: 啊，行，
8: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1: 真的，
8: 紧致极了，
1: 哦，真的，
9: 李冰冰在活动现场尽显松弛，而生活中也开始选择放慢节奏，享受人生。但在大家心中提及她，最先想起的依旧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深入人心的形象。
3: 少年包青天那个楚楚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
10: 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我们算是一比一打平，反正要我谢谢你啊。
11: 特别喜欢他演的那个风声的那个角色，因为感觉演得太好了，跟那个周迅的对手戏特别精彩。
8: 我今天要是没成功，我还有没有活？
12: 生化危机，
4: 生化危机，
12: 对对对，
4: 就那个还得往那个造型是吧？好的。
13: Let's move. We're behind schedule.
7: 非常帅嘛，然后
6: 飒酷
7: 飒的。
14: 我又看我天了。对，演一个那个女贼，
6: 女贼，
14: 对，跟葛优的同伙。
6: 那当时你看的时候，对她是什么印象？
14: 美丽震撼，对，真的就古灵精怪那种感觉。贼嘛，她不可能特别木讷，就特别聪明，有心眼儿。
15: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14: 我可没有心。
15: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4: 他的那个影视作品方面有些减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可能更看重剧本吧，就想演自己有挑战很喜欢的角色。
11: 慢慢他越来越会挑自己要出演的作品吧。
3: 像对于他这种女演员来说，我觉得比较享受这种慢一点的生活，然后就是松弛一点的状态。
16: 是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这也是我教练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很猛的人，老是想那个，觉得我一下应该这样，我一下就可以就是进阶了。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退阶练，退阶练呢，慢就是快。结果在退阶的过程当中呢，我竟然自动解锁了反脚，哎，我就超级开心。
9: 从拍戏打拼到深耕爱好，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向大家诠释了慢下来亦是一种成熟。就像现场不急不躁分享护肤心得，温柔送出人生寄语，不慌不忙从容自在，一切都刚刚好。

0: 再来一次啊！好，再来一次啊！刚才好多了，来。
1: 歌剧是舶来品啊，那么交响乐团也是舶来品，但是我们在说我们中国的故事。他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有井冈情节？我说我可能是有井冈情怀。无论我们在讲述什么，最后要回归到艺术本体，也就是说回归到音乐的本身，用音乐去打动人。

0: 既然这部歌剧是井冈山的题材，所以在这部歌剧当中呢，其实用了一些井冈山当地的民歌民谣啊，把它融入其中。比如说红米饭南瓜汤的这个元素，我们就采用这种混声合唱的全新编配的形式，在这个剧当中是有体现的。还有一些像我们井冈山音乐当中那个特色性的阿亚勒的那个音调啊，那么在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桥段，在不同的人物的一些背景的音乐当中，它是有不同性格的呈现的。
1: 从山歌的悠扬到交响的磅礴，歌剧摇篮用音乐讲述地道的中国故事。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才能真正让人听得进去？这份讲述并非只靠旋律完成。作为该剧艺术总监兼指挥的李新草聊起创作初衷时，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儿。
2: 当时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时候，面对着某一位烈士的雕塑前，听他们介绍，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3岁。哎呀，23岁这个年龄，我回到学校一看，我们学校都是这样，这些学生都是这样的年龄，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讲清楚每一个年级的最优秀的学生，最小的年级可能只有18、19岁，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础的重要性，舞台的重要性，体验到艺术的魅力。
3: 原本一段平平无奇的上班路，没想到却触发了支线剧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突然发现单位周边有一个网红花墙，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大家看，还有这么多人，真的是美。
5: 做的绿化真好，
6: 谢谢。
5: 哇，这一束真的很好看，这一排。
7: 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搜到的，就是那个北京朗园，然后他们这边会有这个墙。
8: 过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会趁着这个季节它还在开放的时候来拍这个。
9: 一开始找错园了，应该是找那个 S 开头的园，不行，在 V 开头这个边园，千万不要找错了。
10: 我天，我学校是安徽农业大学的，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很多蔷薇。所以就本科的时候在学校几乎每年都拍，今年是第一年来北京，然后就在这边看到了蔷薇，就想到了母校，
11: 就很熟悉的感觉啊。
10: 对，
12: 奥森北园也是在马路边上，孩子都喜欢这个，你想多浪漫啊。花在开，云在飘，笑
4: 容在脸上，真的是太美了，景美人美，拍的照片更美。
7: 除了专业机器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模特他自己的服装呀、造型呀、化妆呀，可能要比较符合这个场景才可以，就比较小，符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的。
13: 他们都说你都不用 P 图，直接可以直出的。
8: 那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商业互捧。这个诀窍秘诀就是摄影师他比较会找你这个人的风格。如果你这个人是那种甜美的，那就要多笑笑；如果要是本身就是一个不爱笑的人，那有可能拍的就比较冷酷吧。
5: 今天我们就都穿了浅色系的一些蓝色呀、白色，你看那边还有小姐姐穿的花色一点的。
8: 要诀就是最好在3、4点、4、5点那会儿来，不要来太晚，来太晚没有阳光了。日光正好洒在我的脸，看不
14: 见花蕊。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

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
4: 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0: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身百分之三十。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磕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牌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2: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10: 是吗？
9: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10: 哎呦，你也不错呀。
9: 我呀，
10: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李丁喜欢乒乓球，
9: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你看我什么都得这样，我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吧？
10: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9: 乒乓球。
10: 啊，
9: 这乒乓球
10: 还是他有研究，
9: 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10: 喜欢打乒乓球。
9: 对，
10: 其实我跟你一样
9: 啊，你也喜欢打。
10: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9: 那喜欢什么呀？
10: 我喜欢研究。
9: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10: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9: 啊，是
10: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9: 哦，
10: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9: 什么场景？
10: 小区门口
9: 啊，
10: 胡同口
9: 啊，
10: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9: 嗯，
10: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9: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10: 要李婶儿，
9: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10: 我这么跟你说吧，
9: 啊，
10: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9: 哇，
10: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9: 啊，
10: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9: 哎，董婶儿，
10: 啊，
9: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10: 是吗？
9: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10: 哎呦，你也不错呀。
9: 我呀，
10: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9: 董婶儿，
10: 啊，
9: 您这拍可真好。
10: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9: 啊，
10: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

0: 舒服，
1: 嘿，您看看，
0: 还有这鞋啊，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哦，
1: 真舍得下本，
0: 是不是？
1: 东婶，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0: 再来来，
1: 走你。哎，真是这样，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
0: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嗯，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0: 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
0: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嗯，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0: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啊、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10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0: 哟，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那
0: 你甭管。哎，
1: 董婶儿、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0: 是吗？
1: 跳水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就。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啊。我董婶儿、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0: 再来来，
1: 走你。
0: 扑通
1: 扑通，
0: 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0: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哦，
1: 是，这是不应该的。
0: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啊，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0: 有道理。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啊，作为咱们相声演员，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0: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哦，你想啊，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0: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0: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哦，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们不能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0: 对呀、
1: 从小啊，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0: 太巧了，
1: 怎么着？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0: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跟这解说，
1: 他解说，
0: 你来打球。哦，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啊，这有点意思啊。
0: 说来就来，
1: 来了。
0: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啊，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0: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0: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起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0: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0: 怎么了？
1: 我都跟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呀？
1: 运动员入场啊得。
0: 运动员入场。
1: 运动员得入场啊。
0: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0: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 说我，
0: 对不起，我忘了。
1: 我李丁，你忘了？
0: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1: 不是。刚才那什么弗拉基米尔·布拉西来碗馄饨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0: 你不明白、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 这是谁啊？
0: 我爸。
1: 你爸叫来碗馄饨啊？你叫董建春？
0: 对呀、
1: 你是亲生的吗？
0: 寸劲儿，
1: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0: 得有个名字呀。
1: 对，简单一点的，
0: 叫什么？
1: 我看看，咱们叫 叫哈德森。
0: 行，
1: 哈德森。
0: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0: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 谁说哈根达斯了？
0: 那什么呀？
1: 哈德森呢、啊
0: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1: 我呢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1: 从李丁到我呀，得有
0: 李丁对阵，
1: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0: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哈德森，
0: 从来、哎，李丁对阵哈德森，
1: 真不容易。
0: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 热身，
0: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
0: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骑马再回旋，正手拉弧圈，
1: 你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0: 一块儿来嘛。
1: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分开了来呀、啊？
0: 分解动作，
1: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1: 不是不是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0: 什么呀？
1: 乒乓球吗？
0: 啊、哦，乒乓球动作，
1: 乒乓球动作。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1: Oh yeah！
0: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呀！
0: 啊，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哭。是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百米，去掉一百米，
1: 那死我！
0: 李丁大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耶！
0: 现在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1: 砰！您这怎么回事？
0: 电视机炸了！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

0: 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那打啥子？那啥子？咱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3: 四个演一个，
4: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
5: 那怎么着？
4: 咱唱一回怎么样？
5: 哎，唱一回行了，
4: 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咱唱一什么呀？
5: 唱什么什么？
4: 这就比较难说了。
5: 简单逗哏的会的，
4: 他们也不会呀。
5: 就是的，
4: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5: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4: 我们会唱耗子。
6: 哥，什么是耗子？
5: 耗子你都不知道
6: 啊？
5: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6: 我们会唱猫，
5: 哎，
4: 什么叫猫啊？
6: 什么叫猫？
5: 什么叫耗子？
4: 劳动耗子呀，
5: 看不懂。
4: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5: 啊，
4: 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5: 您给介绍介绍。
4: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5: 啊。您给来什么模样？
4: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5: 来来，
4: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5: 怎么样？
4: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5: 咱俩人来一回，
4: 显得热闹啊！
5: 没问题，
4: 来回来，
5: 咱俩人来一回。哎，啊、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那我们干嘛去？
4: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啊。
5: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是？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4: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5: 你带着点，我兄弟，
3: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5: 对对对，
4: 跟我们学啊！
5: 来吧，你们行吗？
4: 咱来一个。
6: 什么
5: 什么？问你们行吗？
6: 行吗？告诉你，
5: 哎，
6: 把妈字去了，哎，就是成。
5: 好、哎，就是成。
6: 牛吗？
5: 成
6: 成成，
5: 来吧！
4: 你什么智商？
5: 行吧，妈去的就是成啊！来来来来
4: 来，
5: 学他们这个，
6: 学什么意思啊？
4: 这样这样，大猪干嘛？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2: 那打啥子啊？
6: 哎
5: 哎，什么哎呀？
6: 哎什么哎呀？
5: 听清楚词儿了吗？你就哎呀？
6: 不，哥他叫咱的吗？
5: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答应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6: 关键点，放心，
4: 还不了。
6: 来来
4: 来，预备走。
2: 那打啥子啊？
6: 老爷子啊，
5: 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6: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5: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4: 对，老爷子，
5: 好，像话。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再来啊！你再来一遍。
4: 来来来，
2: 对的。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
4: 谁二傻子？
5: 废话，废话
4: 啊！
5: 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4: 好，
5: 就这么来，
4: 四个傻子。再来一回，
5: 我们来吧。
4: 来走，
2: 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咱们几个一起来呀，
5: 一起来呀，
4: 蹬啊甩呀，
5: 甩呀蹬啊，
2: 咱们几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6: 四个人全尿了。
3: 知道一种耗子，
4: 那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3: 这种耗子更好了，
5: 啊、
3: 你都没听说过，
5: 不能
3: 叫插秧耗子。
4: 哎，
5: 插秧耗子，
3: 哎，
5: 什么模样？
4: 你光说不行，
3: 旋律非常的熟悉。
4: 你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3: 就是这个
4: 啊，
3: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
5: 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儿要斗地主似的，出牌似的，
3: 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4: 他俩不懂，
3: 谈不明白。
4: 我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3: 咱一块来啊。动作齐
4: 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四个，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四个，
4: 哥，多齐齐，
3: 没问题呀！
6: 又出事了，
5: 怎么了？
6: 他俩犯病了
5: 啊！
6: 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什么意思？
5: 你激动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4: 怎么着？
5: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6: 会？
4: 可能？你们行吗？
5: 我
3: 就是的，
5: 你
6: 行吗？真是的，
5: 对，
6: 你把妈那儿去了，就是爸，
5: 哎，就爸
6: ，爸，
5: 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
6: 吧？
5: 来吧，来吧，来吧，
6: 来，
5: 让我们哥俩来。 来吧，
7: 我们
5: 来来来来来，
7: 因为
5: 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致，
6: 没问题，我步伐的问题。
5: 哎，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滴滴打啦滴呀，打啦滴滴打滴哒，
6: 打啦滴哒。
5: 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6: 不是，你不气势上不能输吗？
5: 我说步伐得一致，
6: 后插秧嘛，不商量好了？
5: 行啊，
7: 这个脑子，哎呀，
4: 完了吧？完了吧？
5: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4: 就是棒，你真是棒。
5: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6: 对了，
5: 也会。
7: 会什么呀？
5: 我们会打夯号子
4: 啊？
5: 嘿，信吗？哎呀
7: 呀，越你会打夯号子，
4: 是
7: 口气越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5: 是这怎么说话？我们哥俩
4: 的号，你们俩会这个？
5: 当然会了。
4: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7: 就是
4: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5: 哼一什么下句？
4: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7: 来个签，
4: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5: 就这个。
4: 对了，
5: 这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7: 你来
5: 个，你
7: 来，
5: 你听着，
4: 哎嗨呦啊，
5: 是不是跟他一样？
6: 一样，
4: 要死吧你？
5: 谁呀？
4: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去就啊！
5: 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
7: 大点声。
4: 哎嗨呦啊！
7: 劳动呢，懂吗？
4: 嗯，
7: 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4: 就是
7: 啊，垮了吧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
5: 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7: 投入着呢。
4: 啊，行行行，
5: 劳动，你声音大点，
4: 大点。哎嗨呦啊！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夯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劲头
5: 啊！行行，
4: 来，哎嗨呦啊，
7: 还差那么一点，
4: 就一点，
7: 站住了，
4: 试试。
5: 哎嗨呦啊！
4: 行，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5: 来，
4: 好不好？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可叫手家呀，哎嘿呦啊，
7: 还真行，
5: 行不行？
7: 有点意思，
4: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7: 提高难度了，
5: 怎么着？
4: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5: 咱这回自己编了，
6: 哥咱行吗？
5: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
6: 啊，
5: 你注意你这智商，你注意你这智商，
6: 行，没有
5: 你想这词儿啊，
6: 来来来，
5: 咱没问题，
4: 我命个题，
5: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6: 太妈了，
5: 来来来来，
4: 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咱就唱那高楼，
5: 可以，
4: 我们唱上句，
5: 我给你们接下句，
4: 咱来着，兄弟，
5: 行啊，
4: 开始，
7: 来来来，
4: 预备走，一座那大楼啊，高又高啊，
6: 怎么样？
7: 没有敌公子啊，
6: 心慌汗了，
5: 怎么了你？
6: 这就不，他不像话。
5: 兄弟，我现在我都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6: 不是，
5: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6: 不是，你这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5: 什么叫不像话？
6: 大楼没顶子吗？
5: 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6: 那不烟囱吗？
5: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6: 那是烟囱啊，
5: 想起来
4: 比烟囱小啊，那是小烟囱啊，
7: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
6: 那是破烟囱啊，
4: 为什么不修理呀？
5: 那我也不知道啊，
7: 那你去问问他去。
6: 为什么呀？
5: 问谁去你啊？毁了，
6: 可他让我问去啊，
5: 你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 啊没你这么抻脸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这回就正式的打夯号子，
4: 正式的
7: 来来一回，
4: 来一回，
7: 来一回，
4: 那你俩站中间来，
7: 站中间来，
5: 哦，显咱哥俩，
7: 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6: 足够秀
5: 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
4: 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5: 谁要做饭的？
4: 撸胳膊绑袖子的，
5: 这不是有气势？
4: 来回啊，
7: 来来，
4: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这夯号，
5: 喊号啊，
4: 准备啊，
5: 哎，
4: 预备，走，夯号，嘿，机器轰隆隆的转。
2: 地动山又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志气搞，嘿，开山有点钻，嘿，半山有老屌，嘿，汽车

0: 的大地基呀，
1: 嘿嘿，
0: 越进行越高啊，
1: 嘿嘿，
0: 打老贼封疆啊，
1: 嘿嘿，
0: 把人的心里跳啊，
1: 嘿嘿，
0: 中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有什么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对着打越进呐，
1: 嘿嘿，
0: 肚子的跨指标啊，
1: 嘿嘿，
0: 怎么那么快呀，就是这么快呀，怎么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啊，怎么这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招啊，
0: 大炮轰不裂呀，
1: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打天下呀，
1: 大炮就顶着啊，
0: 其实是老啊，
1: 万丈也是老啊，
0: 今日省人工啊，
1: 省工又省料啊，
0: 就是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自力
1: 更生
0: 奋发
1: 图强，
0: 嗨嗨
1: 嗨嗨
0: 嗨嗨
1: 嗨嗨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嗨嗨嗨嗨嗨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嗨嗨嗨嗨嗨嗨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嗨嗨嗨嗨嗨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太遗憾了。张潇，男，24岁，身高1.75米，体重没算出来。导演告诉我没买着合适的秤。张潇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5,846,379.5位，成绩是相当显赫的。好，现在双方继续练球。大家众所周知，运动员张潇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体育选手，他精通的体育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无数次在国家重大比赛上夺得奖牌，我们应该向张潇致敬。刚才导演示意我说已经找到了张潇曾经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举重的比赛画面。
1: 那
0: No
1: 不是
0: No
1: 我呀
0: Yeah
1: 我是
0: Yeah 的第一次试局，哎呀，太遗憾了，第一次试局没有成功。运动员有点生气，没有关系。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侧面回放慢镜头。哎呀，太遗憾了。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背面回放慢镜头。哎呀，太可惜了！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航拍回放慢镜头。对不起，乒乓球比赛继续进行，下面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现在由对方发球，对方发出一记漂亮的内旋球，张潇别犹豫，正手扣杀。得分，
1: 进，
0: 进，太棒了，对方得分。
1: 我们是出战，出战。
0: 张潇没有接到球，很遗憾。比赛继续进行。好，仍然是对方发球。高抛内旋球，张潇侧身击打，好漂亮，得分。
1: 进，
0: 仍然是对方得分。

0: 场，看现场。由于开局不利，我们看到现场观众席当中，张潇的亲友纷纷为张潇打腰提气。啊，还有人举出张潇、张潇直冲云霄的口号。赶紧谢谢你的亲友。谢谢。谢谢所有的亲友团，谢谢大家。啊，刚才导演示意我已经拿到了来到现场的部分亲友的名单，全是张潇的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张潇的父母。啊！来，麻烦摄影师给张潇父母一个特写，我们来认识一下张潇的父亲和母亲。啊！好，张潇，你的父亲很年轻啊，就是和我一样戴着眼镜啊。啊，你的母亲也非常的漂亮。
1: 是。
0: 我跟你说，张潇，参加这次比赛，如果你取得了好成绩，啊，要感谢我们的祖国，啊，感谢你的教练，嗯，更要谢谢你的父亲母亲。啊，哎，导演示意我说，看到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
1: 就是
0: 张潇的女朋友在哪里？麻烦摄影师给一个特写。张潇的女朋友来冲着镜头打一个招呼。啊，张潇，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1: 这是
0: 太漂亮了，有个红色的指甲。嗯，真好。再冲镜头打个招呼吧。
1: 是。
0: 嗯，好，行了，够没够啊？啊，哎呦，导演示意我发现了张潇的女儿。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吗？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哪儿呢？哎呦，张潇，你的女儿眼含热泪。
1: 不是，
0: 哎呀，作为一个女儿真是不容易。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媒体朋友曾经报道过张潇和前妻离婚后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和妻子打了半年的官司，至今没有结果，所以他的女儿现在如此的激动。我建议张潇，你走到女儿的身边，和你的女儿拥抱一下，我们大家拭目以待。运动员张潇走到了女儿的身边，张潇很激动。
1: 不是我生这样的人，这
0: 张潇，这是乒乓球比赛，不是摔跤比赛，不要跟女儿抱得那么紧。跟大家解释一下，离婚最大的隐形受害者就是孩子，因为一个温馨的家庭破碎了，两个孩子最亲的人，亲爹亲妈成了仇人，从此孩子缺爹少妈，没有了幸福的童年。难怪父女两个人如此的激动。啊，导演告诉我，张潇前妻的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张潇前妻的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
1: 站住！
0: 我说张潇，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1: 站住！
0: 这是夺妻之恨呐！你别再犹豫了，找到这个人，狠狠地揍他，狠狠地打他，狠狠地踹他。别犹豫，打他满地找牙，狠狠地打，别犹豫，打呀！
1: 站住！那个，转卢克这边，快去！站住！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小姐跳个舞。手走走，狂啊练狂一练狂，狂啊练狂一练狂。哎
8: 啊，问您一个问题
7: 啊。什么问题啊？
8: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最注重的是不是语言呢？
7: 啊，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8: 那么这个形体方面你们是不是欠缺一点？
7: 可以那么讲吧。
8: 看机会吧。
7: 啊，
8: 看机会你找我去。
7: 找你，
8: 我给你辅导一下
7: 啊，
8: 练练你的身形。
7: 您能辅导我们这个形体吗？
8: 当然了。
7: 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8: 你看不出来吗？
7: 这哪儿瞧得出来啊？
8: 我这个意思你看不出来吗？
7: 瞧不出来。
8: 我是搞舞刀的。
7: 啊，舞刀。
8: 舞刀。
7: 那么您弄枪不弄啊？
8: 弄枪干嘛？
7: 18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不，
7: 武术。
8: 您说的是武术
7: 啊？
8: 不是。
7: 您是
8: 舞刀
7: 啊？那么躺着一位亮着肚皮儿拿这刀啊往上剁，一剁一个白印儿。
8: 您说的这是
7: 啊
8: 这叫硬气功
7: 啊。是
8: 啊，我不是。
7: 您是
8: 舞刀。
7: 您怎么个舞刀啊？
8: 就是那个舞刀吗？
7: 啊。行了，别糟践人那孔雀舞了啊！那叫舞蹈。
8: 对对对，也有叫舞蹈的。
7: 都叫舞蹈。
8: 哦，您这意思嫌我这个口音不大标准？
7: 根本就不标准
8: 啊！这也难怪。
7: 怎么？
8: 因为我不是咱们此地的人士。
7: 哦，您是哪儿的人呢？
8: 啊，我是外国人。
7: 外国人？
8: 也不准确
7: 啊、哦，
8: 也不准确。
7: 怎么？
8: 因为我的父亲呢
7: 啊
8: 是中国人。
7: 不是，您是混血儿？
8: 我就是混血儿。
7: 还混血儿
8: 啊？混血儿。
7: 混血儿。
8: 对对对对
7: 啊，
8: 我这快红了吧。
7: 啊，
8: 快红了。
7: 现在您就有点粉了啊。
8: 颜色
7: 啊，有点，那不是红了吗？
8: 不，快红
9: 火、啊、火爆啊，火爆火爆，
10: 明白那意思，
9: 明白那意思了吧？
10: 是是、哎，
9: 我这次啊是咱们这个美术学院，不是这个舞蹈学院呢，把、啊、我邀来，哎、啊，邀来以后呢，打算啊，给他们上上课，有几个青年啊，不懂、这个舞蹈学这方面，
10: 是是，
9: 我要给他们上上课啊啊，您对我不大熟悉，看这
10: 意思，还真是不了解
9: 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我让你熟悉熟悉，
10: 别别别别啊，今天这机会就挺好啊，您给我们朋友们展示展示啊，哪怕是一段舞蹈，几个动作也行，您给来来，
9: 怎么样？
10: 行啊，您来了。
9: 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啊，我不喜欢独舞。
10: 他喜欢
9: 队伍，
10: 俩人一块儿。
9: 哎，俩人一块儿啊，队伍。
10: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9: 真的很遗憾。
10: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啊，我陪您跳一段。
9: 谁呀？
10: 我，
9: 你行吗？
10: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9: 你形体行吗？
10: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
9: 也喜欢跳，
10: 是是是
9: 啊。这么着吧啊，咱们先窝腿吧，行吗？打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哎
10: 哎，别！
9: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10: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9: 来得及，
10: 来不及，来不及。
9: 你把腿搬到这儿啊，我扯那腿。啊，
10: 那就劈了，
9: 劈不了啊！这这抽伸那个撑筋，
10: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啊！咱们跳点简单的，
9: 简单的有意思吗？
10: 啊，有意思啊！
9: 那喜欢看那个难度大一点的。
10: 您呢，主要是展现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9: 可以，
10: 好不好？
9: 那没问题啊，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10: 咱来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9: 交谊舞啊，行，没问题，
10: 行吧？
9: 跟谁交谊啊？你行吗？
10: 啊，行行行，
9: 跟你跳交谊舞啊！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10: 您给介绍介绍，什么样
9: 那就富丽堂皇啊！这儿有一小沙发啊，呵，转圈的椅子，
10: 呵，霓虹灯闪烁，
9: 对对对对，啊、
10: 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9: 对，
10: 他这么一指挥，
9: 现场伴奏，
10: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9: 对对啊，
10: 那都去过，
9: 你也去过，啊、
10: 去过，
9: 那行啊，咱们来也来，
10: 来吧，
9: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啊，交谊舞，交谊舞那是两个人跳，哎，一男一女，
10: 对啊，
9: 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10: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9: 不像。啊，
10: 不像，
9: 你这不像，
10: 什么叫不像、啊？
9: 不是你长得媚气，
10: 啊、不像，不分这个，
9: 我是男的、
10: 啊，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儿。哎呀，这跳脚来不及了啊。啊，你就这个儿了。
9: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儿、
10: 矮多了。
9: 正理。我就来女的，
10: 怎么呢？
9: 我长得媚气哟，
10: 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9: 媚气啊！我来这女的，
10: 可以，
9: 我化一化妆，
10: 还得捯饬捯饬。
9: 那当然了，
10: 行行行，
9: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哦，
10: 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对。反正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9: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10: 对，听不见了。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
9: 哎，这就
10: 好啊，
9: 这轻松多了。
10: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9: 你还一只耳朵啊？
10: 是，
9: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啊，
10: 这桌台往后搭搭。
9: 当然了，行，来，咱往后搭一搭。咱这就开始了，
10: 这就是这舞厅了。哎，
9: 我在哪儿站着、啊？
10: 别站着呀！啊，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9: 还有沙发呢？啊，沙发可舒服。
10: 是啊，
9: 我在沙发坐着。
10: 对对对，
9: 哪是沙发？
10: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
9: 你搬去
10: 一比划就得了啊，一比划就得了。
9: 比划，
10: 哎，往下蹲一点。
9: 哦，无实物表演，
10: 哎，这会吗？
9: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10: 是
9: 坐沙发
10: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
9: 坐沙发吗、啊？
10: 坐沙发不是这么坐呀，它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
9: 这累呀、
10: 啊。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9: 多的
10: 俩小时也就
9: 多受不了啊，
10: 就一会儿，
9: 一会儿，
10: 一会儿，一会儿。
9: 那我这样，
10: 来来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 招招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拿来，
1: 拿，什么？
0: 手，走，走，狂啊练狂一练狂，狂啊练狂一练狂，狂啊练狂一练狂，狂啊练狂一练狂，狂啊练狂一练狂，狂啊练狂一练狂，打开撩棍儿，
1: 我挠死你啊！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0: 这不是耍猴吗？
1: 这是耍猴吗？
0: 那您得跳起来呀，
1: 那跳舞啊！
0: 哎，得跳起来呀。
1: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哟，
0: 还能搞上对象呢？
1: 那当然了。
0: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1: 对呀、啊。
0: 那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跳起来、啊，
1: 跳起来，
0: 跳起来，
1: 跳起来啊！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啊，
0: 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1: 太难听了。
0: 来来来，
1: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1: 搞什么？
0: 搞批发。
1: 批发啥？
0: 大碗茶。
1: 停！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0: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1: 别您问我了。
0: 再来再来，
1: 蹦擦擦，蹦擦。
0: 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68。来来，
0: 我找一干妈呀？
1: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0: 谁问你姥爷了？啊、你
1: 28，
0: 结婚了？
1: 还没呢。
0: 登记去？
1: 不行啊。
0: 怎么呢？
1: 我有孩子仨。
0: 没关系，都带着。
1: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哦，问问我的老头子。哎，
0: 别跳了。
2: 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3: 这什么地方？
2: 大北窑啊！嚯。
4: 数学好，
3: 哎，你数学好、
2: 啊，我会算账，听着我这笔账啊，听见，
3: 好好算算 啊、
2: 嗯、啊。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4: 这头老母猪，
2: 这头老母猪啊，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4: 听明白了，
2: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4: 听清楚了，
2: 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3: 你给我算算，
4: 这是个神话账，一头老母猪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哎，背过仨，抱过俩去，仨加俩是5个，到外边一数，1、2、3、4、5，
2: 他说够了，
4: 他说。够了，哎呀，他说够了，
2: 算得上来吗？
4: 哎呀，算不上来，
2: 算不上来。嗯，注意听着，我给你算算。
4: 对，
2: 一头老母猪，
4: 对，
2: 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嗯，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4: 9个小猪，他怎么会说够了呢？
2: 这老母猪
4: 怎么样？
2: 不会算账。哦。
4: 谢谢观众，哎，对我老李的提醒，哎，太笨了，
2: 就是嘛，
4: 上了老母猪的当，我，哎，这个啊，这都是开玩笑，哎，真正动着脑子你不行，
3: 怎么了？
4: 今天观众这么热情，啊，咱来回智力测验，啊，
2: 智力测验，
4: 来看看谁脑子好，
2: 可以啊，
4: 聪明怎么样？
2: 啊，行了，
4: 说个灯谜，
2: 干嘛？
4: 说个灯谜，
2: 跟我要猜谜语，
4: 猜谜语，
2: 打灯谜，
4: 对，
2: 您可能不认识我，
4: 嗯，不大了解，
2: 打灯谜，天津、北京，我有个外号，
4: 什么外号？
2: 我叫灯谜姥姥。
4: 灯谜姥姥怎么讲？
2: 会的多呀！
4: 哦，灯谜姥姥，
2: 哎，这肚子里全是灯谜。
4: 就是您，哎，郭文荣，嗯，我也有个外号，
2: 您也灯谜姥姥，
4: 灯谜姥爷，好。
2: 他跟我上这儿结婚了。
4: 您说这个灯谜啊，别说那个太不好听的，哦，都太俗了，大家都听过的，什么远桥是个狗，近桥是个狗，拉也不走，打也不走，一骂就走，一拽就走，死狗。哦，你最好说一个新鲜的，大家少听过的，经常没听到的，
2: 经常听不到的，
4: 比较新颖的。
2: 我研究个新鲜的灯谜。
4: 对，
2: 哎，李老师，我问问您，哎，嗯，您是哪儿的人呢？
4: 我原籍就是北京人，
2: 就是北京人。
4: 对，
2: 在天津工作。我，哎，我虽然不是北京人，我是天津。北京人，但是北京我经常的来，
4: 比较熟悉，
2: 哎，熟悉。
4: 今天的观众
2: 呢，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4: 都是北京观众。
2: 这回我出个主意，
4: 出个主意，啊，
2: 我每说一句话呀，咱们猜一个北京市的地名，
4: 这个可新鲜，
2: 新鲜不新鲜？
4: 如果说要不是北京地名，这个灯谜骂题大家可笑
2: 话，哎，得恰如其分。
4: 那你先说个样子，我听听。
2: 说个样子啊，
4: 好，
2: 每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北京地名。
4: 对，
2: 注意听着啊，
4: 听着。
2: 是你们家呀？
4: 我们家。
2: 你们家住西房。打北京一个地名，
4: 我们家住西房，哎，北京一地名，
2: 对，
4: 提起来大伙儿都得知道，
2: 都得知道
4: 哪个地名
2: 叫朝阳门。
4: 这个地名有，原来叫齐国门，后来叫朝阳门，
2: 有没有？
4: 它为什么叫朝阳门？

0: 你呀、
1: 啊，
0: 你们家住西方？
1: 住西方，
0: 太阳从哪边出来？
1: 太阳从东边出来，
0: 往哪边照？
1: 往西边照。
0: 哎，你们家那大门不朝着太阳吗？
1: 嗯，
0: 朝阳门，
1: 挺有学问，
0: 好不好？
1: 我说一地名，能明？
0: 你说一个，
1: 你猜猜
0: 啊？
1: 你们家搞绿化，北京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五棵松。
0: 哎，您等会儿，怎么叫五棵松呢？
1: 你们家喜欢种树，房前房后种了很多的杨树、槐树、柳树，又种了好几棵松树，起了个名字，又叫五棵松，
0: 还真行。
1: 真有这个地名，
0: 真不错
1: 啊！
0: 你再听这个，
1: 听见？
0: 说你呀、啊，你们家那条胡同，
1: 我们家那条胡同、哎、
0: 都特别的团结。北京一个地名，
1: 哦，非常的和谐，
0: 哎，
1: 非常团结。
0: 对 对, 对，
1: 哪个地名？
0: 和平里，
1: 和平里，
0: 哎，文明礼貌，
1: 有这么个地名，
0: 有吗？
1: 说你们家那个宿舍呀、
0: 啊，
1: 万家灯火，一个地名，
0: 什么地方？
1: 光明楼啊，就在这个好像这个天坛往那边一走，光明楼。
0: 好，行香，
1: 行香。
0: 你呀、啊，说你站在街上看飞机，北京一地名。
1: 站街上看飞机，
0: 哎，
1: 哪个地名？
0: 天桥。
1: 这个词不达意。
0: 嗯，
1: 站街上看飞机。飞机跟天桥有什么关系？
0: 站在街上看飞机
1: 哦，
0: 您不是把您这脖子扬起来往天上瞧吗？天桥，好不好？
1: 对对，飞机在天上呢，
0: 哎、
1: 在地下那地沟，
0: 就是
1: 不错不错、
0: 嗯。
1: 天热了，
0: 哎，
1: 您吃的冰棍又擦粉，北京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凉香，又凉又香、
0: 哦，我还又凉又香，
1: 对。
0: 你再听这个，
1: 嗯，
0: 说是南方人种大米，北京一个地名。
1: 南方人种大米，
0: 哎，
1: 哪个地名？
0: 水稻子。
1: 水稻子我知道，磁器口往那边走，
0: 哎，
1: 往那边走，水稻子三里河过去楼，再往前走就到珠市口了，
0: 行吗？
1: 水稻子倒是有，
0: 哎，
1: 他怎么讲啊？
0: 我问问你啊，
1: 哦，
0: 大米是什么呀？
1: 大米是稻子，
0: 在哪儿长着？
1: 在水里长着。
0: 水稻子吗？
1: 有道理，
0: 啊、
1: 真不错。
0: 就是，
1: 你想洗澡进澡堂子，北京一地名。
0: 什么地方？
1: 南池子。
0: 南池子，
1: 长安街的东边有一大圆亮门，那叫南池子。
0: 怎么叫南池子呢？
1: 您是男人，女人？
0: 男人、啊。
1: 说您要洗澡，您得进男人那池子。
0: 这不废话，进错了非打我不？
1: 那不误会了吗？
0: 好好，
1: 您蹲下来，
0: 干嘛？
1: 张大嘴，
0: 嗯、
1: 往上看、
0: 嗯，
1: 北京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门头沟。
0: 我这是门头沟、啊，
1: 京西门头沟有没有？
0: 你把嘴也张开，
1: 张开。
0: 这是北京一个地名，
1: 哪个地名？
0: 鲜鱼口。
1: 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0: 我这怎么门头沟？
1: 哎呀，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大北窑啊！
0: 我这是大北窑、
1: 啊。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0: 说你呀、
1: 啊，嗯，
0: 不讲卫生。北京一地名，
1: 不讲卫生是哪个地名？
0: 地坛。
1: 怎么叫地坛？
0: 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地坛，
1: 随地吐痰。
0: 哎，
1: 你媳妇带坠子一个地名，
0: 什么地方？
1: 二环。
0: 啊，这叫二环。
1: 谁家人多呀、啊？
0: 我们家人多、啊。
1: 你们家都有谁呀、啊？
0: 我们家，
1: 我听听。
0: 我跟你说说啊，
1: 哎，
0: 我们家有我爷爷，
1: 对，
0: 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四个儿子，仨闺女，七个孩子，外加六门亲戚，算在一块儿280多口。你说我们家人口多不多？
1: 你们家280多口，
0: 哎，
1: 真不少，
0: 哎，
1: 都住一个大院里，北京一个地名，
0: 什么地方？
1: 动物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看德国渐进多。

0: 点技术，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

0: 实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嗨，怎么那么巧？
3: 就是没辙。
2: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个节目啊。我一人说五，
3: 说五啊，往回找这辙。
2: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五，嚯，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3: 哎呦他妈，
2: 不服的有没有？
3: 啊，行行行，
2: 有了吧？
3: 好好好，
2: 对，
3: 躺下来。
2: 啊，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五，嚯，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3: 啊。后边
2: 说的是啊。有这么一位，
3: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2: 说的是啊，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3: 老大爷怎么了？
2: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3: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2: 他住平房啊，他就没人管。
3: 年前
2: 他一人住着挺闷得慌。
3: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2: 有一天啊，这位老大爷清晨起来他就想啊，
3: 想什么呀？
2: 今天吃点什么呢？
3: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2: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3: 吃什么呀？
2: 老头想啊，好几天了啊，都没吃炸酱面了。
3: 呵，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2: 对啊，今天我就吃面条。呵，
3: 他朱哲，
2: 他是吃面条啊。可是家里又没有。对啊，我自个儿上街买。
3: 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他就上街买
3: 啊，买去。
2: 他得出去。
3: 对啊，家里谁给啊？
2: 这个老大爷啊，他可要出门要出门啊
3: 姑苏辙啊，
2: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3: 连这嘴都不好使了。你
2: 这个老大爷啊，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3: 还在身上呢，
2: 然后他练练腿他就出去了
3: 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2: 他就出去了啊，出去以后没留神啊，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3: 哎呦，我您这什么玩意儿？
2: 摔了个大马趴啊！这个老头说，
3: 还说，
2: 真挺疼。摔得真够呛，嚯，站不起来啊！这可怎么好啊？嗨，
3: 嚯，就这句头，
2: 嗨，怎么那么巧？
3: 就是没辙。
2: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啊，他是干嘛的呢？
3: 对，你算干嘛的呢？
2: 他们都是啊，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3: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2: 他们几个人
3: 啊，姑苏辙。
2: 要姑苏
3: 什么呀？你得姑苏辙。
2: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我姑苏。
3: 有辙韵
2: 没有？
3: 有辙韵啊，找啊。
2: 然后他们几个人啊，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3: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2: 上医院啊。大夫一检查，
3: 大夫检查了，
2: 大夫摸了摸听了听看了看
3: 还挺细致。

0: 捏了捏。
1: 好好好，
0: 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0: 亏了您
1: 啊，
0: 他是来的早
1: 哟，
0: 再晚一会儿
1: 啊，
0: 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0: 哎，
1: 瞎编。不出辙，
0: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
1: 啊，
0: 我们医院现在
1: 啊
0: 还有空床，
1: 哇！
0: 这两天
1: 啊，
0: 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
0: 嗯，本来
1: 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了这
0: 大夫人就不是干这个的，
1: 姑苏辙，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
1: 啊，
0: 我们观察观察
1: 啊，
0: 咱们再看。嗨
1: 嗨，嚯，
0: 这老大爷
1: 啊，
0: 他在医院
1: 啊。
0: 他就住下了，
1: 哇，
0: 这儿管吃，
1: 啊，
0: 吃挺好，
1: 这有辙哎，
0: 这有辙
1: 啊，姑苏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啊，住下了怎么着？
0: 还吃挺好，
1: 啊，
0: 老头说，
1: 啊，
0: 我就不走了，啊，怎么样吧？他，哎，这老头
1: 啊，什么辙来着？
0: 姑苏辙，
1: 啊，
0: 姑苏辙
1: 啊。
0: 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1: 啊，
0: 我就说姑苏
1: 啊。
0: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着？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哥，2022到了哦！
2: 哎呦，这门真气派啊！
3: 漂亮漂亮，
1: 哎，真好。
2: 哎，有机关呢，哥，你看，哎呦，
4: 你看大惊小怪的吧？
2: 有机关，真的
4: 是一惊一乍。
2: 有，你不信你摸摸试试。
4: 哎，
2: 是吧？
4: 哎，我还不信呢，我再摸。
2: 你看我没骗你吧？
4: 我跟你说啊，我明白了，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
2: 爱情门，还有这种门呐？
4: 婚房，
3: 就是咱哥俩来着了，好好参观参观，
2: 咱沾沾喜气。
3: 哎，来来来，走。
5: 哟，二位老师终于来了。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嘿，您家真漂亮，哇，
1: 好敞亮啊。
5: 嗯，您看像我们家这房啊，之前是老小区啊，20多年了。这房之前出租的，这不是快结婚了吗？装修一下。啊，这个跟设计师当时提的就是黑白极简。
6: 您当时给设计师提的那些要求都满足了吗？
5: 都满足了，完成的非常好。当时啊，就是要求这个厨房啊要敞亮一点，要大一点，使用率高一点，包括卫生间。我还当时跟设计师提的是要干湿分离的设计。您二位上里边赶紧参观一下，我去给您切点水果。
4: 哎，您先忙，您先忙。
3: 哎，小贝，你看看，你看看这照片啊，
6: 这是之前的照片，
3: 你看看。
6: 哎呦，
3: 脏乱差吧，
4: 因为他们家原来呀出租出去了。
3: 哦，
4: 你再看看现在，
6: 哇，那简直就换了个房子呀。
4: 哎，你看这个小点缀，放点下手东西啊，车钥匙、手机什么，而且还有非常有艺术感觉的小摆件。
3: 嗯，
4: 底下是放鞋的，
6: 坐在这儿换个鞋多方便啊。
3: 没错，没错，
6: 伸手拿过来换，换完
3: 很方便。
6: 这儿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设计。
4: 哎，这是，
6: 这是电表箱，把一些比如说旅游啊出去买的一些冰箱贴啊，不光能贴冰箱，
4: 对，
6: 还能贴这儿。
4: 咱们再往里走，你看它的这个餐厅也是这个黑白风统一的，是不是？两边都是咱们的定制家具。哎，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地方，它温馨啊。
3: 啊，
4: 小两口坐这儿，你看喝喝咖啡，聊聊天，而且它这个餐边柜呢，虽然是我们这种定制家具，但它不是很死板，跟它整个家里的通铺的这个地砖的颜色可以说是遥相呼应，所以感觉特别高端大气。
6: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啊，
4: 你说，
6: 你看从入户那个柜子开始，这一排全都是连在一块儿的，发现没有？
4: 哎，
6: 整体
4: 式
6: 的，而且这儿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大冰箱，
3: 我还真没注意，
6: 是吧？
4: 这就是我们定制家具的优势，量身定做嘛。哎，

0: 小魏啊，你看他们家这客厅也是同样非常非常时尚，是不是？来来，坐坐坐，
1: 躺在这很舒服。
0: 对，你看他这个电视艺术墙，它有一个最大特点，你发现吗？家里几乎看。

0: 看不到任何的线，
1: 哎呦，还真是
0: 干净整齐吧？这么好的家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哎，
1: 那咱不得好好参观一下？
0: 我就这意思，
1: 咱们就分头行动。
0: 按照惯例，你参观
1: 厨房，
0: 我参观厕所。
1: 好，
0: 就这么定了。
1: 你看，一进来啊，就是做了一个定制的大柜子，这个蒸烤一体机放在中间，然后上下做两个空间，特别大的储物空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它做了一个无拉手的设计，轻轻的一按，它就弹开了，然后打扫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你看，这么一擦就都擦了。如果说有拉手的话，你看很麻烦，都是卫生死角。再一个呢，它整体的这个配色啊，跟家里的整个的配色是呼应的，黑色、白色，特别的显明亮、干净。然后呢，再往这边看啊，它这个橱柜呢是一个 U 型的设计，是一个环绕式的，洗菜、切菜，然后炒菜，非常科学的这么一个设计。现在的这个厨房非常多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插座一定要多，因为电器太多了。那在我们益丰做装修呢，有个好处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走进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大家看到这个卫生间的布局啊，特别特别的合理。您看啊，非常漂亮的四四方方的这个洗手盆，而且洗手盆底下是镂空的，这样打扫起来卫生没有卫生死角。而且我们的设计师非常巧妙的把洗衣机放了这个位置，我自己感觉这个洗衣机好像就必须放在这儿，因为里面就是它的淋浴的空间，我们这是标准的干湿分离。而且我还发现它这个墙面的颜色和它地砖的颜色是非常统一，所以显得呢高端大气。总而言之，这个小小的卫生间呢，集洗漱、淋浴、收纳、洗衣四合一的这种功能的齐全，非常的到位。在您面前呈现的这么漂亮哈，这么非常合理的一个小卫生间，在装修之前它可不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进行答疑解惑。
2: 其实呀，4.3平米的卫生间也不小了，但是按照业主的要求呢，既要做到干湿分离，还要放得下洗衣机，这样就会显得空间比较局促了。原有的卫生间的宽度呢只有1.8米，通过我的设计呢，把卫生间和次卧室之间的轻体墙拆掉，再借助次卧室30公分，这样我们的淋浴区宽度就可以达到2.1米左右。虽然这样呢，卫生间的面积确实增加了一部分，但是如果使用常规的淋浴房的话，尺寸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我又设计了用铝镁合金玻璃门来作为隔断，既能做到干湿分离，又不占空间，而且价格呀要比做淋浴房节省很多，一举三得。风道呢，距玻璃隔断有70公分，这个尺寸正好把洗衣机放在这里，剩下的90公分刚好就是咱们淋浴区的最佳尺寸。整体看来，这个卫生间是不是比之前大了很多呢？
1: 刚刚设计师说这个卫生间的面积借用了次卧的面积，次卧会不会很挤啊？
0: 我跟你说，100%不会。你跟着我来啊。
1: 行。
0: 哎，小薇，你看一下这视觉效果，你觉得小了吗？
1: 没小。
0: 不但没小，它这个设计感呀非常的到位。你看这面墙它设计的恰到好处，而且它是榻榻米的一个床。
1: 是。
0: 哎，底下有超大的这个储物空间，而且你看它这个工作台的功能性能也非常齐全。
1: 嗯
0: 啊，等于这是一个基于这个休息休闲于工作的一个小空间。
1: 真的是好的设计是为爱加温。
0: 嗯，
3: 益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省钱啊，并不意味着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说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设计、施工、材料，需要找一个呢能把控全面的一个设计师，比如对我整个的格局进行一个优化设计。这个设计呢，首先必须要合理。设计师啊，通过材质的变化、颜色的搭配、软装的配饰，不用采用昂贵的材料，也能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有品质的家。你看我们这个电视墙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好看，其实呢我没有采用昂贵的材料，采用了轻钢的无石膏板，表面呢采用的是墙面漆，经济实惠又非常有质感。比如像我们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就非常的简洁，我们也没做过多的花哨的设计，比如在吊顶的地方我们没有做石膏线，但是我们就做了一圈简单的一个单层吊顶，整个的这个房间啊是横平竖直啊，见棱见角。另外一个就是施工，在施工当中也是你施工必须得一次到位，也是在施工当中 不能说我做完这个工程不合格需要拆掉重装，这样也是费钱。另外就是材料的问题，我们有的材料哈，可能利用其他的材料也可以替代。你比如在前面设计这块，有些需要做颜色，可能需要壁纸或者壁布，但是我们如果要想简单的话，省钱的话，可以是涂料也能代替。所以作为设计师来说，在材料的选择上，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啊，也是帮你省钱的一个部分。现在市面上这个装修的模式啊，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半包啊，一种是全包。半包呢，就是我们业主买材料啊，装修公司来施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业主买材料的时候啊，基本上哈就是零售价，那这个价格比较高。那作为我们那个整包的来说呢，就是所有的主材辅材都有装修公司提供，而且这个主材呢，装修公司呢它是集采，它是团购价，所以的价格会便宜。所以我们在选择装修模式的时候呢，最好选择整包，这样也能省钱。
5: 这也是我们定制的重要性。总而言之，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定制方案都能为您量身定制。那我们这道法则的效果啊，其实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那这套房子设计上还有哪些巧思呢？那我们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孙博和大家好好聊聊。
2: 这是一套13面积91平米的两居室，之前呢常年出租，如今呢业主准备收回自住，想要打造成黑白极简风格的婚房，而且要有大量的储物空间。黑白极简风呢强调简洁明快清新的视觉感受。首先呢，入户做平顶和筒灯的设计，右侧呢我设计了一组定制鞋柜，大大的增加了储物空间。对面呢也相互应做了深色的格栅设计，这样呢衣帽区会显得更宽敞更有设计感。因为咱们房高呀只有2.5米，所以呢在用餐区和客厅呢我做了单眼皮和内嵌灯带的设计，从视觉上呢也拉伸了整体的房高，这样呢既省钱又出效果，而且还不容易落灰。在这个位置呢我设计了一组 L 型的餐边柜，中部镂空，也可以作为一个水吧台来使用。在另一侧呢咱们做了嵌入式冰箱，将空间利用到极致。在对面的一侧呢我也做了定制家具的设计，这样呢扫地机器人也可以藏到柜体里面。再往这边走呢就是咱们客厅的位置，业主呢喜欢黑白极简的风格，在舒适实用的前提条件下颜值也要高，所以呢在电视背景墙的细节设计上呢我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利用石膏板做悬浮电视墙，电视内嵌干净又利落。电视柜电源的位置呢我们由原来的台面之上改为隐藏在电视柜里面，这样呢即使有再多的电源线也都能被藏起来，台面呢显得干净利落。因为业主呢喜欢黑白极简风格，所以咱们看到的门呀窗套呀踢脚线呀都是黑色系的。地面呢我们用1.2×60的浅色柔光砖，显得整个空间呢更宽敞更时尚。包括我们定制家具中的黑色极窄边框玻璃门，黑色的餐桌电视柜局部都有黑色元素来点缀，所以我们墙面呢用浅灰色来作为呼应，整体效果呢显得更吸睛更简洁大气。
6: 哎呀，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
0: 对呀，
6: 不仅看到了美宅，还见证了美好爱情。
0: 哎，说太对了。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俩怎么满意啊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得是人家绳先生。
7: 是，
0: 您给我们说说您对这套房子出来的效果满意吗？
8: 可以说是相当满意。
0: 相当满意。
8: 就包括电视背景墙的设计，还有所有的这种拱门的设计，还有那个水吧台，都非常满意，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不光是质量靠谱，设计师靠谱， 施工靠谱，工长靠谱，
0: 嚯
8: 啊，工期还快，而且我们家呀是董事长直管工地，
0: 嗯，
8: 所以省心省力。我在装修期间呀，沟通特别顺畅，就根本都不用我到现场来，我专门还给益丰方圆定制了一面锦旗，
0: 嚯，
6: 这说明就是非常满意了。那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益丰方圆呢？
0: 哎，
8: 也是特别巧，是我同学推荐的
0: 啊，
8: 当时看他们家装的吧。效果非常好，而且他跟我说也不用业主过多的去跑什么，沟通起来都非常顺畅，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益丰方圆。在合同里边我们还签了基础工程终身保障。
0: 接下来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6: 没错，如果您有家装方面的需求的话，欢迎持续关注我们居家卫视，
0: 对，
6: 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咱们老朋友天天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4: 是
3: 说是年轻啊，
4: 嗯，
3: 他更年轻一点
4: 啊，显得绍兴，
3: 往这一站，
4: 嗯，
3: 张硕老师，
4: 您老师
3: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4: 为什么？
3: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4: 啊，生活上，
3: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
4: 嗯，
3: 蹬车，爬山，
4: 嗯，
3: 游泳，
4: 嗯，
3: 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4: 您了解我？
3: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
4: 嗯，
3: 不分时候。
4: 是
3: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4: 啊？
3: 冬泳。
4: 哎，冬天，
3: 尤其现在，
4: 嗯，
3: 再冷一点
4: 儿，嗯，
3: 数9天的时候，
4: 嗯，
3: 喜欢游去。
4: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3: 那地儿太多了。
4: 介绍一下，
3: 像什么昆明湖啊，
4: 嗯，
3: 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4: 我是有什么事儿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3: 那不游泳吗？
4: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3: 白天是不让啊。
4: 我晚上去啊。
3: 5点来钟，
4: 嗯，
3: 一擦黑
4: 哦，
3: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4: 啊，
3: 就奔了护城河了。
4: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形了我。
3: 你不看见水了吗？
4: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3: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4: 啊，有没有人呢？
3: 没人。
4: 没有。你学的比我像多了，我就。
3: 开始拖，数9天，各位，
4: 嗯，
3: 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4: 这么冷，
3: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4: 啊，拖早了，这怎么办呢？
3: 运动一下吧，
4: 活动一下吧。
3: 哎呀，
4: 哎。赶紧活动活动，
3: 活动活动活动！
4: 哎，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3: 怎么了这？
4: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啊？
3: 不运动一下吗？
4: 不用这么细致，
3: 反正就差不多了。肉啊，往这一站，哎，来，1、2、3，
4: 跳，
3: 砰！
4: 怎么这事儿啊？
3: 磕冰上了，
4: 白活动了我。
3: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4: 天黑。
3: 哎，对，
4: 那什么后果呢？
3: 哎、这。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米9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4: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3: 就说你喜欢这里的运动
4: 啊，
3: 这是他，
4: 嗯，
3: 我和他不一样。
4: 还有吗？
3: 张老师喜欢运动，
4: 嗯，
3: 我和他整相反。
4: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3: 我坐冰窟窿干嘛？
4: 那怎么着呢？
3: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4: 干嘛呀？
3: 他都出去疯去，
4: 嗯，
3: 我都在家，
4: 在家
3: 品品茶呀，
4: 哦，
3: 闻闻香啊，
4: 哇，
3: 做做画儿啊，
4: 文气了，
3: 舞舞剑呢，
4: 哇，
3: 听听戏呀、啊，
4: 哦，
3: 瞧咱这运动啊，
4: 哦、好，
3: 怎么样？
4: 是是是，
3: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啊、最喜欢
4: 这个传统的，
3: 不光听，
4: 嗯，
3: 还喜欢研究，
4: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3: 由咱们国粹，
4: 嗯，
3: 京剧，
4: 嗯，
3: 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4: 嗯，
3: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4: 哦，
3: 好多种、
4: 嗯，
3: 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4: 您爱这个？
3: 爱这个
4: 啊！
3: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4: 哪一出？
3: 四郎探母
4: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3: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4: 嗯，
3: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4: 哪点？
3: 做工。
4: 哦，这是戏胡了。
3: 对了，
4: 嗯，
3: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4: 哦，
3: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4: 哦，这都知道，
3: 好听，
4: 嗯，
3: 爱听这段，好听。呵，这
4: 您呀、
3: 啊，啊，
4: 您先别说，
3: 怎么着？
4: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3: 啊，
4: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3: 来一回这个，
4: 对，
3: 我喜欢这个，
4: 好啊，
3: 那个特高啊，
4: 对，
3: 一唱这味儿，
4: 高八度。
3: 炕，炕炕炕炕炕炕，他是对炕。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听
4: 见吗？我问你一下，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3: 怎么说话呢？这
4: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3: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4: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3: 你也行
4: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啊、是吧？
3: 他俩
4: 是，
3: 你也行。
4: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烦。
3: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4: 我让凉水激着了、
3: 嗯、唱得好，唱得好
4: 啊！
3: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4: 念白
3: 尤其这出戏里头
4: 啊，
3: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4: 千金念白四两唱，
3: 没错。
4: 嗯，
3: 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0: 哦，您来来
3: 学一学。
4: 好啊，
3: 出来这样的。
0: 哦，
4: 铁宁公主也能来。
3: 大大大大得，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4: 四郎说、哎，
3: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4: 哎，
3: 京白韵白，
4: 好听，
3: 京着好听。
0: 对，
3: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啊、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4: 京剧吗？
3: 京剧、
4: 嗯。
3: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4: 在哪儿？
3: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4: 啊。
3: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4: 那我分别问问，
3: 分别问，
4: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3: 戏里表的明白，
4: 嗯，
3: 哪儿人？北国人，
4: 就是现在的
3: 东三省。
4: 哦，铁镜是东北人，
3: 东北人。
4: 嗯，
3: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4: 四郎是
3: 陕西神木人，
4: 西北，
3: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4: 嗯，
3: 相隔很远。
4: 对，
3: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4: 哦，
3: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4: 反差太大了。
3: 尤其这个东北人，
4: 嗯，
3: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4: 啊。是吗？
3: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4: 啊，
3: 透着那么可爱。
4: 东北的姑娘
3: 啊，
4: 都什么样？
3: 你说话这味儿的
4: 啊？
3: 来了，大哥。
4: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3: 整两句啊？
4: 整就整呗。
3: 来呀，
4: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3: 啥叫抽风啊？
4: 嗯，
3: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4: 哦，是吗？
3: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4: 哦，都会。
3: 要说吃就更好了，
4: 吃。
3: 哎呀，到了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4: 吃啥玩意儿？
3: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4: 吃什么？
3: 猪肉炖粉条子。
4: 啊、哦，还得条子。
3: 你看条子
4: 啊，
3: 就得这么说。
4: 有方言。
3: 哎。是不是好听？
4: 铁镜是东北人，
3: 东北，
4: 那是四郎西北，
3: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4: 怎么？
3: 粗

0: 放豪放哦，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儿啊，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饿了，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先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哎，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啊，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啊，
0: 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嘿，
0: 再来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2: 下官们带路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
2: 等半天了。
1: 咋的？
2: 干啥呀？啊、这脸憋着跟那纸茄子似的。纸啊？咋的了？啊、到这旮瘩不说话了、啊？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的调制，一边吃一边唠嗑呗。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的调制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啊、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3: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
14: 如果楼下着火，
13: 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 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
12: 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是吗？
1: 一切好商量。王英被车，
0: 我姓白。
1: 白女士，告辞。
2: 哎哥，你去哪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电话联系。
3: 哇，这小白脸不行啊，大律师就是大律师，你看看这业务能力。
0: 我姓黄。
3: 可惜看把他给吓了。哎呦，谭德盼怎么跟训儿子似的？
0: 不是儿子，是老公。
3: 什么？这小白脸是你老公？
0: 不过你放心，这个案子他接不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50条，律师办理诉讼或者是非诉讼业务，
1: 其近亲属若与对方当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关系，此律师不能与原当事人继续或者维持委托关系。
4: 你说这事儿还巧了，黄玉柔居然是对方的代理律师，
5: 这个就叫冤家路窄，墨菲定律嘛。哎，不是我吹牛啊，论业务，他真不一定能打赢我。但是行业规则在这儿摆着呢，我也没办法啊。
0: 可我看人黄律师叭叭说了半天，您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5: 你懂什么呀？我那叫冷处理，言多必失，你明白吗？你没看见我眼神里当时那杀气啊？我记得我腿肚子直抖。
4: 哎，得了吧你那跟行业规矩没什么关系。
6: 小柱，我理解你啊，你这就是怕老婆啊。
1: 不是，白英，你给我作证，当时我在那儿说的话是不是铿锵有力？
4: 他说什么呀？
1: 告诉他们。
0: 他说黄先生不离婚。
4: 然后呢？
0: 没了。
5: 没了。
1: 不是，这是事实情况啊。
5: 朱德律师，你这是去干嘛去了呀？
7: 行了，这意思啊咱也弄明白了，那就是说必须得换一个律师再去了。
8: 那就换。
0: 怎么见到我不高兴？
7: 没有，没有不高兴。
9: 小硕，
8: 你怎么来了？
9: 老唐，那个我们这个案子呀，现在卡在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们必须得跟你商量一下。头次来，你先转转啊，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来。

0: 你要是被他绑架了，你现在就眨眨眼啊，哥几个都在这儿呢，不会袖手旁观的。
1: 那你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别瞎说。你们俩不会要复合了吧？
2: 真的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都没有啊。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跟我们合作，说是要通过洗白黄耀祖来为一心证明。
1: 他说合作就合作啊，咱们两家公司可是竞争关系啊。
3: 对呀，你这么着，你们这不等于隐瞒入室吗？你就不怕他使更大的话给你挖一更大的坑？
0: 我知道，我就怕他藏有什么坏心，所以这不才想弄清楚吗？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恐怖吗？未知，未知最恐怖。现在手上掌握着很多咱们没有的黄耀祖的黑料，这些能是什么？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咱们只有跟他合作，咱们才有机会把这个炸弹给拆除。一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黄鼠狼的给鸡百年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他突然从暗处蹦出来咬你一口。
3: 成啊，成长了。那咱是不是先套套他的话？
4: 他现在自己一身脏水，想利用咱们洗清自己呢。行，咱灰鲸现在也不比他一群差。
1: 也行，之前他一直压着咱们，也到咱们打分身证的时候。
2: 没错，要让他们看看咱们灰鲸在公关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
0: 行，既然大家都聊了这个情况了，那么咱们就先进去，先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咱们再见机行事。
3: 见机行事啊。
5: 小会开完了，
6: 坐吧，开个大会。唐晨，你坐那儿。沙洲，坐这儿。
5: 其他几个随便坐吧。

0: 首先啊，
1: 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就等会儿。那先听听他怎么说啊。
1: 首先，准备律师函，联系这篇文章的作者，请他删除微博，理由是未经核实传播不实信息，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其次，稳住黄太太，她的明星身份是掀起此次舆论的重要原因，不管是打感情牌，还是情感绑架，还是什么东西，必须不拿她这个节骨眼再捅她丈夫一刀。一旦谈妥了她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声明，说艳照其实是黄总发给她太太的，夫妻二人感情一直都很好。接着我们就要尽快揪出内鬼，搞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并且手里掌握了多少黑料，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该上手段上手段。
2: 上手段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
3: 就是除了违法的不行，其他都可以。
2: 知道了，老大。
1: 就是弄他。最后将飞达和辉晶的合同发到网上，否认跟易迅的合作，表明中标的其实是辉晶，这样性贿赂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然后我们控制了事态之后，就可以乘胜追击，发布飞达的新产品，趁着热度把公司的名声打上去，转危为机。怎么样，大家对我的执行方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我觉得啊，这个像微博和各种媒体的舆论导向其实是重中之重，
5: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脉关系直接找到这个发微博的人。
6: 我们法务部门后期也会追加律师函，并且完善相关专业信息。
2: 网络舆情我已经分析过了，接下来会继续收集和监控。
3: 其实呢，除了你们易迅那一条，之前这个方案我们都做了。
1: 看出来了，大家准备的挺充分的。这份名单是我根据截屏的手机型号从黄总骚扰的女同事里面筛选出来的，还有我联系了有合作关系的媒体，尽快把真相传递出去，让大家分担一些压力。第一步，攻克黄耀祖老婆，
2: 这个我们已经去过了。
7: 老大，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对方找的律师正好是朱律师的太太，所以朱律师不能参与这单。
3: 那就多花点钱，再请一个律师协助他。
7: 用不着，我已经想好对策了，这事交给我。

0: 你的软肋是女人的锁骨，那你老婆的软肋呢？
1: 他这人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唯一能惹毛他的就是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
0: 那惹毛他是不是咱们的谈判就有胜算了？
2: 黄律师，由于您和祝律师的关系，这次他只做旁听，黄先生的事宜由我代理。
1: 我们可以坐下吗？多谢，你坐这边。

0: 你怎么又忘了？我今天是来旁听的。
1: 不好意思啊，嫂子，今天所有的事情由他来传达。哎呦，这个记性，我总感觉你是主角。
2: 这什么呀？
3: 这是您家前两天的垃圾。
2: 哎，你看我们家垃圾干什么呀？脏不脏啊？搁我杯子旁边。你有精神病吧？哎，你看看，你看看，他这算不算侵犯我的隐私？
4: 你们少在这儿哗众取宠。黄耀祖婚内出轨，证据确凿，他对子女不闻不问。
5: 黄太太，麻烦您仔细看一下。
1: 哎，别喝这个呀，喝这个吧，专门给你拿的，养胃。
5: 谢谢。
1: 喝慢点。
5: 黄太太，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扔掉的男士袜子，以及一个一次性的剃须刀。据我所知，黄先生常年在外地工作，已经3年没回来了。那这些东西是谁的呢？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你凭什么身份这样跟我说话？你倒是说话呀！
1: 说什么？
5: 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男士。
4: 这是你从哪儿扒拉出来的？
1: 我告诉你，你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你这就是诬陷我当事人，我们可以告你的，我的当事人可以告你诽谤。
4: 你们干什么呢？
1: 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要求助理师出门的时候必须一尘不染，这也是我工作的本分。
2: 谁规定的？
1: 公司。嫂子，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就。
5: 黄太太。虽然黄先生在外面沾花惹草是他不对，可是您也没闲着吧？据我所知，您每个月都要在白云 SPA 馆
6: 充值20000元，每周固定要见一个叫阿亮的男技师。
2: 那又怎么样？
5: 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2: 你倒是说话！
1: 我说什么呀？
5: 上个月1号下午2:43，
2: 不行了，别说了。你在干什么呢？你对得起你的职业水准吗？行，这个婚我不离了。
1: 不是，怎么了？哎，怎么了？
4: 晶晶，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回去好好收拾你。
1: 今天月英出来呢，主要是道歉，对不起，我伤害了你。这两天我也反思了自己的这个龌龊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您要是需要物质上的这个弥补，我尽量去满足。我只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2: 哎，你看那几个哪个像豹哥呢？
1: 我看都像。
3: 不过话说回来啊，他这种人凭什么能有老婆呀？
1: 没了吗？
2: 没了，
1: 我先走了。
2: 哎，
1: 再见。
2: 我觉得这钱挣怎么这么恶心呢？
4: 咱俩找一地儿喝点。
5: 你不说这钱挣得方吗？还喝得下去啊？
3: 哎。

0: 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自救。谁说要谢你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1: 你是要说硕斌这事儿没你不会这么快压下来，我会向叶老板说明的。
0: 那你还来干什么呀？
1: 来谢谢你。

情况不是很乐观。 CT 显示颅内有脑水肿和部分脑细胞损伤，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你还真在这儿？
1: 想干什么？
2: 那地儿真挺不好找的。
1: 我告诉你啊，这是病房。
0: 你看你，那我还能怎么样啊？我不能把你吃了。
1: 走，有话咱们外面去说。
0: 哎，出去说，你就不怕你的秘密被人知道了？坐坐。哎，总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一直不跟同事聚餐了。是有病号要照顾，平时那么抠也是在给弟弟攒医药费，对吧，何小姐？
1: 王总没少做功课呀。
0: 知己知彼嘛。啊，那个辛苦是辛苦了点，但是值了。毕竟现如今这精彩曲折的故事不太好找。我就是有一件事一直想不明白，你怎么能那么心狠手辣，连自己的未婚夫都豁得出去？我现在懂了，原来你的目标是叶守如啊。你爸当年是化工厂的厂长，被人诬陷低价卖厂吃回扣，寻了短见。收购那家化工厂的就是叶守如，对吧？你妈呢，找个报社想给你爸讨个公道，结果被人拦了。黑的变成了白的，好的变成了坏的。当初写这篇报道的还是个

0: 你想怎么样？
1: 哎，你看你，你这，我刚才都说了，我还能干什么？不是，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买到这些消息的？
0: 赶紧开条件吧。
1: 哎，你这真没劲。喂，你看你姐，你这什么态度？把我当成卑鄙小人了？这我脸上写着坏人两个字吗？

0: 我没事儿。
1: 都在医院了，你没事儿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不用怕，有哥呢。孤立无援了这么多年，很辛苦吧？我呢，也想明白了，互掐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互助才能共赢。从今以后，咱俩联手，你帮我上位，我帮你保守秘密，怎么样？

0: 是那个1906房间病人的家属，我想问一下，他得的是什么病？
1: 你不是病人家属吗？为什么不去问病人自己啊？
0: 那个，其实我是他的男朋友，我们俩闹点别扭，他不告诉我，所以我才来问您嘛。
1: 你确定你是硕宇的男朋友？
0: 对啊。听说硕宇。
1: 是啊。
0: 1906的病人不是硕斌吗？
1: 不是硕斌姐，是他弟。人家都在这医院住了好多年了，你连这情况都不知道，还说是人家男朋友，你是骗子吧？

0: 回去走。
1: 还没看新闻吧？
0: 什么新闻？
2: 你马上看看我发你的链接，赶到南星集团来，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0: 好，我马上来。

0: 口红太鲜艳了，把它擦掉。手上的戒指也全部都拿掉。
1: 听他的。
0: 西装的颜色也太鲜艳，换件黑色的。发言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稿子念，不要乱发挥，表情不要有起伏，语气要庄重诚恳，鞠躬至少要在3秒钟以上。
2: 叶总，记者已经全部到齐了。
1: 照他说的做。同志，你那边的事情都办得怎么样了？
0: 他的解雇金已经给他打过去了，我的人盯着他，不会闹事儿的。
1: 那个爆料人呢？还是没有查到？
0: 现在还没有。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我要一个答案。
0: 我明白。
3: 哎，林兄，你可回来了你啊！
4: 非要套出说法，还说要去找叶守如，我们实在弄不了他了。
5: 就是接受不了自己被辞退的事儿。
0: 黄总，
6: 醒醒！
7: 醒醒醒醒！
3: 我不能就同行了，求你，
7: 黄总，
3: 救救我！
7: 冷静，冷静！
3: 我忍不住。

0: 回聪明。
1: 老总，冷静一下，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事儿啊？
2: 叶总那辞退信是不是你帮着写的呀？
3: 哎，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赶紧回去吧啊！
4: 凭什么呀？凭什么辞退我呀？我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老婆孩子异地那么多年，出了点事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
5: 叶守龙去，哎，坐下，
1: 哎，你找谁啊？南星的股票跌了多少，你不知道吗？你走出这个门，外边不知道多少人想弄死你。
6: 我劝你啊，还是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
1: 到时候，说不定叶总念旧情，还会给你留条路，留个机会。
2: 就翻脸不认人是吗？
3: 啊，不是他妈在竞标会上你们求我的时候了是吧？啊，我他妈花这么多钱，你们还弄身败名裂，你们有点职业道德了吗？骗子呀，你们都是骗子！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告谁啊？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是跟飞达公司签的合同，不是跟你个人。我们保护的是公司的名誉，不是为你这种人渣服务的。
7: 朋友，哎，您啊，就别再生事了啊！叶总给你那些遣散费啊，也够你花一段时间的。等这段事情都过去了，你再琢磨着怎么重新来过吧。

0: 啊，那技师后面也好了啊，约了一咖啡厅，时间差不多，我先去了啊。
1: 沙哥，
2: 哎，

0: 先生，您要喝点什么？
1: 我在这坐着。
0: 您坐在这里是需要点单的。
1: 你给我拿杯温水。
0: 啊，行，我帮你去拿。
1: 免费的吧？
0: 嗯，免费的。先生，您的温水。
2: 哎，谢谢。
0: 请慢用。

0: 梁晓丹，
1: 老同学。
0: 哎呦，好久不见了。那个，但是吧，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啊。不是，那个，咱们改天再叙旧行吗？我这有点事儿。不是你这。

0: 不是那个，
1: 哎，我说你是跟我这发微信，光发文字不说话，你怕我听出你声来是不是？
2: 这位女士，您要喝点什么？
3: 啊，咖啡，谢谢。
2: 嗯，好。
1: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
3: 你就不来了是吗？
1: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我得给你带点礼物。哎，
3: 你完了，老沙，你学坏了。
4: 来来，喝咖啡，
2: 咖啡，
3: 谢谢。你被公关圈的某些大染缸给污染了。
1: 我说你这笔头子可是越来越硬了，那文章的点击量迅速超过了百万，把我们那客户直接就给送到热搜上。
3: 你忘了老师是怎么教的吗？写作用的是笔，写新闻用的是刀，揭露真相是你我的职责。
1: 但你文章我也好好看了啊，应该说也没什么证据，对吧？如果说是捏造啊，那也是成立的。
3: 你撩妹记录还能有假？
1: 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是关心下属。
3: 开房记录都在，这关心下属还能关心到床上去啊？
1: 不是，那要跟老婆开房，那不算开房。
5: 你们可是跟黄耀祖签了保密协议的，这要真没什么事儿，签什么字儿啊？
4: 不是，保密协议的事谁报给你的？
1: 他要敢报这事儿，他可属于违法了。我们团队里不会有人干这种事儿。
3: 那不是你们团队的吗？
4: 那谁呀？
3: 你少在这套话啊！爆料人的身份呢，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1: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说点什么吧。
3: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也说点什么吧。
4: 这都多少年了？不会吧？

0: 现在又一个人了。这你得跟我说点什么了吧？
1: 我有姓黄的实锤。
0: 什么实锤啊？
1: 视频。
0: 我不信。

0: 不是，你给我看看吧。我把唐晨给你约出来了，我。
1: 老唐，你猜我今儿碰上谁了？
0: 谁啊？
1: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啊？
1: 咱班梁小丹，他就是这记者。
0: 这也太巧了吧！那我幸亏没去。
1: 他说呀，他手里边还有料，这料足以把黄耀祖置于死地。
0: 确定吗？
1: 确定，我都看见了。而且他说呀，这背后有指使的人。说到这儿，他还就不说了。
0: 那你怎么不接着问呢？
2: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他想告诉另外一个人。
0: 谁啊？
2: 你说谁呀？
0: 我。你别闹了，啥啊？上学的时候他对我就穷追不舍，我告诉你，我可不去找他啊！你这等于是让我去跳火坑。
1: 哎，我都已经答应他了啊。
3: 他就是一火坑
1: 啊！但是你说你是跳还是不跳？
0: 行，我跳。
1: 哎，这就对了。听话啊，重温一下噩梦啊。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

0: 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3: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3: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3: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3: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3: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3: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3: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3: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要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啊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3: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呀，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1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3: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他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4瓶，阿姨，再来2瓶啊，
2: 再来2瓶，
0: 多给4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3: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3: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3: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
2: 跟您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0: 对，
1: 口感它是融合的，
2: 对对对，
1: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2: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2: 对对 对, 对。
1: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的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3: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4: 对。
3: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1: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3: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4: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3: 是啊，
1: 还有一笔健康账啊，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4: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5: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

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哟，来了。哎呦，今天穿真好看啊。
1: 坐坐坐。
0: 哎呀，
2: 梁小丹，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3: 什么呀，我都四十了还变什么变。
2: 在我心里你永远十八。
3: 真的吗？
1: 真的。
3: 哎呀，我可真没想到你会约我。老沙说的吧？
2: 是啊，老沙说了你好多。这不正好也说到我们一个客户被写了一篇文章，你写的，你想就这么巧。
3: 我可听说了你现在单身。
2: 嗯，
3: 我刚离。你看咱们又遇上了，这就是缘分啊。
2: 这当然是缘分啊，
0: 咱俩这缘分长去了。
2: 咱们这么多年同学是吧，这肯定是缘分。以后咱可不能再断了联系了啊，咱们这同学情这种缘分咱得把它好好的珍惜下去。
3: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2: 哎，你喝这行吧？
3: 听你的。陈，你今天要是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就行，我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告诉你。
2: 那就太好了。
3: 谢谢。
2: 其实我找你就是想问问，就我们那客户黄耀祖，他那个料是谁给爆出来的？
3: 谁跟黄耀祖最近啊，就是谁呀。
2: 谁近？谁跟他最近啊？
3: 一个女人，如果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会为他倾其所有。人常人之不能忍，让常人之不能让。那反之呢？如果因爱变成了恨，她也会选择同归于尽。黄耀祖身边有没有爱他的女人因为他的种种事迹因爱生恨了呢？谁都不能辜负爱，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我特别能理解。
2: 不是梁子先生，你这说了半天，这到底是谁给捅出来的呀？
3: 哎呀，你过来点呀，亏不趁了你。
2: 田秘书。不是，这田秘书他知道黄耀祖有家室，你说的这个恨从何谈起呢？
3: 哎呀，一段错误的婚姻因为有了孩子不能改变，他只能忍了。可是如果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他就会崩溃，因爱生恨。我可以不是你生命的第一个女人，我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

0: 先喝，我去个洗手间啊。
1: 等你啊。
0: 啊。
2: 喂，

0: 要的答案我找到了，是田秘书。
1: 你确定吗？确实是田秘书干的吗？
0: 确定。田秘书觉得他俩是真爱，后来发现黄耀祖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所以才报复。
1: 真爱？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让他自己解决吧。不管怎么说，文章视频全得给我删掉，这风流债搞得我们集团名誉受损。
2: 损失了飞达的合同是很遗憾，但是你们 B 组必须调整心态，别因为这事儿耽误其他工作。昨天有一个实力不亚于南京集团的企业找到我，我说出来名字你们肯定知道，陈辉汽车集团。
3: 陈辉，
2: 他们有几款新车要上市，
4: 这绝对是块肥肉。
2: 哎，你说奇不奇怪啊？大家明明知道猪身上的肉最好的是排骨，可一说到好事儿的时候老说是肥肉。是吧？扯远了，陈辉的事儿你们怎么想？
5: 梁总，硕总呢手头还有其他的项目正在推进，我估计也忙不过来，要么陈辉的这个项目就交给我们组吧。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向硕总请教。
6: 我一定全力配合庞总，这次一定不让逸勋丢脸。
5: 谢谢硕总支持。
6: 您客气。
2: 好，菲利普你来负责这项目。简，

0: 你说武螳螂这次是不是吃错药了？竟然没有跟庞总抢活。
1: 哎呦，你瞧那秦明阳，成双入对的，我看就差官宣了。
2: 哎，你看那梁总那表情了没有？啊，那眼睛瞪那么大，像开了眼角一样。
3: 你很闲吗？不用工作。
2: 你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咱们俩共事这么久了，我就没见你笑过。你这香水味儿挺好闻的，给我吧这瓶。
3: 那是空气清新剂。
2: 他不管什么，都好闻。咱们俩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能不能笑一个？
3: 没事的话，出去帮我把门关上。
2: 我让你给我笑一个。
3: 我让你给我出去。

0: 给我面子是吧？啊，那你全就着饭吃了是吧？何西，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不叫硕兵，那他们得怎么想？
1: 你去问问他们。你出去告诉他们，去啊。
0: 空气清新剂我拿走了啊。哎，邵总，偷听。

0: 痛听。
1: 姐，你们俩刚才说的我可什么都没听见。
2: 这么说就是你什么都听见了。
1: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呀。

你真的是瘦萍姐男朋友吗？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来都没听他提过。

0: 真是啊。哎，那你俩是不是好的时间不久啊？你看他弟这事儿他都没跟你讲。不过也是，你说谁家有这样一个病人能随便给外人讲啊？
1: 那他弟弟这个情况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0: 硕宇呢在这个医院已经住了几年，我一直在负责照顾他，情况一直也没有太好转，最近刚给他换了新药，具体的还是要看病人自己的身体素质吧。硕冰姐这些年也很辛苦，承担了非常昂贵的药费，一有时间就往医院跑，差不多都快住在这里了。

0: 我们这款最强蜗牛被网友们称为专治不开心的游戏首选。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方案的。
0: 好，我对咱们的团队非常有信心。
2: 谢谢您。哎，谢谢您。
1: 您慢走。
2: 哎，慢走啊。
3: 好嘞，这份就好吧。好嘞，
4: 这份愉快。
3: 好嘞，好，咱们随时联系。
4: 好的，来结婚。
3: 行，那个我送送你。
4: 好，刘副领导，
3: 没事送送送。
5: 哎，这边慢走，
3: 后面一点。不是，来，你们过来，过来，过来。
6: 哎呀，老唐啊，我有个提议啊。
3: 什么提议啊？
6: 咱们辉晶啊，这回算是一炮打响了啊！这个月就又接了三个项目，你说咱是不是该考虑考虑换一个啊体面点的办公地点了？
1: 陈富义，咱们客户一多呀，人手也不够，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招兵买马了？
7: 对。嘿，怎么合同刚签就想着花钱了？
1: 要我说啊，咱们就应该先发一波奖金，再办一庆功宴，提升一下士气。
8: 陈富义，
9: 你别富义了啊！难怪老话说“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10: 哎，姐姐，可是王八呢？
9: 哎，你们才入行多久啊？要求还不小。
11: 这扩招的事儿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
9: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3: 哎，老唐啊，不开玩笑啊，现在黄耀祖这150万已经到账了，而且咱们的客户络绎不绝，非常稳定。辉晶现在真的是起来了。老大，你还记得咱们几个创业那会儿你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吗？现在咱们要不要10万块钱？

0: 是咱们公司大管家，
1: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行，那咱们就。

0: 原来这帮呢小哥们小姐们也都回来了，这说明啊你原来对他们没白好啊，还都对你挺专情的。我呢有这么一个建议啊，你说咱是不是搞一次这个团建啊，这么着呢让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互相腻咕腻咕，这个迎接新朋友啊，感谢老朋友。
1: 可以啊，
0: 但是呢我说了这事儿之后呢，助燃他提了个建议，他说想去趟泰国，白天呢做做马杀鸡，晚上呢看看人妖秀，这个增进了感情，同时呢还能够增长见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吧，我主外你主内，家里的事儿你看着定，不用跟我商量。
0: 是，但是我是觉得吧这事儿有点花钱，但是你说人家都提出来了，
1: 没事，该花的钱咱们就花。
0: 哎，你干嘛去啊？
1: 有点事儿，你别等我啊。哎，辛苦啊。

0: 里边那是你弟弟。
1: 有点酸啊，
0: 亲的。
1: 你看你那葡萄，一看就不好吃。
0: 真香。这么大一件事儿，这么一个大活人，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三年，我居然都不知道。
1: 你以后能别在医院门口买这种果篮吗？就是骗你。
0: 闭嘴。说不定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很闲啊？你有心吗？我问你，你有心吗？我在你这儿，我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听得懂吗？
1: 你能冷静点吗？
0: 我没法冷静。这边我问你啊，如果不是那天我恰巧看到医生给你打电话，我跟到这儿来发现了他，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1: 不是分手了吗？还说什么呀？
0: 那分手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这是我弟，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的亲弟弟，我自己照顾，我不想把这责任强加给你。
0: 你真客气，不愿意把责任强加给我，转头就把我公司毁了。
1: 缺钱，缺项目，缺客户，您多担待。
0: 说不定你能再无赖一点吗？
1: 那怎么办啊？我摊上这么一个累赘，你说我怎么办啊？没办法。现在还撑得下去。哪天要是撑不下去了，他从这跳下去，一了百了。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说的是实话。
0: 你还记得你的生日吗？说明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给你分过你我吗？而且我们两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后我有可能看着你一个人去拼吗？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共同分担？
1: 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只有是我自己真正赚的。

开始的时候都是你好。照顾他13年了，医院的医生都换了几茬了。我问你，如果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弟弟，你还愿意娶我吗？

0: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真签了那么多项目啊？
1: 可不是嘛，现在啊终于不再是我一个领导我自己了，我现在手底下都有兵了一样了。
0: 那这算不算升职啊？
1: 那当然得算了。哎，说句不客气的话哈，现在公司里边除了老唐之外，那我就是二把手。
0: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得感谢谁啊？是谁觉得你不是没能力，你就差一人在背后推你吧？
1: 那还是得感谢老唐。
0: 边儿去。
1: 那就得看是谁一直在我背后啊。
0: 我呗。

0: 热啊。
1: 去冲个凉。
0: 好睡觉。
1: 我鞋废了，咋就掉了？
0: 没事吧？
1: 你叫我挪进去啊。
0: 你草不掉反不掉，下羊一下套你。

0: 小心吧。
1: 别你别动他了嘛，被子撩开，跟着先睡会儿。被子撩开。
2: 哎，行行，来来，那他爸来，
1: 什么八点的？八点的，来来来。来

0: 睡了，要不然今天晚上就别让他回去了。
1: 那我呢？
0: 老唐说他今晚上有事儿，估计也不回来了。

0: 等啊！我。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吗？
1: 啊？哎呦！
2: 造型可以啊。
0: 哟，任阳啊！
3: 老唐，
0: 好久不见啊！
2: 给你买了点水果。
0: 啊！回来还买什么水果？
2: 这不是正好给你
0: 补充维生素吗？行，那不打扰了啊，你们忙，加油。

0: 哎，你别动，别动啊！刚才你把我眼镜扔哪儿了？别踩了，别动，你别动啊！
1: 这儿呢？
0: 我找啊？
1: 这儿？
0: 哪儿啊？哪儿啊？
1: 这儿。
0: 不是你给我捡起来呗？
1: 你有望远镜，干嘛我捡啊？
0: 哪儿？
1: 那儿那
0: 儿。哦，这儿这儿。眼镜哪儿了？
2: 你起那么点儿，孩子呢？
1: 哎，不是，你不是不回来吗？你什么情报啊？
2: 不是，他是说他不回来的。
3: 老板，
4: 哎，
3: 回到老沙姐啊。
4: 好嘞。
5: 老板，这个点儿，这个没事儿，等等。

0: 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1: 你说这样，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你，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
2: 太可怕了。

0: 你知道吗？
1: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那些话。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2: 水薇，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官司缠身。我说句难听的，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
1: 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不是吗？我说的不对吗？
3: 都是你的，本来就都是你的。我不是，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1: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相处三年，我竟然一无所知，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对人这么缺乏信任。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因为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搞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购物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动式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和电视柜

0: 上的茶几、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就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可以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
3: 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0: 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放在一块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为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是骗人吗？
0: 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这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就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后将以增。

0: 双倍奖励，
1: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1: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拖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推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花店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位。
2: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它给精心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环境损坏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罩屏、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00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太爷让孩子挣口饭，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2: 我必须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13: 简直是个笑话。
11: 话剧《翡翠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14: 奇迹会出现。
11: 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5: 他一拍手，天就能亮。
16: 我们就飘在天上飞，飞。
11: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国家大剧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国家大剧院。舞剧《十面埋伏》，北京保利剧院。全景莫扎特《媳妇与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音乐会，北京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对不起啊，你看你昨天晚上没给你留门，那是因为你说你不回来了吗？
1: 不回去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2: 老实交代，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复婚了？
3: 对灯发誓，还真没有。
0: 真的假的？
3: 骗你，我小狗。
2: 信你，我是小狗。
1: 这都三年了，你跟陈阳就没想过复婚？
4: 不知道人陈阳怎么想啊？
1: 那你倒是想不想啊？
3: 不敢想。
1: 哦，
0: 那这三年里头就没交过其他的女朋友？
3: 找什么新女朋友啊？
0: 那到时候小星怎么办啊？
2: 老邵，
0: 那合着你这三年你就
1: 守身如玉啊？
4: 陈阳，这三年也没找别人不是，一直守着我呢。
0: 可以可以，真可以，老邵，你们这一对儿啊，真行。不是，对不住啊，真的哥们儿，昨天晚上我错了，对不住。
4: 没有，
0: 昨天晚上是我错了。不是，凭什么呀？
2: 哎，对，那房子是我房子，那是我们家，对不对？你说你一气人一下子回来，
0: 我跟你说，你回来那会儿啊，
4: 你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知道吗？
2: 不是，我还跟你说对不起，我还给你拿衣服。哎，
0: 我错了，
2: 欠你，
0: 我真的我错了。
1: 而且你放心，我会尽快从你们家搬走的，已经在找房子了。
0: 还说呢，你昨天晚上后来去哪儿了呀？
1: 没去哪儿，
0: 又找刺激去了，
1: 特别刺激。
0: 哎，老唐，不是我说你啊，咱能不能过去的事儿，他就让他过去了呀？没事，你说你老找他干嘛呀？
1: 老沙，说不定不是一个人。
2: 对，你这么说可就对了，他就不是个人啊！你说他害你害成什么样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他不是自己。还有个弟弟，
0: 就是说他还有亲人，
1: 一个生病的弟弟，这么多年就他自己一人照顾着。而我在此以前，我还一直以为我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0: 哎呦，老唐啊，你说你们俩交往了三年，硕冰平常还去照顾自己弟弟，你居然一点都没发现，
2: 你这男朋友当得够不合格的。
0: 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他就那么下死手害你吧，三年总有感情吧，干嘛把你害得这么深？
1: 是，而且以前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们两个人一起扛。
0: 对啊，
1: 可是
0: 这也能理解，对吧？因为毕竟呢，你们俩没血缘关系，只不过是人群之中彼此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这爱情啊，风花雪月可以，但是真的是风雨交加，日子久了，那谁也受不了。但是我不明白，他即使说家里有这么大负担，要不然你跟你说，对吧？你们俩一块承担，要不然的话那就不说，安安静静的走开，他干嘛这么害你啊？哎，你老说我办什么事磨磨唧唧的，你这事儿能不能不磨叽啊？咱就把这篇翻过去了，不行了。

0: 出去，我陪你待会儿。
1: 我忙着呢，你出去。
0: 天凉了，把那厚的毛衣换上啊。

0: 饼落在朋友手里了吧？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那就别讲。
0: 哎，不是，我

0: 刚才开会他那什么烂创意啊，代言人请刚出道的女团，你摆明了想公款泡妞嘛，这你看不出来，完了你还同意，
1: 怎么想的呀？
2: 我怎么考虑的用跟你解释吗？
0: 这节目我不是担心你吗，最近公司风言风语很多，还有那姓庞的，长这样不是什么好人，反正你有什么苦衷你千万别自己扛着。
2: 我不自己扛谁替我扛？
0: 我呀。
3: 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2: 谢了啊。哎，我怎么突然有种猫狗双全人生赢家的感觉？
4: 哎，姐，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拿你当自己人，你拿我当成宠物了呀？
0: 我
2: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儿，先回去了。
5: 谁告诉你我来找你的？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找他的，有点事儿你跟我过来。
2: 谁叫你去了？
4: 不是，走不走啊？
2: 去啊！

0: 事儿啊？
1: 闭嘴！他最近怎么样？问你话呢？
0: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1: 长本事了你是吧？啊，他会抬杠了。
2: 人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是什么？近硕兵者忘恩负义。
0: 老大，你看你说的，我是真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我现在夹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我一仆二主，我很难的，我
1: 不知道我们俩为什么走到今天。他就没跟你说点什么？
0: 能跟我说什么呀？他平常但凡多跟我说两句话，我都谢天谢地了，我还指望他跟我掏心掏肺啊？而且他这个人心思挺重的，
1: 是吧？你也觉得他心思重
0: 啊？而且藏得还特别深。
1: 藏什么了？
0: 藏？
1: 你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老大，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套我话呢？
1: 我用得着套你话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0: 那没有，老大，我对天发誓，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
1: 行，听了都上百遍了，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我就问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0: 哎呦，我真什么都不知道。
1: 说不说？说不说？
0: 我答应的，我不能跟别人说的呀。
2: 那还是有事儿啊，
3: 对吧？所以说，你宁愿信守对他的承诺，也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
0: 老大，我
3: 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
4: 说不说？
0: 说。他本名不叫硕冰啊。
3: 他不叫硕冰。
0: 哦。
3: 那他叫什么？
0: 他叫何西还是何东啊？具体我没听清楚，我是偷听他和那姓庞的说话。
5: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6: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了解过我。

0: 跟你在一起相处了3年，要不然这样，你把我下个月的零花钱给我断了，一毛钱都不给我。你看看，我一分钱没有，我还泡哪个妞？我还给谁打赏？老婆，我错了，我求求你了，咱俩都3天没说话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生你的气吗？不知道。
1: 案子说了我认，你们是抓住了漏洞，可你和一个外人联合起来对付我，欢天喜地的庆祝，为算计我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楚然，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0: 这是我所有的小金库了，请您笑纳。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咱俩是一伙的，行吗？打败你，我胜之不武，但这不也能说明你教子有方吗？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当你决定接下来任何一个案子的时候，你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打赢他，而且你会用任何合法公平的方式帮助你的当事人无罪开释，而且不计任何后果。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真要说起来，最多也就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师姐被师弟拍在沙滩上。
1: 就这些了。

0: 姐，我错了。
1: 还有下次吗？
0: 争取没有，万一要有，你是你，案子是案子，案子我要赢，你我也要。
1: 那我先去洗澡了，
0: 去吧。

0: 团建
1: 啊？
2: 我们公司最近不是新招了一批人吗？灰鲸再也不是小水沟里的臭鱼了，我们变强了，变大了，要扬帆起航了，明白吗？
0: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
2: 对啊，你不会不让我去吧？
0: 不让。
2: 别呀，再怎么说我也是我们企业的第三号人物啊，不去不合适。
0: 我答不答应你都得去，那你问我干嘛呀？
2: 我就知道我们黄律师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肯定不会阻止你老公进步的。老婆，你放心，我这次回来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会在我的经济情况允许下，把能买的全都给你搬回来。
0: 嗯，
3: 哎，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去哪儿啊？
4: 西郊啊，所以我说你没必要带这么大箱子。
3: 不是你别闹，不是去泰国吗？
4: 昨天晚上半夜，老唐给我打电话，我在网上改的。
3: 半夜在网上改，谁管你啊？
4: 人网上
5: 可不24小时的，那边酒店都安排好了。
3: 不是为什么呀？
4: 为了爱国。
3: 爱国？不是老沙，我告诉你啊，不带你们这样的，这不逗人玩吗？你就是抠门，也不带这么耍人的呀。汤臣呢？他来了，我非得找理论理论。
4: 上车吧。
3: 这车我上不去，我怎么上啊？说好了去泰国，结果改西郊。你
6: 祝总好，
7: 祝总好，
6: 祝总好，
8: 祝总早上好。
3: 走。
9: 哎，祝总，你今天穿的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叫什么？
10: 牛油果绿。
11: 对。
10: 啊，今天好帅呀。
3: 是吧？
10: 嗯。好期待今天的团建啊！
3: 我也非常期待。该上车，上车，上车。
10: 好，
11: 真挺帅，
10: 真好看。
3: 越看越帅啊！本色本色。
4: 你要找我理论啊？
3: 没有，老师。
4: 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我已经准备好了 ，ready to go。

0: 咱自拍一张吧。
1: 来来来，一二三，茄子，
2: 茄子，
0: 给，卖蔬菜了，
1: 发行量，发行量。

0: 一堆妖魔鬼怪。
1: 呀，你看这片茶树多好看，一层一层的。呀，你看这边山啊，你看绿的、棕色的，还有黄色哈、啊，真美。
2: 把包给我吧。
1: 哎，谢谢啊。呀，我忘了问你，你吃早饭了？
3: 你小点声，能不能发文字啊？就你声大，讨厌不讨厌？
1: 对不起，对不起，扰民了哈。呀，他们让我小点声，我给你发文字啊。
2: 我最近新学的看手相，你们有人感兴趣吗？
4: 手相，给我看看。
2: 哎，看看看看。
5: 这命里犯桃花啊，但是都是渣男，
4: 渣男
5: 是不是啊？我看我看你这，
4: 哎哎，看看我，
5: 我、哦、我看你这，
2: 哎阿姨，你喜欢吃湖南的香菜吗？哎，就这家，
4: 行，
2: 特别好吃，
6: 有点辣吧？
2: 那不辣，它是可以做微辣。
7: 我都去过好几次了，一点都不好吃。
2: 好吃，好多人排队。
6: 是吗？
2: 对。
6: 行，你发给我。
2: 对，改天我们一块去吃。
6: 行。
2: 水果呢？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7: 爱吃枣。
6: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我喜欢吃车厘子。

0: 都上班，我给你带。嗯，哎，我帮你拍，我帮你拍。
1: 啊，那行，谢谢。
0: 挑一张来吧。哎，我们自拍两张。来，
1: 自拍。
0: 一，
2: 哟。
1: 啊？
0: 你看一下，
2: 神秘十足
0: 啊！说明你会一夜暴富啊！
1: 一夜暴富？
0: 到时候可别忘了吧。苟富贵，勿相忘。
1: 啊，
0: 来，扣我再给我给你看。用你这生命线可够长的啊，怎么都拐到这儿来了？
1: 所以能结四次婚吗？
0: 哦，还真是。
1: 是。
0: 我给你断断。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和身边的男性多接触，不然
3: 早
0: 特好吃。
1: 早吃吗？早。
3: 你要一包？女孩吃早就好。
0: 给你来一包。

0: 老丁
1: ，OK， 过了，来下一个镜头，
0: 来回放一下。
2: 这个脸太行了，
0: 多好，这脸没问题。咱要的就是这种自然写实的风格，有瑕疵才有生命力。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
2: 行，
0: 你信我，你没错。
2: 庞总，我刚才看那个监视器，脸上痘太明显了，你能不能后期帮我 P 一下呀？哎，灯 P 了，好嘞，好嘞。哎，你看我都忘记加您微信了。
3: 这地儿不行，我之前来过。
4: 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这儿，
5: 我觉得那有湖钓鱼的。
3: 哎，你看那边有鸟，
4: 那边，
3: 哎，看了吗？那大白鸟。哎，来来，叔，我给你看，我给你，
6: 我
3: 给你，
6: 谢谢。
3: 来来，这边，这边，一起，一起，一起。
7: 邵总，看见了吧？自己主动加，这就叫魅力。哎，你这个冷笑，你什么意思？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就是一个油腻龌龊、不堪入目的中年男人呢？
8: 你这对自己认知不是挺清晰的吗？
7: 那你说，到我这岁数，结过婚也离过婚，上有老下有小，肥肉比肌肉多，脸上褶子比头发多，我再不用手中这点权力，我怎么撩妹啊？你以为谁都跟唐晨似的呢？生来就那么幸运？
8: 你突然提他干嘛呀？
7: 我呀，真的特别理解你，为什么对他又爱又恨的？你看人唐晨，父母双全，家庭幸福，再过十年，他还是受人追捧的钻石王老五。你呢，守着个半摊的弟弟，辛辛苦苦挣这点钱，全给了医院了吧？还不敢有一分钟的懈怠。说实话，我真挺心疼你的。
8: 能不能别说话了？
7: 不说了。这么好的钱，你说我提他干嘛？真讨厌！
9: 哎呀，这天儿真好啊！
4: 是啊，这天儿真好。杨，你看这河边啊。
9: 他们这组还用跑车呢，敞篷跑车。哎，我给你发过来啊。
4: 哎，老谭，
9: 但是咱这 BBQ 的这摊儿咱们吃哪儿啊？

0: 下呗。
1: 还下去啊？
2: 我说你把这从泰国挪西郊来，就为这个？
0: 为了省钱。
3: 省钱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不省心吧？
1: 大虾，
4: 哎，老沙，你干点活，你别吃
2: 着
4: 了。
2: 不是
4: 来呢，
2: 使劲吃啊！哎，
3: 你看这
2: 边别光吃这面包，咱有的是啊，鱼肉海鲜，今天管饱管够啊。嗯，咱们这个祝总，你看啊，拿出最好的手艺来给大家烤最好吃的。
5: 放心吧啊，
2: 是吧？
5: 好好玩，一会儿知道。
6: 谢谢祝总。
2: 今天咱们出来就是高兴啊，高兴就是唱歌，唱起来。
5: 不醉不归，
6: 我走啦。
5: 来，
4: 哇！
7: 好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一、二、三，你还有，
7: 是不是扎了我了？
5: 你放你，
7: 是扎了我了？那你喝。

0: 香啊。哎，饿不饿？给你个串吃啊。
1: 不饿，谢了。
0: 真有骨气。可是我记得某人不是最爱吃鸡翅吗？千万别咽口水啊。
1: 方程啊，非得想让我难堪是吗？
0: 看你这话说的，怎么是让你难堪呢？我这不看你工作半天了，怕你饿着呢。真不吃一个？小别啊，咱俩就算做不了夫妻，做个朋友还不行吗？
1: 高攀不起。
0: 那我可以辅秀啊。
1: 当然，你是不是有病啊？把全公司人弄来就为折腾我。
0: 我是有病，我没病，你走哪儿我跟哪儿啊。你之前害我那么惨，我总有权知道点真相吧。
2: 告诉你手里有个弟弟，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苦衷，但你说出来，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啊。
1: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特爱自以为是啊？做着英雄梦，觉得全天下女的都得被你们拯救。你误会了，我没什么苦衷，我就是天生恶毒。
2: 这倒是真的，你恶毒，你恶毒也可以说实话呀。你别逼急了，非让我找人调查你啊。
1: 调查我？唐晨，一个人不管再难再苦都不应该伤害别人，这是底线。我就是坏事做尽，你只管恨我就行了。你一人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啃着大鸡翅，难不成你有受虐倾向？要不这样，我工作结束亲自去给你赔个不是。
0: 好啊，走啊，你别晚上了，就现在吧。来，8563，走，现在就去。怎么了？怂了？你刚才不挺牛的吗？
1: 谁怂了？我这有工作，我走不开。
0: 不是，那咱俩就不能好好说一话吗？啊？我承认，我之前对你不够好，我对你关心不够，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我知道我错了，我想弥补。我来找你，我说了，我就想知道点真相。你有任何苦衷难处，你告诉我，说出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想帮你。
1: 不用你帮我。
0: 我告诉你，不会知难而退的。你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你试试，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1: 我试试。我之前问过你了，你自己怎么回答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待着去。

0: 串吗？
1: 够了，吃
0: 必须吃啊。
1: 受不了啊。给我拿一个，
2: 我哥给我的，
1: 拿去。
2: 不是你吃独食啊，你这孩子，好好管管你手下，自私。
3: 没吃过烤串，
2: 没吃过怎么了？气死你！就吃辣。
4: 来，我们这准备好了，来，咱们拍了。那个客户，也过来确认一下。
1: 我已经过去了，行，再给你一串。
2: 你把那两串给我吧，你再不给。

0: 吃一口吧，特意为你要的，就咱们俩了，别装了。
1: 装什么呀，我没胃口。
0: 哎，你看这刚才不是挺绝情挺冷酷的吗？给人唐晨气个半死，自己心里也特难受吧。女人呐，口是心非，不是我说你啊，混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卦象啊？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心事莫让人知，你这可倒好，全写脸上了，明明放不下又怕耽误人家，傻不傻呀？
1: 吃你的吧，话真多。
0: 我就问你啊，你拒他于千里之外有什么好处？
2: 那不然呢，把人家害了再吊着人家。
0: 这一向心狠手辣的硕总心地竟这般善良，你不报仇了，你心里也清楚，接近月首炉最近的路径就是唐晨，疏远的不如拉拢他，借他的手收集搬到夜守炉的黑料。
1: 我以后不想再利用他了。
0: 漂亮，这是动了真情了。
1: 你呢，为什么帮我呀？这次本来不用带我呀。
0: 闲的呗，你说我在公司一没朋友二没情人，也就你跟我作对着玩。那正好，我就觉得这样日子过得才有点意思。
1: 那怎么不继续作对了？
0: 说实话啊，我真觉得你挺可怜的。得了，那就跟你做个伴吧。
1: 哎呦，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不是，最后问一句啊，如果人家唐晨有了新欢，你怎么办？
1: 操心的事还真不少。

0: 火。
1: 我，
2: 哎，江江在那儿呢。
1: 江江，
3: 赶紧把江江给我们弄过来。
4: 是。

出事了，还拍了。

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0: 对呀，
2: 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0: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
2: 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1: 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
0: 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也太奢侈了。
1: 这
0: 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一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
0: 嗯，
2: 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 给一点啊，
1: 就是
0: 再多给点，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1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那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万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0: 200张，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1: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万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嗯，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行，行，买了吧，
1: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性价比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

0: 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1: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2: 对，
1: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0: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1: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3: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0: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0: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1: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3: 没错，
0: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1: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3: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4: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也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感
1: 动，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2: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2: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2: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

0: 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呀、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我呀，立马去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啊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
2: 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

0: 有两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1: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0: 啊，
1: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0: 啊，
1: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0: 啊，
1: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0: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1: 是啊，我们家人
0: 啊
1: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0: 嗯，
1: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谈谈价，好不好？
1: 就行。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成熙，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0: 这做法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1: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
0: 嗯，
1: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0: 对，
1: 你说那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
2: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0: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1: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
0: 嗯，
1: 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
0: 嗯，
1: 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2: 我们那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0: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

0: 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1: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2: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啊，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1: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0: 没错，
1: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好的笋茎啊不是那种硫磺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2: 差不多。
1: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2袋，1、2，一共8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2: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我觉得不给力。你啊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2顿它不就没了吗？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的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1: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0: 你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1: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0: 没错。
1: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0: 行，
1: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啊。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0: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1: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2: 是是是是是，
1: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0: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1: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0: 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吧？
2: 真不错，
0: 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1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请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底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就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人吃，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0: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

0: 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1: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0: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1: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就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了，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儿，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儿，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儿，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啊特别的简单。今天这个价格啊这么便宜，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儿，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呀，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这儿呢，
1: 亲爱的雪琴，
0: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0: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0: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0: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哎，一会儿就回去。
0: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呵呵，哎，
2: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也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坐坐坐坐。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1: 请上车。
3: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1: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杨树林啊。
1: 啊。
4: 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3: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3: 啥？
1: 哎，哎呀，那啥，
3: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3: 哟，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3: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那是买小了。
5: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1: 江总，
5: 哎，那个这位是
1: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5: 弟妹啊，
3: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1: 对，咱先
5: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3: 你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5: 呀，上来，走，这不上来了吗？
3: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1: 系好安全带
5: 啊！
1: 准备出发啊，
5: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0: 哇
1: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0: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1: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2: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0: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我俩刚才认识的。
0: 刚才认识的。刚才
1: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0: 哦、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调他回公司。
1: 好嘞。
2: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0: 不是弟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2: 我
0: 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咱必须得回家。
1: 站住！我处理，我处理
0: 啊。行，
1: 我给他叫。行，
0: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2: 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哎呀，
2: 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1: 不好意思，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1: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不？
2: 不行。
1: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2: 再见。
1: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2: 拿走，给。
1: 哎呀，哎呀，
2: 使劲！
1: 来，一二，我
3: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
1: 我，他那啥，胳膊吊环的，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3: 牛羊肉啥也不行。
1: 对。哎。你咋来了呢？
3: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啊，
1: 这我们老板
3: 啊，老板好，
0: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1: 这就是我家保姆
0: 啊，保姆啊，
3: 保姆啊，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呢，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你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3: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0: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3: 行啊。
2: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3: 那哪行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晴了也来吧。哎呀，客气啥呢。
2: 上了天呐，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3: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傻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0: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哎呀，
0: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3: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0: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3: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0: 这老些，我就捋捋啊，咱媳妇家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2: 我还是先下车吧。
3: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0: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3: 这个呗。
0: 对呀。
3: 哎呀，还刻字呢。
0: 对，嗯，
3: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等
1: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3: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1: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3: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0: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3: 谁保姆啊？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0: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1: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0: 他呢？
1: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3: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2: 我跟你们说

0: 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1: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0: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
0: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他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2: 这么回事儿
1: 啊？
2: 想多了，水灵，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1: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2: 别来上班了啊！
1: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你确实是误会。
2: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1: 谢谢老板，
2: 客气了，
1: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
1: 雪琴，
3: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用我一手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2: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0: 哎，等会儿
2: 啊，
0: 我就是，
2: 你是王铁刚啊？
0: 我是，你是江若若？
2: 我是若若。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0: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
1: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嗯，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3: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1: 对，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3: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1: 项链
3: 啊，我给你戴上来。
1: 来，戴上。
3: 哎呀，老公，这项链咋样？
1: 哎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3: 呀，紧不紧呢？
1: 不紧，一点不紧，正好的。没事，
3: 好了，
1: 我吸口气。
3: 哎，是不是不紧？
1: 正好，一点也不紧。
3: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1: 这我高兴呢。媳妇儿，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3: 行啊，
1: 上。

0: 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们家吃什么吗？
1: 啊，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
0: 本来呢，应该戴上头套，哎，今天呢，应该穿上长袍，穿上大褂，穿上马褂，
1: 清朝的打扮
0: 啊。但是呢，今天咱们素师，赵老师身体也不算太好，我们说前半段。
1: 是是，
0: 我们俩人其实是爷儿俩，老爷子，这是老爷子，啊。我呢叫姜牙子，
1: 我叫勾韭菜。
0: 在我们清朝演出的时候，一上台就是姜牙子、
1: 勾韭菜
0: 上台一鞠躬。对，今天呢，我们爷儿俩合作，
1: 哎，伺候您一段对口的相声。
0: 您看这说相声啊，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他们说相声用嘴说，
1: 多新鲜呢！相声可不用嘴说吗？有拿鼻子吭哧的吗？
0: 啊，就用嘴说，得说出不一样来。
1: 怎么不一样啊？
0: 说出的词儿都得合辙押韵。
1: 嗨，我们说相声的最讲究合辙押韵了。
0: 那我要说个上句，
1: 我给你配一下句。
0: 我说什么折韵，
1: 哎，我给你配什么折韵，
0: 您都能找着这词儿。
1: 没错，
0: 那诸位给听着
1: 啊，
0: 我先说上句。
1: 可以呀、啊、
0: 诸位爷，您在台底下坐着
1: 听我们呐逗您乐着乐着，
0: 嘴里边瓜子儿嗑着，
1: 我们的玩意儿呢给您过着，
0: 您要是渴了的话，
1: 大水壶就在火上坐着，
0: 您要是饿了，
1: 馄饨馅儿正给您和着，
0: 您听相声要是听累了，
1: 那您就把身子侧着，
0: 要觉得那么着还有点不太舒服，
1: 那您就把两条腿落着。
0: 一回事儿，您看旁边坐着有位小媳妇儿，模样长得不错，
1: 那您就用眼睛冲她心眼儿里头射着。
0: 他要拿那三寸金莲勾您的小腿肚子，
1: 嘿，可别把人家小脚给硌着。
0: 您要觉得他对您真有那么点意思，
1: 那您就把他的小手轻轻地握着。
0: 如果
1: 干嘛你教坏了似的。
0: 行，你您还真行。
1: 怎么样，
0: 婆娑者找出词儿还真不少。
1: 不错吧，
0: 这个相声
1: 啊，
0: 相声讲语言。
1: 对，
0: 说相声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
1: 是啊，
0: 没别的本事。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嘿，
0: 连小偷都当不了才说的相声。
1: 怎么连小偷都当不了？
0: 小偷
1: 啊，
0: 那是手艺活。
1: 小偷那是手艺，
0: 我有这体会啊。
1: 哦，这么一说你偷过。
0: 头些日子穷不下去了，
1: 嗯，
0: 前门外五牌楼那儿乌乌泱泱好些人，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兜鼓鼓囊囊，我一看像是有钱的主，当时起了歹心了。
1: 干嘛要偷人家？
0: 我弄俩钱花花。
1: 嘿，
0: 走到跟前，趁他没留神，滋溜，
1: 怎么样，
0: 我把手伸他兜里了，
1: 这就下手了。
0: 您可听清楚了，手进去以后我后悔了。
1: 怎么？
0: 我这不是下三滥吗？
1: 就是
0: 啊，人穷志短，
1: 嘿，
0: 怎么能偷人家呢？
1: 不应该这样，
0: 这哪有头啊？
1: 是啊，
0: 我得改，不得改？
1: 得改，
0: 得改。
1: 嗯，
0: 我得把手拿出来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兜啊做得太小，
1: 嗯，
0: 手卡在兜里出不来了。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啊？
0: 我当时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个大茄子。这手在人兜里，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啊，
0: 胆儿小，
1: 嗯，
0: 在人兜里哆嗦。
1: 好，
0: 正赶上这位兜里有几个大铜子儿，也就是大铜钱啊。
1: 是
0: 啊，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就听里边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啦哗啦，
1: 他这摇哗啦棒呢，
0: 人这位啪一把就给我攥住，嘿，
2: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那你说什么呀？
2: 不是，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没听说过，有跑人兜里暖和去了。
2: 啪，一个大嘴巴就给我周地上了。
1: 那还不打你？
2: 您说寒碜不寒碜？
1: 就寒碜。
2: 哎呦，您说不就是穷命吗？
1: 那就认了吧。
2: 回到家自己心里头啊，可不是滋味儿。
1: 哎，你也甭难受，
2: 看哪哪别扭。
1: 是吗？
2: 你说这大人穷，命不好
1: 啊，
2: 他穷个明白。
1: 哎，
2: 这孩子在家里头，他穷不明白。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2: 吃不上，喝不上，一天。天到晚还绕市去跑，绕市去玩去，
1: 贪玩嘛，
2: 没心没肺。
1: 嗯，
2: 碰着人家街坊大人走出来，好问话的那个，冲着孩子们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饭呢？”
2: 人家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2: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哦，吃包饺子。
2: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哎呦，喝玉米面粥啊，
2: 北京叫棒子面。
1: 是啊，
2: 第二天早上还出去玩去。
1: 嗯，
2: 人家大人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都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2: 有钱的人家孩子回答：“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2: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嗨，还是棒子面粥。
2: 老说这棒子面粥。
1: 嗯。
2: 我听不下去了。
1: 是啊，
2: 我把孩子叫回来，老说棒子面粥寒碜不寒碜？
1: 就是，
2: 嗯、啊，真是的，
1: 嘿，
2: 净给我丢脸
1: 啊！
2: 明天出去，人家要问咱们家吃什么，不许说那个棒子面粥，
1: 那说吃什么呀？
2: 你就说吃那个，
1: 嗯，
2: 打卤面。
1: 哦，也说吃打卤面，
2: 给我学一遍，说打卤面，打卤面。
1: 哎，对。
2: 爸爸，那个打卤面什么味
1: 啊？连味都不知道啊！
2: 甭打听，
1: 嗯，
2: 你爸爸也没吃过。
1: 嗨，
2: 啊，有钱，弄一碗，咱们爷俩尝尝啊！出去这么说啊。第二天孩子出去了，人家没问，自个儿先招上了。
3: 嗨嗨嗨，记得我们家吃什么吗？
1: 啊、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2: 这大人多嘴，啊、那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2: 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2: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2: 你们要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嗯、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嘿，还是棒子面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打人抻条面，只能写的是抻条面。
14: 嗯，要是打雷呢？
13: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4: 哎，那就甭吃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13: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10000岁吗？
14: 我呀，才9700。
13: 哎呦，才那样啊？
14: 才哪样啊？啊，有活10000岁的吗？
13: 那么您多大岁数？
14: 我今年呢63。
13: 多大？
14: 63。
13: 63
14: 啊。
13: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14: 面老
13: 可不是，你看您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
14: 这我哪有胡子呀？
13: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14: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13: 嗨，我拿它当胡子了。
14: 什么眼神儿？
13: 您多大岁数？
14: 63。
13: 哦，63。
14: 嗯，
13: 63岁，您那个秦皇年间赶上了吗？
14: 秦始皇
13: 啊，
14: 没赶上。
13: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那间都没赶上
14: 啊。

0: 你赶上了？
1: 哎，我也没赶上。
0: 这不废话吗？
1: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0: 传说什么呀？
1: 这个秦始皇啊，做了不是一帝，
0: 哦，
1: 做了好几帝呢。
0: 是吗？
1: 啊，有秦始皇
0: 啊，
1: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0: 还有秦始黑
1: 啊。对了
0: 啊，
1: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
0: 嗯，
1: 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0: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1: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0: 嗯，
1: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0: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1: 啊，
0: 这个粮食怎么种？
1: 嗯，您甭发愁。
0: 怎么
1: 不种粮食？
0: 那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0: 下白面？
1: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0: 说什么呀？
1: 那什么呀，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0: 嗯，
1: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0: 嗯，
1: 干嘛仿佛啊？秦始黑年元年，
0: 嗯，
1: 那就是下白面。
0: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1: 哎，
0: 那是
1: 吃什么面都行。
0: 是吗？
1: 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哎
0: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1: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0: 下鼓楼上了
1: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是高俗吗？这就是高白面。
0: 哦，这叫高白面。
1: 哎，
0: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1: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0: 下哪儿了？
1: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
0: 嗯，
1: 那个二的街上。
0: 哎，对
1: 对，
0: 不过你等会儿
1: 啊，
0: 下什么地方？
1: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0: 二道街着
1: 啊，
0: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1: 不对，二道街着。
0: 怎么叫二道街着呀？
1: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着
0: 啊，
1: 二道街着。
0: 哦，这叫二道街着。
1: 您说您吃什么面？
0: 我吃点黄面。
1: 下黄村了，黄面。
0: 那我想吃点荞面。
1: 下金刚荞，发不荞，什么荞面？出来荞面。
0: 嗯，我想吃点油面。
1: 油面下油房吧。
0: 油
1: 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江米面。
1: 江米面下江米巷。
0: 哎，这
1: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0: 我得等会儿，下哪儿了？
1: 江米巷。
0: 江米巷啊。
1: 啊，
0: 那叫焦民巷。
1: 您哪，您不知道。
0: 嗯，
1: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0: 哦，
1: 知道吗？
0: 这么回事。
1: 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点黑面。
1: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0: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1: 棒子面下痞子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0: 哎，我呀
1: 啊
0: 想吃点杂面。
1: 杂面那下你们家了。
0: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1: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0: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的。
1: 啊，这不是你这
0: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1: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0: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1: 想吃杂面
0: 啊？想吃。
1: 想吃不行。
0: 怎么不行？
1: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0: 怎么
1: 下的白面？
0: 嗯，
1: 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起来了，刮到二条街上，打二条街这个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0: 哦，
1: 哎，杂面，
0: 这么个杂面。
1: 哎，
0: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1: 哎，
0: 那么要是下雨呢？
1: 下雨下香油啊。
0: 下香油，
1: 春雨贵如油啊。
0: 哦，下雹子。
1: 下雹子是疙瘩汤。
0: 要是刮风，
1: 刮风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0: 下露水，
1: 下露水，给你，掸点醋，掸点醋。
0: 下霜呢？
1: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0: 呵，这碗面还真完了
1: 啊！
0: 哎，那要是打闪呢？
1: 打闪是那个

0: 打染陈条面，只剩下的是陈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牛肉，
1: 嗯，
0: 没鳞的，
1: 没鳞的，
0: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纸钱儿，两头牛，嚯，
1: 真便宜。吃猪肉，
0: 你想吃贪老人家了？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那猪，
0: 猪肉跟猪肉贵。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纸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得80斤得开过来。
2: 嗯，
0: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2: 嗯，
0: 一个纸钱48只。
1: 哇，
2: 哦，
0: 多便宜。
1: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0: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一个纸钱吃一年，
1: 真便宜。
0: 嘿，
1: 那我要吃点搁着呢。
0: 搁着呀、
1: 啊、
0: 那搁着，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1: 啊，
0: 一个纸钱2万块。
1: 嚯，这是疙瘩。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0: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2: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纸钱3万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哼。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什么
1: 豆腐？
0: 豆腐没人吃。
1: 哦，太贵了。
0: 不、
1: 嗯、
0: 白给人吃都不吃
1: 啊。
0: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房掌柜的了。
1: 是啊，
0: 白豆腐做得了，
2: 嗯，
0: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1: 嗯，
0: 没人吃啊，
1: 嗯，
0: 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二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您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你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做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1: 啊！
0: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房掌柜的就
1: 您呐、啊，您别说了，您呐、啊、都没边儿了。
0: 边儿
1: 啊，
0: 边儿有啊，
1: 啊，
0: 有边儿，你得早点去，
1: 早点去，
0: 他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1: 什么边儿啊？
0: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1: 嗨，不是豆腐边。
0: 什么呀？
1: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0: 看这谁，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这是
1: 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0: 这没边儿啊？
1: 像您刚才说吧，
0: 啊，
1: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万块
0: 啊。对呀、啊，
1: 他呀可能是4万块囤来的。
0: 那倒是，
1: 他这有赚。
0: 哎，
1: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0: 嗯，
1: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啊
1: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0: 啊、
1: 是不是？一个纸钱呢是3万条。
0: 对呀、
1: 啊，他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0: 啊，
1: 这都有赚。
0: 对，
1: 唯独这个豆腐
0: 啊，怎么了？
1: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0: 啊，
1: 还得央个人家。
0: 对呀、
1: 啊，啊，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0: 啊，
1: 还央个起来没完，
0: 就是
1: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0: 啊，
1: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0: 啊。
1: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0: 是啊，

0: 神经病。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本来是吗？
0: 啊，
1: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跟人吃？
0: 就是啊，
1: 饭本饭粒来的。
0: 对呀、啊，
1: 告诉你，
0: 嗯，
1: 说话要思考，
0: 哎，
1: 别呀、啊，信口开河，逮、
0: 嗯、
1: 什么说什么。
0: 是啊，
1: 别让人笑话。
0: 嗯，
1: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0: 嗯，
1: 豆房掌柜的，
0: 嗯，
1: 他不是神经病。
0: 哎，就是嘛。
1: 为什么白跟人吃
0: 啊？
1: 你没通过大脑啊！
0: 是啊，
1: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跟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哎，他赶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0: 你
1: 为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0: 你这怎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1: 没，
0: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真是，
1: 啊，对，不错，
0: 啊、
1: 是我说的
0: 啊。
1: 你把我怎么样？
0: 打架呀、啊！
1: 我说了，
0: 你
1: 怎么着吧？
0: 是什么怎么？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听着，纳闷
0: 啊？当然了，
1: 不但你纳闷，
0: 嗯，
1: 我也纳闷。
0: 你纳闷像话吗？
1: 但我纳闷有道理
0: 啊！你说说，
1: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0: 啊？
1: 但我没跟你解释，
0: 嗯，你解释吧。
1: 我没说明白，
0: 嗯，
1: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0: 哦，
1: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0: 是，那你说说吧，你
1: 说
0: 解释解释。
1: 他这这个，
0: 嗯，
1: 他反正这个话呀，
0: 啊，
1: 话不说不知，
0: 嗯，
1: 目不转不透，
0: 哎，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嗯，
1: 他这个言打冷鲜，
0: 嗯。
1: 醋砸冷酸，
0: 嗯，
1: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
1: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0: 就是啊，
1: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嗯，
1: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他，
0: 嗯，
1: 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0: 是啊，
1: 他这个豆腐啊
0: 啊，
1: 他这哎对了，
0: 嗯，
1: 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0: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1: 哎、对了，
0: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1: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0: 什么大同小异呀、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高端，他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1: 高端这个豆房这掌柜的呀，
0: 啊、
1: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0: 嗯。
1: 他呢他错来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那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的，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
1: 啊，
0: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0: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1: 豆白给人吃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我问这个豆房这掌柜，哎，
0: 啊、
1: 他这呵，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
0: 嗯、
1: 这哎，豆房掌柜，哎，对了，
0: 什么对了？
1: 他不是掌柜的，
0: 不是掌柜的，
1: 他不是掌柜的，
0: 那是什么呀？
1: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0: 哦，
1: 刚才我跟你说过，
0: 嗯，
1: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啊，
1: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0: 对啊。
1: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
0: 嗯，
1: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称一腰，48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

0: 让熟人吃，你白吃这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制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制钱一个，他赚你47个制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央个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哦，
1: 是不是？
0: 一致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不
0: ，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儿，上称腰80斤。净喂的豆腐长能快，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儿，上称腰4.5。
1: 啊，
0: 没人。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喂它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了？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喂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
0: 他吃生豆铲子，他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好的，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嗯，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

0: 镜，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就是说村里发不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6: 嗨，也都是啊，即问之学
5: 啊。是啊，啊，不要客气啊。
6: 没客气。
5: 您念了几年书？
6: 我一共才念了6年书。
5: 哎呀，那可不少。
6: 也不算多。
5: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6: 哦，您念了几年书？
5: 我连念带不念呐。
6: 什么叫不念呢？不念你说的干嘛呀？
5: 哦，就光说念。
6: 哎，就说念。
5: 念了2年。
6: 哦，那你念了2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5: 可虽然说2年呢，
6: 啊，
5: 我病了1年零11个月，
6: 就念一个月，
5: 逃了29天学，
6: 就念一天，
5: 那月是小军，
6: 一天没念，这你说的干什么？
5: 我念了2年书，
6: 哦，念2年，
5: 念的是四小，
6: 哦，四书，
5: 对了，念的是这个
6: 什么呀？
5: 3本小钢件
6: 啊，哪3本？
5: 像什么？三部文，
6: 哎，三啊，
5: 百家经，千家姓，
6: 行，说都说不对。
5: 哦，不是那个三不管，
6: 还千德庄呢。
5: 哎，对了，千德庄。
6: 什么千德庄？哪有千德庄？
5: 三不楞，
6: 三不楞，
5: 百不名。
6: 行，别说了，告诉你吧啊，
5: 嗯，
6: 应该是三不经百家门，看我这也错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5: 哎，对对对了，像什么这个酸字经，
6: 酸字经啊，那叫三字经。
5: 哦，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6: 哎，这对了。
5: 2年
6: 啊，怎么样？
5: 苦学苦练
6: 啊，
5: 把这3本书念会了。
6: 要说您啊，真了不起呀！
5: 啊，别夸我，
6: 干嘛夸您呢？
5: 啊。
6: 2年的功夫，您就把这3本书都给念完了。
5: 是啊。
6: 哎呀，您是没长毛啊。
5: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比猴还鬼。
6: 你呀，比鸭子还笨。2年就念这么3本小书啊？
5: 你我，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6: 怎么了？
5: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6: 什么叫讽刺？讽刺？
5: 像话吗？你这
6: 啊，
5: 比鸭子还笨
6: 啊？
5: 对吗？
6: 怎么不对啊？
5: 鸭子有我笨吗？哎呀，那个，我比鸭子笨，鸭子没我笨。我说你拿鸭子绕着我似的。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我就念了1年零3月。
6: 是啊，
5: 啊，
6: 好嘛。
5: 您怎么念？
6: 怎么念？都那么念
5: 啊！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全这么念。
5: 您这就好念了
6: 啊！是好念。
5: 您这是竖着念。
6: 对呀，
5: 我是竖着念完了， 横着念，
6: 横着念，那怎么念？
5: 人性狗叫席，知香不知梦，
6: 这叫什么呀？这个
5: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6: 行行行，
5: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6: 是费事。

0: 这三本书，我连个室友都找不着，
1: 没地儿找去。
0: 哎，还别说啊，我想了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呢？
0: 我开了个学房铺。
1: 哎，这什么叫学房铺啊？嗯，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0: 不不不，我那是学房铺。
1: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0: 办揽买卖的性质。
1: 买卖性质。
0: 哎，我招了不少学生啊，拎了七间房，
1: 嚯，
0: 拎点桌子椅子，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年龄在3岁以上，5岁以下，过7岁不要。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您招生啊，应该在呀、啊、7岁以上，10岁以下。
0: 干嘛呀？哎，
1: 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0: 好教。
1: 哎，
0: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我教他呀。
1: 对呀、啊，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0: 就会三本书。
1: 嗯，
0: 学费也便宜。
1: 多少钱呢？
0: 7.5毛，
1: 真不贵，
0: 1个月7.5毛。
1: 哦，
0: 招了40多个学生。
1: 嗯嗯，
0: 到月头一算账啊，
1: 怎么样呢？
0: 坏了
1: 啊，
0: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1: 涨学费呀、啊！
0: 涨学费
1: 啊！
0: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念呢。
1: 是、啊，
0: 你还涨学费？
1: 嗯，
0: 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0: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1: 当然淘气了。
0: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1: 罚他们，
0: 对，
1: 罚站，
0: 那有什么用
1: 啊？罚跪？
0: 不不不，没用
1: 啊。那罚什么呀？
0: 罚钱。
1: 罚钱？
0: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1: 是啊，
0: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
1: 嗯，
0: 这叫迟到
1: 啊。迟到，
0: 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1: 嗯
0: 嗯，迟到，
1: 嗯，
0: 罚8分
1: 啊啊！迟到就罚8分？
0: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
1: 啊！
0: 1.2毛，
1: 嚯，这又1.2毛！
0: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哎呀，老师，你再揪我耳朵，
2: 揪耳朵？
0: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他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的他呀？打人的1.5毛。被打的1.2毛
1: 啊！被打的还罚？
0: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1: 这好嘛，
0: 罚来罚去，
1: 嗯，
0: 后来不灵了。
1: 怎么？
0: 孩子都不带钱了？
1: 是啊。
0: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1: 哦。
0: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正完整着呀。
1: 嗯。
0: 要迟到啊？
1: 啊。
0: 罚8分呐、啊。
1: 嘿。
0: 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1: 对，
0: 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1.6毛，
1: 哇，涨一倍，
0: 嘿，1.6毛啊，3.2毛都没关系，一阵没有
1: 得，
0: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啊
1: 嗯？
0: 为什么不带钱呢、
1: 啊？啊，
0: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儿罚喽，
1: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0: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
1: 哦，
0: 烙一张饼啊，罚8两
1: 啊！烙饼也罚呀？
0: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1: 啊！
0: 饽饽点心往屋里头全带。
1: 嚯，
0: 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1: 尝尝。
0: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1: 呵，
0: 你那吃什么呢？院里，嗨，大早起来吃院里闹肚子，拿来我吃
1: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0: 把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我也吃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到晚上门口摆摊，
1: 呵，
0: 搓堆卖去。
1: 行了，
0: 搓堆卖啊！
1: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卖零碎去、啊？
0: 我不能去。
1: 那谁去？
0: 有学生，
1: 学生去，
0: 让孩子去卖去呀！
1: 啊，
0: 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1: 值日，
0: 哎，在门口给我买饽饽点心，
1: 哇，
0: 搓堆儿3.5毛一堆儿，
1: 嗯，
0: 孩子没办法，在门口买饽饽点心，
1: 嗯，
0: 天都黑了，
1: 啊，
0: 还剩2堆儿，
1: 哦，
0: 老师，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2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1.2毛一堆吧。
1: 啊，这还优惠呢？
0: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了。
1: 怎么了？
0: 孩子都不念了。
1: 不念了。
0: 我这买卖关账了。
1: 得。
0: 哎，人 还是没有绝人之路。
1: 怎么？
0: 我呀，嗯，有人请我教专管。
1: 什么叫专管呢？
0: 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
1: 哦，家庭教师。
0: 对。
1: 哦，谁请您？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家庭教师。
0: 对。
1: 哦，谁请您呢？
0: 这是您这个可固村。
1: 嗯，
0: 可固村药营店。
1: 这地儿我都没去过。
0: 有一家姓窝的，名字叫窝心，家里是个财主。
1: 我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叫这名字呀？
0: 啊，你想啊，但分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1: 那倒是。
0: 他家有3个小孩，到外边念书麻烦，车马乱，怕碰着，
1: 养得娇，
0: 把我给请假去了。
1: 是是，
0: 到那一研究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
1: 提什么条件？
0: 管吃管住。
1: 哦，
0: 1个月15块钱。
1: 嘿，那不少啊。
0: 大洋啊，
1: 还现大洋。
0: 就是啊。
1: 嘿，
0: 可是有一样，得交息1年嘞。
1: 啊，
0: 交不下1年那算您白交，不但白交，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
1: 哎，那是为什么呢？
0: 那是人家交半截了，回来来别的老师这从头问书，他麻烦呐。
1: 对了，
0: 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
1: 哎，应啊
0: 应啊。
1: 啊，
0: 我就会3本书。
1: 对。

0: 十个阴间道叔来说，
1: 哦，
0: 头天晚上被行李拉了去，宅那么一好日子，正式开学，
1: 嚯，
0: 给圣人磕头烧香，一边磕头我一边主告，圣人老爷子您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1: 哎，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0: 我知道越机灵越好。来这没有仨月拜三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1: 对，他就会这么三本啊。
0: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这孩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0: 五天，念了本三字经，
1: 嚯！
0: 四天念了本百家姓，
1: 哎呦，
0: 还一本千字文，
1: 不到十天两本书就念完了。
0: 就是啊，
1: 还一本千字文了，那怎么办呢？
0: 不好教。
1: 就是啊，
0: 你能教习一年来？
1: 不可能啊，
0: 甭说一年，连半年也教不下来呀。
1: 就是啊，怎么办呢？
0: 这孩子也真用心，
1: 嗯，
0: 又黑又瘦，过了没几天，我新来找我来了。
1: 哦，
0: 哎，先生。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您可不知道，孩子太用功了，累的
1: 累了。
0: 您得让他们缓一扎，咱放放假。
1: 我放假
0: 啊？对对，放假。
1: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0: 嗨，不是就礼拜天放假呀？
1: 啊，
0: 我给他来个胡出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0: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咱放两天，
1: 我加一天。
0: 哎，那个初一十五呢佛道日，放两天。
1: 嚯，
0: 初二十六敬财神，放两天
1: 啊。
0: 每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日，每节去放三天。
1: 嚯，
0: 五月节放半个月，八月节放一个月，圣人生日放俩月，他师娘生日放仨月，我的生日放半年，
1: 全放了
0: 啊。放来放去还差俩多月呢。
1: 哎呦，还差俩多月，就这本千字文你也教不完呢。这
0: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啊。
1: 就是嘛，
0: 哎，也好念呢。
1: 啊，千字文好念呢。
0: 啊，
1: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这玩意儿，
0: 那就坏了
1: 啊。
0: 我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0: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尖上。
1: 什么叫当帮尖儿？那叫当中尖儿。
0: 当中尖儿上，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每一句之中也加个四五十句废话，它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1: 这怎么加呀？
0: 有主意啊！
1: 啊，
0: 顶针续麻
1: 啊，
0: 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1: 哎，那你给念一念。
0: 天地元皇，
1: 皇。
0: 黄道吉日，
1: 黄道吉日，
0: 日行千里，
1: 理
0: 字当然，
1: 然，
0: 人天大暑，
1: 暑
0: 后秋凉，
1: 凉
0: 堂敬周，
1: 周
0: 主文王，
1: 王
0: 子犯法，
1: 法。
0: 法国铁桥，
1: 哎，法国铁桥
0: 啊！
1: 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0: 什么都有，
1: 嘿，好桥，
0: 桥上行人，
1: 人
0: 生如戏，
1: 戏
0: 法变碗，
1: 我连戏法都有。
0: 碗里有水，
1: 水
0: 对柠檬，
1: 蒙
0: 细雨，
1: 雨
0: 宇宙洪荒
1: 啊！这才到这儿啊，
0: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天地元皇，黄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1: 嚯，什么乱七八糟！
0: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刚念了一篇半，
1: 那行了，
0: 这可就行。行了，
1: 哎，
0: 我岳母爷，您给我算账。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传了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我可不交了。
1: 哎，你怎么不交了？
0: 我没得交了。
1: 对，
0: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人送死刑，给我送死刑，给我摆上一桌酒席，又给我请了个我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呵，对你多大面子？
0: 什么面子呀？
1: 嗯，
0: 我要挨揍。
1: 哎，怎么要挨揍啊？
0: 他请这个我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0: 是他们家的教客。
1: 教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1: 哦，
0: 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文秀才。
1: 哦，文人，
0: 有文化。
1: 二爷
0: 是练武的。
1: 哦，
0: 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
1: 嚯，
0: 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1: 嘀咕什么呀？
0: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嗯，听听。天津黄，哦，千字文，黄道吉日，黄黄黄的，日清乡里发布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
1: 就是，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缝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认出来了。
1: 是啊，
0: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
1: 嗯，
0: 我瞅的眼熟，像说相声的王晨。
1: 得，认出来了。
0: 他不要走吗？
1: 嗯，
0: 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席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我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他臭揍一顿，
1: 是要挨揍，
0: 你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0: 把这酒席摆好了，把我给让到上头，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1: 多客气，
0: 客气，这就快挨打了。
1: 那倒是，
0: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
1: 啊！
0: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1: 对，先打他们。
0: 打我可打不过
1: 啊！
0: 我拉个典故，
1: 嗯，
0: 我问他，我拜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1: 哎，折账了。
0: 我站起来，
1: 嗯，
0: 冲大姑爷一抱拳，嗯，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黍稷，追而反之；二黄征谷，秦公怒于旦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乎呢？
1: 这酸劲儿的，
0: 大姑爷这么大的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1: 是啊，
0: 没答不上来。啊，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才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他不知道。
1: 嘿，
0: 让我给问住了。
1: 行啊，
0: 我再一看二姑爷
1: 啊，
0: 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
1: 啊。
0: 他没学问，
1: 嗯，
0: 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1: 那就别问了，
0: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
1: 呵，赶尽杀绝。
0: 二姑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领教一二。二姑爷吓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真真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他就不知道。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愣让我给蒙下来了。算账，我把钱拿下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1: 是的，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0: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
0: 什么典故？
1: 列国典。
0: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1: 你家务事？
0: 我拿我家务事考他，他哪知道啊。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问大姑爷这个奇人卖黍稷，这怎么回事？你们家务事
0: 啊？
1: 啊，
0: 我有一朋友，
1: 嗯，
0: 姓奇，
1: 嗯，
0: 我管他叫奇人。
1: 卖黍稷呢？
0: 卖黍稷，我让他卖黍子去，
1: 嗯，
0: 他偷了我一只鸡。
1: 嗯，
0: 奇人卖黍稷。
1: 哦，卖黍子偷鸡呀，
0: 啊？哎，
1: 那追而反之。
0: 我知道，我把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1: 二黄征谷，
0: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征谷，
1: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1: 那一旦而发之，
0: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哦，扁担打狗。
0: 哎，
1: 那也不对。
0: 怎么？
1: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啊。
1: 啊，
0: 我们家的秦始皇。
1: 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0: 不是那个秦始皇。
1: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0: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1: 啊，
0: 这不叫秦氏吗？
1: 那皇呢？
0: 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啊，这不叫秦始皇吗？
1: 这么个秦始皇啊。
0: 嘿嘿，
1: 啊，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0: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皇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皇病以后啊？你想那他哪知道啊？
1: 他是不知道。
0: 是啊。
1: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0: 啊？也不是典故，是我家务事。
1: 也家务事。
0: 哎，
1: 朱喜治家格言，那怎
0: 不是那个朱夫子？
1: 那哪个朱夫子？
0: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1: 嗯，
0: 我敬畏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1: 哦，朱氏夫子。
0: 哎，
1: 那有子九儿，
0: 下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子九儿，
1: 五子在朝尽忠。
0: 有五个小猪，卖给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1: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1: 至今未归，
0: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嗯，我是问他，我那个猪跑哪儿去了？他哪知道啊？
1: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0: 那我叫他陪我那口猪啊，
1: 陪猪啊。

0: 我就是一个月光族，开了之后夸夸夸一转，完了没事了，我也不怕丢了，
1: 我去不了半天。
2: 他转谁了？
3: 不是，你把这个钱转哪去了？给谁呀？
0: 给群主啊，群主
3: 从医院给
0: 组织组织一个群，一个群，这群都听他的课。现在人能活到120岁，你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掌握在那医院里头。
1: 第一个来讲，
0: 我一人上当，那么多人都上当。
1: 第一，哎，上当的一定是少数。您周围有几个姐妹跟你一块入群了？你给我数一下，您这一巴掌能数得出来吗？除了您还有谁？
4: 他们唇枪舌战，尽显个性，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曾同场交流。
0: 我结婚，我就把这一生都托给你了。如果你不行，儿女给我就料理完完我后事儿，我将来我的房我就给你们儿子了。
3: 任先生，这个已经各种协议出了两个版本了。
6: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从这儿从这儿说来吧。
2: 坐太近了。
0: 你跟了我在一起，你还去老去跳，我就把我拖搁一边去，那有什么意思呀？我找你干什么呀？
6: 现在不决定，考虑考虑一段再说，行吗？我回观察室
3: 啊，行了，这边啊。
5: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二号女士的故事。
3: 接下来再了解了解我们女士的情况了啊，看看我们女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关键词有三个：月光度日，健康为先。汉宫与婚姻往事，蜜伴搭伙，温暖相伴。猜猜月光度日是个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因为我中午吃
3: 了。都明白了，是不是？
0: 我就是一个月光族，开了之后夸夸夸一转，完了没事了，我也不怕丢了，
1: 我去不了半天。
2: 他转谁了？
3: 不是，您把这个钱转哪去了？给谁呀？
0: 给群主啊。
3: 为什么给群主啊？
0: 给群主，群主给你登记完了以后，他跟大夫有直接联系啊，我跟大夫没有直接联系。
3: 您这工资一分不留，直接转走
0: 啊？转走。
3: 他们
0: 我转完了以后吧，哟，电费需要钱，我这划不走，一划划不走啊，扣费失败，扣费失败。后来我说群主，我说你快给我转过100块钱吧。我说我那个电费是一扣费失败，收费失败，我那电费，我说手机没电了，我也充不了电，我还是听不了课了。后来说，哎呦，我真服了你了，就给我转过100，转过100，下回再给他
3: 呗。您听什么课呀？
0: 听养生课呀。
3: 所以您不去医院，都是在家里听课是吗？
0: 对呀，在家里听课，在家里直接跟群主联系买药。
3: 那个群主的药从哪儿来呀？
0: 群主
3: 从医院给
0: 组织组织一个群，这群都听他的课。听了课以后，你觉得你有这病，适合吃这药，你再跟群主联系。群主，我想

0: 定多少他给你写上。
1: 您刚才说了自己身体挺健康，一个月需要吃5000块钱的药啊？
0: 要多呀，那一份药就2000多了。
1: 所以您不吃饭，但每天靠吃药活着。
0: 那可不是吗？没有身体了，你吃饭吃什么呀？
1: 那您一天都吃多少种药啊？
0: 得10来种吧。
1: 一天吃10种药。
0: 嗯。
1: 这10种药要吃差不多多少颗？您数过吗？
0: 那个2粒，有的是就吃一顿的，有的是隔那个1个小时再吃的。
1: 那吃完了以后，现在身体什么感觉呀？
0: 有什么感觉？没有。
2: 倍儿棒。
1: 没有？那您吃它干嘛？
0: 那我特地检查身体的时候，检查出心脏早搏、尿蛋白3个加号，腿那会儿看电视我腿都疼，这不也没看见，这不就吃药吃的
1: 啊，都好了，
0: 这不是也能走道了吗？
3: 这都是骗人的，把那边没用，啊，凡是让迷了人这个就回，他不上医院看病，他就这个人不上医院看病。我说咱们要一个要，
4: 你们两个讲的道理，他都不听，
3: 他不听。
4: 我要给他讲道理，你一会儿让我上身，我碰着他，你看我跟他讲的道理，他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您这每个月5000、5000、5000、5000，全买了保健品了，
0: 对，
1: 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怎么过日子啊？
0: 我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1: 您有没有想过说这5000块钱哈，您留着，然后您不有医保吗？
0: 有吗？
1: 医保，
0: 哪有什么医保啊？
5: 医保，
6: 看病不？
0: 医保，哦，医保有。
1: 对，
0: 我一看那个，我儿子不是肾癌吗？
1: 不是，您先等会儿。
0: 长这长那，我们那听的课有那个叫龙血树叶，就专门治这癌症的。我让他买，不信，你信你买吧，你别想我了。
1: 哎，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什么毛病啊，您去医院看，还能给您报销一部分。
0: 哎呀，你别指着报销。你没听着课，你不听你不知道。那你们老说保健品，那是药。
7: 药有他那个药监局的
0: 医
7: 号吗？
0: 有啊。
7: 那为什么不去医院啊？那药怎么不进医院？为什么要进到你们的群里啊？
0: 我们跟你说，医院里也有这药，你非得到那种份上，还得那是专门给那国家领导人。
7: 谁告诉你的呀？
0: 就是听说的。
7: 群主告诉你，不就是群主告诉你的吗？
0: 不是群主，
7: 那是哪个课呀？
0: 那个
7: 课是谁讲的呀？
0: 说不上来，我记性不好。
7: 他就这么说的，公然这么说的吗？您知道吗？有的时候不叫病，叫老。老了以后，
0: 现在人能活到多少岁了吗？
7: 多少岁啊？
0: 现在人能活到120岁。你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掌握在那医院里头。
1: 哦，
0: 自己都选择那个路线。
1: 不是，您那个吃的那个药，不也是掌握在人家手里吗？
0: 那不是啊，
1: 我觉得
0: 这药好我才买呢，不好我不买啊。
1: 我觉得您的
0: 那医院你开药，你差1分钱你拿不回来那药啊。
1: 不是，现在您这命是掌握在群主手里啊。
0: 不是，跟群主也没关系。群主也没说让你买啊，群主没说，哎，你听我的课了。
7: 那我问你，一会儿您现在就退群，我看看群主找不着你。
0: 不找。
7: 为什么呀？
0: 退群就退群，也不人也不缺。
7: 你把那5000块钱要回来呀？
0: 5000块钱，
7: 啊，
0: 我这还要的还没给呢。
7: 什么呀？
0: 这药啊。
7: 对啊，那你不是还不舍得退吗？
0: 舍不得退。
7: 您在几个群里头？
0: 好几个群呢。
1: 啊，每个群都买啊。
0: 有的也就买，你看那有这身上大骨膏，跟那个姓马的那儿订了2份，他说我也不
7: 听他。你去想想，就这些药名就有问题，什么什么神膏啊，
0: 什么
7: 大
0: 力
7: 啊，大补啊，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0: 我这没吃了喝，
7: 因为那次，
0: 啊，你没听着课，你听着课就知道了。
7: 我第一个来讲，
0: 我一人上当，这么多人都上当。
7: 第一，哎，上当的一定是少数。您周围有几个姐们跟你一块入群了？你给我数一下，您这一巴掌能数得出来吗？除了您还有谁？您的亲朋好友、过去的同学同事，有一个算一个，您给我数出个来。
0: 我哥哥没入，我姐不入。
7: 不是，您找入的。
5: 入的。
7: 您找入的。
0: 然后
7: 都谁入了？
0: 我跟我大妹妹，我们就听。
1: 嗯，然后
0: 大妹妹
1: 人都不干吧，这吧？
0: 我大妹妹听完以后，
7: 人家花钱吗？
0: 她花呀。
7: 啊，
0: 因为他药他多了，再买药他们孩子还有的那个他爱人不同意啊。
7: 对呀，啊，您就是因为没人管。我跟您说，
0: 我说没事，我跟你定。
8: 因为那些人他们说的话，全都是抓住您的心里了，你知道吗？您爱听，所以您信他们。
5: 卖保健品的那个的男孩女孩，然后都哄着他高兴，让他开心，就这样的，他不寂寞孤独，因为这个中毒了，他去
6: 是，你这每月的工资5000块钱，关键刚进来就都分出去了。
4: 养生没有常识，没有基本的常识，自己瞎想瞎干，乱花钱。
9: 我劝您先把钱收回来，下回再发工资您不入，您看他给您要不给？
0: 你不给人钱，给你什么要？
9: 是啊。
0: 有的是我都把药吃完了，这钱还没给人家呢。
9: 嗯，
1: 您这
9: 是
1: 劝吗？这
9: 我是他劝吗？我让他别给钱啊，是吧？
1: 你拦不住他给钱，你现在是怎么能让他不给那个钱？
10: 现在拦不住了，
6: 拦不住。我中午劝半天了，
10: 拦不住。而且就说，
0: 因为什么呀？我病倒了，真没人管。我的任务就是把我照顾好就行了，我身体好了不给儿子找麻烦，我又病病歪歪的，他没工资也没工作，你说他是着急不着急呀、
5: 啊、那人本身可怜的人呐、啊，可是你看看他也不听话呀，劝的已经中毒了。
0: 我就是一个月光族，开了之后夸夸夸一转完了没事了，也不怕丢了，
6: 我
0: 劝
6: 了半天。
9: 他转谁呢？
1: 不是，您把这个钱转哪儿去了？给谁呀、
9: 啊、
0: 给群主啊，群主
1: 从医院给
0: 组织一个群，这群都听他的课、
1: 啊、
0: 现在人能活到120岁，你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要掌握在那医院里头。
7: 第一个来讲，
0: 我一人上当，这么多人都上当。
7: 第一，哎，上当的一定是少数。您周围有几个姐们跟你一块入群了？你给我数一下，您这一巴掌能数得出来吗？除了您还有谁？
11: 他们唇枪舌战，尽显个性，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看到您蛮心酸的。人到中年，然后老伴儿和儿子相继都得了重大疾病，啊，所以也促使他对这个身体的安全的需求有了极大的这种考量。那恰恰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呀，有一些小心思的人就趁虚而入，啊，他们只能就是，我说您不能插话啊，他只能骗这些在情感上我觉得缺失的人，啊。那于是呢，他们会甜言蜜语啊，然后跟您热情似火呀，告诉您我们这个东西能够解除您所有的病患。但是什么叫老了？老了就叫弦儿也调不准了啊！所以我们膝盖疼的是老了，不是关节炎。你20多岁，你膝盖疼是关节炎；你老了，它是退行。啊，就像您对吧？说我这个心脏巴拉巴拉巴拉乱码了，应该嘣嘣嘣，但是我这早搏了，是这样吧？他
0: 没感觉。
7: 你听着，它是老了的象征，它不是病了的象征。但是您把它当病治，本身就是问题，啊。然后他们就告诉你，吃完了我们这个药，您就特别舒服了。那于是你就接受了心理暗示，您越吃，您觉得越舒服。能舒服吗？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心脏有问题的人，他怎么会舒服？但是因为您吃了这个药，得到了心理暗示，然后他们在群里面每天每天的有课，让你不断不断的哈，我们叫做催眠，啊，然后让您觉得是不是你们很舒服啊？确实舒服， 哈，然后呢，比方说你的肾，因为我妈妈是尿毒症，哈，三个加号完了就是四个加号，四个加号完了就是满视野，啊，满视野完了就肌酐都高了，就很可怕。我妈妈就是从肾盂肾炎转化成尿毒症，啊，然后就开始透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尊重科学，啊，不要听别人的谗言。啊，然后你去医院先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你有很多的基础病，我们有一个学科叫全科医学，就是给这些老年人看的病。
13: 对，知道。
7: 因为你不能看一项病，你得综合看几项病。
13: 对，对，人是一个整体。
7: 对，现在我去看病都挂全科。嗯，为什么呀？比方说我其实这个有很多的基础病，比方说我这个我们说这个三高中我就有一个血脂高。啊，你看，虽然我很瘦，但是我血脂高，接受，对吧？那可能我吃一个药，那可能就会，就会解决，对吧？然后我心脏也不好，我是心率过缓，就四十多下，从小到大都是四十多下，哈、啊。但是呢，可能你到这个年龄就应该稍微快一点，哈、啊。对呀、啊，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您从今天开始，啊，也许在这个舞台上我没有办法给您找到您合适的心仪的对象，但是我特别希望您改变过去所有的认知，好、啊，然后您重新把您的身体不是通过体检，啊，是有秩序的去检查，三个加号，您蛋白都流失了，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好不好？
13: 今天有该体检了。
7: 对啊、嗯，你不要通过体检，你有医保卡，花个10块钱、20块钱，然后您就能够
13: 不说10块钱、20块钱就能治病的。
7: 为什么呀？
13: 没有1000、2000的拿不下来。
7: 谁说的？是因为您这么多年都没看病去，您就听他们的谗言，是吧？您一定要去真实的用你自己的行动去体察。你也可以开完了，一看药单子好几千，那我就不交钱也可以，人也不会追着您哈。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一定要。好，和大多数的人一样的生活，就您现在这是小众之小众，啊，就那么零星的几个人的生活方式，啊，就特别希望您不能说，因为我没人管，所以我就要依赖张群主、李群主、王群主，是不是？我得听他们的课，就越听，然后您会越执迷不悟，好不好？
13: 听那么多课吧，长点知识。说这什么叫好好医
7: 生？那这样吧，我跟您说，您现在听五课，您不能减三个先，剩俩行吗？可不可以？
14: 我想问一下，你买的到底？
13: 我听的课呀，不见得就买药，我也为了、
7: 咱不听行吗？
13: 听课
7: 对吧？我们这个脑子弦都不准了。明白吗？思维都有问题了。您听了以后，您听了，您让您没有了分辨能力了。您就听俩，咱选俩。嗯。啊，其他的咱先不听，行不行？
14: 你买的是保健品，
15: 全
14: 是药。
15: 您听王老师的，我从这儿坐着，始终我觉得改变不了。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说半个小时，晚上您回去听课听一个小时，立马这个脑子又转回去了。
13: 就是一个小时的课，
15: 又转回去了。他就是相信那大力丸，甭管男的女的吃了都行。
7: 就
15: 这个意思。
7: 一回行吗？
13: 哟，我怎么信你一回啊？
7: 就是减少那么多，
13: 减少，
7: 因为每一个讲课的都会
13: 互大
7: 互冲突。
13: 今天这课就2点的课，正群主给你3毛，就是那不是那个包里就听完的课，那个当时听完课你答的题给3毛，群主再返给你2块，
16: 您给他那5000呢。啊，那5000不比这3毛多呀？
13: 哎，我姐就说这话，我姐说的，你买药呢，你听课那红包啊，你早就把那钱都
16: 对呀，
13: 那给的还多呢，
16: 那都是您自己的钱。
13: 是啊，我说是多呀，关键是你没有毛病，我说你没毛病，不知有毛病的心情啊。
16: 人老了，
13: 对不对？
16: 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他
13: 不
16: 是病，是老了。
13: 我就争取活百岁。
17: 这种人都属于一根筋的人，一条道走到黑，
3: 这事儿跟他过不了。
15: 那个
3: 他不懂，他不明白，
15: 不是过不了，不是过不了。这种人很固执啊，
3: 鬼迷心窍，
15: 自认为一条道能活，能使人活120，
3: 对，
15: 是吧？但是你这条道选择的对不对啊？这个节目就要选择，你首先选男人得选对。你看病也得选对啊。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建筑
3: 行业啊，
4: 焊工。
3: 建筑行业，电气焊工啊，水暖电气焊。
1: 哦，那您是不是手上功夫挺厉害的？
3: 嗨，什么厉害不？那就是熟练工种，你老焊了就
2: 对
3: 就行了。
1: 搞过什么我们现在知道的建筑工程吗？
3: 好，一开始参加工作，山西保密工厂，都是盖那大厂房的，都保密的。盖那什么军工厂了，这个那都保密，然后就是房山良乡，那个这叫水电站，都2米多高呢，出水进口的，这先焊里边，焊完里边再焊外边，要不你焊完里边进不去了，太热了，也烫啊。
1: 哎，我听说什么中央电视台那个塔，
3: 那塔尖那个避雷针就是焊的。
1: 哦，
3: 啊，你说我那高血压不也照样干吗？
1: 哦，那您当时丈夫是做什么行业的？
3: 啊，
1: 您丈夫是做什么行业的？
3: 我爱人原来在建筑业开塔吊的。
1: 哦，
3: 他在建筑业是参的军，复员回来还回来。
1: 嗯，
3: 其实呢，当兵的时候也搞文艺，到我们单位的时候还是搞文艺。
1: 哦，
3: 后来最后那个燕京曲团招收学员，他就考去了。
1: 嗯，哦，
3: 一考上了。他从9岁开始练就学这个的，
1: 所以人家反倒没干什么重活。
3: 哎，他都没干重活。哎，那会儿他们两班一倒，倒下来以后就上我那儿看我那踢那个眼儿，踢那个什么那管子，你从那墙里穿过去，哎，踢眼儿。好，他看我踢的眼儿费劲似的，说我来，我说还为我扔两下子呢，那弹老辈儿似的。我说得，你一边去吧。
1: 嗯，但是两人过得也挺好。
3: 我们俩过得挺好的呀。
1: 嗯，
3: 这儿子也挺让我称心的呀。谁想到就都病了，你说俩大个子都病倒了，就我这瘦小的倒，我倒活着呢。
1: 您这次找老伴儿，因为上次是跟姐姐来的嘛，是不是？
3: 啊，
1: 那这次您是找老伴儿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3: 俩人看的那个合得来就行了，没那么多要求，反正工资得跟我一边都比我高点儿。
1: 您都月光了，那
3: 月光了，
1: 以后就花人家的。
3: 对了啊，不花他的啊，让他白玩啊。女人找男人就是有个依靠，我依靠不了你，我要你干嘛呀？
5: 啊，
3: 就在经济上能帮助我，对不对？我这个吃饭那个不像我现在的这么紧张了，他可以他花钱做做饭什么的，不就一块吃饭？
1: 是不是？
3: 不就这麻吗？
1: 所以我觉得您跟刚才
3: 天上
1: 的
3: 天上要彩礼，
6: 天生一对，
3: 要什么这个
1: 家
3: 也不要，
6: 地藏一
3: 个，买这金三斤银子，咱也不稀也不稀长。
7: 您的钱买药，然后他养您，他花钱给您吃饭，他做饭。
5: 啊，
3: 对的，互相的，那就是他，我不是
5: 说
3: 他做饭，我就什么也不管了，他做饭我打打饭，对不对？他做饭炒菜或者炒得好，我给帮着洗洗菜，摘摘菜。
1: 您我要不是您跟刚才那位先生想法太一致了
3: 啊！
1: 你们俩的想法特别像，
3: 像就别成啊，
5: 成不了。
1: 不成，咱看下一
5: 个，
1: 咱
8: 看
1: 下
8: 一个，
1: 来看看下一位啊！
7: 哎呦，
1: 您看看这位先生，孔先生，86岁，北京户籍，收入在7000以上。您还可以再了解一下他其他的方面，要不要了解了解，见一见？
3: 岁数大小我都不挑，只要俩人能看得上来就行了。
8: 那就
3: 是，你什么都挑，你还月光族，人家不挑你，你还挑人家？
1: 嗯，
5: 对。
1: 所以您是可以见一见的，是不是？
3: 可以见，
1: 嗯，
7: 很好。
1: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啊，我们有请我们的孔先生。您好，欢迎，来，请坐。哎呦，您真高，您有1.8米几啊？
9: 1.84米。
1: 哦，在您那个时代也绝对是鹤立鸡群，是吧？
9: 嗯，反正一分配呢，叫国网科委。
1: 嗯，
9: 另外真的那是鹤立鸡群。
1: 哦，
9: 那是鹤立鸡群。
1: 哦，明白了。
9: 嗯，
1: 我们说的意思，这个子算什么？我当时那学习分配工作跟人家一比，那我才叫鹤立鸡群呢，是吧？
7: 哦，
1: 明白了。
9: 一会儿你听我说话就能听明白。
1: 哦，
9: 可以考验啊。
1: 嗯，哎呦，一看一文化人来了啊，是吧？先说说，咱们来。
5: 高知。
1: 哦，
9: 高知有军补。
1: 哦，
9: 供养老金里有军补，航天部立3等功，
3: 航天部的，
9: 有档案上可以查， 我一句假话都没有。
2: 这老头有点文化，
7: 是吧？
2: 有点，一看就是。
1: 对我们阿姨的印象怎么样啊？
9: 我想给她进几言。
1: 好，来，
3: 什么？
9: 可以吗？
1: 想跟您说几句话啊。
9: 参茸不能吃，你血压高。你现在不懂补的应该在什么地方？你这个高空作业又是焊接，本来你说对你没有影响，但是是任何人进了高空作业以后，都有一种不知觉的恐惧症。你即使围的腰围再多，绑在那个杆子上掉不下来，也是摔不着，但是高空恐惧症就留下一个高血压。你高血压呢，尤其不能吃参茸的东西。你不懂中医，参茸是火上浇油啊。我很欣赏你啊，这种啊克服万难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但是您呢，这个基础的概念还差很多啊，跟您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您认为我现在奢侈在我就买参茸大补汤，我就能喝就能吃长寿。一火攻火啊，也很危险。我告诉你，
3: 还没吃呢。
9: 就是你这个想法就很危险。您肾没毛病吗？
3: 我觉得哪都没毛病。
9: 哦，
3: 就查出来是尿蛋白三个加号。
9: 你看看，
3: 嗯，
9: 我就想您这个补错了，
3: 没吃呢。
9: 我告诉你，你这个想法过去就是这么做的，你只不过是没进一步往火里添油啊。
7: 那你觉得他们会可能有匹配度吗？这个先生跟女士
2: 岁数太大。
9: 这个场合是婚恋的场合是吧？我也觉得我们年龄差太大了啊。我的选择呢，我今年是86，谁都知道。我选81以上的，89以下的，知识分子高知。
2: 哦，
9: 我是一个高工，有证明的。
1: 那您的想法是女士不太合您的要求是吗？
3: 对。对他要求
9: 的我的要求啊，
3: 岁数高的，
9: 诚，啊，这位很诚，很诚恳，真诚，真诚，
4: 是大喘气儿，
9: 这是一个啊。
6: 那我问您啊，如果我们这位女士是81岁，您同意吗？就是符合您的年龄要求。
9: 那个她那个身体。不跟我希望能到100。
6: 哦，他也希望活到100。
9: 但是他那个路脑子已经固定了，已经走到一个这个的口了。
6: 哦，
9: 是吧？
6: 嗯，
9: 而且有几个蛋白了。
6: 嗯，
9: 我为什么选择81和这个89呢？就是比我正负3、4。
6: 哦，
9: 同龄人，同样是大学，是吧？
3: 有的话说，
9: 能谈到历史，也能谈到未来，也能谈到今天，互相体贴，互相照顾，同等的时代。您说70多？

0: 哎呦，我这个差一轮的，我也不是没接触过，是不是？
1: 哥，
0: 而感觉就不一样。
1: 不走的话，比我大一轮，88了今年。
0: 啊，感觉不一样。
1: 我哥是属牛的嘛？
0: 缺少共同的语言啊，真正相爱要有共同的语言，首先心相知。
2: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让阿姨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好，
2: 啊，咱们回头再看看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
1: 行行行，那我就走了，你们聊着，再见。
0: 老妹子，老妹子，我跟你说啊，咱们有机会，我再告诉你怎么养生。
1: 这个人是要81到89岁的呀，
3: 那您对他什么影响？
1: 我对他也没有坏感，也没好感。
2: 我看您不是学理工科的吗？怎么对中医这套很了解呀？
0: 1959年入大学，哈工大。
2: 您那个时候可厉害了，学习得多好，能考上大学呀？
0: 因为我高三的三年，数学代数几何啊，三角全优，5分制。
2: 那您学的什么系啊？
0: 就是动力系啊，哈工大动力系。
2: 哦，那后来毕业了去哪儿了？
0: 国防科委把我提到北京来了，在云岗，云岗就是3院，进了这个保密单位，就是搞导弹的，导弹制造，后来第三等功。
2: 厉害厉害，这四位觉得这好找？
4: 我觉得他好找，跟您婆婆先联系联系。真的，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7: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是一个很热情很感性的人，我非常的需要朋友，可是我的演唱生涯没时间交朋友，原来我的观众就是我的朋友，个个都懂你，所以我想到告别这个事情，我想过我可以不声不响一句都不讲，我也可以在某一场演唱会唱完了最后一首歌说啊，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唱会，但是我觉得这两者都对不起观众，你对你的朋友可以不告而别吗？做不到。浮现在我
1: 的脑海，当被遗忘的时光旋律轻扬，一晃便是蔡琴用歌声陪伴朋友们的第47年。从恰似你的温柔惊艳亮相，到你的眼神温柔沉淀，他曾唱不了情的浅浅，诉最后一夜的释然，吟读你的深情，歌出赛曲的豪迈。他用天鹅绒般醇厚的嗓音，唱尽世间温情，温柔了4代人的青春与岁月。

去年的《不要告别》巡演是蔡琴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伏笔，她用一场场当面的致谢与道别，回馈每一份跨越岁月的陪伴，留下满满的美好。而今她从容宣告明年底优雅谢幕，但恰似你的温柔仍会在风中回响，被遗忘的时光也会永远在观众心底流淌。

0: Justin 的温柔从无心插柳唱到现在超过80000次，每次都像第一次唱一样。因为不管唱了多少年，唱过多少地方，这歌一开始下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唱。我觉得这歌已经不是我的歌了，我何其有幸啊。
1: 某日某夜的某一天，
2: 不会把他们分哪一代，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人。
1: 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
3: 有30年左右了吧，
4: 从99年那时候开始，
5: 数不清了，好多好多年了。
6: 他的气质给我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3: 恰似你的温柔，
4: 意难忘，
7: 难觅晚钟。

0: 是很早就喜欢蔡姐的歌，然后我是2012年开始看她的演唱会。
1: 你的目光拥抱了我。
2: 这个演唱会叫做不要告别，有可能就是您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演唱会，所以对我来说这场演唱会特别有意义。
1: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2: 我唱到今年，如果是12月22号的话，就是第40。

0: 这是一部观众千呼万唤的戏。
1: 对呀，等重庆
2: 上海都来了，就不能来苏州吗？
3: 一定要安排在周六啊。
4: 那那更不能来西安，我想看咱其他地方对我来说都太远了。
0: 这是一部宋家田雨没有出演也要来探班的戏。
5: 突破这个壳，去塑造一个更完美更好的一个角色。
6: 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熟练、熟能生巧和勤能补拙是对我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7: 有没有一些演喜剧的经验能传授给我们？
8: 有的时候喜剧是就不那么好说，它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四六劲。
9: 多少年，我们所有的这些女生们都很渴望去演的一部戏。
0: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剧？
10: 镇江水族三千，听我号令。
11: 你速速退水、
0: 没错，它就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青蛇》。这部让无数人意难平的经典，终于要在6月3日于成都开启全国首演了。这次重排国话集结了一波00后新生代演员全新演绎，而作为原版主创，新白青袁泉、秦海璐更是全员助阵，以各种形式强势撑场。
12: 有满满的爱想给他们，真的就是充满朝气，然后充满了热情。我特别期待他们，看到他们在台上去发光。对年轻的演员来说，能够进入青蛇这个剧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的观众们、新演员都是这几年招出来的，有那么几个主演啊，都是以第一名的。我不同这个时间里面有。前2-3年里面招出的这个第一、第二名的这样的，所以他们还是条件挺好。
0: 13年过去了，青蛇的后劲儿依然大得惊人，不仅热度常年霸榜，网上更是遍地自来水和网友自发二创。
13: 有很多观众就会在微博上留言，然后呢，包括现场线下的一些见面呀，观众都会说一些他们的感受。观众的想法也是五花八门的，然后也是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有的时候也是始料未及的。
4: 我对闺蜜。
14: 姐妹相称，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永远睡在一起。
4: 我吃饭桌子
15: 是盘着是坐着，随你吧。
14: 我盘坐着。
0: 除了到发布会现场支持，原版主演辛柏青这次更是直接变身艺术指导。他对播报记者透露，只要有空就会闪现排练现场，给年轻演员们开小灶，传授经验。这波传帮带的操作真的太暖了。
16: 现在是两个新法海，
17: 他们两组人马，给我拿着吧。
18: 这样对，可以互相那个。
17: 我帮你拿着。
19: 柏青老师其实经常来我们剧组看班，有的时候工作到剧院来顺道就会来看一眼，给我们很多帮助和鼓励。我们也是很荣幸能够直接得到柏青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2: 就跟回家了一样，尤其是在看了这个戏，就特别亲切。
13: 一个是传承经典，一个是锻炼青年演员，所以呢，我们作为曾经演过青蛇的这些演员们呢，也都会回来，然后传授，也不能说传授，分享一些经验和感受。你像他们这些青年演员都20多岁，我觉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能力完全不如他们，他们现在的这种理解力以及表现力，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年年轻20多岁的时候的状态了，所以我一点不替他们担心。
8: 如果说要用小动物来形容一位女演员，很容易引发争议，但就是有这么一位当红小花，不仅自带超多猫猫表情包，还让人觉得毫无违和感。她就是猫系女演员田曦薇。
5: 说到猫咪，我们小田本体就是非常可爱的小猫咪，简直是猫界的最高比例了，对吧？其实我们小田自己也有一个特点。

0: 外的那个猫咪，
1: 对对，非常大只的。
2: 天终于再来一大
1: 胖叔，
0: 真的是，可能那个别的是一只猫咪，它是一辆
1: 车，
0: 一辆车，就也会给自己很多能量。
1: 对，就感觉有时候可能哎很累了，然后看看它就非常有能量，
0: 好惬意呀。
1: 对。
0: 至少我工作，但是看到它也很舒服，
1: 就舒服了。
0: 对，舒坦了。请用猫猫和宠爱造一个句。想想下。
1: 好，我想到了。每一只猫猫都值得被宠爱。
3: 这就是我们的猫猫警官田曦薇女士，田是含糖量 N 个加号的那个田哦。清甜治愈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灵动的心，出席代言活动轻而易举就能将商品和自己作品完美结合，绝对的带货小能手，
1: 这很符合田警官的利落的风格。
0: 这个选择当中其实是有这个酷冰锁子纹，就是古代的将军都会有锁子甲，
1: 对，哦，非常的，你好威风。
3: 很多人都不知道，田曦薇一面可以是温柔洒糖的猫系萌妹，另一面也可以是力拔山兮的将士魔丸。
4: 只有70多斤的小田，凭着最甜的脸和最猛的力气，抱起了她的每一任男主。
5: 第一次有女孩子能背得动我，这实话，她力气真的很大。我一开始以为她背不动我，但是她不仅把我背动了，还可以背着我小跑。
3: 所以说，田曦薇的田也可以是填补的田，她填补的就是九五花里甜而不腻、灵动有骨、能抗能打、不被标签束缚的个人特色空白。此前她主演的《竹玉》热度双平台均破万，热搜累计近200个，集均播放量8100万。而最近《低智商犯罪》更是网台双榜领跑，成为2026现象级悬疑喜剧。
1: 看《低智商犯罪》的时候，
0: 这是原来哦，原来这样。

0: 擅自行动的时候不追究了啊。
1: 自己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解压的好方式？
2: 哭可能压力大的时候会去公园啊，就是比较空旷的地方自己走一走，然后你看的世界大了，然后你的心事就会小一点。
1: 大家都听过那个公园十五分钟法则？
2: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压力特别大，你就去就近的一个公园街区，然后跟那个大自然互动一下。
2: 对的对的。
1: 你就会轻松。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近期由著名作家邱华栋执笔的小说《敦煌变》与读者见面。小说以双线叙事勾勒莫高窟的千年风云，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在虚实交织中碰撞出火花。这既是对文化遗产的深情凝视，也是个体生命与永恒对话的文学证言。在中国当代文坛中，邱华栋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既是精力旺盛的高产作家，也常常是各大文学奖项中的获奖专业户。他14岁写诗，16岁发表作品，18岁凭着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他10几年的记者生涯中，足迹遍布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近些年，他更是把目光聚焦在丝绸之路上，《空城计》《秋词长歌》《敦煌变》相继出版，用文字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春妮的周末时光独家邀请著名作家邱华栋、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梁晓声以及作家祝勇，与您一起感受跨越时空的敦煌之美。我翻开您这本书啊，就把这本书一打开，咱们先看书都看目录对吧，先看目录，一打开你就看到这个目录也实在是太简单了。对对，您也注意到了，好的，我觉得这个目录也太好玩了，也没有起一个好像有意象化的名字，太直白了。从第一章到这个第十章，也就是第一窟到第十窟，一个沙门，一个凶徒，一个画匠，一个女子，一个士兵，一个商人，一个萨宝，一个刺客，一个国王，一个学者，
1: 是一个手串式的结构，十个珠子串成一个串
0: 啊。第一章就讲到了一个女子叫赵聘婷，这个女子到最后一章赵聘婷又出现了，
1: 对，
0: 事隔1800年，然后这个女子又变为了现在的敦煌守护者，敦煌研究人员。
1: 是的，就像手串的结构一样的，第一个珠子和第十个珠子的颜色它应该是接近的，所以这里边这个也有这么一个结构。但是这个两个女子的命运不一样，在小说的第一章呢，这个女子的丈夫呢出家了，她离开了尘世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和尚，到敦煌出家。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呢，叫赵平亭的女子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而她的男友呢从北京去了敦煌，抓住了她的手说，我要和你在这儿度过此一生。哎，刚好女子的命运变化了啊，但是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时间的轮回，呈现出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敦煌变里的10个洞窟都自成独立世界，每一个人物都自成独立传奇，横跨长达1800年历史，勾勒出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和凡俗人间的命运百态。开篇和结尾，一位叫赵聘婷的女子作为全篇的轮回式人物，让时间和空间凝聚起来。邱华栋笔下的赵聘婷，她的形象究竟从何而来呢？
1: 敦煌石窟里面有很多这个壁画，里面有很多美丽的女子，当然她们是以各种佛经里面的形态啊，观音啊、菩萨各种类型出现的。还有一个系统叫供养人系统，就是供养人呢在石窟的这个下边啊，画很多供养人。我对这些敦煌石窟的供养人的这个系统，我也做了很多，不叫研究吧，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那个年代他们是什么信仰、什么想法。它是什么结构来供养这个洞窟，来开窟？
0: 有一窟就写到了5代供养人
1: 啊，对对，那是一个粟特
0: 十家啊，
1: 粟特人，粟特人呢已经消失在丝绸之路上了。这个古老的一个民族，特别会经商。粟特人的小男孩一出生呢，妈妈就往嘴上抹蜜，你长大了说话就像蜂蜜一样甜啊，要打动别人。所以我妈小时候也往嘴上抹蜜，当然我现在说的还不够甜，又往粟特小男孩手上涂上那个沾东西的那胶，到处抓，一抓就不松手，让他能抓着什么是什么，能挣钱。 所以粟特人呢，20岁以后，男人都被赶出家门去经商。他们怎么经商呢？就要走在丝绸之路上，从这个撒马尔罕、布哈拉一直走到长安和洛阳。我们中国有很多学者啊，像荣新江先生啊，很多敦煌学的人士对此有非常专门的研究。我呢也专门去看了这些粟特人的一些古墓，在大同发现的，在西安发现的等等。哎，我觉得有巨大的历史信息带给我，所以呢，我就写了其中有一洞窟就涉及到这个。你肯定是来自于一刹那的一个形象，一定是敦煌壁画里面的供养人的某个形象感动了我，我觉得他就是赵平亭。当然也有今天的敦煌研究院的女研究员，她们非常美丽啊，她们也是当代的赵平亭。
0: 见您在这个书里就是您用了一部分的笔墨，先是用非常写实的手法去描绘了每个洞窟里面的这些画像的意境，其实要把它整个描绘下来，我觉得也很难，其实很考验文字功底。
1: 是。
0: 然后开始您的这个虚构小说的这个创作，您当时为什么要想到用开始是写实，然后再加上这种非虚构？
1: 我的朋友，我估计也都去过敦煌，大家都在里边转一圈就走了啊，不知道这敦煌咋回事，再给他详细的描述一遍这个敦煌的形制，建于哪个朝代，它有什么壁画，有什么这个雕塑，它有什么含义啊？这画的什么东西，佛经的内容是什么，要把它描绘清楚。这样的话，朋友们再去的话，再进入那个洞窟就很明白，这洞窟158窟，那么这涅槃佛它是咋回事，旁边画的都是些什么，这些举哀图里面哪个人物是谁谁谁，要写一遍。但是笔锋一转，后面就变成虚构了，有一个尘世间的人物出现，就是主人公我，这里边有10个我，这每一个尘世中的凡俗之人来到了敦煌石窟，都和他建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的联系。有的是供养人，有的是在这儿寻找寄托的，有的是开窟者，有的是画匠啊，有的是这个逃亡者，有的是一个国王啊，于田国的国王皇太子等等。那么各种尘世中的人都和敦煌发生了联系，这也是我想写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热爱一个文化遗产，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我们还是要和它建立一个情感的联系。怎么建立这个联系呢？那就是要，我就通过我的小说呈现出来了，这些人是怎么建立的。他们里边有供养人，有开窟者，有画匠，他们就跟石窟建立了一个尘世的联系，人间的联系，人世间的联系，钟鼓楼般的联系啊，以及这个故宫博物院里的好东西的联系。
0: 秋华洞的

0: 文学之路宛如一条宽阔的河流，源远流长。十多岁时，他便深受作家刘心武和梁晓声的影响，由此开启了文坛追梦之旅。梁晓声与秋华洞因文学结缘30年，在他眼中的秋华洞究竟什么样呢？
1: 你看梁晓声老师还特意把这个书带着来，我知道您有睡前看书的习惯，那您看这个邱老师的这本书您的感受？
2: 他是属于才子型的作家，他的才华是表现在有一些积累，但是呢这个积累的话呢膨胀得很大，他的人生和他的想象力，他的作品他都是有密度的。他还有一点，他无非就是身体好嘛。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经常说时间到哪儿去了，时间到哪儿去了，做一点事儿，写一篇东西就很累了。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安排，
1: 他怎么安排他的时间？对，
2: 他还经常的有时间跟朋友们聚，对吧？聚完了之后，可能哪怕10点钟回去，他还可能进行写作。
3: 所以他是个武术家的，他身体
2: 还是个武术家，
3: 身体
1: 会武术。
2: 这本书里好像是写到第几个人？一个老者也还是讲身子一扶，我就看到那里就笑了。我就说这个因为华洞会武术嘛，你包括那个，
1: 但里面好几篇都写到武术啊，
2: 那个做
1: 七步杀
2: 啊，对，
1: 是吧？七步杀不知道真有其功夫吗？
2: 我读的时候，我这个我联想到了那个《天方夜谭》，对吧？我觉得，《天方夜谭》的话呢，它也是在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是女子在讲，是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力，因为一旦故事中断了，就被国王杀了，对吧？因此你会看到它也是有一个串联的，但是故事和故事之间没有特别紧的联系。1000多年的历史，他为什么选择这几部分吗？这是诸子吗？这实际上是1000多年时间轴上所选取的不同年代的有代表性的这个故事，而他本身，他这个人实际上才是真的穿行于古今的一个穿珠线，这一个带有感情的一个穿珠线。从这个风格上我也比较喜欢，我发现这本书没有冒号，没有引号，就这种风格是2000年左右，而且是南方的年轻作者首先开始用的。我们这种老派的还不习惯，就什么什么说，居然没有冒号了，没有引号了。但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边，我非常认可就这样的风格，因为这里用了很多说，如果都用冒号或者引号的话，你突然觉得打开这本书里边每一页都是冒号引号的话，这在这个页面感觉上就不好看了。所以这个风格我也是非常认可的。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这是对敦煌的文学性的好大的一个广告，非常有助于在以敦煌为一个吸引力开展的当地的那个文旅活动。翻开这本书的人都会有一个想法，哎，
1: 我要真实去看看，
2: 我要真实去看一看。这个作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作用，
4: 也是作家的一种欣慰嘛。
0: 侠义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邱华洞与武术的缘分始于他的青少年求学时期，6年的习武经历磨砺了他坚强的意志品格，也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
1: 邱老师，我们看到您这本书里面好几个人物都是会武术的，包括一开始的乐尊和尚都是会武术的，那个刺客里面还都有七步杀这样的这种绝技。
3: 我自己确实也是在初一到高三练了6年武术，但是现在不敢讲，确实都废了。但是在座的谁练过武术，在我眼前做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练过几年，谁打一个什么动作，我说你这是什么拳，我都能判断出来。
2: 可是习武者的豪气好像还在，时时的要流露一些，
3: 这个有一点
2: 看到一个士兵那里。

0: 我觉得啊，最接近滑动我。这个士兵这个人物的这个故事，会使我想到这个叫做陕西啊榆林那里，就是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对吧？由是生归物理人。那些士兵其实在当时他也是为了保家卫国。
1: 那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是张大千发现的。
0: 对，
1: 张大千当时在敦煌石窟里，
0: 对，
1: 随意好像拿脚一踢，踢出来一个袋子，
0: 对，
1: 里边有一块遗骨，是唐代的一个士兵的遗骨。
0: 那里还写到了令我感动的，就同袍之遗，
2: 他的战友把他的衣服拿回来。
0: 对对，所以到那里我说，这些故事里边只有这个故事是比较典型的，能够体现出滑动这个人本质，就精神本质，另外文学气质本质的一个故事。
2: 您看，您里面写了那么多的这个武术哈，您如何？我特别想问您如何理解“江湖”二字？
1: 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当时我想的，我在一家媒体当记者嘛，我又练武术，哎呀，通过练武术呢，经常认识小区的朋友，哎，就感觉就像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华文化来讲呢，侠义精神啊，是从这个《史记》里就有记载的啊，有这个刺客豫让，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色。所以我也意识到，我们中华文化里边这种源远流长2000年以上的这个侠义精神，这还是在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它来继续的发扬和提倡。
2: 二位吧，您看，您是写这个故宫的，我看过您写的那个就是虚构的纪实的那本书，就是《故宫文物南迁》。
3: 对，
2: 您是根据《故宫文物南迁》的这一段历史，您写了您的三部小说，就是《国宝》。您和邱老师两个人创作，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有很类似的地方，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背景，然后加入自己的想象空间。但是这样的这种写作，您觉得它的优势在哪里？那它的难点又在哪里？
3: 难点就是虚实结合很难，它有实的部分，又有虚的部分，然后这两个地方要完美契合，不违和。你如果是太迁就那个实的部分，你写着写着就变成纪实文学了。梁老师第一遍看这个稿的时候，那个试读本的时候，梁老师就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虚和实的这个关系。刘老师也提了很多，所以就是虚和实这块是挺不是太好处理，这个关系要特别的契合。
2: 那邱老师呢？您觉得您怎样去处理他的虚和实？
1: 我觉得实的部分是最坚实的，像大地一样在那个地方存在，虚的部分就是升腾起来的，带着翅膀，带着想象，要飞起来，是这么一个关系啊。
4: 著名作家刘心武是邱华栋文学之路的启蒙者，正是在刘心武的提携与帮助下，邱华栋在文坛有了立足之地。刘心武的写作理念更是深深影响了邱华栋的文学创作之路。
5: 就你觉得这个作品，而从这个美学范畴归类的话
1: 啊，
5: 属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品，还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品，还是一个后现代主义作品？
1: 我觉得都有，真的是这样的。
5: 刚才大家说这么多，都没说到他这个文本创新的这个特质。这是我们中国本土所出现的一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当年1985年，《人文学杂志》的一个编辑叫朱伟，到现在他的编辑资本，就我发表过刘索拉的《你别有选择》，徐新的《无主题变奏》，这两个作品在文本创新方面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为什么说你这个作品是一个后现代的作品？我说说我的看法。所以后现代主义啊，它是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一个超越。后现代主义呢，从实践上来说，最早出现在建筑艺术上，而不是文学创作上，好吧？这就不多说。代表性的作品我看过一些。我1987年到美国啊，在圣迭戈，就圣地亚哥，它有一个艺术博物馆。这艺术馆的立面至今还在引起争论啊，它就是把不同时期的艺术的高峰的那个元素拼凑在一起。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就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并置，此谓后现代主义。 那么现在看他这个文本啊，他现在表示不是很自觉，太好了。如果你太自觉的话，你就是模仿和照搬了。恰恰因为你呢，没有模仿和照搬，通过大量阅读量水方面以后呢，它自动生成。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并置，同一个空间莫高窟里面不同时间的并列，跨越1000多年的这个十个故事，本身就说明了个体生命的多样性，个体命运的多样性，以及人性的多样性。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放过它这个文本创新的这样一个特质，中国本土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作品，它诞生了。
4: 传统文学创作被视为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它究竟会给传统文学写作带来哪些深刻的危机与挑战呢？
1: 先由祝勇回答，面对 AI 怎么办？
3: 曾经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呢就什么也不办，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读书读书，该写作写作。这个写作文学不可能完全被 AI 取代，因为呢这个文学跟情感有关，它大数据的这种运行它会有情感吗？文学跟人的独特经历有关，还有跟审美有关，都是跟人自身有密切关系，都不可能被取代的。
5: 他对我没有威胁。我比 AI 强的。
6: 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我可能和新武都是属于老了的那种，
7: 现在还是一直用笔在写呢。就说
1: 绝缘了，
7: 比如说我给新武大哥发一个短信，如果超过70-80个字，我就觉得在手机上我的手指不听使了，我差不多要写在 A4 纸上，把它
5: 电脑都没占着它，
7: 把它照下来，然后的话呢，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数字信件。但是谈到文学的这方面呢，你想我这个7-8年的时候就调到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然后我们在那之后有一年的话，就从电影史的源头上开始往后这个学习电影的各种风格，因此我可能是作家中比较早的接触了刚才信武说的，那时好像还没有后现实主义，就到了现代，实验电影，到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但是意识流、生活流都已经有了。我看了那么多之后，其实我最后给自己的回答是，我还是只能用基本上用现实主义的这个方式来写我所面对的中国当下的故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写的话，我是为中国人写，中国的读者可能看得更明白。因此我又不把文学看成是一个技术活，至于这个技术性的这个变，那是需要以后就过一段时间，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可能在那之后就没有变过。新武刚才他是因为他是思想里有很多现代的那想法，但是他的写主体的作品还是老派的，对，我们基本上都是老派的那种。
2: 我们年轻人不用害怕 AI， 人类的共情审美是 AI 现在追不上的。两位老师就说我比 AI 强。
1: 反正我现在就是接触的其他行当的，你像科学家，还有很多其他工作的，他们对这个人工智能家还是特别的，紧张乃至于焦虑的都会有。但是我接触的艺术家，无一例外的，好像觉得人工智能再怎么样，它好像在综合，但是我只做我这一个，可能就找到了我的价值。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些艺术家，不光作家啊，画家也是这样，他画得足够好，或者说有特点，他就能存在下去。
7: 现在总在说 AI 啊 ，AI 不能自己生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说 ，AI 会生成什么呢？生成论文片段 ，AI 是生成文章的，文章是用字词句组织起来的，但是文学的 小说的它不仅仅是字词句，你输入这个人物关系，它

0: 都没有办法。就现在我们在阿里啊那些频道上都可以收到纯粹的三维人物演的电影，但是它不好看。无论如何他的面部是僵的，但是他只有一点，他在设计一个场景方面，就是那种出乎我们想象的那种组合。比如说像我们看电影《奇异博士》，说城市折叠，这个的情况下你把它输入一个信号，它能提供给我们完全超乎我们大脑想象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作为工具是相当厉害的。
1: 但是呢，我觉得也得正视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按我妈的话说，河南话就说，不管咋变咱就顺着走。有道理，不管怎么变咱就顺着走，对吧？怕什么呢？没事。
2: 是的是的。
3: 莫高窟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它恰似一部承载千年沧桑历史的鸿篇巨著，等待一代代人用赤诚之心去传播弘扬。邱华栋以青春为笔，以初心为墨，30年间实赴敦煌，用敦煌变让千年的凝望之美在岁月中永不褪色，助力敦煌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2: 这部书里面最后一章我印象非常深，您写的第十窟，就是也是我们这里有展览的第十期，第十期就是藏经洞的那个窟，仿佛我们站在第三视角，这个上面的这个视角，我们能够看当年他们发生的事情，就王元禄，
1: 对，
2: 他当时是如何把这个，就比如说经文是卖给了这个外国人哈，就您写了这样的一段历史，就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其实是虚实结合。
1: 第十七窟啊，是敦煌石窟里特别有名的一个石窟，就是它是藏经洞。要通过第十七窟呈现近代以来现代中国是怎么发现和重视起敦煌的，要通过十七窟来呈现出来。我是在这章里就讲了近代以来的探险家是怎么发现的，王道士是怎么卖东西的啊，然后等等一路下来，张大千是怎么去的啊，还有这个常书鸿啊、段文杰啊，这个到现在的王旭东，你们的院长，他们是怎么保护这个石窟的，在这个小说在这一部分都有呈现。由这个乐尊和尚或者月尊和尚啊，他们366年到2026年，这过了多少年了，哎，这个敦煌的这种时间中的这个联系，要通过第十七窟，通过我的小说第十章进行一个收束啊，也是这个手串的珠子的最后一颗把它连起来。这样我们就，我这个小说呢读完以后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我们都能够建立跟敦煌更深刻的联系，而不是像一个游客那样在里面转一圈我就走了。
2: 我们现在都在说这个敦煌，我们说敦煌精神哈，敦煌文化。那在敦煌文化当中，您觉得它的哪些精神内核是特别值得现在年轻人去截取的？
1: 最重要的还是敦煌本身啊，那个地方它是人类的四大古文明的一个汇聚地，它有一种文明之光，文明的力量。我觉得每次我们去敦煌呢，就能感受到这种古代的四大文明在今天还能焕发出光芒的这种东西，这个是很神奇的。因为我们都是文明源流中的人，我们从一个古代的文明走到今天，我们在回望那个几大文明交汇的地方，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重新出发的地方，重新出发的路。
0: 我也去过敦煌啊，我去到任何有宗教元素的空间，内心里边确实会发生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那种感觉，哪怕只隔着一道门，你会觉得方方面面的声音，你看到的塑像，其实都在提醒你两个字，放下。因此我经常感觉一脚跨出门来，在现实世界中，然后基本上还是要得到。因此我们经常是白天在得到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经常我跟自己说放下。因此我们就是在现实和这个虚空之间有时候这样矛盾嘛。但是作家之所以是作家， 这我想我的话都代表了心无。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人生原本如梦，人生原本叫做这个出世，虚无的那一面呈现在我们的作品人物和字里行间，推给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生命刚刚开始，它是一个奋进，一个向前进步的一个过程。只有我们自己碰到一起私下里说，哎，其实好多事我们经历了是可以放下，把虚空留给自己，把入世的这种进取的这种力量，和这种这个念想，这个放到现实社会中来，让年轻读者去体验人情世故。
2: 谢谢，听大家聊了那么多哈，我想敦煌对于大家来说一定有你想要的烟火人生答案，大家去敦煌找。谢谢各位。

0: 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玫瑰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着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啊，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它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1: 哎，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有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
0: 嗯，
2: 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
0: 哎、
1: 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 再给点儿啊，
1: 就是
0: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1: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两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一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1: 一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一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1: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那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才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0: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1: 再加10个，
0: 没问题，
1: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1: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阿姨，
1: 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鲜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2: 嗯，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也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

这一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哎，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
1: 敢，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

0: 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丽珠再大点，
0: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0: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得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
0: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呀，
1: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我呀，立马进两桶。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

0: 致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单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
2: 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3: 这孩子正好
12: 办，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我家往他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说，魏征现在何处？
1: 已经出京城了。
0: 不可能，我初五入宫前就命人守了四门查看过往行人，巡防营再放水也放不出去，接着靖王就被夺了节制权，这京城更像铁桶一般，魏征除非有遁地之能，否则他绝对出不去。
1: 这话就说得大了，就算是个铁桶也总有进出吧，只要有人出得了京城，魏征就有脱身的机会。
0: 魏征的伤有多重我知道，他根本无法站起来走路，而这些天一个横着的都没有出去过，马车香笼凡是能装下人的，连棺材我都严令他们撬开来细查。你倒说说看，魏征到底是怎么运出去的？
1: 大人真想知道？
0: 当然。
1: 你手下的人的确是查得极严，可惜还是要漏掉的。
0: 绝对没有。
1: 比如说玄静思自己的人。
2: 路途颠簸，放牢一些。
3: 是。
0: 谁要出门的？
2: 啊，回禀师父，刚接到家信，我岳父病重，我妻儿急着回去探望，可玄静思的事更为要紧，我也不便回去，只好多准备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嗯，
0: 应该的，好生准备吧。
2: 是。
0: 你是说你有本事把魏征塞进夏春媳妇儿的香笼中？哼，老夫可不信。
1: 夏春夫人是武当派出身，昨日离开京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逍遥的使者陪同。这个李逍遥是个江湖人，曾经受过江左盟的一点恩惠，让他带一箱京城的土产回廊州，这样的小事他想都不想就会答应。更何况所有人都还以为玄静思和以前一样从来都不设党争，他一个江湖人又怎么会料到首尊大人居然会站在欲望这边和我作对呢？
4: 来人，来人。
5: 在。
6: 在。
5: 守尊大人有何吩咐？
1: 夏大人你就别费心了，魏征都已经出城一整天了，茫茫江湖你上哪儿去找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7: 哈哈哈，小玉金。
2: 王爷。
7: 怎么才一天没见到又想本王了啊？来来来来来，说说今天要干什么，是听曲呢还是看舞？
2: 王爷。
7: 嗯，神神秘秘的，难道本王喝退左右才能说？看来真是有事啊，都下去吧。啊，
8: 是。
7: 坐。讲。
2: 想必王爷知道，靖王前几天突然被陛下禁足于府了。
7: 呵呵，你还关心这个？难道你们严府也……
2: 此事跟严府并无关系，只是靖王被禁足的理由让我心里觉得不安。
7: 哦，被禁足的理由。
2: 宫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朝野之上也众说纷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玄静思丢了一名逆犯。
7: 啊，倒是有这个事儿。嗨，玄静思嘛，抓获了一个赤焰逆犯魏征，还未严审就被一帮暴徒强行劫走，下江说是靖王所指使，那陛下必然是大怒，命靖王禁足于府等候下江的调查结果。
1: 玄镜司丢失逆犯之后，便在金陵寺门张贴图影画像，严查出城一干人等。我今天也是经过那儿，没想到，
7: 没想到什么呀？
1: 王爷，请看，王爷您看，这个人，
7: 这。是不是觉得这个人

0: 就是那个人。
1: 我觉得正是此人呐、啊，千真万确。东姐那天在录像里缉拿的犯人就是他。
0: 这就怪了。如果是晋王指使玄静思把他给抢了回去，那这怎么又可能跟夏冬在一起呢？
2: 没事了，下去吧。
3: 是。
1: 夏大人，你有没有想过，我明明知道你要来抓我，可是我却没跑，也没有躲起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你？
1: 你当然奈何不了我，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怕你的。
2: 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居然觉得我治不住你。
1: 若论蛮力，你当然可以一掌就劈死我，可我苏某要是死在你这玄镜司里，先不论皇上会怎么想，江左盟的弟兄就不会放过你。再加上苏某在江湖上有几分薄名，除了盟里的兄弟，还有不少的朋友。虽然首尊大人位高权重，可是江湖人无处不在，他们要是拼起命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大人，你真的愿意为了我的一条小命被整个江湖追杀吗？让我活得对你只有好处，你可以知道更多你想知道的事情，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这身体肯定熬不住玄镜司的任何手段，你问什么我就会答什么。只不过我说的这些对你真的有用吗？你根本就控制不住我，你不敢让我到皇上面前去指证什么，因为你怕，你怕我会在皇上面前说出什么对你不利的话来。

0: 惹恼了我是没有好处的。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这一点你最好记清楚。
1: 夏大人，我当然知道，你有什么吩咐就尽管说吧。
0: 别的我也不强求，我只想让你说几句实话。
1: 夏大人，我刚刚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真的是和靖王勾结，把魏征救了出来，我也是的的确确派人把你打了一顿，这些都是实话。
0: 梅长苏，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为什么要选择靖王？
1: 为什么要选靖王？与前太子和誉王比起来，靖王是最好的。
0: 靖王最好？
1: 难道不是吗？
0: 你本来可以谁都不选，你是执掌天下第一大帮的江左梅郎，名利双全，自可以逍遥江湖，潇洒一生。可为什么你要卷进京城这趟浑水里来？到底为什么？
2: 哎，王爷，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
3: 哎，你去干什么？再把事情搅复杂了。陛下本来就多疑，哎，严府再搅进来对你不好。
2: 可是王爷，这……
3: 我无非是进宫去说两句实话，又没有什么危险。皇叔对我的话还是信的，他不信又怎么样？他不信我也要把话说出来啊！日后的事我也就不管了，我也管不了。
2: 王爷，这个事儿都怪我，如果不是那天我带您去探望宫羽姑娘，也不会让您刚巧看到那个事情。
3: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把话一五一十的跟皇兄说清楚了，我落个松快。
1: 王爷，马备好了。
0: 啊，行，回去吧，就当不知道。嗯。
2: 玄镜司耳目遍布天下，苏某是如何进京的？守尊大人难道会不知道吗？
3: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原本我以为你的确是被前太子和誉王追逼不过没办法才入京的，可这次交手之后，我敢肯定那是无稽之谈。以你的志气，要是不想被搅到朝局中来，谁又能逼迫得了你？
2: 承蒙守尊大人夸奖，苏某感激不尽。
3: 你到京城来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是位极人臣的富贵，睥睨天下的权力，还是万世流芳的名声？
2: 大人说的这三点我可以都要吗？
3: 又或者你是为了别的什么，别的什么更真实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靖王才能帮你达到，是不是？

0: 晋王已经入宫，去通知蒙大统领准备。
1: 是。
2: 夏大人不会觉得这个目的和劫走魏征有什么关联吧？
3: 当然有关，因为以你的智谋，很容易就能看出，在魏征这件事情上，最好的对策就是置之不理，而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做法，才是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强行去劫狱。你为什么要选择最差的一种？
2: 因为我拦不住靖王。既然拦不住，我就只能好好的帮他。一旦成功了，靖王会对我加倍的信任，我在靖王府的地位也会变得不一样。
3: 只是这样吗？
2: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
3: 是什么？
2: 因为我自信，我相信即使我选了下下策，也可以赢你。
3: 你觉得你赢了吗？
2: 难道我输了吗？
3: 别忘了，你现在还攥在我手里。
2: 那是因为我自己愿意来，我就是想看看你把我攥在手里可以攥多久，我还想看看你会怎么对付我。
3: 看来你还真是有恃无恐啊。梅长苏，你怕死吗？
2: 怕。人要不怕死还活着干嘛？
3: 对，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命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会是补药吧？
4: 哎呀，这么冷的天，眼看就要下雪了。又是年假朝休的，你递个问安的帖子就好了，何必又跑来呢？
5: 皇兄，您这是敲打臣弟呢？说臣弟懒惰，来得不够勤快了呗？
4: 哎呦，知道自己懒散，还算懂事啊！
6: 下去吧。
7: 是。
4: 哎呀，今天来什么事说吧。
5: 哎呀，臣弟知道了一件事儿，若不禀报皇兄知道吧，这心里老觉得不太安宁。

0: 怎么，有谁还敢惹你不成？
1: 不是不是，倒不是有人惹我了。哎，这件事儿啊，是初五那天。
0: 嗯
1: 啊，我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可这两天这消息都乱糟糟的出来了，我才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啊。
0: 初五那天，
1: 嗯，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说清楚。
2: 苏先生好风趣啊，这确实不是补药，是毒药。
3: 你想毒死我？
2: 这可取决于你。此药名为乌金丸，服下七天后就会发作，如果七天之内有解药的话，就不会死。
3: 我明白了，如果皇上在召见我的时候，我的表现令你满意，你就会给我解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是吗？
2: 非常正确。
3: 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事后你不认了呢？
2: 因为你在我手里，你只能相信我。
3: 换一种说法，你凭什么相信我会为了得到解药就任你摆布？如果我对靖王的忠心已经达到了宁死不屈的地步呢？
2: 因为你不是为了向靖王表忠心才来京城的。想想你的真实目的，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0: 夏大人，就凭你的这点推测，就能够相信我在皇上面前不会翻供吗？当然不是，我自然会有万全的准备。
1: 好一招隔空杀气，非那家高手不能为之。等你到了御前，如果敢随心所欲乱说话，等不到你把话说完，人就会像他一样。
0: 你敢在皇上面前杀人？
1: 既是隔空，我自然会离你有一段距离。碰都不会碰你一下，怎么能说是我杀的？
0: 夏大人，这就是在欺负我不懂武功了。
1: 凭你的这点功力，要让人没有察觉，根本就杀不了我。单凭这个当然不行。别忘了，那时你已经服下了乌金丸。只要我以最轻的隔空手法点一点你的天蟾穴，乌金之毒便会立刻发作。你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一切便会结束。
0: 可是，在皇上面前杀人，他必定想查。查不出来，
1: 你全身上下不会有任何伤痕。最终的结论会是，你是服毒自杀。
0: 难道他不会怀疑是你毒死我的？
1: 我若想毒死你，在玄境司岂不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为什么非要把你拖进宫里，当着陛下的面毒死？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2: 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你可以不死，只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说话。夏冬，
3: 嗯，
2: 你真的看清了是夏冬？
3: 他又没易容，又没乔装，我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了。被逆贼从大理寺劫走的人贩。 怎么会落到夏冬的手里呢？还要在辟相里暗中的转移？玄静司到底在干什么？
2: 臣弟也是想不明白，但您说亲眼看到的事情，总得跟您说一声。 为了慎重起见，你应该把夏冬给宣进宫来亲自问问，也许他能给解释清楚呢。

0: 高湛
1: 在，
0: 派人去神经司。
1: 是。
0: 不去，把蒙挚给我叫来。
2: 苏先生考虑了快一炷香了吧？考虑清楚了没有啊？
3: 这生与死的问题，连圣贤都经常选错，更何况是我？
2: 圣贤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死，他们只会劝别人去死。等这颗乌金丸到了你的肚子里，你就会知道，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
3: 夏大人，我现在在你手里，这药看来是不得不吃了。等等等等，我自己吃行吗？咱们都斯文点儿。

0: 这药苦不苦啊？
1: 苏先生，你磨这个时间有什么用？这里是玄境司，还有谁会来救你不成？
0: 那可不一定啊，万一真有人来救我呢？我能磨会时间就让我多磨一会儿吧，等我把这药丸吃了以后，我就成了你的牵线木偶，你让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这感觉多难受啊。
1: 苏先生能明白这一点，你还是个聪明人。我说过，玄境司没有对付不了的犯人，你要么听我的话，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0: 看来我还是低估夏大人了，早知道我跑了多好呀。
1: 梅长苏，自从你决定选择夏下策助靖王取捷魏征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了步步都是险招，绝不会有好日子可过。
0: 夏大人，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2: 臣参见陛下。
3: 平身。
2: 谢陛下。不知陛下宣召有何事吩咐？
3: 孟之，你亲自去趟玄境司，把夏冬带来见朕。
2: 夏冬，
3: 记住，来去要快，要隐秘，不得有任何耽搁。见到夏冬以后，不得让他接触任何人，尤其是夏江。
2: 臣遵旨。
0: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不在江左逍遥度日，偏偏要卷到这京城的漩涡中来，现在我也想问问你，历代玄境司向来不设党争，地位超然，皇上对你的信任也非常人所及，大人为什么要偏偏趟夺嫡这趟浑水呢？
1: 抓捕逆犯本就是玄境司的责任，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那你只要把魏征关在牢里，等大年一过开印复朝，请一道旨把他拉出去斩了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设这么大的一个局，引晋王自投罗网呢？
1: 让逆背之徒露出真面目，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大人没有说真话。不过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0: 我知道大人为什么一定要置靖王于死地。
1: 说说看。
0: 因为你怕他。
1: 害怕谁？靖王。你为何会得出这么可笑的结论？我为什么要害怕靖王？
0: 你害怕靖王就如同当年害怕齐王一样。十几年前，齐王殿下参理朝政，曾计划裁撤玄境司，有这件事吧？
4: 父皇，纵观古今，真正的明君身边根本不需要有玄境司这样的机构存在，朝廷法度应归于统一。父皇，儿臣认为可将玄境司并入大理寺，一应行事。
5: 行了，
4: 当受法。
5: 不要再说了，这是什么？谁教你的？胡闹！以后这种想法不要再提了。
0: 这个建议虽然被皇上驳回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就算这个计划当时搁置了，等到齐王殿下登基了就会实施的。可是后来殿下死了，你的威胁便消除了，安心地过了这些年，直到靖王上位。他是齐王殿下一手带大的， 对于玄静思更加没有好感。或许那个时候齐王殿下裁撤了玄静思，还会考虑如何妥善地安置你，可是对于靖王殿下来说，不把你五马分尸已经算是宽大了。
1: 靖王即使怨恨玄静思，也不会如此恨老夫吧？
0: 那就要问问你自己当年做过些什么。你为了保住玄静思，保住手中的权力，不惜害死一代贤王，又让齐婉痴眼君冤死在梅里，如此恶魔般的行径，难道永远都会不为人所知吗？
1: 你，啊！我明白了，你不是来辅佐靖王的，你是来为萧景瑜翻案的。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是齐王府的旧人吗？
0: 我只是一个敬仰齐王殿下的人，直到现在全天下还遍布着敬仰他的人，你应该知道的。

0: 什么麒麟才子，什么江左梅郎，我倒要看看你能风雅到几时。
1: 夏大人，你现在逼着我吃药还有意义吗？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敢让我去面见皇上？
0: 你可以去见陛下，但是你没有机会说话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死，但你不会死在玄镜司里。
1: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会记得我死在哪儿？
0: 没错，你太厉害了，厉害到让我忌惮，厉害到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敢把口供原样呈报陛下，因为我害怕里面有我看不出来的陷阱。
1: 大人过奖了。
0: 不过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啊？我还是那句话，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承认我现在斗不过你，可是我能要了你的命。等我收拾完了你，我再去对付靖王。

0: 你是怎么出来的？
1: 那日师父一出宫，便将我关在房中，原本是出不来的。幸好两位师兄还对我念一点香火情，看管的并没有那么严。承蒙师父多年调教，若连这点脱身的本领都没有，我还当什么掌镜师呢？
0: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师父还没这么激动的时候，我就过来了。我一直以为玄镜司历代相传的准则是忠君，是公正，是为朝廷去污除垢。您也是一直这么教导我们的，可今天您所做的我看不太懂。
0: 为师在审问犯人，你先下去吧。
1: 就算他是犯人，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玄镜司可以把毒药塞到犯人的嘴里？
2: 历代玄镜司都有无精丸，这并不是你师父自创的。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还没传给你罢了。
0: 对付非常之人，需用非常手段。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你就不要多问了。
1: 很多事情我可以不问，但今天的事我不得不问。当年齐王旧案与我切身相关，我只想知道师父您在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0: 放肆！你这么质问师父的吗？你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我失望，是不是这个梅长苏王爷脑子里灌了些什么？齐王谋逆罪有应得，难道你忘了你的夫君就是因为这个才死在了林燮手上的？

0: 师父，徒儿最后一次求你，把解药给他。回头吧，天道自在人心。你要是还不知道悔悟，就算杀掉十个梅长苏，也于事无补。
1: 师父，师父，请恕徒儿一时失察。
2: 不要说了，把夏冬带回他自己的房里去，严加看管。
1: 是。等等，师父，我一直不明白这些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冬儿，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您为何要如此重罚他呢？
2: 我的决定不需要向你解释。从现在起，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绝不准私下去见他。
1: 师父。
3: 是，师父。
0: 兄长不用多说了，师父只是想教我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学不会，也不想学，所以师父生气了。师父教的新东西，春兄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

0: 撤！
1: 见过蒙大统领，请大统领稍后。我
2: 蒙大统领为何事来我玄金寺啊？
3: 自然有事，奉圣上口谕，召长靖使夏冬大人入宫觐见，不得耽搁。
2: 敢问大统领，陛下召见所谓何事？
3: 与夏春大人无关。夏冬大人，请。
2: 师妹，
3: 夏春大人，你是想抗旨吗？
2: 下官不敢。我去禀告师父。

0: 陛下，夏冬已带到。微臣参见陛下。夏冬，大年初五，玄静司逆犯被劫那天，你去何处了？
1: 微臣出城，去孤山替王夫祭扫。何时回来的？至晚方归。胡说！
0: 初五那天下午，有人亲眼看到你在那叫什么巷？
1: 登甲巷。对，对。
0: 你去登甲巷做什么？微臣没有去过登甲巷，一定是有人看错了。哎，
1: 夏冬，看见你的就是本王，当时你带了几个人，虽然没有穿着玄静司的官服，但他们都在听从你的指派。本王看得真真切切，我还能撒谎吗？纪王说，看见你把一个跟魏征一样的人抬上马车带走了。 对此，你有何解释？夏冬，在朕的面前，竟敢拒不答话！你们玄静司到底还是不是朕的玄静司？你的眼里除了你师父，到底还有没有朕？
2: 微臣不敢。朕相信纪王是不会冤枉你的。说，你去登甲巷做什么？夏冬，陛下亲审，纪王也为证，此事实在非同小可。有什么隐情，赶紧说出来。
0: 微臣的确去过登甲巷，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3: 是。

0: 睛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9: 五百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它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

0: 选择佩戴帽饰轻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金串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轻。
1: 冒视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轻。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轻只需一副。冒视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轻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轻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轻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轻，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1:1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轻。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轻只需一副。冒视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1:1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轻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0: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带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带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镜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带着，带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镜，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镜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镜。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期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咱是主角，
2: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如此，好，朕总算明白了。好一个铁胆忠肠的下将，好一个铲奸除邪的玄镜司，好。
1: 来人！
2: 是。
3: 陛下息怒。
4: 皇兄。
3: 什么？蒙挚亲自带走了夏冬。
5: 是，他直接闯入，声称是陛下召见，不许徒儿多问半句，带着师妹就离开了。
3: 不好。
5: 师父，有何不妥？
3: 我察觉夏冬已然背叛了玄镜司。为了引靖王出手，我故意让夏冬做他的内应，让他带着那些劫狱的逆党进府。但这些事情不能告诉陛下。
5: 没错，在陛下眼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掌镜师，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3: 陛下召见夏冬，想必是查出了这些细节，心中起疑，要当面讯问于他。
4: 皇兄，事情查问清楚就好。莫动怒啊，莫动怒。
0: 朕原本就觉得有些奇怪，逆反魏征好端端的关在玄镜司，几百重兵看守着，除非举兵造反，否则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人劫走，结果就偏偏移到了大理寺。你说初五那天上午袭击玄镜司的那些人是不是你带领的？
6: 是。
0: 好，你们玩的好计策，把朕都蒙骗过去了。战力如此强劲的一个玄镜司，被逆贼们冲进去以后，死的活的竟一个没有抓着，最后还说是因为巡防营搅乱把人放走了。夏冬，顾望朕如此信任你，你果真有本事。
1: 大本事。
7: 陛下，这么大一件事儿，臣觉得夏冬一个人难以策划，他的背后一定有主使的吧？
0: 那还用说吗？他是谁啊？他是什么人？现在谁还能指使动他？他这辈子最听谁的话，看不出来吗？
4: 皇兄，有话慢慢问，不着急的啊，不着急的。
0: 那魏征呢？你装模作样的把他劫走了，又送到哪儿去了？
6: 微臣把他杀了。
5: 什么？
6: 魏征是赤焰军的人，自然是微臣的杀夫仇人。他已经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微臣绝对不会让他再多活一天。
0: 你，他原本就是死罪，你知不知道？
6: 魏征只是副将，并不是主谋。况且，陛下现在如此宠爱靖王，如果他拼命力保，恐怕陛下会为其所动。所以微臣只有先下手为强。
0: 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攀咬靖王？谁救你的？
6: 这些事情都是微臣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毫无关系，请陛下千万不要冤枉师父。
0: 你一人所为啊？你一个人就能瞒着夏江把魏征软压到大理寺吗？你一个人就能故意把玄镜司的防卫调动出去吗？你一个人就能设计实施一次装模作样的袭击吗？啊！夏冬，玄镜司的第一要职就是忠君，可你们呢？你们竟然自始至终都在欺君罔上，
4: 皇兄，说好的不生气的呀，不生气的啊。不管怎么说，这事情也算问清楚了，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2: 呸！这次幸亏是被你撞上了，哎，要不然景琰真是要受大委屈了。他性子不服软，遇事急躁，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家给装进套里去。
4: 皇兄如此的圣明，景琰怎么还会受委屈呢？只是这夏冬，他双居多年，日子过得孤苦，做事难免偏激，请皇兄开恩，对他也宽大一二吧。
2: 朕现在懒得处置他。蒙挚，
7: 臣在。
2: 你亲率禁军，持金牌，立即查封玄镜司，上下人等均囚于司内候旨，若有敢擅动者，斩！
7: 臣遵旨。陛下，玄镜司查封之后，夏将必然会要求见陛下，到时候您见是不见？
2: 哼，做出这种欺君妄为的事情，还见什么见？直接把夏将，还有这个夏冬，给朕押入天牢。
7: 遵旨。
5: 近来师妹糊涂得很，只怕未必会维护师父。
8: 他不维护我还好，怕的是一面露出破绽，一面假意维护。陛下心机深沉，他越是这样，陛下越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皆是由我指使，那才糟糕。
5: 那如此一来，整件事情在陛下眼里岂不都变了模样？
8: 若只是因为夏冬带人进府之事，倒还不算是绝路，我总能想出些说辞解释。毕竟在赤焰这桩旧案上，陛下信我还是多过于相信靖王的。
5: 师父，可还有一个梅长苏啊。
8: 这个梅长苏的心智太厉害了，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在陛下面前说话。
5: 师父的意思是，
8: 陛下询问夏冬之后，想必很快就会召我前去问话，届时若是有人奉命来提梅长苏，事情就不好办了。现在必须马上动手。
7: 我先过去，你随后赶来，记住封住玄镜司上下所有通道，不得有误。

0: 看夏大人的脸色，似乎是夏守尊改变主意了。
1: 对不住了，苏先生。
0: 那么早就要送我上路了，想必玄镜寺的处境也不太妙啊。
1: 先生放心，我处处很干脆，不会让先生受罪。
0: 夏春大人，你师父吩咐的命令，每一件你都如实照办，难道你的心中就不曾有过疑问吗？
1: 师命如山，不可违抗。
0: 曾几何时，夏冬也和你一样认为师命如山，不可违抗。可他为什么现在就变了呢？
1: 先生提起这个，无非就想拖延时间罢了。可外面情形瞬息万变，请恕我

0: 来你都说。
1: 夏秋大人，你也不想知道吗？
2: 圣上有旨，查封玄镜司。圣上有旨，查封玄镜司。
3: 快来！耶！
4: 王志，此处乃是太祖亲设的玄镜府司，我也是御封的首尊，唯同一品君侯，就算陛下命你前来召我，你也不得如此放肆。
5: 你错了，陛下没有命我来召你。
4: 如无陛下圣命，你这便是无端擅闯，难道你想要造反吗？
5: 首尊大人见人就说造反二字，还真是顺口啊。
4: 蒙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5: 奉陛下圣命前来查封玄镜司，上下一应人等全部羁押候审，无一例外。
4: 不可能，陛下纵然一时被小人蒙蔽，也会召我前去御前申辩，绝不可能直接下令羁押。
5: 哼，你设下圈套构陷皇子欺瞒圣上，罪不可恕，此事已经铁证如山，陛下哪有什么心思听你申诉？
4: 单单是因为夏冬放了贼人入府，哪里算得上是铁证如山？
5: 首尊大人，你想不通吗？没关系，监牢之内有的是时间让你想。
0: 春兄，冬儿毕竟是我同胞妹子，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背叛师门的，事情到底因何而起，我一定要亲口听她说一说。
6: 你和师妹就是听得太多想得太多，做事才会优柔寡断。处死梅长苏乃是师父亲下的指令，容不得丝毫耽搁。
0: 师兄，听我说。
7: 大人，两位大人，
6: 何事惊慌？
7: 两位大人，大事不好了！禁军，外面全是禁军，围住了全府上下，说是圣上有旨，查封玄镜司。
6: 什么？
0: 首尊大人呢？
7: 首尊大人已经被蒙大统领拿下了。
0: 师父，

0: 夏大人，你可真是忠心不二啊，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完成师父的指令。
1: 若让你活着走出地牢，恐怕我玄镜寺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0: 你不好啊！禁军封锁严密，属下打探不出更多的消息，只知道陛下甚至不愿意召见夏江，直接就索拿夏玉了。
1: 怎么会连夏江也？
0: 我想不通啊！到底是何处漏了破绽，竟让父皇处置得如此决绝？
2: 殿下，事到如今，也许就只能咬口不认了。毕竟此事从头到尾都是夏江一手操纵的，殿下在明面上是没有卷进去的。
0: 话虽然这么说，但夏江未必会有如此好心，敢把我给摘出来。何况那天在御前，我跟夏江联手逼迫景琰，父皇怎么会看不出来？事到如今才想推脱，只怕不容易了。
2: 那该怎么办呢？

0: 皇兄，今日之事虽然烦心，但好在也都不是非要即刻处理的，索性就过完年再说吧。我看皇兄你也累了，早些回后宫歇息吧，臣弟告退了。
1: 嗯，再等等，陪朕待会儿。
0: 哎，
1: 等蒙挚回来，一起听听夏江是怎么说的。
0: 哎，是。
2: 启禀陛下，刑部尚书蔡权、户部尚书沈追在殿外请旨，说有要事回禀陛下。
1: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正月十六才开朝，他们初七就入宫求见，有什么要紧的急事吗？
0: 啊，沈追倒也罢了，这个蔡尚书可是有名的急性子，但凡遇到点事儿，他是片刻也等不了。皇兄，您不妨把他们两个宣进来，要是没什么无关痛痒的事，索性就骂他们一顿，您也出出气。
1: 你又在这胡说，斗正开心。
0: 哎，我，
1: 他们都是朝廷的二品大员，怎能随意责骂呀？
0: 哎，叫他们进来。
2: 是。
3: 臣蔡权参见陛下。
1: 请申。
3: 谢陛下。
1: 年节未完，你们两个就急着入宫，有何事要奏报啊？
3: 回禀陛下，刑部最近审结了一桩案子，与去年户部暗设私炮房事件有所关联，臣认为有必要向陛下禀报详情。
1: 私炮房？
4: 就是献王和前户部尚书娄之进勾结，在北门设立的那个私炮房。
1: 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怎么，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
3: 私炮房一案，由沈大人亲自审理，案情清楚，献王与娄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臣指的是引发私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
1: 爆炸？
3: 是，陛下。私炮房惊天一爆，死伤过百人，烧毁民房六十余间，一时民怨沸腾。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
1: 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民怨已经安抚，难道还有人心怀不满吗？
3: 案发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是由于私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
0: 不是意外，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
3: 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0: 陛下息怒。陛下，最初是因为其他案子捕获了一名盗匪，此人为了减罪，声称参与私炮房一案，愿意举报首告。臣一层层追查上去，所牵扯到的人也越来越多，真相也越来越让人惊心。 臣的这份证词与所述之事尽皆吻合，没有破绽，臣判定可信。其实查到现在，臣自知远远没有查到根上，但既然牵扯到与臣同级的官员，臣就不能擅动。所以今日，请户部沈大人入宫请旨，请陛下恩准，命廷尉司派员监察户部协理，希望能够尽快提审，大理寺卿。
1: 朱越，这尽管现在所有的证人矛头都指向朱越，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动机呀！那朱越身为大理寺卿，他为什么会指使人引爆这私炮房呢？
2: 王爷，朱越乃是誉王内弟，而私炮房乃是献王所设，这今天一报民怨沸腾，矛头直指献王，何人得利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这都把我搞糊涂。只不过此事罪名重大，断不可臆测呀，皇兄。我看还是让朱越觐见，您亲自问一下吧。
4: 哼，你糊涂，可真没糊涂。从私炮房、朱越、大理寺到魏征、玄镜寺下江，看起来像是一团乱麻。
2: 可是实际上清楚着呢，皇兄，您的意思是说，过去的献王，现在的靖王，这都是誉王故意的？不会吧？大家都是至亲的骨肉兄弟，怎么可能到如此程度呢？不，这还有景琰，景琰这事从上到下都是玄镜司所为啊，这应该跟景桓没有关系吧？哼。
3: 这句话，你是说到了关键。大理寺倒也没什么，其他事情，朕都可以宽宥。可是这个玄镜司，历朝历代不设党争，只忠于君上的玄镜司，竟然也能为了誉王欺瞒于朕，朕断难相容。
5: 高湛，
6: 在。
5: 传旨，劝誉王进宫。

0: 苏先生，你没事吧？特效首尊的符，闻梅长苏到现在还活着。梅长苏，7天，你可记清楚了，只有7天。 什么7天？他在说什么？看苏先生现在这个样子，恐怕7天也活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你也算不上赢。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2: 说，
1: 蒙大统领，你替我问一下靖王，救了魏征，折了梅长苏，这样的买卖，他觉得划算吗？
0: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3: 下江的话你也信？

0: 梅长苏，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2: 儿臣参见父皇，不知父皇召见有何吩咐？
1: 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东西？
2: 父皇，儿臣冤枉，玄镜司背后的事，儿臣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了。
3: 那个锦怀啊，你先看看这个奏折，兴许跟玄镜司没什么关系呢。

0: 父皇，此事儿臣也是冤枉。玉皇殿下，这些证词是微臣呈送陛下御览的，内容皆是指向朱越，尚未涉及到殿下。不知殿下为何喊冤呢？父皇，这些证词虽然不是指证儿臣的，可是众所周知，朱越乃是我的内弟，指证他，自然是冲着儿臣来的。父皇圣明。
1: 自然早就应该知道冤枉，你的意思是，你可以替朱越担保了？这些都是刁民的证词，父皇岂能轻信？再说朱越一向并无劣迹，这个罪名，只怕冤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陛下，审到此处，尚不敢说绝无冤屈的可能，可指认朱大人的是他的贴身亲随，不是无关外人随意攀咬。
0: 如若就此含混而过，于法理难容。臣恳请陛下恩准，于正月16开朝之后，立即诏命三司派员明堂会审，务必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以还朱大人清白。
2: 嗯，你既然说朱越是冤枉的，那么三司明堂会审，你当无异议了。朱越受人指证，为表清白，理当受审，我毫无异议。不过。
1: 虽然说是三司会审，但谁不知道是蔡大人主导？儿臣听说蔡大人性情酷烈，审案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这朱越胆子又小，儿臣担心。陛下，如果誉王殿下担心，大可旁听监审，臣一定竭尽所能，秉公执法，请陛下降旨，恩准三司会审。
3: 臣附议。
0: 这怎么，让你去监审？
1: 心虚了，
0: 儿臣何来心虚？父皇若要儿臣去，儿臣自当遵命。
1: 哼，还嘴硬！王朕这些年如此心疼你，这些年你胆大包天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
0: 你以为朕老糊涂了？朕的玄镜司你都有本事插一手，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1: 儿臣
0: 萧景环。
1: 朕真是小看你了，你把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就跟玄镜司那个事儿一样，是吗？
4: 父皇见责，儿臣不敢强辩，但是玄镜司，儿臣真的没有，请父皇明察。
3: 构陷靖王一事，
4: 夏冬都已经招了，你还在强辩，
3: 居然还敢让朕明察，朕真要查出真相，你受得起吗？皇兄。
1: 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素日里玩的那些把戏，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你过罢了。谁知道你变本加厉，现在连朕也欺瞒。再这样下去，你眼里还有谁？哼，说，朱越的这些勾当，是不是跟你有关？再有半次虚言，朕绝不轻饶。
0: 朱越这件事，儿臣确实不知道内情。夏江大人的事也跟儿臣无关，只不过在殿上顺水推舟，帮了几句枪罢了。把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可怜夏江，以为先帮了你就是提前效忠了新君，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收场。都说皇儿忠，你是最像朕的，可你看看你。
1: 敢做不敢当的样子，你有哪一点像朕？哪一点？陛下息怒，皇兄息怒。我看就放过景环吧，兴许此事真的另有隐情呢。臣再次恳请陛下恩准三司会审。臣附议。
0: 父皇责备儿臣事小，三司会审事大，一旦会审，必发明堂底报。若是伤及皇族颜面，儿臣白死莫说。若真是如此，儿臣认了便是。但是请父皇明鉴，儿臣纵是有错，也绝对不敢对父皇有丝毫的不敬之心，只是为求自保而已。
5: 才行，朕这就诏命中书令。
2: 削免朱越的官职爵位，他没有了大理寺卿的身份，爱卿便可以随意提审，倒不用朕动用三司这么麻烦了。
3: 陛下的意思是命臣全权处理此案吗？
2: 才全，此案审到朱越这一层足以平定民心了，朕以为没有必要再深追了。为了此案，你连这个年节也没有过好，真是辛苦了，早些结案也可歇息几天。
3: 可是陛下，
2: 蔡卿，其他该处置的人朕自会处置，你只管结案就是，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
3: 陛下，
2: 蔡卿，朕的话你明白了吗？
3: 臣明白。

0: 宗主，宗主，宗主，宗主。
1: 微尚怎么样？
2: 魏将军在穆王府很安全，没有任何人察觉。
1: 四谷主呢？
3: 药王谷上下的人都已经送出城了。
1: 让靖王今天不要进宫，先缓一缓。
0: 是。
1: 哎呀，告诉蒙大统领，董监会的老李多待一些日子，让他好好照应。
4: 闭嘴！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一针扎哑了你？
5: 蔡年兄，蔡大人，蔡全，
6: 你等我一下。
4: 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有什么用？难道类似的情形你还没有习惯？
7: 难道你能习惯？
4: 你，哼，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出去。
7: 沈兄，出宫之后陪我去酒楼喝两杯吧。
4: 好好的去什么酒楼啊，去我家吧，反正就在宫墙边上也近。
7: 也好。
8: 撤。
9: 禀陛下，玄镜司已查封完毕，夏江、夏春、夏秋以一至天牢分别监候，其余少长史、廷内史、府兵一干人等全部关押在府司之内，听候陛下发落。
10: 夏江怎么说？
9: 还是不肯认罪，一直在要求面圣。
10: 哼，这就是夏江的为人，一贯都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罪。他若是痛痛快快的招了，哼，朕反倒觉得奇怪了。
9: 陛下，夏江一直要求面圣，夏冬还是坚持说此事是他一人所为，纯粹是为夫报仇，与夏江无关。陛下觉得此话可信吗？
10: 哼，你呀，五人心思太简单。哼，夏冬的话也就只有你肯信。嗯，你不想想，他若真是为夫报仇，在牢里把他杀了就是，何必还要装模作样的把他劫出来呢？再说纪王也看到了，他们在给魏征顺气，这是报仇吗？这分明是不想让他死。此事若是夏冬一人所为，恐怕魏征早就没命了。
11: 也就是说，魏征有可能被玄镜司悄悄地关在了某个地方。
10: 嗯，朕也是这么想。大概夏江还想拿魏征做点文章吧，比如说悄悄地把他放到靖王所管辖的某个地方，再派人去把他搜出来，这样自然就是景琰的罪证，栽赃于景琰。
9: 这也太恶毒了吧，
11: 怎么可以如此设计？这皇兄明鉴，你一下就看明白了。臣弟愚钝，我怎么也不可能，这也不可能想到如此的地步的。
10: 是因为你不了解夏江，他的手段朕清楚。以前朕觉得他绝对不会欺瞒朕的，所以未曾多虑。现在想起来，着实令人心惊啊。
9: 如果魏征还在，并且在夏江手里，那就太好办了。马上提审夏江，这样的话就能立刻知道逆犯的下落了。
10: 嗯，审夏江没用，他是绝对不会把魏征交出来的。
9: 为什么？
10: 哼哼，说你简单，你还真不动脑子了。夏江现在明明就是要立正 是景琰劫走了逆犯，若是到最后他自己把魏征交出来，那不等于承认他自己有罪一样吗？
11: 是啊是啊，构陷皇子那罪名可是不小啊，如果交出魏征，这不就说明这个罪名坐实了吗？
9: 诬陷皇子覆孽，确实百死莫赎之罪，夏江这个人太阴险了。
10: 你去告诉他，朕现在不想见他，让他好好想想，想好了给他指墨，写个供词呈上来。
9: 是，
10: 下去吧。
11: 那臣弟告退。
9: 微臣告退。

0: 陛下，
1: 嗯，
0: 是回养居殿还是？
1: 白家紫罗宫。
0: 是。
2: 殿下，
3: 怎么样？
2: 殿下放心，一切尘埃落定，并无意外。
3: 苏先生呢？
2: 苏先生已被接回苏宅了。
3: 可有受伤？
2: 苏先生被困在玄镜司整整三天，夏江一定对他用过手段。具体情况到了夜间，我派人再去苏宅问问。要说这位苏先生可真是神机妙算，一切情形皆如他所料。晋王进宫后不过两个时辰，这查封玄镜司的旨意就下来了。
3: 苏先生确实了解陛下，父皇能容忍誉王弄权、争宠、贪贿，也能容忍玄镜司手段黑辣，视法度为无物，但他却不能容忍他们两人一起联手欺瞒他。这一点可算得上是父皇的底线了。
2: 陛下此怒非同寻常，连身边的机会都不给夏江，直接捕拿夏雨，简直没有丝毫的容情。要知道那可是夏江啊，这些年陛下对他的宠信朝野上下可以说是无人可比，没想到一朝翻脸也不过如此。
3: 夏江算什么？当年他对齐王兄、对小叔又何尝不是百般恩宠。

0: 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0: 臣妾有罪，臣妾愚笨无忧，帮不了殿下。本以为弟弟朱月多少可以效一点力，没曾想他竟然如此胡作非为，坏了殿下的大事。
1: 事已至此，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0: 臣妾在这里代弟弟向殿下谢罪。

0: 我花了10年的光阴去跟太子斗，好不容易斗赢了他，又冒出了一个靖王。原本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将他撇开入主东宫，没想到我萧锦环一夜之间竟会败得一无所有。
1: 不会的，殿下，一切还有转机。
0: 不会再有转机了，我太了解父皇，变出是早晚的事。从今以后，我想跟帝位永远无缘了。
2: 蔡兄，这可是窖藏60年的状元红，我一向舍不得喝，今天便宜你了。

0: 慢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畅快，可你把自己灌死了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个局面你应该有些准备的。
0: 说真的，我已经准备过了，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的失望。沈兄，你也都看见了，陛下一直在骂誉王，骂他玩弄手段，骂他欺君瞒上，而誉王呢，只说被逼自保，再用点苦肉计表一下他敬畏之心，就让陛下松口了。对于私炮房一案，他们真正反思过没有？誉王说被逼无奈，从不敢轻视皇威，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里。69条人命，那可是69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对于陛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骂？对于誉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毁吗？居然谁都没有提，谁都没有看得很严重。他们介意的，他们放在心上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为了谋取私利，这样草菅人命，已是令人发指。可更令人心寒的是，为君者对这一点居然毫不在意，所谓人命关天，这才是底线。再这么消磨下去，大梁还有什么气数？百姓还有什么活路？
1: 你先别气馁，还有靖王殿下呢。

0: 既然沈兄之说了，我也不瞒你，我对靖王殿下的期待，同沈兄一样。只是，誉王的手段实在阴狠。靖王殿下身边，要是没有一个能够替他挡案件的人，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啊。誉王和献王内斗多年。 手下搞阴谋诡计的能人谋臣多的是，希望靖王殿下福泽深厚，周家得住。朝局如此，真是让人心灰意冷啊！你错了，越是朝局如此，我们越不能心灰意冷。在其位，当谋其政。 有些事情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思，总比尸位素餐要强。景琰没事，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他受的委屈，朕会给他补偿的，放心吧。
1: 怎么了？景琰今日之祸，根源还是福薄，受不得陛下恩宠太过，陛下还是少疼他一些的好。
2: 你这是什么话吗？嗯？景琰受的恩赏，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朕绝无偏私。朕既然宠他。 自然会让他受得起这份宠。好了，朕知道你现在后怕，并无斥责之意。说起来，也难怪你悬心。景琰的性子嘛，也是太直了些，率性而为。他明知道朕不喜欢。 让他为赤焰的旧案辩护，他还是照说不误。哎呀，这一点倒是比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更为让朕安心呐。嗯，景琰心实，
0: 请陛下见谅。
2: 朕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想到。 玄晶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所以一时不防，委屈了景琰。否则以夏江的手段，让苏哲那个病秧子进去严审，哼哼，搞不好还真能给他造出一份什么伪证来，让景琰翻不了身。苏哲，
0: 就是那个。
2: 后宫常谈论起的拿三个孩子击败了北燕高手的那位苏先生吗？嗯，就是他。嗯，怎么？他在宫里也有这么大的名气？
0: 臣妾从来没有听景琰说起过他，可见他们并不相熟。
2: 嗯，
0: 那怎么夏江会把他也给扯进来了呢？
2: 你久居深宫，当然不知道。这个苏哲嘛，真名梅长苏，在天下广有才名，见识才学都是一流的。听说在京城里结交了很多人，景琰嘛，也免不了多少跟他有些来往。夏江。
0: 大爷就是凭着这种来往，
2: 想把他说成是景琰的同谋。哼！若是夏江真的对景琰不怀好意，那直接冲着景琰来就好了，这弯弯绕绕的，扯什么同谋啊？哼！你真是妇人之见。景琰是什么身份？那是七珠亲王。夏江呢？虽然未同一品君侯。

0: 是没有朕的旨意，他能去提升景琰吗？他能审出什么吗？哼！那那个苏先生，景琰相比，这个苏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文人，身体弱，筋骨也不强，真要进了玄镜司，那还不由着下江摆弄吗？
1: 要真是这样，那苏先生岂不平白遭受到无妄之灾？嗯，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朕没问，那想来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苏哲嘛，也算是朝廷的客卿，朕自然要抚慰他，以免天下误议，说朝廷没有惜才之心。嗯。
1: 连陛下都这样说，此人一定不是凡品。这个苏先生是个有见识的人，景琰就是太犟了。你跟景琰说，让他多去请教请教。朕可听说了，说景琰一向朝那个苏宅跑的可是勤着呢。陛下。
0: 只要景琰忠心为朝廷办事就行了，虽然应该礼敬明事，但却不必刻意笼络。嗯，景琰是不是只想当办事的王爷啊？

0: 夏江是你的恩师，却又视你如棋子，这其中的恩怨情仇实在是分割不清。我是个习武之人，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你，只是希望你能早日振作起来。相信聂将军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你就这样沉溺下去。
1: 我兄长和春兄怎么样？事发当天，夏秋不在场，可以不认定他是夏江的同谋。夏春的罪会重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罪名，但也不至于太重。那他呢？
2: 他是主犯，就单以构陷皇子这一条罪名，他已无生机可言。这也算他罪有应得，你就不要再挂在心上了。不会挂在心上的，心早就没有了，又能挂在哪儿呢？
3: 不用慌，真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怀疑景琰有野心。嗯，陛下明白就好。嗯，朕知道。你们这些年是委屈惯了，以前有太子，现在还有誉王，所以你们没有朝这上头想过。 但是事到如今，实在该想想了。景琰嘛，不在朝廷上结党，实行公正，朕很是喜欢。但是他在自己府里，还是要有一个人。这次他险些掉进人家的陷阱里，还不是因为缺个人替他琢磨事情吗？
2: 陛下爱重我们母子之心，臣妾明白。刚才的话，臣妾也会转告给景琰的。只不过这个孩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
3: 嗯，
2: 想必陛下也知道，要是我的话，他听不进去，那臣妾也实在拿他没有法子。
3: 哼，这个犟脾气的孩子。 不是什么大事，朕会照看他的。嗯，哦，对了，你们各自被幽禁，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吧？这两天朕让他过来，你替朕安抚他一下。嗯，安抚什么？小户人家的孩子胡闹，尚且要挨个两三下巴掌呢，何况？
2: 陛下是君父，他是皇子啊。再说了，京仪是长一智，于他也是敬意。如果他真的心生抱怨，那就真是臣妾教子无方了。
3: 哎呀，景琰的心胸随你了，这让朕甚是喜欢。<笑> 刚才朕突然想到，你不是说在宫里召见苏哲不合规矩吗？那三月春猎时让景琰把他带到围场来吧。出宫外巡时没有那么多关隘，还有朕的允准，你找个方便的时间把他叫来见见就是了。嗯，
2: 三月春猎，陛下要带臣妾一起去吗？嗯。
3: 不带你，带谁呀？嗯，
2: 是，臣妾遵旨。
0: 叶将军死不瞑目，在真相还未昭雪之前，叶夫人还是要擅自斟酌。 外面可还有什么人需要我带话的吗？
1: 请蒙大统领转告苏先生和靖王殿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王者公道。在那之前，纵然是到了流放之地，我一样可以支撑，请他们二位不必为我操心。
0: 你夫人放心，此言我一定会带到。赤焰旧案，靖王殿下已经下了决心要追查到底，绝不会让他就此淹没。叶将军身上虽然没有污点，但他毕竟是赤焰旧案的起因，如果不能将真相明明白白地公告天下，我相信聂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告辞。
1: 蒙大统领，苏先生中的乌金丸之毒是否已经解了？
2: 什么毒啊？
4: 儿臣不孝，这几日让母亲担忧了。
5: 事情过去了就不要提了，起来吧。
6: 是娘娘。
5: 静言，你坐下。
4: 母亲神色与往日有异，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5: 你先坐下。

0: 这几日宫里宫外可谓是惊心动魄，生死一线。我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也想听你讲一讲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事未了。
1: 何事？
0: 有一份口供，我想你当面听一听会比较好。
2: 参见娘娘，参见殿下。
0: 小心，你向我招认的话跟靖王殿下再说一遍吧。
2: 是。
3: 来，把药喝了。
4: 昨日不都好些了吗？怎么今天又这样了？
3: 什么叫好些了？我就从来没见他好过。来，我看看。过半个时辰我再来行一次针，你们也不用提前哭丧个脸，有老夫在砸不了招牌。
4: 燕大夫
3: 啊，
4: 那这几日宗主是不是又得闭关不能见外人了？
3: 哼，爱见不见，他这几天能清醒才怪呢。你就是放100个人进来也跟他说不了一句话，闭不闭关都无所谓了。
5: 你说什么？居然是下江的人。
2: 算是吧，我遵玄机公主一命，听从下守尊指派。
5: 那你的意思是说，闭锁芷罗宫为难母妃，全都是下江和誉王的主意？
2: 是。那个所谓苏先生派来的人，还有我向靖王殿下哭诉的那些话，都是下江安排的。
0: 带他下去吧。
2: 是。

0: 这个局并不难破，只是关心则乱，夏江是摸准了你的性情。
1: 不只是我的性情，还有心中的偏见。对于苏先生，我虽与他投契，也很欣赏他的才学，但是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只当他是个谋士，不能完全信任他。
0: 心有疑虑，自然就有裂痕。夏江能趁虚而入，也就不足为怪了。
1: 论起识人之明，我确实不如母亲。母亲当时也不知道真相，但却比我冷静得多，对于苏先生的信心也比我足。
0: 我当然知道，那样的事他绝不会做。
1: 母亲说什么？
0: 我是说，既然误会已清，你准备怎么做？
1: 自然是去向苏先生致歉。
2: 冯大统领，开门！
3: 开门！

0: 殿下，没想到此时才看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1: 去苏宅，
2: 殿下，外面好大的雪。
0: 那日他从苏宅赶过来劝阻我时，不也是漫天大雪吗？

0: 请殿下见谅，宗主病重，不能见客。殿下有何事，吩咐我就是。
1: 苏先生病重。
0: 是。
1: 是在玄镜司受了什么刑讯吗？
0: 也许吧，不过入冬之后，宗主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况且上次在靖王府中受了些风寒，虽然拿药压着，但还需全部发散出来才行。
2: 殿下此来只是来探望先生，并非有事。既然先生病重，更该进去问候了。
3: 殿大夫，靖王殿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彭大统领为何如此着急？
3: 哎呀，他在玄镜司被夏江喂下了一颗剧毒的乌金丸，你们不知道吗？
1: 你是说苏先生？
3: 我当然说的是他。此毒服下之后，七日之内必定会毒发致命啊！我已经拷问了夏春，也翻遍了整个玄镜司，依然没有找到解药。赶紧问问燕大夫，还有什么办法？

0: 下手村。
1: 殿下，
2: 殿下，解药的下落只能问夏江，
3: 可是夏江他肯定不会。我愿陪殿下一同前去。
0: 事到如今

0: 我们该怎么办？
1: 玉王还在外面，我还没有拜到底。
0: 玉王把自己关在府里闭门不出，已是自身难保，恐怕无法施以援手。
1: 白族之虫死而不降，他想翻身是不易了，但是还有一次机会能让他救我出去。
0: 什么机会？
1: 三月春猎。你如此聪慧，细想就能明白。春猎之前这几个月，一定要让玉王沉住气，在陛下面前只管哀求回罪，切不可再与靖王有所冲突。
0: 白如明白。
2: 靖王殿下到。

0: 参见靖王殿下。
1: 送饭的，快走！
2: 靖王殿下，

怎么得罪了靖王殿下，连饭都不给吃了吗？看来也没有别的事，是为了乌金丸吧？

苏先生的分量还真是不轻啊，竟能劳动两位亲自到地牢来看我。

0: 燕大夫，那个吴金文可以不用管了。
1: 不管了？
0: 他身上的火寒之毒乃天下奇毒之首，吴金文入体之后已渐被吞噬消解，已经不会发作了。
1: 真的？大人，您说没事，一定会没事的。
2: 说，解药在哪里？
3: 我要不说呢，你敢在这天牢之中把我杀了不成？
2: 为何不敢？
3: 一个当红亲王，一个禁军统领，案由还未开审便一起到牢中下手杀人，你也不想想咱们那位多疑的陛下听闻此事会有何感想？
2: 我素来鲁莽，想不了这么多。离吴靖完毒发还有三天，我可以不进宫，不上朝，拷问你直到最后一刻。苏先生若有差池，我立即亲手拧断你的脖子，就连你的尸身都没有人替你收敛。
3: 为了一个谋士，你竟这般不计后果。萧景琰，我没有料错，你我之间确实不能两存。
4: 解药呢？
1: 靖王殿下，靖王殿下。

0: 上次你急着出去向苏先生致歉，我都忘了让你把一份新做的点心给他带过去。他还好吧？
1: 他在玄镜寺中中了无尽丸之毒。
0: 无尽丸？
1: 我请不用担心，已经找到解药了。
0: 虽然毒性已解，但想必一定会有所上损，你还是应该多去探看才是。
1: 这次危局能够平顺度过，多亏有了苏先生。虽然之前他不赞同我去救魏征，我气得与他断了往来，但后来他还是屈尊来劝解，又竭尽心力替我谋划，连自己都陷进玄镜寺中受苦。
0: 苏先生不赞同去救魏征，就情势而言他是对的，不过最终你们两个还是协力度过了这道关。有这样的人扶持你，我真的很安心。
1: 魏征被救出来以后就由苏先生安置，他也不告诉我安置于何处，说还是不知道的好。其实我真的很想早些见到魏征，想听他说一说当年的情形。
0: 既然他的人已经救了出来，你也不必急在这一时。
1: 这些年我总是不停地在想，赤焰军是怎么被歼灭的，小叔又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话，留什么遗愿。我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相信小叔就这样死了，就连灵府，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闹的地方，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禁地，变成了仅供贫道的遗迹。
0: 景言，好孩子，只要你没忘记小树，他就还活着，活在你心里。

0: 想他活在我心中，我想他活在这个世界。
1: 万事不能强求，失去的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回，就算小树还能回到这世界，只怕他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树了。
0: 齐王兄，林帅，小树，我知道你们在某一个地方看着我，母亲，已经没有什么能再让我回头，让我放弃的了。

0: 我们家吃什么吗？
1: 啊，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
2: 本来呢，应该戴上头套，哎，今天呢，应该穿上长袍，穿上大褂，穿上马褂，
1: 清朝的打扮
2: 啊，但是呢，今天咱们素师，赵老师身体也不算太好，我们说前半段，
1: 是是，
2: 我们两人其实是爷儿俩，老爷子，这是老爷子，啊，我呢叫姜牙子，
1: 我叫勾韭菜，
2: 在我们清朝演出的时候，一上台就是姜牙子
1: 勾韭菜，
2: 上台一鞠躬，
1: 对。
2: 今天呢，我们爷儿俩合作，
1: 哎，伺候您一段对口的相声。
2: 您看这说相声啊，
1: 啊，
2: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2: 他们说相声用嘴说，
1: 多新鲜呢！相声可不用嘴说吗？有拿鼻子吭哧的吗？
2: 啊，就用嘴说，得说出不一样来。
1: 怎么不一样啊？
2: 说出的词儿都得合辙押韵。
1: 嗨。我们说相声的最讲究合辙押韵了。
2: 那我要说个上句，
1: 我给你配一下句，
2: 我说什么辙韵，
1: 哎，我给你配什么辙韵，
2: 您都能找着这词儿？
1: 没错。
2: 那诸位给听着
1: 啊，
2: 我先说上句。
1: 可以啊。
2: 诸位爷，您在台底下坐着
1: 听我们呢，逗您乐着乐着，
2: 嘴里边瓜子儿嗑着，
1: 我们的玩意儿呢给您过着，
2: 您要是渴了的话，
1: 大水壶就在火上坐着，
2: 您要是饿了，
1: 馄饨馅儿正给您和着，
2: 您听相声要是听累了，
1: 那您就把身子侧着，
2: 要觉得那么着还有点不太舒服，
1: 那您就把两条腿落着。
2: 一回身，您看旁边坐着有位小媳妇儿，模样长得不错，
1: 那您就用眼睛冲她心眼里头射着。
2: 他要拿那三寸金莲勾您那小腿肚子，
1: 嘿，可别把人家小脚给硌着。
2: 您要觉得他对您真有那么点意思，
1: 那您就把他的小手轻轻地握着。
2: 如果
1: 干嘛你教坏的似的。
2: 行，你您还真行。
1: 怎么样？
2: 婆娑折，找出词儿还真不少，
1: 不错吧？这个。

0: 相声
1: 啊，
0: 相声讲语言，
1: 对，
0: 说相声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
1: 是啊，
0: 没别的本事。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嘿，
0: 连小偷都当不了才说的相声。
1: 怎么连小偷都当不了？
0: 小偷
1: 啊，
0: 那是手艺活。
1: 小偷那是手艺，
0: 我有这体会啊。
1: 哦，这么一说，你偷过？
0: 头些日子穷不下去了，
1: 嗯，
0: 前门外五牌楼那儿。乌乌泱泱好些人，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兜鼓鼓囊囊，我一看像是有钱的主，当时起了歹心了。
1: 干嘛要偷人家？
0: 我弄俩钱花花。
1: 嘿，
0: 走到跟前儿，趁他没留神，滋溜，
1: 怎么样？
0: 我把手伸他兜里了，
1: 这就下手了。
0: 您可听清楚了，手进去以后，我后悔了。
1: 怎么？
0: 我这不是下三滥吗？
1: 就是
0: 啊，人穷志短，
1: 嘿，
0: 怎么能偷人家呢？
1: 不应该这样，
0: 这哪有头啊？
1: 是啊，
0: 我得改，不得改？
1: 得改，
0: 得改。
1: 嗯，
0: 我得把手拿出来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兜啊，做的太小，
1: 嗯，
0: 手卡在兜里出不来了。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啊？
0: 我当时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个大茄子。这手在人兜里，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啊，
0: 胆儿小，
1: 嗯，
0: 在人兜里哆嗦。
1: 好，
0: 正赶上这位兜里有几个大铜子儿，也就是大铜钱啊。
1: 是
0: 啊，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就听里边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这位啪一把就给我攥住，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那你说什么呀？
0: 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没听说过，又跑人兜里暖和去了。
0: 啪，一个大嘴巴就给我周地上了。
1: 那还不打你？
0: 您说寒碜不寒碜？
1: 就寒碜。
0: 哎呦，您说不就是穷命吗？
1: 那就认了吧。
0: 回到家自己心里头啊，可不是滋味。
1: 哎，你也甭难受，
0: 看哪哪别扭。
1: 是吗？
0: 你说这大人穷，命不好
1: 啊，
0: 他穷个明白。
1: 哎，
0: 这孩子在家里头，他穷不明白。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0: 吃不上喝不上，一天到晚还绕市去跑，绕市去玩去，
1: 贪玩嘛，
0: 没心没肺。
1: 嗯，
0: 碰着人家街坊大人走出来，好问话的那个，冲着孩子们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饭呢？”
0: 人家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哦，吃包饺子。
0: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哎呦，喝玉米面粥啊！
0: 北京叫棒子面。
1: 是啊，
0: 第二天早上还出去玩去。
1: 嗯，
0: 人家大人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都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0: 有钱的人家孩子回答：“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嗨，还是棒子面粥。
0: 老说这棒子面粥。
1: 嗯。
0: 我听不下去了。
1: 是啊，
0: 我把孩子叫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老说棒子面粥寒碜不寒碜？
1: 就是，
0: 嗯，真是的，
1: 嘿，
0: 净给我丢脸
1: 啊！
0: 明天出去，人家要问咱们家吃什么，不许说那个棒子面粥，
1: 那说吃什么呀？
0: 你就说吃那个，
1: 嗯，
0: 打卤面。
1: 哦，也说吃打卤面，
0: 给我学一遍，说打卤面，
2: 打卤面。
1: 哎，对。
2: 爸爸，那个打卤面什么味
1: 啊？连味都不知道啊！
0: 甭打听。
1: 嗯，
0: 你爸爸也没吃过。
1: 嗨，
0: 啊，有钱有钱有钱，弄一碗咱们爷俩尝尝啊！出去这么说啊。第二天孩子出去了，人家没问，自个儿先招上了。
3: 嗨嗨嗨，记得我们家吃什么吗？
1: 啊，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啊，那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3: 你们要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还是棒子面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

0: 堂，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当然，陈条面是愣些的，是陈条面。
9: 嗯，要是打雷呢？
8: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9: 哎，那就甭吃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8: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10000岁吗？
9: 我呀，啊，才9700。
8: 哎呦，才那样啊？
9: 才哪样啊？啊，有活10000岁的吗？
8: 那么您多大岁数？
9: 我今年呢63。
8: 多大？
9: 63。
8: 63啊？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9: 面老
8: 可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是
9: 我哪有胡子呀？
8: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9: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8: 嗨，我拿它当胡子了。
9: 什么眼神儿？
8: 您多大岁数？
9: 63。
8: 哦，63。
9: 嗯，
8: 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9: 秦始皇
8: 啊，
9: 没赶上。
8: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那间都没赶上
9: 啊？你赶上了？
8: 哎，我也没赶上。
9: 这不废话吗？
8: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9: 传说什么呀？
8: 这个秦始皇啊做了不是一地，
9: 哦，
8: 做了好几地呢。
9: 是吗？
8: 啊，有秦始皇
9: 啊，
8: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9: 还有秦始黑
8: 啊？对啊，
9: 啊，
8: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9: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8: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9: 嗯，
8: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9: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8: 啊，
9: 这个粮食怎么种？
8: 您甭发愁。
9: 怎么？

0: 不种粮食，
1: 那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 下白面。
0: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1: 嗯，
0: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1: 嗯，
0: 干嘛仿佛啊？秦黑年元年，那就是下白面。
1: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0: 哎，
1: 那是
0: 吃什么面都行。
1: 是吗？
0: 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哎
1: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0: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1: 下鼓楼上了
0: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就是高俗吗？这就是高白面。
1: 哦，这叫高白面。
0: 哎，
1: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0: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 下哪儿了？
0: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
1: 嗯，
0: 那个二的街上。
1: 哎，对
0: 对，
1: 我不管你，您等会儿
0: 啊。
1: 下什么地方？
0: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1: 二道街子
0: 啊，
1: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0: 不对，二道街子。
1: 怎么叫二道街子？
0: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子
1: 啊，
0: 二道街子。
1: 哦，这叫二道街子。
0: 您说您吃什么面？
1: 我吃点黄面。
0: 下黄村了，黄面。
1: 那我想吃点桥面。
0: 下金刚桥、发布桥，什么桥面？做点桥面。
1: 嗯，我想吃点油面。
0: 油面下油房子。
1: 油
0: 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江米面。
0: 江米面下江米巷。
1: 哎，这
0: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1: 我得等会儿。下哪儿了？
0: 江米巷。
1: 江米巷啊。
0: 啊，
1: 那叫焦民巷。
0: 您不知道。
1: 嗯，
0: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1: 哦，
0: 知道吗？
1: 这么回事。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点黑面。
0: 黑面下煤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1: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0: 棒子面下匹子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1: 哎，我呀
0: 啊
1: 想吃点杂面。
0: 杂面那下你们家了。
1: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0: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面吗？
1: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的。
0: 啊，这不是你这
1: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0: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 这个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0: 想吃杂面
1: 啊？想吃。
0: 想吃不行。
1: 怎么不行？
0: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 怎么
0: 下的白面？
1: 嗯，
0: 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起来了，刮到二条街上，打二条街上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砸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1: 哦，
0: 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哦，下雹子。
0: 下雹子是疙瘩汤。
1: 要是刮风
0: 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1: 下露水
0: 给你攒点醋，攒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完了
0: 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下的是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的。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嗯，
0: 没鳞的。
1: 没鳞的，
0: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纸钱两头牛。
1: 嚯，真便宜。吃猪肉？
0: 你想吃贪老人家？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那猪
0: 猪肉贵。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纸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使劲的开过来，不告八军那算小猪秧子，一个日钱48只，
1: 嚯，
2: 哦，这
0: 多便宜，
1: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

0: 么大块
1: 啊，
0: 一个纸钱20000块，
1: 嚯，这是疙瘩。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
0: 呢。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1: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纸钱3万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哼。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什么
1: 豆腐？
0: 豆腐没人吃。
1: 哦，太贵了。
0: 不、嗯，白给人吃都不吃
1: 啊。
0: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1: 是啊，
0: 白豆腐做得了，
1: 嗯，
0: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1: 嗯，
0: 没人吃啊，
1: 嗯，
0: 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呢？您，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1: 啊！
0: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房掌柜的就
1: 您呐，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呐都没边儿了。这
0: 边儿
1: 啊，
0: 边儿有啊，
1: 啊，
0: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他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1: 什么边儿啊？
0: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1: 嗨，不是豆腐边。
0: 什么呀？
1: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0: 你看这谁，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这是逼
1: 气。这什么？他说，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0: 这怎么没边儿啊？
1: 像您刚才说吧，
0: 啊，
1: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0000块
0: 啊。对呀，
1: 他呀可能是4万块囤来的。
0: 那倒是，
1: 他这有赚。
0: 哎，
1: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0: 嗯，
1: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啊。
1: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0: 啊，
1: 是不是，嗯，一个纸钱呢是3万条。
0: 对呀，
1: 他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0: 啊，
1: 这都有赚。
0: 对，
1: 唯独这个豆腐
0: 啊，怎么了？
1: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0: 啊，
1: 还得央个人家。
0: 对呀，
1: 啊，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0: 啊。啊，
1: 还央个起来没完，
0: 就是
1: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0: 啊，
1: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0: 啊啊，
1: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0: 是啊，
1: 啊，神经病。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本来是吗？
1: 啊，
0: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饭本饭粒来的。
1: 对呀，啊，
0: 告诉你，
1: 嗯，
0: 说话要思考。
1: 哎，
0: 别呀，啊，信口开河，
1: 嗯，
0: 逮什么说什么。
1: 是啊，
0: 别让人笑话。
1: 嗯，
0: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1: 嗯，
0: 豆房掌柜的，
1: 嗯，
0: 他不是神经病。
1: 哎，就是嘛，
0: 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啊？
0: 你没通过大脑啊。
1: 是啊，
0: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哎，他喊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1: 你
0: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1: 你那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0: 不，
1: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真是。
0: 啊，对，不错，
1: 啊，
0: 是我说的
1: 啊。
0: 你把我怎么样？
1: 打架呀、啊！
0: 我说了，你怎么？

0: 吗？
1: 是什么他们？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你听着，纳闷
1: 啊？当然了，
0: 不但你纳闷，我也纳闷。
1: 你纳闷像话吗？
0: 他我纳闷有道理
1: 啊，你说说，
0: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1: 啊？
0: 他我没跟你解释，
1: 你解释吧，
0: 我没说明白，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1: 是，那你说说吧，你
0: 说
1: 解释解释。
0: 他这个他反正这个话呀
1: 啊，
0: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1: 哎，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他这个盐打冷鲜，醋打冷酸，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1: 就是啊，
0: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1: 是啊，
0: 他这个豆腐啊他这哎对了，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哦，这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0: 对了，
1: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0: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1: 什么大同小异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高端，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何干这个豆房这掌柜的呀，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他呢他错来，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那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的，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怎么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
0: 啊
1: 啊！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豆腐白给人吃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何干这个豆房这掌柜，他这呵，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这哎，豆房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这小猪去，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称一腰，40、80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它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哦，
1: 是不是？
0: 也是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啊？
0: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称腰80斤；净喂的豆腐脚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称腰4.5。
1: 啊，
0: 没人要。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 那要是喂它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它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它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儿啊？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呦，
0: 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呀？
0: 他吃生豆铲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哦，他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就是枪枪里发不铁桥。 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1: 嗨，也都是啊，即问之学
0: 啊。是啊，啊，不要客气啊。
1: 没客气。
0: 您念了几年书？
1: 我一共才念了六年书。
0: 哎呀，那可不少，
1: 也不算多。
0: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1: 哦，您念了几年书？
0: 我连念带不念呐。
1: 什么叫不念呢？不念你说的干嘛呀？
0: 哦，就光说念。
1: 就说念。
0: 念了二年。
1: 哦，那你念了二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0: 可虽然说二年呐，
1: 啊，
0: 我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1: 就念一个月，
0: 逃了二十九天学，
1: 就念一天，
0: 那月是小军，
1: 一天没念，这你说的干什么？
0: 我念了二年书，
1: 哦，念二年，
0: 念的是四小，
1: 哦，四书，
0: 对了，
1: 嗯嗯。
0: 念的是这个
1: 什么呀？
0: 三本小钢架
1: 啊？哪三本？
0: 像什么三部文？
1: 哎，三啊，
0: 百家经，千家姓。
1: 行行行行，说都说不对。
0: 哦哦，不是那个三不管，
1: 还千德庄呢？
0: 哎，对了，千德庄。
1: 什么千德庄？哪有千德庄？
0: 三不楞，
1: 三不楞，
0: 百不名。
1: 行行行行，别说了，告诉你吧啊，
0: 嗯嗯，
1: 应该是三不经，百家门。看我这也错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哎，对对对了，像什么这个酸字经，
1: 酸字经，那叫三字经。
0: 哦，对了，三字经，
1: 嗯，
0: 百家姓，千字文。
1: 哎，这对了。
0: 嗯，二年
1: 啊，怎么样？
0: 苦学苦练
1: 啊，
0: 把这三本书念会了。
1: 要说您可真了不起呀！
0: 啊，别夸我，
1: 干嘛夸您呢？
0: 啊。
1: 二年的功夫您就把这三本书都给念完了。
0: 是啊。
1: 哎呀，您是没长毛啊。
0: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比猴还鬼。
1: 你呀，比鸭子还笨。二年就念这么三本小书啊？
0: 你我，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1: 什么叫讽刺？讽刺？
0: 像话吗？你这
1: 啊，
0: 比鸭子还笨
1: 啊？
0: 对吗？
1: 怎么不对啊？
0: 鸭子有我笨吗？哎呀，那个，不是那个，我比鸭子笨，不
1: 是，对，
0: 鸭子没我笨。我说你拿鸭子绕的我似的。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
1: 啊，
0: 我就念了一年零仨月。
1: 是啊，
0: 啊，
1: 好嘛。
0: 您怎么念？
1: 怎么念？都那么念
0: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教，性乃迁，全这么念。
0: 您这就好念了
1: 啊。是好念。
0: 您这是竖着念。
1: 对呀，啊，
0: 我是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1: 横着念。
0: 嘿，
1: 那怎么念？
0: 人性狗教习，知相不知梦。
1: 这叫什么呀？这个
0: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1: 行行，
0: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1: 可是费事。
0: 念坏这三本书，我连个事由都找不着。
1: 没地儿找去。
0: 哎，还别说
1: 啊，
0: 我想了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呢？
0: 我开了个学房铺。
1: 哎，这什么叫学房铺啊？
0: 嗯，
1: 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0: 不不不，我那是学房铺。
1: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0: 办拿买卖的性质。
1: 买卖性质。
0: 哎，我招了不少学生
1: 啊，
0: 拎了七间房，
1: 嚯，
0: 拎点桌子椅子，
1: 嗯嗯，
0: 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
1: 嗯，
0: 年龄在三岁以上， 五岁以下，过七岁不要。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您招生啊，应该在啊七岁以上，十岁以下。
0: 干嘛呀？哎，
1: 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0: 好教。
1: 哎，
0: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我教给他呀。
1: 对呀，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0: 就会三本书。
1: 嗯，
0: 学费也便宜。
1: 多少钱呢？
0: 七毛五，
1: 真不贵，
0: 一个月七毛五。
1: 哦，
0: 招了四十多个学生。
1: 嗯嗯，
0: 到月头一算账啊，
1: 怎么样？
0: 坏了
1: 啊，
0: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1: 涨学费呀、啊！
0: 涨学费
1: 啊！
0: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念呢。
1: 是、啊，
0: 你还涨学费？
1: 嗯，
0: 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0: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1: 当然淘气了。
0: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1: 罚他们，
0: 对，
1: 罚站，
0: 那有什么用啊？
1: 罚跪？
0: 不不不，没用
1: 啊！那罚什么呀？
0: 罚钱，
1: 罚钱！
0: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1: 是啊，
0: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
1: 嗯，
0: 这叫迟到
1: 啊！迟到，
0: 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1: 嗯
0: 嗯，迟到，
1: 嗯，
0: 罚八分
1: 啊啊！迟到就罚八分？
0: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
1: 啊！
0: 一毛二，
1: 嚯，这又一毛二！
0: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那老师，在揪我耳朵，
11: 揪耳朵？
0: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他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一毛五。被打的一毛二
1: 啊！被打的还罚？
0: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1: 这好嘛，
0: 罚来罚去，
1: 嗯，
0: 后来不灵了。
1: 怎么？
0: 孩子都不带钱了？
1: 是啊。
0: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1: 哦。
0: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来正完整着呀。
1: 嗯。
0: 要迟到啊。
1: 啊。
0: 罚八分呐、啊。
1: 嘿。
0: 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1: 对，
0: 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一毛六，
1: 哇，涨一倍，
0: 一毛六啊，三毛二都没关系，一阵没有
1: 得，
0: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啊
1: 嗯？
0: 为什么不带钱呢、
1: 啊？啊，
0: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儿罚喽，
1: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0: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
1: 哦，
0: 烙一张饼啊，罚半两
1: 啊！烙饼也罚呀？
0: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1: 啊！
0: 饽饽点心往屋里头全带。
1: 嚯，
0: 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1: 尝尝。
0: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1: 呵，
0: 你那吃什么呢？烟梨，嗨，大早起来吃烟梨闹肚子，拿来我吃
1: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0: 把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
1: 嗯，
0: 我也吃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到晚上门口摆摊儿，
1: 呵，
0: 搓堆卖去。
1: 行，
0: 搓堆卖啊！
1: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儿卖零碎去、啊？
0: 我不能去。
1: 那谁去啊？
0: 有学生，
1: 学生去，
0: 让孩子去卖去呀、
1: 啊！啊，
0: 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1: 值日，
0: 哎，在门口给我买饽饽点心，
1: 哇，
0: 搓堆儿，三毛五一堆儿、
1: 嗯，
0: 孩子没办法，在门口买饽饽点心、
1: 嗯，
0: 天都黑了，
1: 啊，
0: 还剩两堆儿，
1: 哦，
0: 老师，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两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一毛二一堆吧。
1: 啊，这还优惠呢？
0: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了。
1: 怎么了？
0: 孩子都不念了。
1: 不念了。
0: 我这买卖关账了。
1: 得，
0: 来，人还是没有绝人之路。
1: 怎么？
0: 我呀，
1: 嗯，
0: 有人请我教专管。
1: 什么叫专管呢？
0: 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
1: 哦，家庭教师。
0: 对。
1: 哦，谁请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5: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5: 老时间，
9: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家庭教师，
0: 对，
1: 谁请您呢？
0: 这是您知道可固村？
1: 嗯，
0: 可固村药营店。
1: 这地儿我都没去过。
0: 有一家姓窝的，名字叫窝心，家里是个财主。
1: 我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叫这名字呀？
0: 啊，你想啊，但分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1: 那倒是。
0: 他家有三个小孩，到外边念书麻烦，车马乱，怕碰着，
1: 养得娇，
0: 把我给请假去了。
1: 是是，
0: 到那一研究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
1: 提什么条件？
0: 管吃管住。
1: 哦，
0: 一个月15块钱。
1: 嘿，那不少啊。
0: 大洋啊，
1: 还现大洋。
0: 就是啊。
1: 嘿，
0: 可是有一样，得交息一年嘞。
1: 啊，
0: 交不下一年那算您白交，不但白交，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
1: 哎，那是为什么呢？
0: 那是人家交半截了，回来来别的老师这从头问书的麻烦呐。
1: 对了，
0: 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
1: 哎，应啊
0: 应啊。
1: 啊，
0: 我就会3本书。
1: 对，
0: 交不了2月完了，我怎么办？还得包赔人损失。
1: 那别应。
0: 不应啊。不应我哪找这事儿去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当时给他应去到书再说。
1: 哦，
0: 头天晚上把行李拉了去。
1: 嗯，
0: 宅那么一好日子。正事 开学，
1: 嚯，
0: 给圣人磕头烧香，
1: 嗯，
0: 一边磕头我一边祝告，圣人老爷子您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1: 哎，不不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0: 我知道越机灵越好，嗯，来这没有仨月拜三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1: 对，他就会这么三本啊。
0: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
1: 嗯，
0: 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0: 五天，
1: 嗯，
0: 念了本三字经，
1: 嚯，
0: 四天念了本百家姓，
1: 哎呦，
0: 还一本千字文，
1: 不到十天两本书就念完了。
0: 就是啊，
1: 还一本千字文了，那怎么办呢？
0: 不好教。
1: 就是啊，
0: 你能教习一年来？
1: 不可能啊，
0: 甭说。

0: 交不下来啊。
1: 就是啊，这怎么办呢？
0: 这孩子也真用心。
1: 嗯，
0: 又黑又瘦，过了没几天我亲来找我来了。
1: 哦，
0: 哎，先生，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您可不知道，孩子太用功了，累的，
1: 累的。
0: 您得让他们缓一扎，咱放放假。
1: 我放假
0: 啊？这就放假，
1: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0: 嗨，不是净礼拜天放假呀！
1: 啊，
0: 我给他来个胡出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0: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
1: 嗯，
0: 咱放两天，
1: 我加一天。
0: 哎，那个初一十五呢，佛道日，
1: 嗯，
0: 放两天。
1: 嚯，
0: 初二十六敬财神，
1: 嗯，
0: 放两天
1: 啊。
0: 每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是，每节去放三天。
1: 嚯，
0: 五节放半个月，
1: 嗯，
0: 八节放一个月，生日生日放俩月，他师娘生日放仨月，我的生日放半年，
1: 哎，全放了
0: 啊！放来放去还差俩多月呢。
1: 哎呦，还差俩多月，就这本签字文你也教不完呢。
0: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呀。
1: 就是嘛。
0: 哎，也好念呐！
1: 啊，千字文好念呐！
0: 啊，
1: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这玩意儿，
0: 那就那就坏了
1: 啊！
0: 我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0: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尖上。
1: 什么叫当帮尖儿？那叫当中间。
0: 当中间上，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每一句之中也加个四五十句废话。他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1: 这怎么加呀？
0: 有主意啊！
1: 啊，
0: 顶针续麻
1: 啊，
0: 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1: 哎，那你给念一念。
0: 天地元皇，
1: 皇，
0: 皇到吉日，
1: 皇到吉日。
0: 嗯，
1: 日
0: 行千里，
1: 理
0: 字当然，
1: 然，
0: 人品大暑，
1: 暑，
0: 暑后秋凉，
1: 凉。
0: 梁唐晋周，
1: 周，
0: 周主文王，
1: 王，
0: 王子犯法，
1: 法，
0: 法国铁桥，
1: 哎，法国铁桥
0: 啊，
1: 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0: 什么都有，
1: 嘿，好，桥，
0: 桥上行人，
1: 人，
0: 人生如戏，
1: 戏，
0: 戏法变碗，
1: 我连戏法都有，
0: 嗯，
1: 碗，
0: 碗里有水，
1: 水，
0: 水对柠檬，
1: 檬，
0: 蒙蒙细雨，
1: 雨，
0: 宇宙洪荒，
1: 啊，这才到这儿啊，
0: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
1: 啊，
0: 天地元皇，皇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1: 火，什么乱七八糟，
0: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
1: 嗯，
0: 刚念了一篇半，
1: 那行了，
0: 这可就行了。
1: 哎
0: 嘿，我岳王爷，您给我算账。
1: 嗯，
0: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
1: 嗯，
0: 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团的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
1: 嗯，
0: 我可不交了。
1: 哎，你怎么不交了？
0: 我没得交了。
1: 对，
0: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您送死刑。
1: 嗯，
0: 给我送死刑，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又给我请了个我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呵，对你多大面子？
0: 什么面子呀？
1: 嗯，
0: 我要挨揍。
1: 哎，怎么要挨揍啊？
0: 他请这个我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0: 是他们家的娇客。
1: 娇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1: 哦，
0: 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文秀才。
1: 哦，文人，
0: 有文化。
1: 二爷
0: 是练武的。
1: 哦，
0: 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
1: 嚯，
0: 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
1: 啊，
0: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儿嘀咕，我听见了。
1: 嘀咕什么呀？
0: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
1: 嗯，
0: 听听。天地元皇，哦，千字文，黄道吉日，黄道。就是像乡里发过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缝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认出了我了。
1: 是啊，
0: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
1: 嗯，
0: 我瞅的眼熟，像说相声的王晨。
1: 得，认出来了。
0: 他不要走吗？
1: 嗯，
0: 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我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你臭揍一顿，
1: 是要挨揍，
0: 你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0: 把这酒席摆好了、嗯、把我给让他上手，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1: 多客气
0: 客气，这就快挨打了、
1: 哎、那倒是。
0: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
1: 啊，
0: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1: 对，先打他们，
0: 打我可打不过
1: 啊，
0: 我拉个典故，
1: 嗯，
0: 我问他，我拜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1: 哎，折账了。
0: 我站起来，
1: 嗯，
0: 冲大姑一抱拳，
1: 嗯，
0: 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黍稷，追而反之；二黄征谷，秦贡募于旦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乎呢？
1: 这酸劲儿了！
0: 大姑爷这么大的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1: 是啊，
0: 没答不上来。哎，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太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他不知道，
1: 嘿，
0: 让我给问住了。
1: 行啊，
0: 我再一看二姑爷
1: 啊，
0: 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
1: 啊，
0: 他没学问，
1: 嗯，
0: 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1: 那就别问了，
0: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
1: 呵，赶尽杀绝。
0: 二姑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领教一二。二姑爷吓得人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这人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他就不知道。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愣让我给蒙下来了。算账，我把钱拿下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1: 是的，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0: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
0: 什么典故？
1: 列国典。
0: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1: 你家务事？
0: 我拿我家务事考他，他哪知道啊。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问大姑爷这个奇人卖黍稷，这怎么回事？你们家务事
0: 啊？
1: 啊，
0: 我有一朋友，
1: 嗯，
0: 姓奇，
1: 嗯，
0: 我管他叫奇人。
1: 卖黍稷呢？
0: 卖黍稷，我让他卖黍子去。
1: 嗯，
0: 他偷了我一只鸡。
1: 嗯，
0: 奇人卖黍稷。
1: 哦，卖黍子偷鸡呀、啊？
0: 哎，
1: 那追而反之。
0: 我知道，我把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1: 二黄征谷，
0: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征谷。
1: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1: 那一旦而发之，
0: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哦，扁担打狗，
0: 哎，
1: 那也不对。
0: 怎么？
1: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啊！
1: 啊，
0: 我们家的秦始皇，
1: 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0: 不是那个秦始皇。
1: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0: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1: 啊，
0: 这不叫秦氏吗？
1: 那皇呢？
0: 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
1: 啊，
0: 这不叫秦始皇吗？
1: 这么个秦始皇啊！
0: 嘿、哎、
1: 啊，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0: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
1: 嗯，
0: 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呐、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你想，那他哪知道啊？
1: 他是不知道。
0: 是啊，
1: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0: 啊？也不是典故，是我家务事，
1: 也家务事。
0: 哎，
1: 朱喜治家格言，那怎？
0: 不是那个朱夫子，
1: 那哪个朱夫子？
0: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1: 嗯，
0: 我境外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1: 哦，朱吃夫子。
0: 哎，
1: 那有此九儿，
0: 下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1: 五子在朝尽忠，
0: 有五个小猪卖给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1: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1: 至今未归，
0: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嗯？我是问他，我那口猪跑哪去了？他哪知道啊？
1: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0: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1: 赔猪啊。

0: 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要面对要不要告别这件事。
1: 今天见到你们特别感动，因为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蔡琴就告别歌坛了。
2: 我知道我的爱人，
0: 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要面对要不要告别这件事。我是一个很热情很感性的人，我非常的需要朋友，可是我的演唱生涯没时间交朋友。原来我的观众就是我的朋友，个个都懂你，所以我想到告别这个事情，我想过我可以不声不响一句都不讲，我也可以在某一场演唱会唱完了最后一首歌说啊，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唱会。但是我觉得这两者都对不起观众。你对你的朋友可以不告而别吗？做不到。
3: 当被遗忘的时光旋律轻扬，一晃便是蔡琴用歌声陪伴朋友们的第47年。从恰似你的温柔惊艳亮相，到你的眼神温柔沉淀，他曾唱不了情的浅浅，诉最后一夜的释然，吟读你的深情，歌出赛曲的豪迈。他用天鹅绒般醇厚的嗓音唱尽世间温情，温柔了4代人的青春与岁月。

0: 走。
1: 去年的《不要告别》巡演是蔡琴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伏笔，她用一场场当面的致谢与道别，回馈每一份跨越岁月的陪伴，留下满满的美好。而今她从容宣告明年底优雅谢幕，但恰似你的温柔仍会在风中回响，被遗忘的时光也会永远在观众心底流淌。

0: Cassie 的温柔从无心插柳唱到现在超过80,000次，每次都像第一次唱一样，因为不管唱了多少年，唱过多少地方，这歌一开始下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唱。我觉得这歌已经不是我的歌了，我何其有幸啊。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2: 会把他们分哪一代，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人。

0: 有30年左右了吧，
1: 从98年99年那时候开始，
2: 数不清了，好多好多年了。
3: 他的气质给我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恰似你的温柔，
1: 意难忘，
4: 难觅万中。

0: 是很早就喜欢蔡姐的歌，然后我是2012年开始看她的演唱会。
1: 你的目光拥抱了我。
2: 这个演唱会叫做不要告别，有可能就是您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演唱会，所以对我来说这场演唱会特别有意义。
1: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2: 我唱到今年，如果是12月22号的话，就是第40。

0: 这是一部观众千呼万唤的戏。
1: 对呀，等重庆、
2: 上海都来了，就不能来苏州吗？
3: 一定要安排在周六啊！
4: 那那更不能来西安。我想看咱其他地方对我来说都太远了。
0: 这是一部宋家田雨没有出演也要来探班的戏。
5: 突破这个壳，去塑造一个更完美、更好的一个角色。
6: 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熟练、熟能生巧和勤能补拙是对我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7: 有没有一些演喜剧的经验能传授给我们？
8: 有的时候喜剧是就不那么好说，它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四六劲。
9: 多少年，我们所有的这些女生们都很渴望去演的一部戏。
0: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剧？
10: 人将水足三千，听我号令。
11: 你速速退水、
0: 没错，它就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青蛇》。这部让无数人意难平的经典，终于要在6月3日于成都开启全国首演了。这次重排，国话集结了一波00后新生代演员全新演绎，而作为原版主创，辛柏青袁泉、秦海璐更是全员助阵，以各种形式强势撑场。
12: 有满满的爱想给他们。真的就是充满朝气，然后充满了热情。我特别期待他们，看到他们在台上去发光。对年轻的演员来说，能够进入青蛇这个剧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各位观众，这些演员都是这几年招出来的，有那么几个主演啊，都是以第一名的，为不同这个时间里面。前2-3年里面招出的这个第一、第二名的这样的，所以他们还是条件挺好。
0: 13年过去了，青蛇的后劲儿依然大得惊人，不仅热度常年霸榜，网上更是遍地自来水和网友自发二创。
13: 有很多观众就会在微博上留言，然后呢，包括现场线下的一些见面呀，观众都会说一些他们的感受。观众的想法也是五花八门的，然后也是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有的时候也是始料未及的。
4: 我对闺蜜。
14: 姐妹相称，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永远睡在一起。
4: 我吃饭桌子
15: 是盘着是坐着，随你吧。
14: 我盘坐着。
0: 除了到发布会现场支持，原版主演辛柏青这次更是直接变身艺术指导。他对播报记者透露，只要有空就会闪现排练现场，给年轻演员们开小灶，传授经验。这波传帮带的操作真的太暖了。
16: 现在是两个新法海，他们两组人马，
17: 给我拿着吧。
18: 这样对，可以互相。

0: 帮你拿着。
1: 满清老师其实经常来我们曲子看门，有的时候工作到剧院来顺道就会来看一眼，给我们很多帮助和鼓励。我们也是很荣幸能够直接得到满清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2: 剧院就跟回家了一样，尤其是在看这个戏，就特别亲切。
3: 一个是传承经典，一个是锻炼青年演员，所以呢，我们作为曾经演过青蛇的这些演员们呢，也都会回来，然后传授，也不能说传授，分享一些经验和感受。你像他们这些青年演员都20多岁，我觉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能力完全不如他们，他们现在的这种理解力以及表现力，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年年轻20多岁的时候的状态了，所以我一点不替他们担心。
4: 如果说要用小动物来形容一位女演员，很容易引发争议，但就是有这么一位当红小花，不仅自带超多猫猫表情包，还让人觉得毫无违和感。她就是猫系女演员田曦薇。
5: 说到猫咪，我们小田本体就是非常可爱的小猫咪，简直是猫界的最高比例了，对吧？其实我们小田自己也有一个特别可爱的那个猫咪，
6: 对对，非常大只的。
5: 真是，可能那个别的是一只猫咪，它是一辆车，就也会给自己很多能量。
6: 对，就感觉有时候可能很累了，然后看看它就非常有能量。
5: 好惬意呀、啊！
6: 对，
5: 至少我工作，但是看到它也很舒服，
6: 就舒服了。
5: 对，舒坦了。请用猫猫和宠爱造一个句，小挑战。
6: 好，我想到了，每一只猫猫都值得被宠爱。
4: 这就是我们的猫猫警官田曦薇女士，田是含糖量 N 个加号的那个田哦。清甜治愈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灵动的心，出席代言活动，轻而易举就能将商品和自己作品完美结合，绝对的带货小能手。
6: 这很符合警官的利落的风格。
5: 这个选择当中其实是有这个步兵锁子纹，就是古代的将军都会有锁子甲，
6: 对，非常的你好威风。
4: 很多人都不知道，田曦薇一面可以是温柔洒糖的猫系萌妹，另一面也可以是力拔山兮的将士魔丸。
7: 只有70多斤的小田，凭着最甜的脸和最猛的力气，抱起了她的每一任男主。
8: 第一次有女孩子能背得动我，就实话，她力气真的很大。我一开始以为她背不动我，但是她不仅把我背动了，还可以背着我小跑。
4: 所以说，田曦薇的甜也可以是填补的甜，她填补的就是九五花里甜而不腻、灵动有骨、能抗能打、不被标签束缚的个人特色空白。此前她主演的《竹玉》热度双平台均破万，热搜累计近200个，集均播放量8100万。而最近《低智商犯罪》更是网台双榜领跑，成为2026现象级悬疑喜剧。
6: 看《低智商犯罪》的时候，
5: 就是原来这样，
6: 对，就真的很好笑，就是感觉去除了生活中的

0: 擅自行动的时候不追求了啊。
1: 自己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解压的好方式？
2: 哭，可能压力大的时候会去公园啊，就是比较空旷的地方自己走一走，然后你看的世界大了，然后你的心事就会小一点。
1: 大家都听过那个公园十五分钟法则？
2: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压力特别大，你就去就近的一个公园街区，然后跟那个大自然互动一下。
2: 对的，对的。
1: 嗯，你就会清空。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

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去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是吗？
1: 一切好商量。王英备车。
0: 我姓白。
1: 白女士，告辞。
2: 哎哥，你去哪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电话联系。
3: 哇，这小白脸不行啊，大律师就是大律师。

0: 近亲属若与对方当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关系，此律师不能与原当事人继续或者维持委托关系。
1: 你说这事儿还巧了，
2: 黄立柔居然是对方的代理律师，
3: 这个就叫冤家路窄，莫非定律吗？
0: 哎，不是我吹牛啊，论业务他真不一定能打得赢我，但是行业规则在这儿摆着呢，我也没办法啊。
4: 可我看人黄律师叭叭说了半天，您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0: 你懂什么呀？我那叫冷处理，言多必失，你明白吗？你没看见我眼神里当时那杀气啊？我记得我腿肚子直抖。
5: 得了吧你那跟行业规矩没什么关系。
1: 媳妇，我理解你啊，你这就是怕老婆啊？
0: 不是，海英，你给我作证，当时我在那儿说的话是不是铿锵有力？
1: 他说什么呀？
0: 告诉他们。
4: 他说黄先生不离婚。
1: 然后呢？
4: 没了。
0: 没了。不是，这是事实情况啊。
1: 朱德律师，你这是去干嘛去了呀？
2: 行了，这意思啊咱也弄明白了，那就是说必须得换一个律师再去了。
6: 那就换。
7: 怎么见到我不高兴？
2: 没有，没有不高兴。
8: 小硕，
2: 你怎么来了？
8: 老唐，那个我们这个案子呀，现在卡在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们必须得跟你商量一下。头次来，你先转转啊，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来。

0: 你要是被他绑架了，你现在就眨眨眼啊，哥几个都在这儿呢，不会袖手旁观的。
1: 那你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别瞎说。你们俩不会要复合了吧？
2: 真的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都没有啊。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跟我们合作了，说是要通过洗白黄耀祖来为一心证明。
1: 他说合作就合作啊，咱们两家公司可是竞争关系啊。
0: 对呀，你这么着你们这不等于隐瞒入室吗？你就不怕他使更大的话给你挖一更大的坑？
3: 我知道啊，我就怕他藏有什么坏心，所以这不才想弄清楚吗？
4: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恐怖吗？
3: 啊，未知，未知最恐怖。现在手上掌握着很多咱们没有的黄耀祖的黑料，这些能是什么？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咱们只有跟他合作，咱们才有机会把这个炸弹给拆除。
4: 一句话，
3: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黄鼠狼的给鸡百年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他突然从暗处蹦出来，咬你一口。
0: 成啊，成长了。那咱是不是先套他的话？
5: 他现在自己一身脏水，想利用咱们洗清自己呢。行，咱灰鲸现在也不比他一旬差。
1: 也行，之前他一直压着咱们，也到咱们打分身仗的时候。
2: 没错，要让他们看看咱们灰鲸在公关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
3: 行，既然大家都聊了这个情况了，那么咱们就先进去，先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咱们再见机行事。
4: 见机行事啊。
6: 小会开完了，坐吧，开个大会。唐晨你坐那儿，沙洲坐这儿，其他几个随便坐吧。

0: 首先啊，
1: 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就等会儿。先听听他怎么说啊。
1: 首先，准备律师函，联系这篇文章的作者，请他删除微博，理由是未经核实传播不实信息，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其次，稳住黄太太，她的明星身份是掀起此次舆论的重要原因，不管是打感情牌，还是情感绑架，还是什么东西，必须不拿她这个节骨眼再捅她丈夫一刀。一旦谈妥了她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声明，说艳照其实是黄总发给她太太的，夫妻二人感情一直都很好。接着我们就要尽快揪出内鬼，搞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并且手里掌握了多少黑料，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该上手段上手段。
2: 上手段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
3: 就是除了违法的不行，其他都可以。
2: 知道了，老大。
1: 就是弄他。最后将飞达和辉晶的合同发到网上，否认跟易迅的合作，表明中标的其实是辉晶，这样性贿赂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然后我们控制了事态之后，就可以乘胜追击，发布飞达的新产品，趁着热度把公司的名声打上去，转危为机。怎么样？大家对我的执行方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我觉得啊，这个像微博和各种媒体的舆论导向，其实是重中之重。
5: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脉关系，直接找到这个发微博的人。
6: 我们法务部门后期也会追加律师函，并且完善相关专业信息。
2: 网络舆情我已经分析过了，接下来会继续收集和监控。
3: 其实呢，除了你们易迅那一条，之前这个方案我们都做了。
1: 看出来了，大家准备的挺充分的。这份名单是我根据截屏的手机型号，从黄总骚扰的女同事里面筛选出来的，还有我联系了有合作关系的媒体，尽快把真相传递出去，让大家分担一些压力。第一步，攻克黄耀祖老婆，
2: 这个我们已经去过了。老大，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对方找的律师正好是朱律师的太太，所以朱律师不能参与这单。
3: 那就多花点钱，再请一个律师协助他。
2: 用不着，我已经想好对策了，这事交给我，放心。

0: 你的软肋是女人的锁骨，那你老婆的软肋呢？
1: 他这人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唯一能惹毛他的就是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
0: 那惹毛他是不是咱们的谈判就有胜算了？
2: 黄律师，由于您和祝律师的关系，这次他只做旁听，黄先生的事宜由我代理。
3: 我们可以坐下吗？多谢，你坐这边。

0: 你怎么又忘了？我今天是来旁听的。
1: 不好意思啊，嫂子，今天所有的事情由他来传达。哎呦，这个记性，我总感觉你是主角。
2: 这什么呀？
3: 这是您家前两天的垃圾。
2: 哎，你看我们家垃圾干什么呀？脏不脏啊？搁我杯子旁边。你有精神病吧？哎，你看看，你看看，这算不算侵犯我的隐私？
4: 你们少在这儿哗众取宠。黄耀祖婚内出轨，证据确凿，他对子女不闻不问。
5: 黄太太，麻烦您仔细看一下。
1: 哎，别喝这个呀，喝这个吧，专门给你拿的，养胃。
5: 谢谢。
1: 喝慢点，还行。
5: 黄太太，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扔掉了男士袜子，以及一个一次性的剃须刀。据我所知，黄先生常年在外地工作，已经3年没回来了。那这些东西是谁的呢？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你凭什么身份这样跟我说话？你倒是说话呀！
6: 说什么？
5: 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男士。
4: 不是，这是你从哪儿扒拉出来的？
1: 我告诉你，你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你这就是诬陷我当事人，我们可以告你的。我的当事人可以告你诽谤。
4: 你们干什么呢？
1: 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要求助理师出门的时候必须一尘不染，这也是我工作的本分。
2: 谁规定的？
1: 公司。嫂子，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就不管
5: 了。黄太太，虽然黄先生在外面沾花惹草是他不对，可是您也没闲着吧？据我所知，您每个月都要在白云 SPA 馆充值20000元，每周固定要见一个叫阿亮的男技师。
2: 那又怎么样？
5: 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2: 你倒是说话！
1: 我说什么呀？
5: 上个月1号下午2:43，
2: 行了，别说了。你在干什么呢？你对得起你的职业水准吗？嗯。行，这个婚我不离了。
1: 不是，怎么了？哎，怎么了？
4: 晶晶，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告辞了。
7: 朱然，等着我回家好好收拾你。
8: 今天约您出来呢，主要是道歉，对不起，我伤害了你。这两天我也反思了自己的这个龌龊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您要是需要物质上的这个弥补，我尽量去满足。我只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9: 哎，你看那几个哪个像不好看呢？
8: 我看都像。
10: 不过话说回来啊，他这种人凭什么能有老婆呀？
8: 没了吗？
9: 没了，
8: 我先走了。
9: 哎，
8: 再见。
9: 我觉得这钱挣得怎么这么恶心呢？
11: 咱俩找一地儿喝点吧。你不说这钱挣得脏吗？还喝得下去啊？
10: 哎。

0: 谢我，我也是自救。
1: 谁说要谢你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0: 你是要说硕斌这事儿没你不会这么快压下来，我会向叶老板说明的。
1: 那你还来干什么呀？
0: 来谢谢你。

情况不是很乐观。CT 显示，颅内有脑水肿和部分脑细胞损伤。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0: 真在这儿。
1: 你想干什么？
2: 那地儿真挺不好找的。
1: 我告诉你啊，这是病房。
2: 你看你，那我还能怎么样啊？我不能把你吃了。
1: 走，有话咱们外面去说。
2: 哎，出去说，你就不怕你的秘密被人知道了？坐坐。哎，总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一直不跟同事聚餐了。是有病号要照顾，平时那么抠也是在给弟弟攒医药费，对吧，何小姐？
1: 庞总没少做功课呀。
2: 知己知彼嘛。啊，那个辛苦是辛苦了点，但是值了，毕竟

现如今这精彩曲折的故事不太好找。我就是有一件事一直想不明白，你怎么能那么心狠手辣，连自己的未婚夫都豁得出去。我现在懂了，原来你的目标是叶守如啊。你爸当年是化工厂的厂长，被人诬陷低价卖厂吃回扣，寻了短见。收购那家化工厂的就是叶守如，对吧？你妈呢，找个报社想给你爸讨个公道，结果被人拦了。黑的变成了白的，好的变成了坏的。当初写这篇报道的还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

0: 你想怎么样？
1: 哎，你看你，你这，我刚才都说了，我还能干什么？不是，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买到这些消息的？
0: 赶紧开条件吧。
1: 哎，你这真没劲。喂，你看你姐，你这什么态度？把我当成卑鄙小人了？这我脸上写着坏人两个字吗？

0: 事儿啊？
1: 都在医院了，你没事儿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0: 你是不是忘了咱俩分手了？我生病不生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关心你还有错了吗？谢你再次提醒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0: 没什么事儿，你赶紧回去吧。

不用怕，有哥呢。孤立无援了这么多年，很辛苦吧？我呢，也想明白了，互掐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互助才能共赢。从今以后，咱俩联手，你帮我上位，我帮你保守秘密，怎么样？

0: 是那个1906房间病人的家属，我想问一下，他得的是什么病？
1: 你不是病人家属吗？为什么不去问病人自己啊？
0: 那个，其实我是他的男朋友，我们俩闹点别扭，他不告诉我，所以我才来问您。
1: 你确定你是硕宇的男朋友？
0: 对啊。听说硕宇。
1: 是啊。
0: 1906的病人不是硕斌吗？
1: 不是硕斌姐，是他弟。人家都在这医院住了好多年了，你连这情况都不知道，还说是人家男朋友，你是骗子吧？

0: 叶总，
1: 还没看新闻吧？
0: 什么新闻？
2: 你马上看看我发你的链接，赶到南星集团来，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0: 好，我马上来。

0: 口红太鲜艳了，把它擦掉。手上的戒指也全部都拿掉。
1: 听他的。
0: 西装的颜色也太鲜艳，换件黑色的。发言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稿子念，不要乱发挥，表情不要有起伏，语气要庄重诚恳，鞠躬至少要在三秒钟以上。
2: 叶总，记者已经全部到齐了。
1: 照他说的做。同志，你那边的事情都办得怎么样了？
0: 他的解雇金已经给他打过去了，我的人盯着他，不会闹事儿的。
1: 那个爆料人呢？还是没有查到？
0: 现在还没有。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我要一个答案。
0: 我明白。
3: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啊！
4: 非要套路说法，还说要去找叶守如，我们实在弄不了他了。
5: 就是接受不了自己被辞退的事儿。
0: 王总，
6: 醒醒！
7: 醒醒醒醒！
3: 我不能就这么完了！求你，
7: 王总，
3: 救救我！
7: 冷静冷静、
3: 啊、我什么不是说黄总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老婆孩子也抛弃我走了，我没有了，你得救救我呀，
7: 来
3: 救救我，
7: 倒杯蜂蜜水。黄总冷静一下，
8: 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事儿啊？叶总那辞退信是不是你帮着写的呀？
3: 哎，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9: 哎哎哎！
3: 走！
9: 干什么？
3: 走！
9: 你要自己干什么三德性事儿，心里没数是吗？啊！你就是活该！我跟你说。
0: 把蜂蜜水喝了，冷静冷静，赶紧回去吧啊！
3: 凭什么辞退我呀？

0: 此付出了那么多，哪怕孩子异地那么多年，出了点事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
1: 我怎么找叶守龙去？哎，坐下。哎，
2: 找谁啊？南星的股票跌了多少你不知道吗？你走出这个门，外边不知道多少人想弄死你。
3: 我劝你啊，还是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
2: 到时候说不定叶总念旧情，还会给你留条路，留个机会。
1: 说翻脸不认人就翻脸不认人是吗？啊，不是他妈在竞标会上你们求我的时候了是吧？啊，我这么花这么多钱，你们还弄身败名裂，你们有点职业道德了吗？骗子呀，你们都是骗子，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告谁啊？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是跟飞达公司签的合同，不是跟你个人，我们保护的是公司的名誉，不是为你这种人渣服务的。
4: 朋友啊，您啊，就别再生事了啊！叶总给你那些遣散费啊，也够你花一段时间的。等这段事情都过去了，你再琢磨着怎么重新来过吧。

0: 那记者我联系好了啊，约了一咖啡厅，时间差不多，我先去了啊。
1: 沙哥，
2: 哎，

0: 先生，您要喝点什么？
1: 我在这坐着。
0: 您坐在这里是需要点单的。
1: 你给我拿杯温水。
0: 啊，行，我帮你去拿。
1: 免费的吧？
0: 嗯，免费的。先生，您的温水。
2: 哎，谢谢。
0: 挺慢用的。

0: 梁晓丹，
1: 老同学。
0: 哎呦，好久不见了。那个，但是吧，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啊。不是，那个，咱们改天再叙旧行吗？我这有点事儿。不是，你就是那个，哎。我说你是跟我这发微信，光发文字不说话，你怕我听出你声来是不是？
2: 这位女士，您要喝点什么？啊，
1: 咖啡谢谢。
2: 嗯，好。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
1: 你就不来了是吗？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我得给你带点礼物。哎，
1: 你完了，老沙，你学坏了。
3: 来，喝咖啡。
2: 谢谢。
4: 你被公关圈的某些大染缸给污染了。
0: 我说你这笔头子可是越来越硬了，那文章的点击量迅速超过了100万，把我们那客户直接就给送到热搜上了。
1: 你忘了老师是怎么教的吗？写作用的是笔，写新闻用的是刀，揭露真相是你我的职责。
0: 但是你文章我也好好看了啊，应该说也没什么证据，对吧？如果说是捏造啊，那也是成立的。
1: 那撩妹记录还能有假？
0: 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是关心下属。
1: 开房记录都在，这关心下属还能关心到床上去啊？
0: 不是，那要跟老婆开房，那不算开房。
5: 你们可是跟黄耀祖签了保密协议的，这要真没什么事儿，签什么字儿啊？
3: 不是，这保密协议的事谁报给你的？
0: 他要敢报这事儿，他可属于违法了。我们团队里不会有人干这种事。
1: 那也不是你们团队的吗？
0: 那谁呀？
1: 你少在这套话啊！爆料人的身份呢，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0: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说点什么吧。
1: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也说点什么吧。

0: 现在又一个人了。这你得跟我说点什么了吧？
1: 我有姓黄的实锤。
0: 什么实锤啊？
1: 尸体。
0: 我不信。

0: 不是，你给我看看吧。我把唐晨给你约出来了，我。
1: 老唐，你猜我今儿碰上谁了？
2: 谁啊？
1: 你认识？
2: 我认识。谁啊？
0: 咱班梁小丹，他就是这记者。
2: 这也太巧了吧！那我幸亏没去。
0: 他说呀，他手里边还有料，这料足以把黄耀祖置于死地。
2: 确定吗？
0: 确定，我都看见了。而且他说呀，这背后有指使的人。说到这儿，他还就不说了。
2: 那你怎么不接着问呢？
3: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他想告诉另外一个人。
2: 谁啊？
3: 你说谁呀？
2: 我。你别闹了，啥？上学的时候他对我就穷追不舍，我告诉你，我可不去找他啊！你这等于是让我去跳火坑。
1: 哎，我都已经答应他了啊。
0: 他就是一火坑啊！但是你说你，你是跳，还是不跳？
2: 行，我跳。
0: 哎，这就对了。听话啊，重温一下噩梦啊。

0: 哟，来了。哎呦，今天穿真好看啊。
1: 坐坐坐。哎
2: 呀，杨晓丹，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3: 什么呀，我都四十了还变什么变。
2: 在我心里你永远十八。
3: 真的吗？
2: 真的。
3: 哎呀，我可真没想到你会约我。老沙说的吧？
2: 是啊，老沙说了你好多。这不正好也说到我们一个客户被写了一篇文章，你写的，你想就这么巧。
3: 我可听说了你现在单身。嗯，我刚离。你看咱们又遇上了，这就是缘分啊。
2: 这当然是缘分啊，
0: 咱俩这缘分长去了。
2: 咱们这么多年同学是吧，这肯定是缘分。以后咱可不能再断了联系了啊，咱们这同学情这种缘分咱得把它好好的珍惜下去。
3: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2: 哎，你喝这行吧？
3: 听你的。陈恩，你今天要是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就行，那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告诉我。
2: 那就太好了。
3: 谢谢。
2: 其实我找你就是想问问，就我们那客户黄耀祖，他那个料是谁给爆出来的？
3: 谁跟黄耀祖最近那就是谁呀。
2: 谁近？谁跟他最近啊？
3: 一个女人如果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会为他倾其所有，人常人之不能忍，让常人之不能让。那反之呢，如果因爱变成了恨，她也会选择同归于尽。黄耀祖身边有没有爱他的女人因为他的种种事迹因爱生恨了呢？谁都不能辜负爱，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我特别能理解。
2: 不是梁大记者，你这说了半天，这到底是谁给捅出来的呀？
3: 哎呀，你过来点呀，亏不吃了你。
2: 甜秘书，不是这甜秘书，他知道黄耀祖有家室，你说的这个恨，从何谈起呢？哎呀，
3: 一段错误的婚姻，因为。

有了孩子不能改变，他只能忍了。可是如果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他就会崩溃，隐瞒生恨。我可以不是你生命的第一个女人，我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

0: 去个洗手间啊！等你啊！啊！喂，叶总，你要的答案我找到了，是田秘书。你确定吗？确实是田秘书干的吗？
1: 真爱，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让他自己解决嘛。不管怎么说，文章、视频，全得给我删掉。这风流债搞得我们集团名誉受损，
2: 损失了飞达的合同，是很遗憾。 但是你们 B 组必须调整心态，别因为这事儿耽误其他工作。昨天有一个实力不亚于南京集团的企业找到我，我说出来名字你们肯定知道，晨辉汽车集团。他们有几款新车要上市，这绝对是块肥肉。哎。
3: 你说奇不奇怪啊？大家明明知道猪身上的肉最好的是排骨，可一说到好事儿的时候，老说是肥肉，<笑>是吧？扯远了。晨辉的事儿你们怎么想？梁总，硕总呢手头还有其他的项目正在推进，我估计也忙不过来。要么晨辉的这个项目就交给我们组吧。
4: 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向硕总请教。
2: 我一定全力配合庞总，这次一定不让逸轩丢脸。
3: 谢谢硕总支持。
2: 您客气。
5: 好，Philip，你来负责这项目，Jane。

0: 你说母螳螂这次是不是吃错药了？竟然没有跟庞总抢活。
1: 哎呦，你瞧那亲密样，成双入对的，我看就差官宣了。
2: 哎，你看那梁总那表情了没有？啊，那眼睛瞪那么大，像开了眼角一样。
3: 你很闲吗？不用工作。
2: 你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咱们俩共事这么久了，我就没见你笑过。你这香水味儿挺好闻的，给我吧这瓶。
3: 那是空气清新剂。
2: 他不管什么，都好闻。咱们俩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能不能笑一个？
3: 没事的话，出去帮我把门关上。
2: 我让你给我笑一个。
3: 我让你给我出去。

0: 面子是吧？啊，拿我当自己人。昨天咱们俩怎么说的？你全就着饭吃了是吧？何西，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不叫硕冰，那他们得怎么想？
1: 你去问问他们。你出去告诉他们，我叫什么？去啊。
0: 空气清新剂我拿走了啊。哎，邵总，偷听，
2: 干嘛？偷听，偷听。
3: 姐，你们俩刚才说的，我可什么都没听见。
1: 这么说就是你什么都听见了。
3: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呀。
1: 我相信你。
3: 姐，你是叫何？

你真的是硕冰姐男朋友吗？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来都没听他提过。

0: 真是啊。哎，那你俩是不是好的时间不久啊？你看他弟这事儿他都没跟你讲。不过也是，你说谁家有这样一个病人能随便给外人讲啊？
1: 那他弟弟这个情况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0: 硕宇呢在这个医院已经住了几年，我一直在负责照顾他，情况一直也没有太好转，最近刚给他换了新药，具体的还是要看病人自己的身体素质吧。硕冰姐这些年也很辛苦，承担了非常昂贵的药费，一有时间就往医院跑，差不多都快住在这里了。

0: 我们这款最强蜗牛被网友们称为专治不开心的游戏首选。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方案的。
2: 好，我对咱们的团队非常有信心。
3: 谢谢您。哎，谢谢您。
1: 您慢走。
3: 哎，慢走啊！
2: 行，好嘞，这份就好吧，好嘞，
4: 这份愉快。
5: 好嘞，好嘞，咱们随时联系。
4: 好的，来，刘坤，
5: 行，那我送送你们。
4: 啊，刘坤，刘坤，
5: 没事，送。
6: 哎，这边慢走，
5: 后面一点。不是，来，你们过来。哎呀，老唐，我有个提议啊。
7: 什么提议啊？
5: 咱们辉晶啊，这回算是一炮打响了啊！这个月就又接了三个项目，你说咱是不是该考虑考虑换一个啊体面点的办公地点了？
1: 陈富义，咱们客户一多呀，人手也不够，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招兵买马了？
8: 对。嘿，怎么合同刚签就想着花钱了？
1: 要我说啊，咱们就应该先发一波奖金，再办一庆功宴，提升一下士气。
9: 陈富义，
7: 别富义了啊！难怪老话说“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10: 哎，这
11: 是王八呢？
7: 哎，你们才入行多久啊？要求还不小啊！
5: 这扩招的事儿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
7: 行了，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5: 哎，老唐，不开玩笑啊！现在黄药组这150万已经到账了，而且咱们的客户络绎不绝，非常稳定。辉晶现在真的是起来了。老唐，你还记得咱们几个创业那会儿你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吗？现在咱们要不要杀回去？

0: 是咱们公司大管家，
1: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行，那咱们呢？

0: 开酒。
1: 谢谢。

0: 帮的小哥们小姐们也都回来了，这说明啊，你原来对他们没白好啊，还都对你挺专情的。我呢有这么一个建议啊，你说咱是不是搞一次这个团建啊，这么着呢让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互相腻咕腻咕，这个迎接新朋友啊，感谢老朋友。
1: 可以啊。
0: 但是呢我说了这事儿之后呢，助燃他提了个建议，他说想去趟泰国，白天呢做做马杀鸡，晚上呢看看人妖秀，这个增进了感情，同时呢还能够增长见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主外你主内，家里的事儿啊你看着定，不用跟我商量。
0: 是，但是我是觉得吧，这事儿有点花钱，但是你说人家都提出来了，
1: 没事儿，该花的钱咱们就花了。
0: 哎，你干嘛去啊？
1: 有点事儿，你别等我啊。哎，辛苦啊。

0: 里边那是你弟弟。
1: 有点酸啊，
0: 亲的。
1: 你看你那葡萄，一看就不好吃。
0: 真行，这么大一件事儿，这么一个大活人，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三年，我居然都不知道。
1: 你以后能别在医院门口买这种果篮吗？就是骗你。
0: 闭嘴。说不定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很闲啊？你有心吗？我问你，你有心吗？我在你这儿，我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听得懂吗？
1: 你能冷静点吗？
0: 我没法冷静。这边我问你啊，如果不是那天我恰巧看到医院给你打电话，我跟到这儿来发现了他，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1: 不是分手了吗？还说什么呀？
0: 那分手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这是我弟，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的亲弟弟我自己照顾，我不想把这责任强加给你。
0: 你真客气，不愿意把责任强加给我，转头就把我公司毁了。
1: 缺钱，缺项目，缺客户，您多担待。
0: 说不定你能再无赖一点吗？
1: 那怎么办啊？我摊上这么一个累赘，你说我怎么办啊？没办法。现在还撑得下去。哪天要是撑不下去了，他从这跳下去，一了百了。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说的是实话。
0: 你还记得你的生日吗？说明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给你分过你我吗？而且我们两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后我有可能看着你一个人去拼吗？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共同分担？
1: 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只有是我自己真正赚的。

认识的时候都是你好。照顾他13年了，医院的医生都换了几茬了。我问你，如果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弟弟，你还愿意娶我吗？

不想告诉你，是不想把这份责任跟负担强加给任何人。我自己的弟弟，我自己能找。

0: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真签了那么多项目啊？
1: 可不是嘛，现在啊终于不再是我一个领导我自己了，我现在手底下都有兵了养了。
0: 那这算不算升职啊？
1: 那当然得算了。哎，说句不客气的话哈，现在公司里边除了老唐之外，那我就是二把手。
0: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得感谢谁啊？是谁觉得你不是没能力，你就差一人在背后推你吧？
1: 那还是得感谢老唐。
0: 一边去。
1: 那就得看是谁一直在我背后啊。
0: 我呗。

0: 觉好了。
1: 过，鞋废了，咋就掉了？
0: 没事吧？
1: 叫我先去啊！
0: 你早不掉晚不掉，下洋一大套你。

0: 睡着了，
1: 我是
0: 叫醒了。
1: 外面那一边冻的了吗？被子撩开，我跟这先睡会儿。被子撩开。哎，行行，来来来，他爸来，什么爸这儿呢？爸这儿呢？来来来。
0: 轻点。轻点轻点。
1: 哎，没事，睡吧啊。

0: 孩子都睡了，要不然今天晚上就别让他回去了。
1: 我呢？
0: 老唐说他今晚上有事儿，估计也不回来了。

0: 小赵。我。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吗？
1: 想起来了。
2: 啊？
1: 哎呦。
3: 造型可以啊。
0: 哟，林阳啊。
4: 啊，老大。
0: 好久不见啊。
3: 给你买了点水果。
0: 啊，回来还买什么水果呀？
3: 这不是正好给你
0: 补充补充维生素吗？行，那不打扰了啊，你们忙，加油。

0: 哎，你别动，别动啊！刚才你把我眼镜扔哪儿了？别踩了啊！别动，别动，你别动啊！
1: 这儿呢？
0: 啊？
1: 这儿？
0: 啊？哪儿？
1: 这儿。
0: 不是你给我捡起来呗？
1: 你有望远镜，干嘛我捡啊？
0: 哪儿？
1: 那儿那儿。
0: 哦，这儿。把眼镜哪儿了？你起那么点儿，孩子呢？
1: 哎，不是，你不是不回来吗？你什么情报啊？
0: 不是，他是说他不回来了。
2: 老板，
3: 哎，
2: 回到老沙姐啊！
3: 好嘞，

0: 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1: 你少莲，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
2: 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
1: 这也太可怕了，你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3: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那些话。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水薇，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官司缠身。我说句难听的，
2: 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
1: 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都是你的，本来就都是你的。不是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1: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0: 没错。
1: 对不起，相处三年，我竟然一无所知。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对人这么缺乏信任？

0: 对不起啊。你看你昨天晚上没给你留门，那是因为你说你不回来了。
1: 不回去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老人家的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复婚了？
2: 对灯发誓，还真没有。
0: 真的假的？
2: 骗你我小狗，
1: 信你我是小狗。
3: 这都三年了，你跟陈阳就没想过复婚？
4: 不知道人陈阳怎么想的、
3: 啊、那你倒是想不想啊？
2: 不敢想。
3: 哦，
0: 那这三年里头就没交过其他的女朋友？
2: 找什么新女朋友？那到时候小星怎么办啊？
0: 老沙，那合着你这三年你就
3: 守身 如玉啊？
4: 陈阳，这三年也没找别人不是，一直守着我呢。
0: 可以可以，真可以，老沙，你们这一对儿啊，真行。不是，对不住啊，真的，哥们儿，昨天晚上我错了，对不住。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昨天晚上是我错了。不是，凭什么呀？哎，对。那房子是我房子，那是我们家，对不对？你说你一气人离下的回来，我跟你说你回来那会儿啊，
4: 你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知道吗？
0: 不，我还跟你说对不起，我给你拿衣服。我错了，我错了，
2: 欠你，
0: 我真的我错了。
1: 而且你放心，我会尽快从你们家搬走的，已经在找房子了。
0: 还说呢，你昨天晚上后来去哪儿了呀？
1: 没去哪儿。
0: 又找刺激去了，
1: 特别刺激。
0: 哎，老唐，不是我说你啊，咱能不能过去的事儿，他就让他过去了呀？没事，你说你老找他干嘛呀？
1: 老沙，说不定不是一个人。
0: 对，你这么说可就对了，他就不是个人啊！你说他害你害成什么样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他不是自己，他还有个弟弟。
0: 就是说他还有亲人，
1: 一个生病的弟弟，这么多年就他自己一人照顾着。而我在此以前，我还一直以为我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0: 哎呦，老唐啊，你说你们俩交往了三年，硕冰平常还去照顾自己弟弟，你居然一点都没发现。你这男朋友当得够不合格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他就那么下死手害你吧？三年总有感情吧，干嘛把你害得这么深？
1: 是，而且以前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们两个人一起扛。
0: 对呀、啊，
1: 可是
0: 这也能理解，对吧？因为毕竟呢，你们俩没血缘关系，只不过是人群之中彼此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这爱情啊，风花雪月可以，但是真的是风雨交加，日子久了，那谁也受不了。但是我不明白，他即使说家里有这么大负担，要不然你跟你说，对吧？你们俩一块承担，要不然的话那就不说，安安静静的走开，他干嘛这么害你啊？哎，你老说我办什么事磨磨唧唧的，你这事儿能不能不磨叽啊？咱就把这篇翻过去，不行啊？

0: 出去，
1: 我陪你待会儿。
0: 我忙着呢，你出去。
1: 天凉了，把那厚的毛衣换上啊。

0: 就落在庞总手里了。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那就别讲。
0: 哎，不是。

0: 开会，他那什么烂创意啊！代言人请刚出道的女团，你摆明了想公款泡妞嘛？这你看不出来？完了你还同意？
1: 怎么想的呀？
2: 我怎么考虑的？用跟你解释吗？
0: 这节目，我不是担心你吗？最近公司风言风语很多，还有那姓庞的，长这样，不是什么好人。反正你有什么苦衷，你千万别自己扛着。
2: 我不自己扛，谁替我扛？
0: 我呀。
2: 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谢了啊。哎，我怎么突然有种猫狗双全、人生赢家的感觉？
3: 哎，姐，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拿你当自己人，你拿我当宠物了呀？
0: 我
2: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儿，先回去了。
4: 谁告诉你我来找你的？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找他的，有点事儿你跟我过来。
2: 谁叫你去了？
3: 不是，走不走啊？
2: 去啊！

0: 啥事儿啊？
1: 闭嘴。他最近怎么样？问你话呢？
0: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1: 长本事了你是吧？啊，他会抬杠了。人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是什么？近硕兵者忘恩负义。
0: 老大，你看你说的，我是真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我现在夹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我一仆二主，我很难的，我
1: 不知道我们俩为什么走到今天。他就没跟你说点什么？
0: 能跟我说什么呀？他平常但凡多跟我说两句话，我都谢天谢地了，我还指望他跟我掏心掏肺啊？而且他这个人心思挺重的，
1: 是吧？啊，你也觉得他心思重
0: 啊？而且藏得还特别深。
1: 藏什么了？
0: 藏？
1: 你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就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老大，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套我话呢？
1: 我用得着套你话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0: 那没有，老大，我对天发誓，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
1: 听了都上百遍了，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我就问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0: 哎呀，我真什么都不知道。
1: 说不说？说不说？
0: 我答应他，我不能跟别人说的呀。
1: 那还是有事儿啊，对吧？所以说，你宁愿信守对他的承诺，也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
0: 老大，我
1: 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说不说？
0: 说。他本名不叫硕兵啊。
1: 他不叫硕兵。
0: 哦。
1: 那他叫什么？
0: 他叫何西还是何东啊？具体我没听清楚，我是偷听他和那姓庞的说话。
2: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3: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了解过我。
2: 什么都没有。

0: 一起相处了三年，还一直以为什么都了解。现实，一次一次的往我脸上扇巴掌，而且一次比一次扇得狠。他有个弟弟，你知道吗？
1: 弟弟，
0: 我也是都知道。行了，不说了，说正事儿。他对你怎么样？那如果说我这儿还一直给你留着一个位置，你还愿意回来吗？怎么着不愿意啊？徐坤，你小子忘了是谁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培养起来的？才去了义训这么短的时间，就嫌我这面小了？
2: 老大，那真没有，这有什么说什么。你对我的栽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只要你一句话，我肯定回去。
0: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那就赶紧找机会辞职，辞了马上回来。
2: 好好好。
0: 正好周末我们搞团建，您一块儿过来。
2: 哎，周末？周末不行啊，老大。硕总要去郊区拍个宣传片。
0: 在哪边的郊区啊？
2: 就西航度假酒店。
0: 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2: 老大，您要干嘛呀？
0: 发给我。
2: 哎，好好。

0: 莲子红枣银耳糕，暖暖胃。
1: 你慢慢吃吧，碗放着，一会儿我洗。
0: 别呀，你再吃点儿。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1: 先给你转这么多，如果不够的话，这个月工资你自己留着吧。
0: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1: 每个月，你不是最在乎这一天吗？
0: 哎呀，我这不是算着你最近快要不舒坦了吗？这桌子饭都是给你做的，哎，羊肉补铁的，鸡蛋羹补充蛋白质，红枣补血，一会儿那碗你也不用刷，你手不能沾凉水。

0: 还有好多资料没看呢，没时间跟你磨蹭。
1: 哎，老婆，我错了，你要不然再吃点儿。老婆，我真错了，你等会儿。

0: 你看到了吧？你就是借我108个梁山好汉的胆儿，我也不敢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案子，逢场作戏。要不然这样，你把我下个月的零花钱给我断了，一毛钱都不给我。你看看，我一分钱没有，我还泡哪个妞？我还给谁打赏？老婆，我错了，我求求你了，咱俩都3天没说话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你的气吗？
0: 不知道。
1: 案子说了我认，你们是抓住了漏洞，可你和一个外人联合起来对付我，欢天喜地的庆祝，为算计我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楚然，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0: 这是我所有的小金库了，请您笑纳。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咱俩是一伙的，行吗？打败你，我胜之不武，但这不也能说明你教子有方吗？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当你决定接下来任何一个案子的时候，你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打赢他，而且你会用任何合法公平的方式帮助你的当事人无罪开释，而且不计任何后果。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真要说起来，最多也就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师姐被师弟拍在沙滩上。
1: 就这些了。

0: 不是，这次真的弹尽粮绝了。师姐，你乐了？
1: 没有啊。
0: 师姐，我错了。
1: 还有下次吗？
0: 争取没有，万一要有，你是你，案子是案子，案子我要赢，你我也要。
1: 那我先去洗澡了。

0: 你又在干什么？
1: 干嘛呀？
2: 我发现你这人吃一堑永远不长一智，喝完奶就忘了娘。
1: 哎呀，老婆，这是男的。
0: 你当我瞎呀？
2: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是男的？
1: 这是人妖，我们公司马上要去泰国团建了。
3: 我在网上查旅行计划呢。
2: 团建
1: 啊？我们公司最近不是新招了一批人吗？灰鲸再也不是小水沟里的臭鱼了，我们变强了，变大了，要扬帆起航了，明白吗？
2: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
1: 对啊。你不会不让我去吧？
2: 不让。
1: 别呀，再怎么说我也是我们企业的第三号人物啊，不去不合适。
2: 我答不答应你都得去，那你问我干嘛呀？
1: 我就知道我们黄律师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肯定不会阻止你老公进步的。老婆，你放心，我这次回来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会在我的经济情况允许下，把能买的全都给你搬回来。
4: 嗯，哎，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去哪儿啊？
5: 西郊啊，所以我说你没必要带这么大箱子。
4: 不是你别闹，不是去泰国吗？
5: 昨天晚上半夜老唐给我打电话，我在网上改的。
4: 半夜在网上改，谁管你啊？
6: 人网上可不24小时的，那边酒店都安排好了。
4: 不是为什么呀？
5: 为了爱国。
4: 爱国？不是老沙，我告诉你啊，不带你们这样的，这不逗人玩吗？你就是抠门也不带这么耍人的呀。汤臣呢？他来了我非得找理论理论。
5: 上车吧。
4: 这车我上不去，我怎么上啊？说好了去泰国，结果改西郊。你
7: 祝总好，
8: 祝总好，
7: 祝总好，
9: 祝总早上好。
4: 走。
8: 祝总好。
10: 哎，祝总，你今天穿的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叫什么？
11: 牛油果绿。
10: 对。啊，
11: 今天好帅呀、啊！
4: 好帅啊！嗯，
10: 好期待今天的团建啊！
4: 我也非常期待。该上车，上车，上车。
10: 好，
11: 真挺帅，
10: 真挺好看。
4: 啊，本色本色，
5: 你要找我理论啊？
4: 没有了。
5: 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4: 没有意见，我已经准备好了 ，ready to go。

0: 咱自拍一张吧。
1: 来来来来，
2: 一二三，茄子，
3: 茄子，
0: 给给给给给，外出太了，
2: 发群了呀，发群了。

0: 什么公司，一堆妖魔鬼怪。
1: 呀，你看这片茶树多好看，一层一层的。然后你看这边山啊，你看绿的、棕色的，还有黄色哈、啊，真美。
2: 把包给我吧。
1: 哎，谢谢啊。
3: 然后你看这边，
1: 咱
3: 们这边山。
1: 哟，呀，我忘了问你，你吃早饭了？
4: 你小点声，能不能发文字啊？就你声的，讨厌不讨厌？
1: 对不起，对不起，扰民了哈。杨，他们让我小点声，我给你发文字啊。
2: 我最近新学的看手相，你们有人感兴趣吗？
5: 手相，给我看看。
2: 哎，看看看看，你这命里犯桃花啊，但是都是渣男。
5: 渣男
2: 是不是啊？我看我看你这。
5: 哎哎，看看我。
2: 我看你这。
6: 哎哎，你喜欢吃湖南的香菜吗？就这家，特别好吃，
7: 可有点辣吧？
6: 那不辣，它是可以做微辣。
8: 我都去过好几次了，一点都不好吃。
6: 好吃，好多人排队。
7: 是吗？
6: 对。
7: 行，你发给我。
6: 对，改天我们一块去吃。
7: 行。
6: 水果呢？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8: 爱吃枣。
7: 有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喜欢吃车厘子。
6: 啊，好，那回头上班我给你带。
7: 嗯。
6: 啊。哎，我帮你拍，我帮你拍。
7: 啊，那行，谢谢。
6: 加油，看看。哎，我们自拍两张。来，
7: 自拍呢。
6: 一，
2: 哟，
7: 啊，
2: 你看一下，
6: 秘书啊，
2: 说明你会一夜暴富啊。
7: 一夜暴富，
2: 到时候可别忘了吧。苟富贵，勿相忘。啊，来，扣扣我再给我蹭一看。这生命线可够长的啊，怎么都拐到这儿来了、啊、
7: 所以能结四次婚吗？
2: 哦，还真是。我给你断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身边的男性多接触，不然
7: 枣
2: 特好吃。
7: 枣吃吗？枣，
4: 你要一包，你和吃枣就好，给你来一包。

0: 好听。OK， 过了，来下一个镜头，来回放一下。
1: 这个脸，太行了，
0: 多好啊！这脸没问题，咱要的就是这种自然写实的风格，有瑕疵才有生命力。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你信我的，没错。
1: 庞总，我刚才看那个监视器，脸上痘太明显了，你能不能后期帮我 P 一下呀？哎，你看我，我都忘记加您微信了。
2: 我们到了啊！你看，你看这边还一片湖呢，这边。嘿，
3: 行
2: 啊，这边空气好呀、啊。哎呦，这树这树都变颜色了已经。但是我们就从这儿从这儿。哎，
3: 好，别开口，别开口。哎，
2: 这儿慢点，这块有台阶儿。
3: 台阶儿，
2: 台阶儿。
3: 来来来，我带你去房间。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2: 哟，你看那边还有拍电影的那边。
3: 哎呦你不
2: 快，我们往上走啊，
3: 这边请，这边请。哎，这地儿瞧，我之前来过。
2: 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这儿，
4: 我觉得那有湖钓鱼的。
3: 哎，你看那边还有鸟，
2: 那边，
3: 哎，看了吗？那大白鸟。来了，哎，来来，叔，我给你放，我给你
5: 放，
3: 我
5: 给
3: 你放。来来，你跟着，一起。
6: 邵总，看见了吧？自己主动加。这就叫魅力。哎，你这个冷笑，你什么意思？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就是一个油腻龌龊、不堪入目的中年男人呢？
7: 你这对自己认知不是挺清晰的吗？
6: 那你说，到我这岁数，结过婚也离过婚，上有老下有小，肥肉比肌肉多，脸上褶子比头发多，我再不用手中这点权力，我怎么撩妹啊？你以为谁都跟唐晨似的呢？生来就那么幸运？
7: 你突然提他干嘛呀？
6: 我呀，真的特别理解你为什么对他又爱又恨的。你看人唐晨，父母双全，家庭幸福，再过十年他还是受人追捧的钻石王老五，你呢，守着个半摊的弟弟，辛辛苦苦挣这点钱全给了医院了吧，还不敢有一分钟的懈怠。说实话，我真挺心疼你的。
7: 能不能别说话了？
6: 不说了。嗯，这么好钱你说我提他干嘛，真讨厌。
2: 哎呀，这天儿真好啊。
8: 是啊，这天真好。杨，你看这河边啊，
2: 嘿，他们这组还用跑车呢，敞篷跑车。哎，我给你发过来啊。哎，老谭，待会儿咱这 BBQ 的这摊儿咱支哪？
9: 别下边
8: 还下去啊？

0: 说你把这从泰国挪西郊来，就为这个？
1: 为了省钱。
2: 省钱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个不省心吧。
0: 大虾，
3: 哎，老沙，你干点活，你别试着
0: 干，
3: 不
0: 是来呢，
4: 使劲吃啊！哎，
0: 你看这
4: 别光吃这面包，咱有的是啊，鱼肉海鲜，今天管饱管够啊！咱们这个祝总，你看啊，拿出最好的手艺来给大家烤最好吃的，
5: 放心吧啊，
4: 是吧？
5: 好好玩，一会儿知道。
6: 谢谢祝总，
4: 今天咱们出来就是高兴啊，高兴就是唱歌，唱
5: 不醉不归，好吧？
7: 来，哇！
8: 啤酒，
9: 好了，
5: 一、二、三，
10: 是不是扎了我了？
11: 你喝，
10: 是不是扎了我了？那你喝，算不算？算。
12: 哎，哥，你怎么来了？
13: 坐一下。哎，哦。

0: 真香啊。哎，饿不饿？给你个串吃啊。
1: 不饿，谢了。
0: 真有骨气。可我记得某人不是最爱吃鸡翅吗？千万别咽口水啊。
1: 唐晨，非得想让我难堪是吗？
0: 你这话说的，怎么是让你难堪呢？我这不看你工作半天了，怕你饿着呢。真不吃一个？小兵，咱俩就算做不了夫妻，做个朋友还不行吗？
1: 高攀不起。
0: 那我可以辅救啊。
1: 唐晨，你是不是有病啊？把全公司人弄来就为折腾我。
0: 我是有病，我没病你走哪儿我跟哪儿啊。你之前害我那么惨，我总有权知道点真相吧。
2: 你告诉你手里有个弟弟，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苦衷，但你说出来，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啊。
1: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特爱自以为是啊？做着英雄梦，觉得全天下女的都得被你们拯救。你误会了，我没什么苦衷，我就是天生恶毒。
2: 这倒是真的。你恶毒，你恶毒也可以说实话呀。你别逼急了，非让我找人调查你啊。
1: 调查我？唐晨，一个人不管再难再苦都不应该伤害别人，这是底线。我就是坏事做尽，你只管恨我就行了。你一人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就啃着大鸡翅，难不成你有受虐倾向？要不这样，我工作结束亲自去给你赔个不是。
0: 好啊，走啊，你别晚上了，就现在吧。来，8563，走，现在就去。怎么怂了？你刚才不挺牛的吗？
1: 谁怂了？我这有工作，我走不开。
0: 不说明咱俩就不能好好说一话吗？啊？我承认，我之前对你不够好，我对你关心不够，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我知道我错了，我想弥补。我来找你，我说了，我就想知道点真相。你有任何苦衷难处，你告诉我，说出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想帮你。
1: 不用你帮我。
0: 我告诉你，不会知难而退的。你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你试试，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1: 我试试。我之前问过你了，你自己怎么回答的？你自己好好想想。

旁边待着去。

0: 串吗？
1: 够我们吃，
0: 必须吃啊！
1: 不了啊！哎，给我拿一个，
2: 我哥给我的，
1: 拿去。
2: 不是你吃独食啊，你这孩子，好好管管你手下，自私。
3: 没吃过烤串？
2: 没吃过怎么了？气死你！就吃辣。
4: 来，我们这准备好了，来，咱们拍了。那个客户，也过来确认一下。
1: 有人过来了，行，再给你一串。你把那两串给我吧，你那不给。

0: 吃一口吧，特意为你要的，就咱们俩了，别装了。
1: 装什么呀，我没胃口。
0: 哎，你看这刚才不是挺绝情挺冷酷的吗？给人唐晨气个半死，自己心里也特难受吧。女人呐，口是心非，不是，不是我说你啊，混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卦象啊？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心事莫让人知，你这可倒好，全写脸上了，明明放不下又怕耽误人家，傻不傻呀？
1: 吃你的吧，话真多。
0: 我就问你啊，你拒他于千里之外有什么好处？
2: 那不然呢，把人家害了再吊着人家。
0: 这一向心狠手辣的硕总心地竟这般善良，你不报仇了，你心里也清楚，接近叶守儒最近的路径就是唐晨，疏远的不如拉拢他，借他的手收集搬到叶守儒的黑料。
1: 我以后不想再利用他了。
0: 漂亮，这是动了真情了。
1: 你呢，为什么帮我呀？这次本来不用带我呀。
0: 闲的呗，你说我在公司一没朋友，二没情人，也就你跟我作对着玩。那正好，我就觉得这样日子过得才有点意思。
1: 那怎么不继续作对了？
0: 说实话啊，我真觉得你挺可怜的。得了，那就跟你做个伴儿吧。
1: 哎呦，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不是，最后问一句啊，如果人家唐晨有了新欢，你怎么办？
2: 操心的事还真不少。

0: 火。
1: 我，
2: 哎，江江在那儿呢。哎，
3: 保你枪了，
1: 江江，
4: 赶紧把江江给我们弄过来。
5: 是，不是，你不是说中吗？出事了，
6: 别拍了。

0: 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1: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0: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0: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0: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个
0: 啊，
1: 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0: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哎，一会儿就回去。
0: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呵呵，哎，
2: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坐坐坐坐。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1: 请上车。
3: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0: 出发。
1: 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杨树林
1: 啊，
4: 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3: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3: 啥？
1: 哎，哎呀，那啥，
3: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啊，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3: 哟，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3: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那是买小了。
5: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呀，我实在是。
1: 江总，
6: 哎，那个这位是。
1: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5: 弟妹啊，
3: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1: 对，咱先
5: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3: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6: 上这不上来了吗？
3: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1: 系好安全带
6: 啊，
1: 准备出发啊，
5: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1: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5: 不是，你媳妇叫啥你不知道
1: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

0: 熟了呢。
1: 哥，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2: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1: 我俩刚才认识的。
2: 刚才认识的。刚才
0: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2: 啊、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啊，调他回公司。
0: 好嘞。
1: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2: 不是弟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我
2: 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咱必须得回去拿
0: 钱。等等啊！我处理，我处理
2: 啊！行，
0: 我给他叫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1: 我也有急事儿啊。
0: 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哎呀，
1: 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0: 不好意思，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0: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吗？
1: 不行。
0: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1: 再见。
0: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1: 拿走，给。
0: 哎呀，哎呀，
1: 使劲！
0: 来，一二，我
3: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我
0: 他那啥，胳膊吊环了，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3: 牛羊肉啥也不行。
0: 对。哎。你咋来了呢？
3: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0: 啊，这是我们老板
3: 啊。老板好。
2: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0: 他这就是我家保姆
2: 啊。保姆啊？
3: 保姆啊？啥保姆啊？
0: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3: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2: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3: 行啊。
1: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3: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晴了。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上
1: 我天哪！
0: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3: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傻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2: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0: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哎呀！
2: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啊，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3: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2: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3: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2: 这老些，我就捋捋啊，我家媳妇叫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1: 我还是先下车吧。
3: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2: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3: 这个呗。
2: 对呀。
3: 哎呀，还刻字呢。
2: 对，嗯，
3: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哎，镯子。等
0: 一会儿回家我给你找。
3: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0: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3: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2: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3: 谁保姆啊？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2: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0: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2: 他呢？
0: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3: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0: 对，他就是个乘客。
1: 吴昕，你看

0: 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
0: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他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2: 这么回事
1: 啊？
2: 想多了，水灵儿，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1: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2: 别来上班了啊！
1: 哎，大哥，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2: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1: 谢谢老板，
2: 客气了，
1: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
4: 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2: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0: 哎，等会儿
2: 啊，
0: 我就是，
2: 你是王铁刚啊？
0: 你是江若若、
2: 我是若若。哎呀，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0: 呀，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我挺刚的。
1: 坐坐坐。哎呀，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嗯。哎，不对呀、啊。那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哎呀，
4: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1: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4: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1: 项链。
4: 我给你戴上来，
1: 来戴上。
4: 哎呀，好呀，老公、哎，这项链咋样？
1: 哎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4: 呀，紧不紧呐？
1: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正好的。没事，
4: 好了，
1: 我吸口气。
4: 哎，是不是不紧？
1: 正好，正好，一点也不紧。
4: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1: 这我高兴呢。媳妇儿，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4: 行啊，
1: 下车。哎呦，媳妇儿，你说想上哪儿？
4: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去宇宙的尽头，出发。

0: 家吃什么吗？
1: 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
2: 本来呢，应该戴上头套，哎，今天呢，应该穿上长袍，穿上大褂，穿上马褂，
1: 清朝的打扮
2: 啊。但是呢，今天咱们素师，赵老师身体也不算太好，我们说前半段。
1: 是是，
2: 我们俩人其实是爷儿俩，老爷子，这是老爷子，啊。我呢叫姜牙子，
1: 我叫勾韭菜。
2: 在我们清朝演出的时候，一上台就是姜牙子、
1: 勾韭菜
2: 上台一鞠躬。对，今天呢，我们爷儿俩合作，
1: 哎，伺候您一段对口的相声。
2: 您看这说相声啊，
1: 啊，
2: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2: 他们说相声用嘴说，
1: 多新鲜呢！相声可不用嘴说吗？有拿鼻子吭哧的吗？
2: 啊，就用嘴说，得说出不一样来。
1: 怎么不一样啊？
2: 说出的词儿都得合辙押韵。
1: 嗨，我们说相声的最讲究合辙押韵了。
2: 那我要说个上句，
1: 我给你配一下句。
2: 我说什么辙韵？
1: 哎，我给你配什么辙韵？
2: 您都能找着这词儿？
1: 没错。
2: 那诸位给听着
1: 啊，
2: 我先说上句。
1: 可以呀、啊，
2: 诸位爷，您在台底下坐着，
1: 听我们呐逗您乐着，乐着，
2: 嘴里边瓜子儿嗑着，
1: 我们的玩意儿呢给您过着。
2: 您要是渴了的话，
1: 大水壶就在火上坐着。
2: 您要是饿了，
1: 馄饨馅儿正给您和着。
2: 您听相声要是听累了，
1: 那您就把身子侧着。
2: 要觉得那么着还有点不太舒服，
1: 那您就把两条腿落着。
2: 一回身儿，您看旁边坐着有位小媳妇儿，模样长得不错，
1: 那您就用眼睛冲她心眼儿里头射着。
2: 她要拿那三寸金莲勾您那小腿肚子，
1: 嘿，可别把人家小脚给硌着。
2: 您要觉得他对您真有那么点意思，
1: 那您就把他的小手轻轻地握着。
2: 如果
1: 干嘛你教坏了似的。
2: 行，你您还真行。
1: 怎么样，
2: 婆娑者找出词儿还真不少。
1: 不错吧，
2: 这个相声
1: 啊，
2: 相声讲语言。
1: 对，
2: 说相声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
1: 是啊，
2: 没别的本事。
1: 嗯，
2: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嘿，
2: 连小偷都当不了才说的相声。
1: 怎么连小偷都当不了？
2: 小偷
1: 啊，
2: 那是手艺活。
1: 小偷那是手艺，
2: 我有这体会啊。
1: 哦，这么一说你偷过。
2: 头些日子穷不下去了，
1: 嗯，
2: 前门外五牌楼那儿乌乌泱泱好些人，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兜鼓鼓囊囊，我一看像是有钱的主，当时起了歹心了。
1: 干嘛要偷人家？
2: 我弄俩钱花花。
1: 嘿，
2: 走到跟前儿，趁他没留神，滋溜。
1: 怎么样？
2: 我把手伸他兜里了，
1: 这就下手了。
2: 您可听清楚了，手进去以后，我后悔了。
1: 怎么？
2: 我这不是下三滥吗？
1: 就是。
2: 啊，人穷志短，
1: 嘿，
2: 怎么能偷人家呢？
1: 不应该这样，
2: 这哪有头啊？
1: 是啊，
2: 我得改，不得改，
1: 得改，
2: 得改，
1: 嗯，
2: 我得把手拿出来
1: 啊。
2: 坏了，
1: 怎么了？
2: 他这兜啊做得太小，
1: 嗯，
2: 手卡在兜里出不来了。
1: 我看你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啊？
2: 我当时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个大茄子。这手在人兜里，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啊，
2: 胆儿小，
1: 嗯，
2: 在人兜里哆嗦。
1: 好，
2: 正赶上这位兜里有几个大铜子儿，也就是大铜钱啊。
1: 是
2: 啊，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就听里边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着晃着，
1: 他这摇花了瓣呢。
0: 人这位啪一把就给我攥住，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那你说什么呀？
0: 不是，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没听说过，有跑人兜里暖和去了。
0: 啪，一个大嘴巴就给我周地上了。
1: 那还不打你？
0: 您说寒碜不寒碜？
1: 就寒碜。
0: 哎呦，您说不就是穷命吗？
1: 那就认了吧。
0: 回到家自己心里头啊，可不是滋味。
1: 哎，你也甭难受，
0: 看哪哪别扭。
1: 是吗？
0: 你说这大人穷，命不好
1: 啊，
0: 他穷个明白。
1: 哎，
0: 这孩子在家里头，他穷不明白。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0: 吃不上，喝不上，一天到晚还绕市去跑，绕市去玩去，
1: 贪玩嘛，
0: 没心没肺。
1: 嗯，
0: 碰着人家街坊大人走出来，好问话的那个，冲着孩子们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饭呢？
0: 人家有钱的孩子回答：“
3: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哦，吃包饺子。
0: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哎呦，喝玉米面粥啊，
0: 北京叫棒子面。
1: 是啊，
0: 第二天早上还出去玩去。
1: 嗯，
0: 人家大人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都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0: 有钱的人家孩子回答：“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嗨，还是棒子面粥。
0: 老说这棒子面粥。
1: 嗯。
0: 我听不下去了。
1: 是啊，
0: 我把孩子叫了，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
1: 就是，
0: 嗯，真是的，
1: 嘿，
0: 净给我丢脸
1: 啊！
0: 明天出去，人家要问咱们家吃什么，不许说那个棒子面粥，
1: 那说吃什么呀？
0: 你就说吃那个，
1: 嗯，
0: 打卤面。
1: 哦，也说吃打卤面，
0: 给我学一遍，说打卤面，
3: 打卤面。
1: 哎，对。
3: 爸爸，那个打卤面什么味
1: 啊？连味都不知道啊！
0: 甭打听。
1: 嗯，
0: 你爸爸也没吃过。
1: 嗨，
0: 啊！有钱有钱有钱，弄一碗咱们爷俩尝尝啊！出去这么说啊。第二天孩子出去了，人家没问，自个儿先招上了。
3: 嗨嗨嗨，记得我们家吃什么吗？
1: 啊，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那你们家吃打卤面，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3: 你们要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还是棒子面卤。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

0: 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打人抻条面，只能写的是抻条面。
7: 要是打雷呢？
6: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7: 那就甭吃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6: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10000岁吗？
7: 我呀，才9700。
6: 哎呦，才那样啊？
7: 才哪样啊？有活10000岁的吗？
6: 那么您多大岁数？
7: 我今年呢63。
6: 多大？
7: 63。
6: 63啊！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7: 面老？
6: 可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
7: 这您我哪有胡子呀、
6: 啊？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7: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6: 嗨，我拿它当胡子了。
7: 什么眼神啊？
6: 您多大岁数？
7: 63。
6: 哦，63。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7: 秦始皇
6: 啊，
7: 没赶上。
6: 怎么着？
7: 没？
6: 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7: 啊？你赶上了？
6: 哎，我也没赶上。
7: 这不废话吗？
6: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7: 传说什么呀？
6: 这个秦始皇啊，做了不是一地。做了好几地呢。
7: 是吗？
6: 啊，有秦始皇
7: 啊，
6: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7: 还有秦始黑
6: 啊。对了
7: 啊，
6: 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7: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6: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7: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6: 啊，
7: 这个粮食怎么种？
6: 您甭发愁。
7: 怎么
6: 不种粮食？
7: 那吃什么呀？
6: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7: 下白面？
6: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7: 说什么呀？
6: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就仿佛下白面似的。干嘛仿佛啊？秦始黑年元年那就是下白面。
7: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6: 哎，
7: 那是
6: 吃什么面都行。
7: 是吗？
6: 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7: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6: 哎，
7: 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6: 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7: 下鼓楼上了
6: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是高速吗？这就是高白面。
7: 哦，这叫高白面。
6: 哎，
7: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6: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7: 下哪儿了？
6: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那个二的街上。
7: 哎，对
6: 对。
7: 不过您等会儿
6: 啊，
7: 下什么地方？
6: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7: 二的街上
6: 啊？
7: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

0: 道街子。
1: 不对，二道街子。
0: 怎么叫二道街子？
1: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子
0: 啊，
1: 二道街子。
0: 哦，这叫二道街子。
1: 您说您吃什么面？
0: 我吃点黄面。
1: 下黄村了，黄面。
0: 那我想吃点荞面。
1: 下金刚荞，发不荞，什么荞面，做点荞面。
0: 我想吃点油面。
1: 油面下油房吧，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江米面。
1: 江米面下江米巷。
0: 哎，这
1: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0: 我这等会儿下哪儿了？
1: 江米巷。
0: 江米巷啊。
1: 啊，
0: 那叫焦民巷。
1: 您哪，您不知道。
0: 嗯，
1: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0: 哦，
1: 知道吗？
0: 这么回事。
1: 你说你吃什么面？
0: 我想吃点黑面。
1: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0: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1: 棒子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0: 哎，我呀
1: 啊
0: 想吃点杂面。
1: 杂面那下你们家了。
0: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1: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0: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的。
1: 啊，这不是你这
0: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1: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0: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1: 想吃杂面
0: 啊？想吃。
1: 想吃不行。
0: 咋不行？
1: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0: 怎么
1: 下了白面？
0: 嗯，
1: 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起来了，刮到二道街上，打二道街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0: 哦，
1: 哎，杂面，
0: 这么个杂面。
1: 哎，
0: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1: 哎，
0: 那么要是下雨呢？
1: 下雨下香油啊。
0: 下香油，
1: 春雨贵如油啊。
0: 哦，下雹子。
1: 下雹子是疙瘩汤。
0: 要是刮风
1: 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0: 下露水
1: 给你胆点醋。
0: 下霜呢？
1: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0: 呵，这碗面还真完了
1: 啊。
0: 哎，那要是打闪呢？
1: 打闪抻条面，滋楞下是抻条面。
0: 嗯，要是打雷呢？
1: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0: 哎，那就甭吃了。
1: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0: 哎，
1: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0: 我啊，
1: 嗯，
0: 想吃点肉类。
1: 肉类
0: 啊，肉类，
1: 吃什么肉
0: 啊？牛肉
1: ，没鳞的，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0: 嗯，
1: 一个制钱儿，两头牛，
0: 嚯，真便宜。吃猪肉，
1: 你想吃贪老人家？
0: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1: 嗯，
0: 这猪，
1: 猪肉跟猪肉贵。猪肉贵
0: 多少钱？
1: 一个制钱一头。
0: 是啊，
1: 一头猪得够80斤。
0: 哦，
1: 这80斤是开过来。
2: 嗯，
1: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2: 嗯，
1: 一个制钱48只。
0: 嚯！
2: 哦，
1: 多便宜。
0: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1: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制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一个纸钱吃一年，
0: 真便宜。
1: 嘿，
0: 那我要吃点搁着呢？
1: 搁着呀。
0: 啊，
1: 那搁着，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0: 啊，
1: 一个纸钱20000块。
0: 嚯，这是搁着。
1: 哎，
0: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1: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0: 嗯，
1: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哼，
1: 一个纸钱30000条。
0: 哎呀，真便宜。
1: 就是嘛。哼，
0: 那我想吃点豆腐。
1: 什么
0: 豆腐？
1: 豆腐没人吃。
0: 哦，太贵了。
1: 不、
0: 嗯，
1: 白给人吃都不吃
0: 啊。
1: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行掌柜的了。
0: 是啊，
1: 白豆腐做得了。
2: 嗯，
1: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没人吃啊，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上的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说那什么呢？您，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两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搁东西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0: 啊！
1: 药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药房掌柜的就
0: 您呐、啊，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呐、啊、都没边儿了，这
1: 边儿
0: 啊，
1: 边儿有啊，
0: 啊，
1: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的那个边儿啊。他老王他那一煮呢，他有那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0: 什么边儿啊？
1: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0: 嗨，不是豆腐边。
1: 什么呀？
0: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1: 看这谁，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
0: 这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1: 这没边儿啊！
0: 像您刚才说吧，
1: 啊，
0: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0000块
1: 啊，对呀、啊，
0: 他呀可能是40000块趸来的，
1: 那倒是，
0: 他这有赚，
1: 哎，
0: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1: 嗯，
0: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啊
0: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一个纸钱呢是30000条，
1: 对呀、
0: 啊，他也许是啊。50000条趸来的
1: 啊，
0: 这都有赚。
1: 对，
0: 唯独这个豆腐
1: 啊，怎么了？
0: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1: 啊， 啊，
0: 还得央个人家。
1: 对呀、
0: 啊，啊，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1: 啊 啊， 啊，
0: 还央个起来没完，
1: 就是
0: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1: 啊，
0: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1: 啊 啊， 啊。
0: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1: 是啊，
0: 啊，神经病。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本来是吗？
0: 啊，
1: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饭本饭粒来的。
0: 对呀、啊、
1: 告诉你，
0: 嗯，
1: 说话要思考，
0: 哎，
1: 别呀、啊、信口开河、嗯、得什么说什么。
0: 是啊，
1: 别让人笑话。
0: 嗯，
1: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0: 嗯，
1: 豆房掌柜的，
0: 嗯，
1: 他不是神经病。
0: 哎，就是嘛，
1: 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
1: 你没通过大脑啊。
0: 是啊，
1: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哎，他喊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0: 你
1: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0: 你那么大学问呢、啊？可不你说的吗？
1: 不，
0: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真是。
1: 啊，对，不错、
0: 啊、
1: 是我说的
0: 啊。
1: 你把我怎么样？
0: 打架呀、啊、
1: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0: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听着纳闷
0: 啊？当然了，
1: 不但你纳闷，
0: 嗯，
1: 我也纳闷。
0: 你纳闷像话吗？
1: 但我纳闷有道理
0: 啊。你说说
1: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0: 啊？
1: 他我没跟你解释。
0: 嗯，你解释吧。
1: 我没说明白。
0: 嗯，
1: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0: 啊、
1: 哦、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0: 是，那你说说吧，你
1: 说
0: 解释解释。
1: 他这个
0: 嗯
1: 他把这个画呀
0: 啊，
1: 画不说不知，
0: 嗯嗯，
1: 目不转不透，
0: 哎，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嗯，
1: 他这个盐打那么鲜，醋砸那么酸，
0: 嗯，
1: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
1: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0: 就是啊，
1: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嗯，
1: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
0: 嗯，
1: 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0: 是啊，
1: 他这个豆腐啊
0: 啊，
1: 他这哎对了，
0: 嗯，
1: 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0: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1: 哎，对了，
0: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1: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0: 什么大同小异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高端的，他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1: 核算这个豆房这掌柜的呀，
0: 啊，
1: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0: 嗯，
1: 他呢？他错来，啊，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0: 啊，
1: 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不好受。那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的，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
1: 啊！
0: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0: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1: 豆腐白给人吃，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我问这个豆腐这掌柜，
0: 啊，
1: 他这喝，啊，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
0: 嗯，
1: 这哎，豆腐掌柜，哎，对了，
0: 什么对了？
1: 他不是掌柜的，
0: 那不是掌柜的，
1: 他不是掌柜的，
0: 那是什么呀？
1: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0: 哦，
1: 刚才我跟你说过，
0: 嗯，
1: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啊，
1: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0: 对啊。
1: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
0: 嗯，
1: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称一腰，48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
0: 嗯，
1: 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0: 哦，
1: 明白了吧？
0: 这么回事。
1: 哎，对了，
0: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1: 哦，
0: 是不是？
1: 也是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0: 哎，
1: 那办不了，那不行。
0: 怎么不行？
1: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0: 啊，
1: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0: 怎么？
1: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
0: 嗯，
1: 他不瓷实，
0: 嗯，
1: 豆腐渣瓷实，
0: 嗯。
1: 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称腰80斤。净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称腰4.5。
0: 啊，
1: 没人要。
0: 有4.5的猪吗？
1: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0: 哦，
1: 豆腐不瓷实。
0: 哦，喂豆腐渣瓷实。
1: 对了，
0: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1: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0: 哎，
1: 那不行
0: 啊！
1: 他你糊涂，
0: 嗯，
1: 他你不明白。
0: 我怎么不明白？
1: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0: 什么？
1: 他吃那整豆子，他硌腮帮子
0: 啊！
1: 对了，猪都没牙，
0: 没牙。
1: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0: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1: 对了，
0: 哎，那你 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他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1: 那就随你便儿了。
0: 什么叫随我便儿啊？我问你呢。
1: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0: 哎呦，
1: 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0: 为什么呀？
1: 他吃生豆铲子，他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0: 啊，
1: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0: 哦，他不吃生的。
1: 哎，
0: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咱胃不一样啊。
1: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0: 怎么？
1: 他那个年头没火。
0: 啊？
1: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0: 就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躁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就是村村里发不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
9: 就
1: 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0: 嗨，也都是啊，记问之学
1: 啊。是啊，
0: 啊，
1: 不要客气啊。
0: 没客气。
1: 您念了几年书？
0: 我一共才念了6年书。
1: 哎呀，那可不少。
0: 也不算多。
1: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0: 哦，您念了几年书？
1: 我连念带不念呐。
0: 什么叫不念呢？不念你说的干嘛呀？哦。

0: 就光说念，
1: 哎，就说念，
0: 念了二年。
1: 哦，那你念了二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0: 可虽然说二年呐，
1: 啊，
0: 我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1: 就念一个月，
0: 逃了二十九天学，
1: 就念一天，
0: 那月是小军，
1: 一天没念，这你说的干什么？
0: 我念了二年书，
1: 哦，念二年，
0: 念的是四小，
1: 哦，四书，
0: 对了，
1: 嗯嗯，
0: 念的是这个
1: 什么呀？
0: 三本小钢匠
1: 啊，哪三本？
0: 像什么？三部文，
1: 哎，三啊，
0: 百家经，千家姓，
1: 行行行行，说都说不对。
0: 哦哦，不是那个三不管，
1: 还千德庄呢？
0: 哎，对了，千德庄，
1: 什么千德庄？哪有千德庄？
0: 三不楞，
1: 三不楞，
0: 百不名，
1: 行行行行，别说了，告诉你吧啊，
0: 嗯嗯，
1: 应该是三不经百家门，我这也错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哎，对对对了，像什么这个酸字经，
1: 酸字经啊，那叫三字经
0: 啊，对了，三字经，
1: 嗯，
0: 百家姓千字文，
1: 哎，这对了，
0: 嗯，二年
1: 啊，怎么样，
0: 苦学苦练
1: 啊，
0: 把这三本书念会了，
1: 要说您啊真了不起呀，
0: 啊，啊，别夸我，
1: 干嘛夸您呢，
0: 啊，
1: 二年的功夫您就把这三本书都给念完了，
0: 是啊，
1: 哎呀，呵呵，您是没长毛啊，
0: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比猴还鬼，
1: 你呀，啊，比鸭子还笨，二年就念这么三本小书啊，
0: 你我，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1: 什么叫讽刺？讽刺？
0: 像话吗？你这
1: 啊，
0: 比鸭子还笨
1: 啊？
0: 对吗？
1: 怎么不对啊？
0: 鸭子有我笨吗？哎呀，那个不是那个。我比鸭子笨，鸭子没我笨，我说你拿鸭子绕着我似的。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我就念了一年零三月。
1: 是啊，
0: 啊，
1: 好嘛，
0: 您怎么念？
1: 怎么念？都那么念
0: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叫性乃迁，全这么念，
0: 您这就好念了
1: 啊，是好念，
0: 您这是竖着念，
1: 对呀，啊，
0: 我是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1: 横着念，
0: 哎，
1: 那怎么念？
0: 人性狗叫习，知香不知梦，
1: 这叫什么呀？这个
0: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1: 行行行，
0: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1: 可是费事，
0: 念坏这三本书，我连个事由都找不着，
1: 没地儿找去。
0: 哎，还别说
1: 啊，
0: 我想了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呢？
0: 我开了个学房铺。
1: 哎，这什么叫学房铺啊？
0: 嗯。
1: 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0: 不不不，我那是学房铺。
1: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0: 办拿买卖的性质。
1: 买卖性质。
0: 哎，我招了不少学生
1: 啊，
0: 拎了七间房，
1: 嚯，
0: 拎点桌子椅子，
1: 嗯，
0: 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
1: 嗯，
0: 年龄在三岁以上。五岁以下，过七岁不要。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您招生啊，应该在啊七岁以上，十岁以下。
0: 干嘛呀？
1: 哎，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0: 好教。
1: 哎，
0: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我教他呀。
1: 对呀，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0: 就会三本书。
1: 嗯，
0: 学费也便宜。
1: 多少钱呢？
0: 七毛五，
1: 真不贵，
0: 一个月七毛五。
1: 哦，
0: 招了四十多个学生。
1: 嗯嗯，
0: 到月头一算账啊，
1: 怎么样？
0: 坏了
1: 啊，
0: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1: 涨学费呀，啊！
0: 涨学费
1: 啊！
0: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念呢。
1: 是啊，
0: 你还涨学费？
1: 嗯，
0: 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0: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1: 当然淘气了。
0: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1: 罚他们，
0: 对，
1: 罚站，
0: 那有。

0: 啊，起来了，那老师，他揪我耳朵，
1: 揪我耳朵，
0: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他还咬我鼻子。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一毛五，被打的一毛二
2: 啊，被打的还罚？
0: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2: 这好，
0: 罚来罚去，后来不灵了。
2: 怎么？
0: 孩子都不带钱了。
2: 是啊。
0: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2: 哦，
0: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正完整着呀，要迟到啊，
2: 啊，
0: 罚八分呐、
2: 啊，
0: 嘿，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2: 对，
0: 这叫知法犯法，所以加一等，一毛六，
2: 哇，涨一倍，
0: 嘿，一毛六啊，三毛二都没关系，一阵没有
2: 得，
0: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啊？
2: 嗯，
0: 为什么不带钱呢？
2: 啊，
0: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儿罚喽。
2: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0: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
2: 哦，
0: 烙一张饼啊，罚半两
2: 啊，烙饼也罚呀？
0: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2: 哦。
0: 饽饽点心瓜，我里头全带。
2: 嚯，
0: 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2: 他能尝尝？
0: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2: 呵，
0: 你那吃什么呢？鸭梨。嗨，大早起来吃鸭梨，闹肚子，拿了我吃。
2: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0: 把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我也吃不了。
2: 那怎么办呢？
0: 到晚上。门口摆个摊儿，
2: 呵，
0: 搓堆卖去。
2: 行了行了，
0: 搓堆卖啊！
2: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儿卖零碎去、啊？
0: 我不能去。
2: 那谁去？
0: 有学生，
2: 学生去，
0: 让孩子去卖去呀、
2: 啊！啊，
0: 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2: 值日，
0: 哎，在门口给我卖饽饽点心，
2: 哇，
0: 搓堆儿，三毛五一堆儿。
2: 嗯，
0: 孩子没办法，在你门口买饽饽点心，天都黑了
2: 啊、
0: 还剩两堆儿。
2: 哦，
0: 老师，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两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一毛二一堆吧。
2: 啊，这还优惠呢？
0: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了？
2: 怎么了？
0: 孩子都不念了。
2: 不念了，
0: 我这买卖关账了。
2: 得，
0: 哎，人还是没有绝人之路。
2: 怎么？
0: 我呀，
2: 嗯，
0: 有人请我教专管。
2: 什么叫专管呢？
0: 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
2: 哦，家庭教师。
0: 对。
2: 哦，谁请您？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

0: 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打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家庭教师，
6: 对，
5: 谁请您呢？
6: 这是您这个可固村，可固村药营店。
5: 这地儿我都没去过。
6: 有一家姓窝的，名字叫窝心，家里是个财主。
5: 您等会儿，怎么叫这名字呀？
6: 你想啊，但分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5: 那倒是。
6: 他家有三个小孩，到外边念书麻烦，车马乱怕碰着，
5: 养得娇，
6: 把我给请假去了。
5: 是，
6: 到那一研究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
5: 提什么条件？
6: 管吃管住。哦，一个月15块钱。
5: 嘿，那不少啊。
6: 大洋啊，
5: 还现大洋。
6: 就是啊。嘿，可是有一样，得交息一年嘞。啊，交不下一年那算您白交。不但白交，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哎，
5: 那是为什么呢？
6: 那是人家交半截了，回来来别的老师，这从头问书的麻烦呐。
5: 对了，
6: 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哎，
5: 应啊，
6: 应啊。啊，我就会3本书。对，交不了2月，完了我怎么办？还得包赔人损失。
5: 那别应。
6: 不应啊。不应我哪找这事儿去呀？
5: 那怎么办呢？
6: 当时给他应去，到书再说。哦，头天晚上把行李拉了去，宅那么一好日子，正式开学。嚯，给圣人磕头烧香，一边磕头我一边主告圣人老爷子，您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5: 哎，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6: 我知道越机灵越好。来这没有3月，把3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5: 对，他就会这么3本啊。
6: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5: 是啊，
6: 5天，念了本《三字经》。嚯！4天念了本《百家姓》，哎呦，还一本千字文，
5: 不到10天2本书就念完了。
6: 就是啊，
5: 还一本千字文了，那怎么办呢？
6: 不好教。
5: 就是啊，
6: 你能教习一年来？
5: 不可能啊！
6: 甭说一年，连半年也教不下来呀。
5: 就是啊，这怎么办呢？
6: 这孩子也真用心，又黑又瘦。过了没几天，我心来找我来了。哦，哎，先生。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您可不知道，孩子太用功了，累的。您得让他们缓一扎，咱放放假。
5: 我放假啊？
6: 对对，放假。
5: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6: 嗨，不是就礼拜天放假呀。啊，我给他来个胡出主意。
5: 出什么主意？
6: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咱放2天，
5: 我加一天。哎，
6: 那这初一15呢，佛道日，放2天。嚯，初二16敬财神，放2天。啊，每一年24个小节是，每节去放3天。嚯，5月节放半个月，8月节放1个月，圣人放2月，他师娘生日放3月，我的生日放半年，
5: 全放了。
6: 啊，放来放去还 还差俩多月呢。
5: 哎呦，还差俩多月，就这本签字文你也教不完呢。
6: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啊。
5: 就是嘛。
6: 哎，也好念呐。
5: 啊，签字文好念呐。
6: 啊，
5: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这玩意儿，一念
6: 就
5: 会。
6: 那就坏了
5: 啊！
6: 我想办法。
5: 想什么办法？
6: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尖上。
5: 什么叫当帮尖儿？那叫当中间。
6: 当中间上，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每一句之中也加个四五十句废话。他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5: 这怎么加呀？
6: 有主意啊！
5: 啊，
6: 顶针续麻
5: 啊，
6: 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5: 哎，那你给念一念。
6: 天地元皇，
5: 皇，
6: 皇道吉日，
5: 皇道吉日。
6: 嗯，
5: 日
6: 行千里，
5: 理
6: 字当然，
5: 然，
6: 人天大暑，
5: 暑，
6: 暑后秋凉，
5: 凉。
6: 梁唐晋周，
5: 周，
6: 周主文王，
5: 王，
6: 王子犯法，
5: 法，
6: 法国铁桥，
5: 哎，法国铁桥
6: 啊！
5: 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6: 什么都有，
5: 嘿，好，桥，
6: 桥上行人，
5: 人，
6: 人生如戏，
5: 戏，
6: 戏法变碗，
5: 我连戏法都有，
6: 嗯，
5: 碗，
6: 碗里有水，
5: 水，
6: 水对柠檬，
5: 蒙，
6: 蒙蒙细雨，
5: 雨，
6: 宇宙洪荒，
5: 啊，这才到这儿啊，
6: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
5: 啊，
6: 天地元皇，皇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5: 嚯，什么乱七八糟，
6: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
5: 嗯，
6: 刚念了一篇半，
5: 那行了，
6: 这可就行了。
5: 哎
6: 嘿，我岳母爷，您给我算账。
5: 嗯，
6: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
5: 嗯，
6: 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团了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
5: 嗯，
6: 我可不交了。
5: 哎，你怎么不交了？
6: 我没得交了。
5: 对，
6: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您送死刑。
5: 嗯，
6: 给我送死刑，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5: 嗯，
6: 又给我请了个我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5: 呵，对你多大面子？
6: 什么面子呀？
5: 嗯，
6: 我要挨揍。
5: 哎，怎么要挨揍啊？
6: 他请这个二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5: 谁呀？
6: 是他们家的教客。
5: 教客，
6: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5: 哦，
6: 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文秀才。
5: 哦，文人，
6: 有文化。
5: 二爷，
6: 二爷是练武的。
5: 哦，
6: 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
5: 嚯，
6: 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
5: 啊，
6: 都摔不过他。
5: 是啊，
6: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儿嘀咕，我听见了。
5: 嘀咕什么呀？
6: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嗯，听听。天地元皇，哦，千字文，黄道吉日，黄的。日行千里，法国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法国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法国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
5: 就是，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缝一看，坏了，
5: 怎么了？
6: 认出了我了。
5: 是啊，
6: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
5: 嗯，
6: 我瞅得眼熟。像说相声的王上
5: 臣，得认出来了。
6: 他不要走吗？
5: 嗯，
6: 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5: 嗯，
6: 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席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我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他臭揍一顿。
5: 是要挨揍？
6: 你这不要挨揍吗？
5: 就是，
6: 把这酒席摆好了，把我给让他上手。
5: 嘿，
6: 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5: 多客气，
6: 客气，这就快挨打了。
5: 那倒是，
6: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
5: 啊，
6: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5: 对，先打他们吧。
6: 打我可打不过
5: 啊，
6: 我拉个典故。
5: 嗯，
6: 我问他，我拜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5: 哎，折账了，
6: 我站起来，
5: 嗯，
6: 冲大姑爷一抱拳，嗯，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黍稷，追 推而反之。二皇争古，秦公怒于旦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无乎呢？
5: 这酸劲儿了！
6: 大姑爷这么大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5: 是啊，
6: 没答不上来。哎，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太浅，一概不知，他不知道，
5: 嘿，
6: 让我给问住了。
5: 行啊，
6: 我再一看二位
5: 啊，
6: 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
5: 啊，
6: 他没学问，
5: 嗯，
6: 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5: 那就别问了，
6: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
5: 呵，赶尽杀绝。
6: 二位，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领教一二，二姑爷吓得人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这人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他就不知道。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存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愣让我给蒙下来了。算账，我把钱拿起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5: 是的，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6: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5: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
6: 什么典故？
5: 列国典。
6: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5: 你家务事？
6: 我拿我家务事考他，他哪知道啊。
5: 你先等会儿
6: 啊，
5: 你问大姑爷这个骑人卖鼠鸡，这怎么回事？你们家务事
6: 啊？
5: 啊，
6: 我有一朋友，
5: 嗯，
6: 姓齐，
5: 嗯，
6: 我管他叫齐人。
5: 卖鼠鸡呢？
6: 卖鼠鸡，我让他卖鼠子去，
5: 嗯，
6: 他偷了我一只鸡。
5: 嗯，
6: 齐人卖鼠鸡。
5: 哦，卖鼠子偷鸡呀？
6: 哎，
5: 那追而反之。
6: 我知道，我把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5: 二黄争骨，
6: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5: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6: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5: 那一旦而发之，
6: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5: 哦，扁担打狗。
6: 哎，
5: 那也不对，
6: 怎么
5: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6: 啊，有秦始皇啊！
5: 啊，
6: 我们家的秦始皇，
5: 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6: 不是那个秦始皇。
5: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6: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5: 啊，
6: 这不叫秦氏吗？
5: 那皇呢？
6: 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这不叫秦始皇吗？
5: 这么个秦始皇啊！
6: 嘿、哎、
5: 嗯，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6: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你想那他哪知道啊？
5: 他是不知道。
6: 是啊，
5: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6: 啊？也不是典故，是我家务事。
5: 也家务事？
6: 哎，
5: 朱喜治家格言，那怎
6: 不是那个朱夫子？
5: 那哪个朱夫子？
6: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5: 嗯，
6: 我境外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5: 哦，朱吃夫子。
6: 哎，
5: 那有此九儿，
6: 下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5: 五子在朝尽忠，
6: 有五个小猪，卖给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5: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6: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5: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6: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5: 至今未归，
6: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
5: 嗯？
6: 我是问他，我那个猪跑哪儿去了？他哪知道啊？
5: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6: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5: 赔猪啊。

0: 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要面对要不要告别这件事。
1: 今天见到你们特别感动，因为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蔡琴就告别歌坛了。
0: 我的爱人，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要面对要不要告别这件事。我是一个很热情很感性的人，我非常的需要朋友，可是我的演唱生涯没时间交朋友，原来我的观众就是我的朋友，个个都懂你。所以我想到告别这个事情，我想过我可以不声不响一句都不讲，我也可以在某一场演唱会唱完了最后一首歌说啊，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唱会。但是我觉得这两者都不对不起观众。你对你的朋友可以不告而别吗？做不到。浮现在我
2: 的脑海，当被遗忘的时光旋律轻扬，一晃便是蔡琴用歌声陪伴朋友们的第47年。从恰似你的温柔惊艳亮相，到你的眼神温柔沉淀，他曾唱不了情的浅浅，诉最后一夜的释然，吟读你的深情，歌出赛曲的豪迈。他用天鹅绒般醇厚的嗓音唱尽世间温情，温柔了4代人的青春与岁月。

去年的《不要告别》巡演是蔡琴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伏笔，她用一场场当面的致谢与道别，回馈每一份跨越岁月的陪伴，留下满满的美好。而今她从容宣告明年底优雅谢幕，但恰似你的温柔仍会在风中回响，被遗忘的时光也会永远在观众心里流淌。

0: 恰似你的温柔从无心插柳唱到现在超过80000次，每次都像第一次唱一样。因为不管唱了多少年，唱过多少地方，这歌一开始下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唱。我觉得这歌已经不是我的歌了，我何其有幸啊。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2: 会把他们分哪一代，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人。
1: 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
3: 有30年左右了吧，
4: 从98年99年那时候开始，
5: 数不清了，好多好多年了。
6: 他的气质给我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3: 恰似你的温柔，
4: 意难忘，
7: 难觅万中。

0: 我是很早就喜欢蔡姐的歌，然后我是12年开始看她的演唱会。
1: 你的目光拥抱了我。
2: 这个演唱会叫做不要告别，有可能就是您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演唱会，所以对我来说这场演唱会特别有意义。
1: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2: 我唱到今年，如果是12月22号的话，就是第47。

0: 这是一部观众千呼万唤的戏。
1: 对呀，等重庆、
2: 上海都来了，就不能来苏州吗？
3: 一定要安排在周六啊！
4: 那那更不能来西安。我想看咱其他地方对我来说都太远了。
0: 这是一部宋家田雨没有出演也要来探班的戏。
5: 突破这个壳，去塑造一个更完美、更好的一个角色。
6: 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熟练、熟能生巧和勤能补拙是对我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
7: 有没有一些演喜剧的经验能传授给我们？
8: 有的时候喜剧是就不那么好说，它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四六劲。
9: 多少年，我们所有的这些女生们都很渴望去演的一部戏。
0: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剧？
10: 镇江水族三千，听我号令。
11: 你速速退水、
0: 没错，它就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青蛇》。这部让无数人意难平的经典，终于要在6月3日于成都开启全国首演了。这次重排，国话集结了一波00后新生代演员全新演绎，而作为原版主创，新百青袁泉、秦海璐更是全员助阵，以各种形式强势撑场。
12: 有满满的爱想给他们。真的就是充满朝气，然后充满了热情。我特别期待他们，看到他们在台上去发光。对年轻的演员来说，能够进入青蛇这个剧组，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国家话剧院的新演员都是这几年招出来的，有那么几个主演啊，都是以第一名的为不同这个时间里面。前2-3年里面招出的这个第一、第二名的这样的，所以他们还是条件挺好。
0: 13年过去了，青蛇的后劲儿依然大得惊人，不仅热度常年霸榜，网上更是遍地自来水和网友自发二创。
13: 有很多观众就会在微博上留言，然后呢，包括现场线下的一些见面呀，观众都会说一些他们的感受。观众的想法也是五花八门的，然后也是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有的时候也是始料未及的。
4: 我对闺蜜。
14: 姐妹相称，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永远睡在一起。
4: 我吃饭桌子
15: 是盘着是坐着，随你吧。
14: 我盘坐着。
0: 除了到发布会现场支持，原版主演辛柏青这次更是直接变身艺术指导。他对播报记者透露，只要有空就会闪现排练现场，给年轻演员们开小灶，传授经验。这波传帮带的操作真的太暖了。
16: 现在是两个新法海，他们两组人马，我拿着吧，
17: 这样对，可以互相那个，
16: 我帮你拿着。柏青老师其实经常来我们剧组探班，有的时候工作到剧院来顺道就会来看一眼，给我们很多帮助和鼓励。我们也是很荣幸能够直接得到柏青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18: 就跟回家了一样，尤其是在看这个戏，就特别亲切。
13: 一个是传承经典，一个是锻炼青年演员，所以呢，我们作为曾经演过青蛇的这些演员们呢，也都会回来，然后传授，也不能说传授，分享一些经验和感受。你像他们这些青年演员都20多岁，我觉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能力完全不如他们，他们现在的这种理解力以及表现力，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年年轻20多岁的时候的状态了，所以我一点不替他们担心。
4: 如果说要用小动物来形容。

0: 一位女演员很容易引发争议，但就是有这么一位当红小花，不仅自带超多猫猫表情包，还让人觉得毫无违和感。她就是猫系女演员田曦薇。
1: 说到猫咪，我觉得小田本体就是非常可爱的小猫咪，简直是猫系的最高比例了，对吧？其实我们小田自己也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猫咪，
2: 对对，非常大只的。
1: 真是，可能那个别的是一只猫咪，它是一辆车，就也会给自己很多能量。
2: 对，就感觉有时候可能哎很累了，然后看看它就非常有能量。
1: 好惬意呀、啊！
2: 对，
1: 至少我工作，但是看到它也很舒服，
2: 就舒服了。
1: 对，舒淡了。请用猫猫和宠爱造一个句，小小件。
2: 好，我想到了，每一只猫猫都值得被宠爱。
0: 这就是我们的猫猫警官田曦薇女士，田是含糖量 N 个加号的那个田哦。清甜治愈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灵动的心，出席代言活动轻而易举就能将商品和自己作品完美结合，绝对的带货小能手。
2: 这很符合警官的利落的风格。
1: 这个选择当中其实是有这个酷冰锁子纹，就是古代的将军都会有锁子甲，
2: 对，哦，非常的你好威风。
0: 很多人都不知道，田曦薇一面可以是温柔洒糖的猫系萌妹，另一面也可以是力拔山兮的将士魔丸。
3: 只有70多斤的小田，凭着最甜的脸和最猛的力气，抱起了她的每一任男主。
4: 第一次有女孩子能背得动我，就实话，她力气真的很大。我一开始以为她背不动我，但是她不仅把我背动了，还可以背着我小跑。
0: 所以说，田曦薇的田也可以是填补的田，她填补的就是九五花里甜而不腻、灵动有骨、能抗能打、不被标签束缚的个人特色空白。此前她主演的《竹玉》热度双平台均破万，热搜累计近200个，集均播放量8100万。而最近《低智商犯罪》更是网台双榜领跑，成为2026现象级悬疑喜剧。
2: 看《低智商犯罪》的时候，
1: 这是原来这样，
2: 对，就真的很好笑，就是感觉去除了生活中的疲惫。
4: 我差不多就行了。

0: 擅自行动的时候不追究了啊。
1: 高婷，
2: 我们自己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解压的好方式？
1: 哭。可能压力大的时候会去公园啊，就是比较空旷的地方自己走一走，然后你看的世界大了，然后你的心事就会小一点。
2: 大家都听过那个公园十五分钟法则？
1: 对，
2: 就是如果说你压力特别大，你就去就近的一个公园街区，然后跟那个大自然互动一下。
1: 对的对的。
2: 嗯，你就会轻松。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0: 说是年轻啊，他更年轻一点
1: 啊，显得少些。
0: 往这一站，张硕老师，
1: 您老师
0: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1: 为什么？
0: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1: 啊，生活上。
0: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登车。爬山，游泳，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1: 您了解我？
0: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不分时候。
1: 是
0: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1: 啊？
0: 冬泳。
1: 哎，冬天，
0: 尤其现在，再冷一点，数九天的时候，喜欢游去。
1: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0: 那地儿太多了。
1: 介绍一下，
0: 像什么昆明湖啊，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1: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0: 那不游泳吗？
1: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0: 白天是不让啊。
1: 我晚上去啊。
0: 五点来钟，一擦黑
1: 哦，
0: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1: 啊，
0: 就奔了护城河了。
1: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0: 我不看见水了吗？
1: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0: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1: 啊，有没有人呢？
0: 没人。
1: 没有。你学这比我像多了，我就。
0: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1: 这么冷。
0: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1: 啊，拖早了，这怎么办呢？
0: 运动一下吧，
1: 活动一下吧。
0: 哎呀，
1: 哎。赶紧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哎，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0: 怎么了这？
1: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0: 不运动一下吗？
1: 不用这么细致，
0: 反正就差不多了肉啊，往这一站，哎，来，一、二、三，
1: 跳，
0: 砰！
1: 怎么这事儿啊？
0: 磕冰上了，
1: 白活动了我。
0: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1: 天黑。
0: 哎，对，
1: 那什么后果呢？
0: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一米九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1: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
0: 我说你喜欢这里的运动
1: 啊，
0: 这是他，我和他不一样。
1: 还有吗？
0: 张老师喜欢运动，我和他整相反。
1: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0: 我坐冰窟窿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1: 干嘛呀？
0: 他都出去疯去，我都在家。
1: 在家
0: 品品茶呀，
1: 哦，
0: 闻闻香啊，
1: 哇，
0: 做做画啊，
1: 文气了，
0: 舞舞剑呢，
1: 哇，
0: 听听戏呀，
1: 哦，
0: 瞧咱这运动啊，
1: 好，
0: 怎么样？
1: 是是是，
0: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1: 这个传统的，
0: 不光听，还喜欢研究。
1: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 哦，
0: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
1: 啊！
0: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
1: 嗯，
0: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1: 哦，
0: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
1: 嗯，
0: 爱听这段，好听。呵，这
1: 您啊，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0: 啊，
1: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我能
1: 我问你一下，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呢？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个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0: 他来
1: 是，
0: 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烦。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
2: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2: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
2: 啊，

0: 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2: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
1: 哦，铁宁公主也能来。
3: 哒哒哒哒哒哒！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啊？
1: 四郎说。
5: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京的好听。
2: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6: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6: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6: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明天咱们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饿了，饿了好办，哥饿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没吃过别的，
0: 你先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4: 丫鬟们带路啊！
3: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4: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
4: 干啥呀？
1: 啊、
4: 这脸憋着搁那纸茄子菜的，
1: 纸啊？
4: 咋的了？
1: 啊、
4: 到这嘎达不说话了？
1: 啊、
4: 到后宫去吧，又跟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4: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搁点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0: 铁甲战马英雄魄，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1: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1: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1: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2: 你俩是不是傻？
1: 掌柜的，夫人，
2: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啊？
1: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3: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1: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2: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3: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4: 虎龙有下水，松水有下水。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3: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嗯，
2: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0: 欠多少钱？
2: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3: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急。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1: 我大哥，
2: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嗷了，
2: 开始，抓紧。

0: 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看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4: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不不用了，不用不用，我请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0: 蔡峰，
1: 哎呦，我们看着点啊，
2: 武松，武松，
3: 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
0: 不是你谁呀、啊？
3: 我们是
4: 静阳群众。
3: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5: 800里加急文书到，
3: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1: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6: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1: 带走，抓起来，开刀，
5: 抓起来，
6: 带走，
1: 抓起来，
6: 哎，
1: 我这都是我夫人干的。

0: 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
0: 哎呀哈哈哈哈，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一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一部？
2: 《家有虎妻》。
0: 哎，哪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那哥俩呢？
1: 那哥俩，
0: 嗯，
1: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1: 这四个
0: 啊，
1: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1: 哎，老虎有。啊，
0: 冯老师，
1: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1: 哎呦，没你多，我
0: 不行
1: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1: 哪部？
0: 800。
1: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1: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1: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1: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1: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1: 谁先说？
0: 我先说。
1: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1: 这片子是
0: 画皮。
1: 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啊。嗯，这是
1: 斗鸡。
0: 斗鸡。什么呀，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1: 这是
0: 无底洞。
1: 你把嘴睁开
0: 啊，
1: 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1: 姜子牙。
0: 说，你右耳朵的对过，
1: 这是
0: 左耳。
1: 说
0: 啊，
1: 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1: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1: 这是
0: 狼图腾。
1: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1: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1: 这是
0: 捉妖记。
1: 说、
0: 啊、
1: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1: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2: 都这个，
3: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1: 这是
3: 对呀、啊，幸亏我来了。
1: 这
3: 啊、不是，
1: 你怎么意思啊？
3: 见到您特激动，
1: 真的。
3: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1: 演员的名字？
3: 对呀、啊。
1: 谁先说？
3: 我先说呀。
1: 啊，请
3: 听我的啊。
1: 啊，
3: 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1: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
3: 嗯，
1: 这个人是
3: 下雨。
1: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3: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1: 哦，你听我的
3: 啊，
1: 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3: 这人是
1: 梅婷。
3: 没有，听我的，
0: 哎，
3: 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1: 这人是
3: 黄渤。
1: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3: 这人是
1: 胡歌。
3: 说公鸡报晓，
1: 这人是
3: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1: 说母鸡下蛋，
3: 这是
1: 郭达。
3: 怎么郭达呢？
1: 郭达，郭达。
3: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1: 这个人是
3: 沈腾。

0: 我把婴儿交给你，
1: 这人是
0: 宋小宝。

0: 伏天种庄稼，
1: 这人是
0: 迪丽热巴。
1: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0: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1: 啊，
0: 地里热吧，
1: 热
0: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马力。
1: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1: 马一力。
0: 嘿，说悟空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孙俪。
1: 说我往这一站，
0: 这是
1: 巩俐。
0: 我也跑吧，
1: 走吧。
2: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
1: 嗯，
2: 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巩哎。哎，冯老师啊，
1: 哎哎哎，
2: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1: 咱拱什么呀？
2: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1: 拱！
2: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1: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2: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1: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2: 我三个字，欢乐颂。
1: 我三个字，山海情。
2: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1: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2: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1: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2: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1: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2: 我七个字
1: 啊，
2: 欢天喜地七仙女。
1: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0: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1: 你跟我，
0: 嗯，
1: 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2: 我下面都带老，
1: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2: 我老农民，
1: 我小情人。
2: 小情人怎么回事？
1: 一部电视剧啊。
2: 哦，
1: 女儿跟父亲。
2: 那我就老酒馆，
1: 我小洋楼。
2: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绝对，
1: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2: 说，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1: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2: 横批
1: 清反四合院啊。
2: 哎呦，他对上来了。
3: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4: 是吗？
3: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就。
4: 哎呦，你也不错呀。
3: 我呀，
4: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李丁喜欢乒乓球。
3: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你看我什么都得这样。我
4: 嗯，
3: 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了。
4: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3: 乒乓球
4: 啊，
3: 这乒乓球
4: 还是他有研究、啊、
3: 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4: 喜欢打乒乓球。
3: 对，
4: 其实我跟你一样
3: 啊。你也喜欢打？
4: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3: 那喜欢什么呀？
4: 我喜欢研究。
3: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4: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3: 啊，是
4: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
3: 哦，
4: 经常能看到这种场景吗？
3: 什么场景？
4: 小区门口
3: 啊，
4: 胡同口
3: 啊，
4: 有咱们街坊的大爷大妈，
3: 嗯，
4: 拿着乒乓球拍早上

0: 出门锻炼健身的场景。
1: 没错，一般都是这样的。哟，董婶儿，
0: 哟，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打球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每天我不打两拍啊，浑身难受。
1: 哇，
0: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0: 我就好打个露天乒乓球舞的。
1: 哎，董婶儿，
0: 啊，
1: 昨儿您那球可真漂亮，
0: 是吗？
1: 打出来都这样就转出去了。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救那球横着就出去了。
1: 董婶儿，
0: 啊，
1: 您这拍儿可真好。
0: 嘿，我儿子刚给我买的，
1: 啊，
0: 看见没有？这边红，这边黑，红双喜牌的，打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嘿，您看。
0: 还有这鞋
1: 啊，
0: 专门为打乒乓球准备的
1: 哦，真舍得下本，
0: 是不是？
1: 董婶，咱少废话，
0: 啊，
1: 今儿再比比，
0: 再来了，
1: 走你。
0: 走你，
1: 哎，真是这样，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没错，
0: 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1: 嗯，
0: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0: 最主要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不不不不，
0: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0: 嗯，
1: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0: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啊？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0: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浑身难受，
1: 哦，
0: 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0: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那，
0: 那你甭管。
1: 哎，董婶儿，
0: 啊，
1: 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0: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啊，我。董婶儿，
0: 啊，
1: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0: 再来来，
1: 走你。
0: 扑通
1: 扑通，
0: 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0: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1: 哦，是是，这是不应该这样。
0: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啊，
1: 啊，
0: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0: 有道理。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啊，作为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0: 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0: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哦，
0: 你想啊，
1: 嗯，
0: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0: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0: 我的意思是啊，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哦，
0: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不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0: 对呀，啊，
1: 从小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0: 太巧了，
1: 怎么着？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0: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我跟这解说，
1: 还解说，
0: 你来打球。
1: 哦，
0: 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啊，这有点意思啊。
0: 说来就来，
1: 来了。
0: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1: 啊，
0: 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0: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哎。
0: 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0: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
0: 啊，
1: 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0: 啊？
1: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你
0: 怎么了？
1: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呀？
1: 运动员入场啊，得
0: 运动员入场，
1: 运动员得入场啊。
0: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
1: 这什么名字呀？这是
0: 代表我国出战的是？
1: 说我，
0: 对不起，我忘了。
1: 我李丁，你忘了？
0: 不是，你这个名字特别的不好记。
1: 不是，刚才那什么 夫拉基米尔·基普拉西来碗馄饨司机您都记得住，我这李丁你记不住啊？
0: 你不明白、
1: 啊、
0: 这个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馄饨司机这个人我特别熟。
1: 这是谁啊？
0: 我爸。
1: 你爸叫来碗馄饨
0: 啊？
1: 你叫董建春？
0: 对呀、啊、
1: 你是亲生的吗？
0: 寸劲儿，
1: 哪有这寸劲儿啊？这个、嗯、不，老爷子回去不要老爷子，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0: 得有个名字呀。
1: 对，简单一点的，
0: 叫什么？
1: 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0: 行，
1: 哈德森。
0: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0: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 谁说哈根达斯了？
0: 那什么呀？
1: 哈德森呢、啊
0: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哈根达斯。
1: 我呢？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了。
1: 李丁到我呀，得有
0: 李丁对阵，
1: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0: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哈德森，
0: 重来、啊。李丁对阵哈德森，
1: 真不容易。
0: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 热身，
0: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
0: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1: 你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0: 一块儿来嘛。
1: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分开了来呀、啊？
0: 分解动作，
1: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1: 不是不是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0: 什么呀？
1: 乒乓球吗？
0: 啊，乒乓球动作，
1: 乒乓球动作。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呀！
0: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呀！
0: 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百，徐亮一百，
1: 难死我！
0: 李丁大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耶！
0: 接下来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1: 砰！您这怎么回事？
0: 电视机炸了！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 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那咱啥子？那啥子？咱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0: 四个演一个，
8: 那我出一主意吧。啊，四个人说也容易乱，
9: 那怎么着？
8: 咱唱一回怎么样？
9: 哎，唱一回行了，
8: 好不好？
9: 好，好，好。
8: 咱唱一什么呀？
9: 唱个什么？
8: 这就比较难说了。
9: 咱逗哏的会的，
10: 他们也不会，
9: 就是的，
8: 是不是？我们会的东西，
9: 你们要唱什么？听咱听听。
8: 我们会唱耗子。
4: 哥，什么是耗子？
9: 耗子你都不知道
4: 啊？
9: 告诉他，咱会唱猫去。
4: 我们会唱猫。
9: 嘿，
8: 什么叫猫啊？
4: 什么叫猫？
9: 什么叫耗子？
8: 劳动耗子呀。
9: 还不懂？
8: 过去比较常见，根据体力劳动不同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叫劳动耗子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吧。
9: 啊，
8: 我最喜欢的就得说是这个车水耗子。
9: 您给介绍介绍。
8: 一般的南方比较常见。
9: 嗯，
8: 农村的妇女灌溉的时候，脚底下踩那水车打水唱那耗子。
9: 啊，您得来什么模样？
8: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9: 来来，
8: 当然我一个人表演不形象。
9: 怎么样？
8: 你这样的啊，咱们俩人逗哏演员合伙给大伙来怎么样？
9: 咱俩人来一回，
8: 显得热闹。
9: 没问题。
8: 来回来回，
9: 咱俩人来一回。哎，那什么就来一回啊？什么你们俩就来一回啊？那我们干嘛去？
8: 待着吧，你们又不会。
9: 什么叫待着？待着不成？那我们俩咱一块儿来，是不是？
8: 你们俩人跟我们一块儿来。
9: 你带着我兄弟，
10: 咱四个人一块儿来。
9: 对对对，
8: 跟我们学啊！
9: 来吧，你们行吗？
8: 咱来一个
4: 什么
9: 什么？问你们行吗？
4: 行吗？告诉你，
9: 哎，
4: 把妈字去了，哎，就成。
9: 好，就成，
4: 牛吗？
9: 成
4: 成成，
9: 来吧，
8: 你什么智商？
9: 行吗？妈去了就是成啊！来
8: 来
9: 来来
8: 来，
9: 学他们这个，
4: 学什么意思啊？
8: 这大猪干了，脚底踩水车，预备开始。
7: 那打啥子了？
4: 哎
9: 哎，什么哎呀？
4: 哎什么哎呀？
9: 听清楚词儿了吗？你就哎呀？
4: 不，哥他叫咱的吗？
9: 叫什么？人家说你是大傻子呢，你还答应你？答应什么劲儿啊？用一个讽刺的语言给他还击回去。来，
4: 关键的，放心，
8: 还不了。
4: 来
8: 来来，预备走。
7: 那大傻子了，
4: 哎，老爷子
9: 来，老爷子行吗？老爷子，
4: 我答应了吗？这讽刺他们吗？
9: 人家跟你叫大傻子，你跟人叫老爷子。
8: 老爷子，
9: 好，那我告诉你这么来，行不行？来啊，你再来一遍。
8: 预备走。
7: 那大傻子了，那二傻子。
8: 谁二傻子？
9: 废话
8: 啊！
9: 你们俩要说我们俩是大傻子，你们俩就是二傻子。
8: 好，
9: 就这么来，
8: 四个傻子，就来吧，
9: 就这么来吧。
8: 哎，走，
7: 那大傻子啊，那二傻子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呀，
9: 一起来呀，
8: 蹬啊甩呀，
9: 甩呀蹬啊，
7: 咱们两个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4: 哥，四个人全尿了。
9: 知道一种耗子，
8: 那您给大伙介绍介绍。
9: 这种耗子更好了，你都没听说过？
8: 不能，
9: 叫插秧耗子。
8: 哎，
9: 插秧耗，
8: 哎，
9: 什么模样？
8: 你别说，不行，
9: 旋律非常的熟悉。
8: 您给大伙表演表演，
9: 就这个
8: 啊，
9: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哎，我瞧你这动作跟打百分要斗地主似的，出牌子是手里拿着秧苗往这插呢。
8: 他俩不懂，
9: 还不明白。
8: 跟你合伙，咱俩一块表演，
9: 咱一块来呀。动作齐呀！
8: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7: 哒滴哒滴，
8: 四格，
7: 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又四格。
8: 哥，我洗洗，
9: 没问题。
4: 又出事了，
9: 怎么了？
4: 他俩犯病了啊！敢打120吗？你干嘛呢？那是
9: 什么意思？你激动什么你？人家那插秧苗呢，又显得咱哥俩不会。我告诉你，
8: 怎么着？
9: 就你们这，我们哥俩也会。
8: 不可能，你们行吗？
9: 我可是的，
8: 你行吗？
4: 真是的，
9: 对，
4: 你把妈妈那去了，就是爸，哎，
9: 就爸，
4: 就爸，
9: 爸爸，爸爸，就你这话老出其不意，我也受不了，知道吧？来吧，来吧，来吧，看我们哥俩来吧，
4: 我们
9: 来，
4: 我们
9: 来，
4: 因为。
9: 哎，那不，那你坐齐了啊，别让人看不起咱，咱步伐一
4: 没问题，我步伐的问题。
9: 哎，预备，预备，走！打啦打啦滴啦滴的打啦滴滴打滴滴呀，打打滴滴打滴打滴打滴打。你上哪儿去？你要啊？你上哪儿去？
4: 不是你不气势上不能输吗？
9: 我说步伐得一致，
4: 后插秧吗？
9: 这这
4: 不商量好了？
9: 行啊，
8: 这个脑子，哎呀，完了吧？完了吧？
9: 我告诉你，嘿，你们俩别瞧我们哥俩笑话，
8: 就是棒，你这是棒。
9: 我告诉你，我们哥俩也会。
4: 对了，
9: 也会。
7: 会什么呀？
9: 我们会打夯号子。
8: 啊？
9: 嘿，信吗？哎
7: 呀，越你们会打夯号子，
8: 是
7: 口气越来，你口气比你脚气都大，你
9: 是这怎么说话？
8: 我们哥俩的号，你们俩会这个？
9: 当然会了。
8: 我跟你说，我们哥俩还不是瞧不起你？
7: 就是。
8: 我们唱上句，你们帮着哼一下句，就算你们厉害。
9: 哼什么下句？
8: 随便，我给你来最简单的。
7: 打个签儿，
8: 你来一个。哎嗨呦啊，你就来这个，你能跟上六，就算你厉害。
9: 就这个。
7: 对了，
9: 就我们哥俩还不会这个了。
7: 你来着，你来，
9: 你听着啊。
8: 哎嗨呦啊，
9: 是不是跟他一样？
4: 一样。
8: 要死吧你？哎，
9: 谁呀？
8: 怎么了？这是没底气，大点声不会吗？哎嗨呦，有病赶紧治下去啊！
9: 我是你那模样，你说声大点不完了吗？
7: 大点声。
8: 哎嗨呦啊！
9: 劳动呢，懂吗？嗯，劳动的热情，你劳动怎么不卖力气呀、
8: 啊？就是啊，
9: 垮了吧唧！哎嗨，这怎么实现中国梦啊？不是，这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
7: 你投入着呢、啊，
9: 行行行，
8: 劳动你
9: 声音大点，
8: 大点！哎嗨呦啊！
11: 不是，我发现你就是要死，你知道吗？说你三回了都不成，大点声！你想想，劳动时候你哼得多沉呢，齐心合力才能给他拽起来。那就嘿嘿嘿嘿嘿，给进台
9: 啊！行行，
11: 来，哎嗨呦啊，
9: 还差那么一点儿，
11: 就一点儿，
9: 站起来，
11: 使劲！
9: 哎嗨呦啊！
11: 过来，
8: 最大
4: 的
9: 是，
4: 哎呦，
9: 哎呦，您怎么来着？
4: 哥，这是
7: 缺钙吧？你
9: 兄弟，我说下回你在张嘴之前，你告诉我一声行不行？
4: 不是气势吗？
9: 你别老提这气势了。
8: 我跟你说，你刚才就那一下，我们大伙儿以为你打出了环呢。那
7: 是啊，动作真娴熟。
9: 气势什么？你快把我气死了！你都
4: 气死什么？他们就来不了这个。
9: 我告诉你，
8: 你兄弟
4: 他们来不了，
9: 行不行？
7: 这调门行。
9: 那我们就按照调门，
8: 我们俩先抻了抻了你。
7: 对，
8: 简单来几句。看你能不能跟得上
9: 来，
8: 好不好？预备走，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看那教授家呀！哎嘿呦啊，
9: 还真行，
7: 行不行？
9: 有点意思，
8: 有点底子就好办了。
7: 提高难度了，
9: 怎么着？
8: 难度了，我们唱上句，你们自己编下句。
9: 咱这回自己编了，
4: 哥，咱行吗？
9: 兄弟，你别老提这气势了，啊、你注意你这智商，啊、你注意你这智商。
4: 行，没
9: 你想着词儿啊，
4: 来来来，
9: 哎、咱接下去、啊、没问题，
8: 我命个题，
9: 错不了。这回把成根棒都去了，就剩妈了，这回。
4: 这回太妈了，你
9: 来来来来，
8: 哥俩谁也不如谁。我命个题好不好？
9: 好，
8: 好比说眼前有这么一座大楼，
9: 大楼，
8: 咱就唱这高楼，
9: 可以。
8: 我们唱上句，
9: 我给你们接下句，
8: 咱们来着，兄弟。
7: 行啊，
8: 开始，
7: 来来来，
8: 预备走，一座那大。大楼啊，高又高啊，
4: 怎么样？
7: 没有顶子啊，
4: 嗨嗨，心慌汗。
9: 怎么了你？
4: 哥，你这不，他不像话。
9: 兄弟，我现在我就害怕你了。兄弟，我真害怕你了。
4: 不是，
9: 我都怕你咬我在后头。
4: 不是，你这他们刚才不像话呀？
9: 什么叫不像话？
4: 大楼没顶子吗？
9: 大楼没顶子，你想想啊，你想想那什么？大楼没顶子是什么？
4: 那不烟囱吗？
9: 对呀，你唱出来，那是烟囱啊，
4: 那是烟囱啊，
8: 比烟囱小啊，
9: 那是小烟囱啊，
7: 那个烟囱它不冒烟呢，
4: 那是破烟囱啊，
8: 为什么不修理呀？
9: 那我也不知道啊。
7: 那你去问问他去。
4: 为什么呀？
9: 问谁去你啊？回来，回来，回来！
4: 他让我问去啊。
9: 真傻呀，让你问你就问呐啊，没你这么抻脸人的啊，像话吗？要咱来，这回就正式的打夯耗子，
8: 正式的，
9: 再来一回，
8: 来一回，
9: 来一回，
8: 那你俩站中间来，
9: 站中间来，哦，显咱们俩，展示展示你们，展示你们，
4: 足够可笑，
8: 太好了，
9: 我跟你说，行了，你们知道知道，
11: 你俩要做饭的是怎么着？
9: 谁要做饭的？
11: 撸胳膊绑袖子的，
9: 这没有气势，
8: 来回啊，
9: 来来来，
8: 正式的，咱俩给您喊这夯号，
9: 喊号，
8: 准备啊，哎，预备，走，
9: 夯号，
8: 嘿哟，机器轰隆隆地转，嘿，
9: 地动山摇摇，嘿，搞什么能推倒，嘿，用什么志气高，嘿，开山有点钻，嘿，翻山有老雕，嘿，汽车拉材料，嘿，又让那人去挑，嘿，
8: 什么
9: 大地基呀，
8: 嘿嘿，
9: 越级行越高啊，
8: 嘿嘿，
9: 大楼随风长啊，心一跳啊，
8: 嘿嘿，
9: 祖国大建设呀，
8: 嘿嘿，
9: 英雄们看今朝啊，
8: 嘿嘿，
9: 腿大跃进呐，
8: 嘿嘿，
9: 肚子都跨指标啊，
8: 嘿嘿，
9: 怎么这么快呀，
8: 就是这么快呀，
9: 怎么这么好啊，
8: 就是这么好啊，
9: 怎么这么高啊，
8: 质量就是高啊，
9: 质量怎么高啊，
8: 说说你听招啊，
9: 大炮轰不裂呀，
8: 地动也不摇啊，
9: 就在天上呀，
8: 大炮的病倒啊，
9: 其实是老
8: 啊，万丈也是老啊，
9: 气势省人工啊，
8: 省工又省料啊，
9: 就是工
8: 又省料，
9: 多快
8: 好省，
9: 自力
8: 更生，
9: 奋发图强，
8: 嘿嘿嘿嘿。
2: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太遗憾了。张潇，男，24岁，身高1.75米，体重，体重没算出来。导演告诉我没买着合适的秤。张潇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5,846,3,279.5位，成绩是相当显赫的。好，现在双方继续练球。大家众所周知，运动员张潇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体育选手，他精通的体育项目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无数次在国家重大比赛上夺得奖牌，我们应该向张潇致敬。啊，刚才导演示意我说已经找到了张潇曾经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举重的比赛画面。
1: 那
0: No
1: 不是
0: No
1: 我呀
0: Yeah
1: 我
0: Yeah

0: 下面是运动员张潇第一次试举，他举起的杠铃是250公斤重，相当的有分量。现在运动员张潇正在往身上擦拭痱子粉。
1: 防滑粉
0: 防滑粉，对不起，口误。好，我们拭目以待张潇的第一次试举。哎呀，太遗憾了，第一次试举没有成功。运动员有点生气，没有关系。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回放的慢镜头。导演示意我要看一下侧面回放慢镜头。
1: 这个，
0: 哎呀，太遗憾了。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背面回放慢镜头。哎呀，太可惜了！导演示意我看一下航拍回放慢镜头。

0: 对不起，乒乓球比赛继续进行，下面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乒乓球比赛正式开始。好，现在由对方发球。方发球，对方发出一记漂亮的内旋球，张潇别犹豫，正手扣杀，
1: 得分，进，
0: 太棒了，对方得分。
1: 我们是球杆子，是站。
0: 啊，张潇没有接到球，很遗憾。比赛继续进行。好，仍然是对方发球。高抛内旋球，张潇侧身击打，好漂亮，得分。仍然是对方得分。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看现场，看现场。由于开局不利，我们看到现场观众席当中，张潇的亲友纷纷为张潇打腰提气。啊，还有人举出张潇、张潇直冲云霄的口号。赶紧谢谢你的亲友。谢谢。谢谢所有的亲友团，谢谢大家。啊，刚才导演示意我已经拿到了来到现场的部分亲友的名单，全是张潇的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张潇的父母。啊，来，麻烦摄影师给张潇父母一个特写，我们来认识一下张潇的父亲和母亲。啊，好，张潇，你的父亲很年轻啊，就是和我一样戴着眼镜啊。啊，你的母亲也非常的漂亮。我跟你说，张潇，参加这次比赛，如果你取得了好成绩啊，要感谢我们的祖国，啊，感谢你的教练，更要谢谢你的父亲母亲。啊，哎，导演示意我说，看到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张潇的女朋友来到了现场。啊，
1: 叔叔，
0: 张潇的女朋友在哪里？麻烦摄影师给一个特写。张潇的女朋友，来冲着镜头打一个招呼。啊，张潇，这是你的女朋友吗？太漂亮了，有个红色的指甲。嗯，真好，真好。再冲镜头打个招呼吧。
1: 是。
0: 嗯，好，行了，够没够啊？够没够啊？啊，哎呦，导演示意我发现了张潇的女儿。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吗？张潇的女儿在现场，哪儿呢？哎呦，张潇，你的女儿远含热泪。哎呀，作为一个女儿真是不容易。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媒体朋友曾经报道过张潇和前妻离婚后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和妻子打了半年的官司，至今没有结果，所以他的女儿现在如此的激动。我建议张潇，你走到女儿的身边和你的女儿拥抱一下，我们大家拭目以待。走到了女儿的身边，张潇很激动。
1: 不是我生这样的人，这，哎呦喂！
0: 张潇，这是乒乓球比赛，不是摔跤比赛，不要跟女儿抱得那么紧。跟大家解释一下，离婚最大的隐形受害者就是孩子，因为一个温馨的家庭破碎了，两个孩子最亲的人，亲爹亲妈成了仇人，从此孩子缺爹少妈，没有了幸福的童年，难怪父女两个人如此的激动。啊，导演告诉我，张潇前妻的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张潇前妻现任丈夫来到了现场。
1: 站住！
0: 我说张潇，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1: 站住！
0: 这是多么气质恨呐！你别再犹豫了，找到这个人，狠狠地揍他，狠狠地打他，狠狠地踹他，别犹豫，打他满地找牙。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小姐跳个舞，
6: 手走走，
5: 夸练夸一练狂，夸练夸一练狂。哎
7: 啊，问您一个问题
5: 啊。什么问题啊？
7: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最注重的是不是语言呢？
5: 啊，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7: 那么这个形体方面你们是不是欠缺一点？
5: 可以那么讲吧。
7: 看机会吧。
5: 啊，
7: 看机会你找我去。
5: 找你，
7: 我给你辅导一下
5: 啊，
7: 练练你的身形。
5: 您能辅导我们这个形体吗？
7: 当然了。
5: 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7: 你看不出来吗？
5: 这哪儿瞧得出来呀？
7: 我这个意思你看不出来吗？
5: 瞧不出来。
7: 我是搞舞刀的。
5: 啊，舞刀。
7: 舞刀。
5: 那么您弄枪不弄啊？
7: 弄枪干嘛？
5: 18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不，
5: 武术。
7: 您说的是武术
5: 啊？
7: 不是。
5: 您是
7: 舞刀。
5: 啊，那么躺着一位，亮着肚皮儿，拿这刀啊往上剁，一剁一个白印儿。
7: 您说的这是啊？
5: 啊，
7: 这叫硬气功。
5: 啊，是啊。
7: 啊，我不是。
5: 您是
7: 舞刀。
5: 您怎么个舞刀啊？
7: 就是那个舞刀吗？
5: 啊。行了，别糟践人那孔雀舞了啊。那叫舞蹈。
7: 对对对，也有叫舞蹈的。
5: 都叫舞蹈。
7: 哦，您这意思嫌我这个口音不大标准？
5: 根本就不标准
7: 啊。这也难怪。
5: 怎么？
7: 因为我不是咱们此地的人士。
5: 哦，您是哪儿的人呢？
7: 啊，我是外国人。
5: 外国人
7: 也不准确
5: 啊。
7: 也不准确。
5: 怎么？
7: 因为我的父亲呢啊是中国人，
5: 不是您是混血儿，
7: 我就是混血儿，
5: 还混血儿啊
7: 混血儿，
5: 混血儿，
7: 对对对对啊，我这个快红了吧啊，快红了，
5: 现在您就有点粉了啊，
6: 颜色啊
5: 有点，那不是红了吗？
7: 不不，快红。火火爆啊！火爆火爆，
5: 明白那意思，
7: 明白那意思了吧？
5: 是是，哎，
7: 我这次啊是咱们这个美术学院，不是这个舞蹈学院的，把我邀来，哎，邀来以后呢，打算啊，给他们上上课，有几个青年啊，不懂这个舞蹈学这方面，
5: 是是，
7: 要给他们上上课啊啊。您对我不大熟悉，看这意思，
5: 还真是不了解
7: 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我让你熟悉熟悉。
5: 别别别别啊！今天这机会就挺好啊，您给我们朋友们展示展示啊，哪怕是一段舞蹈，几个动作也行，您给来来，
7: 怎么样？
5: 行
7: 啊，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啊，我不喜欢独舞，
5: 他喜欢
7: 队伍，
5: 俩人一块儿，
7: 哎，俩人一块儿啊，队伍。
5: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7: 这很遗憾。
5: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陪您跳一段，怎么样？
7: 谁呀？
5: 我，
7: 你行吗？
5: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7: 你形体行吗？
5: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
7: 也喜欢跳，
5: 是是是啊。
7: 这么着吧啊，咱们先窝腿吧，行吧？打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哎，
5: 别！
7: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5: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7: 来得及，
5: 来不及了。
7: 你把腿搬到这儿啊，我扯那腿儿。啊，
5: 那就劈了，
7: 劈不了啊！这撑伸那个撑筋，
5: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啊！咱们跳点简单的，
7: 简单的有意思吗？
5: 啊，有意思啊！
7: 那喜欢看那个难度大一点的。
5: 您呢，主要是展现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7: 可以，
5: 好不好？
7: 那没问题啊，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5: 咱来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7: 交谊舞啊，行，没问题，
5: 行吧？
7: 跟谁交谊啊？你行吗？
5: 啊，行行行，
7: 跟你跳交谊舞啊！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5: 您给介绍介绍什么样啊？
7: 那就富丽堂皇啊！这儿有一小沙发啊，呵，转圈的椅子，
5: 呵，霓虹灯闪烁，
7: 对对对对，
5: 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7: 对，
5: 他这么一指挥，
7: 现场伴奏，
5: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7: 对对啊，
5: 那都去过，
7: 你也去过啊？
5: 去过，
7: 那行啊，咱们来也来，
5: 来吧，
7: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啊，交谊舞，交谊舞这是两个人跳，哎，一男一女，
5: 对啊，
7: 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5: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7: 不像。啊，
5: 不像，
7: 你这不像。
5: 什么叫不像？
7: 不是你长得媚气，
5: 不
7: 像，
5: 不分这个。
7: 我是男的，
5: 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哎呀，这跳脚来不及了哈。啊，你就这个儿了。
7: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5: 矮多了。
7: 正理。我就来女的，
5: 怎么呢？
7: 我长得媚气哟，
5: 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7: 媚气啊！我来这女的，
5: 可以，
7: 我化一化妆，
5: 还得捯饬捯饬。
7: 那当然了，
5: 行行行，
7: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哦，
5: 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特别反正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7: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5: 对，听不见了。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
7: 哎，这就
5: 好啊，
7: 这轻松多了。
5: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7: 你还一只耳朵啊？
5: 是。
7: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啊，
5: 这桌台往后搭搭。
7: 当然了，行，来，咱往后搭一搭。咱就得开始了，
5: 这就是这舞厅了。哎，
7: 我在哪儿站着？
5: 别站着呀！啊，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7: 还有沙发呢？啊，沙发可舒服。
5: 是啊，
7: 我在沙发坐着。
5: 对对对，
7: 哪是沙发？
5: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
7: 你搬去
5: 一比划就得了啊，一比划就得了。
7: 比划，
5: 哎，往下蹲一点。
7: 哦，无实物表演，
5: 这会吗？
7: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5: 是
7: 坐沙发
5: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有？
7: 坐沙发吗？
5: 坐沙发不是这么坐呀，它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
7: 这累呀。
5: 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7: 多的
5: 俩小时也就
7: 坐不了啊。
5: 就一会儿，
7: 一会儿。那我这样，
5: 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您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嘿，拿来。什么手走走，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狂铃狂一铃狂，打开撩棍儿，
7: 我挠死你啊！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5: 这不是耍猴吗？
7: 这是耍猴吗？
5: 这您得跳起来，
7: 这跳舞啊！哎，
5: 得跳起来。
7: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哟，
5: 还能搞上对象呢？
7: 那当然了。
5: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7: 对呀、啊。
5: 那来吧，
7: 来吧，来吧，来吧，
5: 跳起来、啊，
7: 跳起来，
5: 跳起来，
7: 跳起来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擦。你姓啥？
5: 我姓贾。
7: 叫什么？
5: 贾大牙。
7: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5: 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7: 太难听了。
5: 来来来，
7: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5: 38。
7: 搞什么？
5: 搞批发。
7: 批发啥？
5: 大碗茶。
7: 停！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5: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7: 别您问我了。
5: 再来再来，
7: 蹦擦擦，蹦擦。
5: 你姓啥？
7: 我姓马。
5: 叫什么？
7: 马兰花。
5: 多大了？
7: 68。来来，
5: 我找一干嘛呀？
7: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5: 谁问你姥爷了？你
7: 28。
5: 结婚了？
7: 还没呢。
5: 登记去？
7: 不行啊。
5: 怎么呢？
7: 我有孩子仨。
5: 没关系，都带着。
7: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哦，问问我那老头子。哎，
5: 别跳了。
8: 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9: 这什么地方？
8: 大北窑啊。
10: 数学好，
9: 哎，你数学好，
10: 我会算账，
8: 听着我这笔账啊，听见？
10: 好好算算啊。
8: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10: 这头老母猪，
8: 这头老母猪啊，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
10: 听明白了？
8: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10: 听清楚了？
8: 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9: 你给我算的
10: 这个神话上，一头老母猪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哎，背过仨，抱过俩去，3+2是5个，到外边一数，1、2、3、4、5，1、2、3、4、5，
8: 他说够了，
10: 他说够了，哎呀，他说够了，
8: 算得上来吗？
10: 哎呀，算不上来，
8: 算不上来，嗯，注意听着，我给你算算，
10: 对，
8: 一头老母猪，
10: 对，
8: 带着9个小猪去过河，嗯，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1、2、3、4、5，他说够了，
10: 9个小猪，他怎么会说够了？够了呢，
8: 这老母猪
10: 怎么样？
8: 不会算账哦。哎，好不好？
10: 谢谢观众，哎，对我老李的提醒，哎，太笨了，
8: 就是嘛，
10: 上了老母猪的当。哇，
8: 这个啊，
10: 这都是开玩笑，哎，真正动着脑子你不行。
8: 怎么了？
10: 今天观众这么热情啊，咱来回智力测验啊，
8: 智力测验，
10: 来看看谁脑子好。
8: 可以啊，
10: 聪明怎么样
8: 啊？行，
10: 说个灯谜。
8: 什么？
10: 说个灯谜。
8: 跟我要猜谜语。
10: 猜谜语。
8: 打灯谜。
10: 对，
8: 您可能不认识我，
10: 嗯，不大了解。
8: 打灯谜，天津北京我有个外号。
10: 什么外号？
8: 我叫灯谜姥姥。
10: 灯谜姥姥怎么讲？
8: 会的多呀。
10: 哦，灯谜姥姥。
8: 哎，这肚子里全
10: 是灯谜。就是您，哎，握握手。嗯，我也有个外号。
8: 您也灯谜姥姥。
10: 灯谜姥爷。好。
8: 他跟我上这儿结婚了。
10: 您说这个灯谜啊，别说那个太不好听的，哦，都太俗了，大家都听过的，什么远桥是个狗，近桥是个狗，辣也不走，

0: 答应不走，一骂就走，一拽就走，死狗。
1: 哦，
0: 你最好说一个新鲜的，大家少听过的，经常没听到的，
1: 经常听不到的，
0: 比较新颖的，
1: 我研究个新鲜的灯谜。
0: 对，
1: 哎，李老师，我问您，您是哪儿的人？
0: 我原籍就是北京人，
1: 都就是北京人。
0: 对，
1: 在天津工作。
0: 我，
1: 哎，我虽然不是北京人，我是天津人，但是北京我经常的来，
0: 比较熟悉。
1: 哎，熟悉。
0: 今天的观众
1: 呢，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0: 都是北京观众。
1: 这回我出个主意，
0: 出个主意。
1: 我每说一句话呀，咱们猜一个北京市的地名儿，
0: 这个可新鲜，
1: 新鲜不新鲜？
0: 如果说要不是北京地名，这个灯谜骂题大家可笑话。
1: 哎，得恰如其分。
0: 那您先说个样子，我听听。
1: 说个样子啊，
0: 好，
1: 每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北京地名。
0: 对，
1: 注意听着啊，
0: 听听。
1: 这是你们家呀？
0: 我们家。
1: 你们家住西房。打北京一个地名，
0: 我们家住西房，
1: 哎，
0: 北京一地名，
1: 对，
0: 提起来大伙儿都得知道，
1: 都得知道
0: 哪个地名
1: 叫朝阳门。
0: 这个地名有，原来叫齐国门，后来叫朝阳门，
1: 有没有？
0: 可为什么叫朝阳门？
1: 我问你啊，
0: 嗯，
1: 你们家住西房，
0: 住西房，
1: 太阳从哪边出来？
0: 太阳从东边出来，
1: 往哪边照？
0: 往西边照。
1: 哎，你们家那大门不朝着太阳吗？
0: 嗯，
1: 朝阳门，
0: 挺有学问，
1: 好不好？
0: 我说一地名能明，
1: 你说一个，
0: 你猜猜
1: 啊？
0: 你们家搞绿化，北京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五棵松，
1: 哎，您等会儿，怎么叫五棵松呢？
0: 你们家喜欢种树，房前房后种了很多的杨树、槐树、柳树，又种了好几棵松树，起了个名字，又叫五棵松，
1: 还真行。
0: 真有这个地名，
1: 真不错啊！你再听这个，
0: 听见？
1: 说是你呀、啊。你们家那条胡同，
0: 我们家那条胡同、哎、
1: 都特别的团结。北京一个地名
0: 哦，非常的和谐，
1: 哎，
0: 非常团结。
1: 对 对, 对，
0: 哪个地名？
1: 和平里。
0: 和平里，
1: 哎，文明礼貌，
0: 有这么个地名，
1: 有吗？
0: 说你们家那个宿舍呀、
1: 啊，
0: 万家灯火，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光明楼啊，就在这个好像这个天坛往那边一走，光明楼。
1: 好，行行
0: 行行。
1: 说你呀、啊，说你站在街上看飞机，北京一地名。
0: 站街上看飞机，
1: 哎，
0: 哪个地名？
1: 天桥。
0: 这个词不达意。
1: 嗯，
0: 站街上看飞机。跟天桥有什么关系？
1: 站在街上看飞机
0: 哦，
1: 您不是把您这脖子扬起来往天上瞧吗？天桥，好不好？
0: 对对对，飞机在天上呢，
1: 啊，
0: 在地下那地沟，
1: 就是
0: 不错不错、
1: 啊。
0: 天热了，
1: 哎，
0: 您吃的冰棍又擦粉，北京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凉香，又凉又香，
1: 哦、我还又凉又香，
0: 对。
1: 你再听这个，
0: 嗯，
1: 说是南方人种大米，北京一个地名。
0: 南方人种大米，
1: 哎，
0: 哪个地名？
1: 水稻子。
0: 水稻子我知道，司机口往那边走，
1: 哎，
0: 往那边走，水稻子三里河过去楼，再往前走就到珠市口了，
1: 行吗？
0: 水稻子倒是有，
1: 哎，
0: 这怎么讲啊？
1: 我问问你啊，
0: 哦，
1: 大米是什么？
0: 大米是稻子，
1: 在哪儿长着？
0: 在水里长着。
1: 水稻子吗？
0: 有道理，
1: 啊、
0: 真不错。
1: 就是，
0: 你想洗澡进澡堂子，北京一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南池子。
1: 南池子，
0: 长安街的东边有一大圆亮门，那叫南池子。
1: 怎么叫南池子呢？
0: 您是男人，那个人，
1: 男人、啊、
0: 说您要洗澡，您得进男人那池子。
1: 这不废话，进错了非打我不？
0: 那不误会了吗？
1: 好好，
0: 您蹲下来，
1: 干嘛？
0: 张大嘴，
1: 嗯、
0: 往上看、
1: 嗯，
0: 北京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门头沟。
1: 我这是门头沟啊，
0: 京西门头沟有没有？
1: 你把嘴也张开，
0: 张开。
1: 这是北京一个地名，
0: 哪个地名？
1: 鲜鱼口。
0: 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1: 我这怎么门头沟？
0: 哎呀，您这肚子太肥实了。北京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大北窑啊！
1: 我这是大北窑
0: 啊！我这怎么鲜鱼口啊？
1: 说你呀、
0: 啊，
1: 不讲卫生，北京一地名。
0: 不讲卫生是哪个地名？
1: 地坛。
0: 怎么叫地坛？
1: 不讲卫生，随地吐痰。
0: 地坛，随地吐痰。
1: 哎，
0: 你媳妇带坠子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二环。
1: 啊，这叫二环。
0: 谁家人多呀、啊？
1: 我们家人多、啊。
0: 你们家都有谁呀、啊？
1: 我们家，
0: 我听听，
1: 我跟你说说啊。
0: 哎，
1: 我们家有我爷爷，
0: 对，
1: 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四个儿子，仨闺女，七个孩子，外加六门亲戚，算在一块儿280多口。你说我们家人口多不多？
0: 你们家280多口，
1: 哎，
0: 真不少，
1: 哎，
0: 都住一个大院里，北京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动物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

0: 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嗨，怎么那么巧？
2: 啊、就是没辙。
5: 这时候啊，来几个人？这个节目啊。我一人说我，
2: 说我往回找这辙。
5: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嚯，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2: 哎呦我
5: 的
2: 妈！
5: 不哭的有没有？
2: 啊，行行，
5: 有了吧？
2: 对，往下来。嗯，
5: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嚯，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2: 啊！后边
5: 说的是啊。有这么一位，
2: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5: 说的是啊，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2: 老大爷怎么了？
5: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2: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5: 他住平房啊，他就没人管。
2: 眼前
5: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2: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5: 有一天啊，这位老大爷清晨起来他就想啊，
2: 想什么呀？
5: 今天吃点什么呢？
2: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5: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点什么？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2: 吃什么呀？
5: 老头想啊，好几天了啊，都没吃炸酱面了。
2: 人家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5: 对啊，今天我就吃面条。呵，
2: 他出辙，
5: 他是吃面条啊。可是家里又没有，对啊，我自个儿上街买。
2: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5: 他就上街买
2: 啊，买去，
5: 他得出去
2: 啊。对啊，家里谁给啊？
5: 这个老大爷啊，他可要出门哦，要出门啊啊，
2: 姑苏辙啊，
5: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

0: 这个老头说，
1: 还说，
0: 真挺疼，
1: 是啊，
0: 摔得真够呛，
1: 嚯，
0: 站不起来
1: 啊，
0: 这可怎么好
1: 啊？
0: 嗨，
1: 嚯，就这句头，
0: 嗨，怎么那么巧？
1: 就是没辙。
0: 这时候
1: 啊，
0: 来几个人，这几个人
1: 啊。
0: 他是干嘛的呢？
1: 对，你算干嘛的呢？
0: 他们都是
1: 啊，
0: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0: 他们几个人
1: 啊，姑苏哲
0: 要姑苏，
1: 什么呀？你得姑苏哲。
0: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我姑苏，
1: 哎，有哲运，
2: 有没有？
1: 哎，有哲运啊，
2: 早啊。
0: 然后，他们几个人
1: 啊，
0: 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1: 啊。甭唱了，你就说吧。
0: 上医院
1: 啊，
0: 哎，
1: 啊，
0: 大夫一检查，
1: 哦，大夫检查了，
0: 大夫，
1: 嗯，
0: 摸了摸，
1: 摸了摸，
0: 听了听。
1: 哦，
0: 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0: 捏了捏，
1: 哦，
0: 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0: 亏了您
1: 啊，
0: 他是来得早
1: 哟，
0: 再晚一会儿
1: 啊，
0: 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0: 哎，
1: 瞎编。姑苏哲
0: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
1: 啊，
0: 我们医院现在
1: 啊
0: 还有空床，
1: 哇！
0: 这两天
1: 啊，
0: 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
0: 嗯，
1: 本来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了，这
0: 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的，
1: 姑苏哲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人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
1: 啊，
0: 我们观察观察
1: 啊，
0: 咱们来看，嗨，
1: 哎嚯，
0: 这老大爷
1: 啊，
0: 他在医院
1: 啊。
0: 他就住下了，
1: 哇，
0: 这儿管吃，
1: 啊，
0: 吃挺好，
1: 这有辙哎，
0: 这有辙
1: 啊，姑苏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啊，住下怎么着，
0: 还吃挺好，
1: 啊，
0: 老头说，
1: 啊，
0: 我就不走了，
1: 啊，怎么样吧？
0: 啊，这老头
1: 啊，什么辙来的？
0: 姑苏辙，
1: 啊，
0: 姑苏辙
1: 啊，
0: 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1: 啊，
0: 我就说姑苏
1: 啊。
0: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着？

0: 很着急很紧张。
1: 这个妹妹这个脸日渐消瘦，
2: 那声音一出来我直接泪奔。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累死了。
0: 我是从2024年的10月份进组的，就是到西安，然后和各位就是秦腔老师一起学习。第一是接触陕西话，陕西方言，然后第二是就是学唱词唱腔。年龄跨度大确实是会有难度，因为我现在20多岁，我去演30多岁，可能就需要提前去理解这个年龄段他疫情和经历的这些事情对他有哪些的影响。
5: 其实我奶奶都是装的。
4: 送死送死，
3: 太萌了，你成了。
0: 我觉得疫情和他非常的纯粹，而且他很有韧性，能够坚持做自己认为就是能够继续下去这个传承秦腔艺术的这件事情。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造诣，就是因为他能够潜下心

0: 学的年代，我认识梅葆玖先生，就是我见过他演出的样子，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物不可以，就是平时哎呦这样，我觉得他太轻浮了，因为我看到的梅先生他就是坐姿很儒雅。
1: 比如《红灯记》里边的李铁梅，然后京剧里边唱腔是踢踢奶奶讲个明，然后秦腔里边是踢奶奶讲个明，然后到现场拍的时候我就踢奶奶
2: 再哭再累都坚持下去。

0: 然后好像从87到了83，然后每天头上都是汗。我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说累吗？
1: 我演了一个6分钟的，他得脸十几折，他现在这样，往后的练的速度，我说妹妹，都我们真的是这个戏，是大家认真付出才会得到这些。
2: 特别焦虑，我感觉我，就是把我睡觉的时间抽出来一部分，然后就去扒那个视频，因为有的时候，老师也要教组里面的其他的演员老师们嘛，他也不是说专对咱一个人的，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看着那个视频学。
3: 有救呢，
4: 被公安抓了。
5: 为啥抓去？
4: 耍流氓。
6: 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7: 搞破鞋演鬼的，你就咋啥都干。
8: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那都是你的孙女。
9: 花花，
4: 滚！
10: 那跟海陆都是老朋友了，海陆研究在一起合作。
8: 你走了，我一个人咋活着呢？
11: 带着你口棺材走，你不亏。
10: 我非常熟悉。
12: 是这种熟悉吗？
4: 他是哪个人呢？
8: 这不是打人了吗？
13: 搞错了，再来。

0: 是个特别大气、特别高雅的女演员。
1: 我很喜欢看她的电影，
2: 我特别喜欢她，我觉得特别特别漂亮。
3: 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美。
4: 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对对对，
6: 还珠格格，
7: 哪有还珠
6: 格格？
7: 哪有还珠格格的事儿？
8: 就是知性美丽啊，
4: 知性美丽。哇塞！
9: 气氛组担当是吧？
10: 刚调侃完现场工作人员是气氛组担当，久未公开露面的李冰冰反倒亲自扛起了全场氛围大旗，一登场就亲和力拉满，状态松弛又灵动。
9: 特别提出表扬，粉粉的小裙子很美，
11: 是
12: 让你打扮，
11: 这记忆力老好了，掌声鼓励。
12: 对，掌声鼓励。
11: 咱也就说了一遍，他就记住了，
12: 完全标准。
11: 对，我都记不住，你都记住了，太厉害了，
12: 状态特别好。
11: 还行
12: 啊，
11: 行，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12: 真的特别闹，
11: 真的
12: 紧致极了。
11: 哦，真的。
10: 李冰冰在活动现场尽显松弛，而生活中也开始选择放慢节奏，享受人生。但在大家心中提及她，最先想起的依旧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深入人心的形象。
3: 少年包青天那个楚楚就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
13: 上次我帮了你，这次你帮了我，我们算是一比一打平，反正要我谢谢你啊。
14: 特别喜欢他演的那个风声的那个角色，因为感觉演得太好了，跟那个周迅的对手戏特别精彩。
9: 我今天要是没查到我，我还有没有活？
15: 生化危机，
4: 生化危机，
15: 对对对，
4: 就那个还得往那个造型是吧？
15: 对，
4: 好的。
9: Let's move. We're behind schedule.
15: 非常帅嘛，然后特别酷，飒。
16: 我又看我片了。对，演一个那个女贼，
15: 女贼，
16: 对，跟葛优他同伙。
4: 那当时你看的时候对他是什么印象？
16: 美丽震撼，对，真的就古灵精怪那种感觉。贼嘛，他不可能特别木讷，就特别聪明，有心眼儿。
17: 好狠心啊！吃了人家豆腐就想飞。
16: 我可没有心。
17: 谁要你的心啊？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4: 他的那个影视作品方面有些减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可能更看重剧本吧，就想演自己有挑战很喜欢的角色。
14: 慢慢他越来越会挑自己要出演的作品吧。
3: 像对于他这种女演员来说，我觉得比较享受这种慢一点的生活，然后就是松弛一点的状态。
18: 是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这是我教练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很猛的人，老是想那个觉得我一下应该这样，我一下就可以就是进阶了。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我们退阶练，退阶练呢慢就是快。结果在退阶的过程当中呢，我竟然自动解锁了反角，哎，我就超级开心。
10: 从拍戏打拼到深耕爱好，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向大家诠释了慢下来亦是一种成熟。就像现场不急不躁分享护肤心得，温柔送出人生寄语，不慌不忙，从容自在，一切都刚刚好。
9: 非常好啊，冰冰慢慢啊，
4: 是吧？哎，
9: 来，
4: 别挡脸啊，别抬高。
9: 好嘞，好，对视频是吧？咱已经熟悉了。
4: 漂亮。

0: 再来一次啊！好，再来一次啊！刚才好多了，来。
1: 歌剧是舶来品啊，那么交响乐团也是舶来品，但是我们在说我们中国的故事。他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有井冈情节？我说我可能是有井冈情怀。无论我们在讲述什么，最后要回归到艺术本体，也就是说回归到音乐的本身，用音乐去打动人。

0: 既然这部歌剧是井冈山的题材，所以在这部歌剧当中呢，其实用了一些井冈山当地的民歌民谣啊，把它融入其中。比如说红米饭南瓜汤的这个元素，我们就采用这种混声合唱的全新编配的形式，在这个剧当中是有体现的。还有一些像我们井冈山音乐当中那个特色性的阿亚勒的那个音调啊，那么在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桥段，在不同的人物的一些背景的音乐当中，它是有不同性格的呈现的。
1: 从山歌的悠扬到交响的磅礴，歌剧摇篮用音乐讲述地道的中国故事。那这个故事要怎么讲才能真正让人听得进去？这份讲述并非只靠旋律完成。作为该剧艺术总监兼指挥的李新草聊起创作初衷时，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儿。
2: 当时在井冈山烈士陵园的时候，面对着某一位烈士的雕塑前，听他们介绍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3岁。哎呀，23岁这个年龄，我回到学校一看，我们学校都是这样的，这些学生都是这样的年龄，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能讲清楚每一个年级的最优秀的学生，最小的年纪可能只有18、19岁，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础的重要性，舞台的重要性，体验到艺术的魅力。
3: 原本一段平平无奇的上班路，没想到却触发了支线剧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突然发现单位周边有一个网红花墙，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大家看，还有这么多人，真的是美。
5: 做的绿化真好，
6: 谢谢。
5: 哇，这一束真的很好看，这一排。
7: 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面搜到的，就是那个北京朗园，然后他们这边会有这个墙。
8: 过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会趁着这个季节它还在开放的时候来拍这个。
9: 一开始找错园了，一开始找那个 S 开头的园不行，在 V 开头这个边园，千万不要找错了。
10: 我整个学校是安徽农业大学的，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很多蔷薇。所以就本科的时候在学校几乎每年都拍，今年是第一年来北京，然后就在这边看到了蔷薇，就想到了母校，
11: 就很熟悉的感觉啊。
10: 对，
12: 哦，跟北园也是在马路边上，孩子都喜欢这个，你想想多浪漫啊。花在开，云在飘，笑
4: 容在脸上，真的是太美了，景美人美，拍的照片更美。
7: 除了专业机器的话，首先就是那个模特他自己的妆呀、造型呀、化妆呀，可能要比较符合这个场景才可以，就比较小，符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的。
11: 他们都说你都不用 P 图，直接可以直出的。
8: 那是因为大家都会这样，商业互捧。这个诀窍秘诀就是摄影师他比较会找你这个人的风格。如果你这个人是那种甜美的，那就要多笑笑；如果要是本身就是一个不爱笑的人，那有可能拍的就比较冷酷吧。
5: 今天我们就都穿了浅色系的一些蓝色呀、白色，你看那边还有小姐姐穿的花色一点的。
9: 要诀就是最好在3、4点、4、5点那会儿来，不要来太晚，来太晚没有阳光了。日光正好洒在我的背，看不
13: 见花蕊。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上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3: 什么小秘密？
2: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3: 等会儿，
2: 有时候
3: 找。等会儿，等会儿。我啊，
2: 对，
3: 怕媳妇儿。
2: 对，
3: 谁说的？
2: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3: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2: 流言、
3: 瞎话。
2: 哦，
3: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2: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3: 瞎说。
2: 哦，
3: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2: 嗯，
3: 实话实说。
2: 说实话，
3: 不怕媳妇儿，
2: 不怕。
3: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2: 嫂子。
3: 哪儿？
2: 那你先起来。
3: 这边。
2: 不，你先起。
3: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2: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3: 不是在哪儿呢？
2: 没录像，没来。
3: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2: 我跟你开玩笑呢。
3: 啊？
2: 逗着玩。
3: 别开玩笑啊！真没来假没来，
2: 没来，这都是观众没来。
3: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2: 啊，好，河东狮吼
3: 啊！
2: 行，您呀、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3: 怎么？
2: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什么时代了？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3: 那叫
2: 爱。
3: 哎、
2: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3: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2: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3: 是
2: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3: 嗯，
2: 疼爱宠爱。
3: 嗯，
2: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3: 哦，
2: 是最可爱的男人。
3: 哎，
2: 啊，
3: 好，
2: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种一种疼爱。
3: 那个
2: 啊，
3: 梁红哈
2: 啊，
3: 你怕媳妇儿吗？
2: 咱说点别的。
3: 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2: 什么？
3: 怕不怕媳妇儿啊？
2: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3: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2: 你问这话就多余。
3: 怎么了？
2: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儿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3: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2: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开玩笑、
3: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啊？
2: 你管不着。
3: 着想啊，都聊天
2: 了。我明白他这意思、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3: 这不是那意思。
2: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3: 嗯，
2: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3: 我还有个分工，
2: 1、3、5，
3: 嗯，
2: 我劳动。
3: 2、4、6呢？
2: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3: 行了，还民主呢、6天您都包了。
2: 什么叫6天我都包了？
3: 啊，
2: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3: 嗨，
2: 家务活我来。
3: 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2: 怎么了？
3: 嗯，
2: 说明什么呀？
3: 什么呀？
2: 说明什么呀？
3: 嗯，
2: 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 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3: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2: 你看，你看，拿我们家来说，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3: 哦，那他能划价。
2: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3: 啊，那他是心细。
2: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3: 那他手艺好啊。
2: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3: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2: 你媳妇儿咋瘫痪了？
3: 那你干嘛还喂他吃啊？你自己吃。
2: 不懂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3: 怎么了？
2: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3: 行了行了，
2: 小浪漫啊，
3: 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2: 对对对，您别误会啊。
3: 怎么着？
2: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平常我不惯着他。
3: 那倒也是。
2: 平常他吃他的，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

0: 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0: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啊！
1: 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叹，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1: 当然算怕。
0: 你问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0: 你看，咱们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
0: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儿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1: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咱来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它，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它呀！
1: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1: 找
0: 啊，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啊。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
1: 嗨，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
1: 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倒看。
1: 火啊！
0: 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哎，
1: 火。
0: 啊，小伟，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五号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哎，怎么意思？
0: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0: 我就心软。对。
1: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啊，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
0: 嘿！哎嘿！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1: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是哪件人情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给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说7万或8万，你得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啊、哦。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嗯、但是、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嗯、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哦。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哦。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轻松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 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们家吃什么吗？啊，
1: 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
0: 本来呢，应该戴上头套，哎，今天呢，应该穿上长袍，穿上大褂，穿上马褂，
1: 清朝的打扮
0: 啊，但是呢，今天咱们素师，赵老师身体也不算太好，我们说前半段，
1: 是是，
0: 我们两人其实是爷儿俩，老爷子，这是老爷子，啊，我呢叫姜牙子，
1: 我叫勾韭菜，
0: 在我们清朝演出的时候，一上台就是姜牙子、
1: 勾韭菜
0: 上台一鞠躬，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爷儿俩合作，
1: 哎，伺候您一段对口的相声。
0: 您看这说相声啊，
1: 啊，
0: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他们说相声用嘴说，哎，
1: 多新鲜呢！相声可不用嘴说吗？有拿鼻子吭哧的吗？
0: 啊，就用嘴说，得说出不一样来。
1: 怎么不一样啊？
0: 说出的词儿都得合辙押韵。
1: 嗨，哎。我们说相声的最讲究合辙押韵了。
0: 那我要说个上句，
1: 我给你配一下句，
0: 我说什么辙韵，
1: 哎，我给你配什么辙韵，
0: 您都能找着这词儿？
1: 没错。
0: 那诸位给听着
1: 啊，
0: 我先说上句。
1: 可以呀，啊，
0: 诸位爷，您在台底下坐着
1: 听我们呢，逗您乐着乐着，
0: 嘴里边瓜子儿嗑着，
1: 我们的玩意儿呢给您过着，
0: 您要是渴了的话，
1: 大水壶就在火上坐着，
0: 您要是饿了，
1: 馄饨馅儿正给您和着，
0: 您听相声要是听累了，
1: 那您就把身子侧着，
0: 要觉得那么着还有点不太舒服，
1: 那您就把两条腿落着。
0: 一回身，您看旁边坐着有位小媳妇儿，模样长得不错，
1: 那您就用眼睛冲她心眼里头射着。
0: 他要拿那三寸金莲勾您那小腿肚子，
1: 嘿，可别把人家小脚给硌着。
0: 您要觉得他对您真有那么点意思，
1: 那您就把他的小手轻轻地握着。
0: 如果
1: 干嘛，你教坏了似的。
0: 行，你您还真行。
1: 怎么样，
0: 婆娑折找出词儿还真不少。
1: 不错吧，
0: 这个相声
1: 啊，
0: 相声讲语言，
1: 对，
0: 说相声呢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
1: 是啊，
0: 没别的本事，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嘿，
0: 连小偷都当不了才说的相声。
1: 怎么连小偷都当不了？
0: 小偷
1: 啊，
0: 那是手艺活。
1: 小偷那是手艺，
0: 我有这体会啊。
1: 哦，这么一说你偷过。
0: 头些日子穷不下去了，
1: 嗯，
0: 前门外五牌楼那儿乌乌泱泱好些人，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兜鼓鼓囊囊，我一看像是有钱的主，当时起了歹心了。
1: 干嘛要偷人家？
0: 我弄俩钱花花。
1: 嘿，
0: 走到跟前，趁他没留神，滋溜，
1: 怎么样，
0: 我把手伸他兜里了，
1: 这就下手了。
0: 您可听清楚了，手进去以后我后悔了。
1: 怎么？
0: 我这不是下三滥吗？
1: 就是
0: 啊，人穷志短，
1: 嘿，
0: 怎么能偷人家呢？
1: 不应该这样，
0: 这哪有头啊？
1: 是啊，
0: 我得改，不得改？
1: 得改，
0: 得改，
1: 嗯，
0: 我得把手拿出来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兜啊做得太小，
1: 嗯，
0: 手卡在兜里出不来了。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啊？
0: 我当时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个大茄子。这手在人兜里，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啊，
0: 胆儿小，
1: 嗯，
0: 在人兜里哆嗦。
1: 好，
0: 正赶上这位兜里有几个大铜子儿，也就是大铜钱啊。
1: 是
0: 啊，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就听里边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晃着晃着，他这摇花楞棒呢，
0: 人这位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那你说什么呀？
0: 不是，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没听说过有跑人兜里暖和去了，
0: 啪一个大嘴巴就给我周地上了。
1: 那还不打你？
0: 您说寒碜不寒碜？
1: 就寒碜。
0: 哎呦，您说不就是穷命吗？
1: 那就认了吧。
0: 回到家自己心里头啊，可不是滋味。
1: 哎，你也甭难受，
0: 看哪哪别扭。
1: 是吗？
0: 你说这大人穷命不好
1: 啊，
0: 他穷个明白。
1: 哎，
0: 这孩子在家里头他穷不明白。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0: 吃不上喝不上，一天天到晚还绕市去跑，绕市去玩去，
1: 贪玩嘛，
0: 没心没肺。
1: 嗯，
0: 碰着人家街坊大人走出来，好问话的那个，冲着孩子们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饭呢？
0: 人家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哦，吃包饺子。
0: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哎呦，喝玉米面粥啊，
0: 北京叫棒子面。
1: 是啊，
0: 第二天早上还出去玩去。
1: 嗯，
0: 人家大人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都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0: 有钱的人家孩子回答：“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嗨，还是棒子面粥。
0: 老说这棒子面粥。
1: 嗯。
0: 我听不下去了。
1: 是啊，
0: 我把孩子叫了，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老说棒子面粥寒碜不寒碜？
1: 就是
0: 啊，真是的，
1: 嘿，
0: 净给我丢脸
1: 啊！
0: 明天出去，人家问咱们家吃什么，不许说那个棒子面粥，
1: 那说吃什么呀？
0: 你就说吃那个，
1: 嗯，
0: 打卤面。
1: 哦，也说吃打卤面，
0: 给我学一遍，说打卤面，打卤面。
1: 哎，对。
0: 爸爸，那个打卤面什么味
1: 啊？连味都不知道啊！
0: 甭打听，
1: 嗯，
0: 你爸爸也没吃过。
1: 嗨，
0: 啊，有钱有钱有钱，弄一碗子，咱们爷俩尝尝啊！出去这么说啊。第二天孩子出去了，呵呵，人家也没问，自个儿先招上了。
2: 嗨嗨嗨，记得我们家吃什么吗？
1: 啊，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那你们家吃打卤面、啊、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你们要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嗯、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嘿，还是棒子面卤。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打人抻条面，只能写的是抻条面。
12: 嗯，要是打雷呢？
11: 打雷那是锅底掉的，
12: 哎，那就甭吃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11: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10000岁吗？
12: 我呀，才9700。
11: 哎呦，才那样啊？
12: 才哪样啊？啊，有活10000岁的吗？
11: 那么您多大岁数？
12: 我今年呢63。
11: 多大？
12: 63。
11: 63啊？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12: 面老？
11: 可不是，你看您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些
12: 我哪有胡子呀？
11: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12: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11: 嗨，我拿着像胡子了。
12: 什么眼神儿？
11: 您多大岁数？
12: 63。
11: 哦，63。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12: 秦始皇
11: 啊，
12: 没赶上。
11: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12: 啊？你赶上了？
11: 哎，我也没赶上。
12: 这不废话吗？
11: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12: 传说什么呀？
11: 这个秦始皇
12: 啊
11: 做了不是一地，
12: 哦，
11: 做了好几地呢。
12: 是吗？
11: 啊，有秦始皇
12: 啊，
11: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这
12: 还有秦始黑
11: 啊。对了
12: 啊，
11: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12: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11: 哎呀，那先拿着天气来说吧。
12: 嗯，
11: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12: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11: 啊，
12: 这个粮食怎么种？
11: 您甭发愁。
12: 怎么
11: 不种粮食？
12: 那吃什么呀？
11: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2: 下白面？
11: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2: 说什么呀？
11: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就仿佛下白面似的。干嘛仿佛啊？秦始黑年元年，那就是下白面。
12: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11: 哎，
12: 那是
11: 吃什么面都行。
12: 是吗？
11: 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2: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1: 哎，
12: 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11: 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12: 下鼓楼上了
11: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是高层吗？这就是高白面。
12: 哦，这叫高白面。
11: 哎，
12: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11: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2: 下哪儿了？
11: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那个二的街着。
12: 哎，对
11: 对，
12: 我问你等会儿
11: 啊，
12: 下什么地方？
11: 下二的街着，二的街着。
12: 二道街着
11: 啊，
12: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11: 不对，二道街着。
12: 怎么叫二道街着呀？
11: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着
12: 啊，
11: 二道街着。
12: 哦，这叫二道街着。
11: 您说您吃什么面？
12: 我吃点黄面。
11: 下黄村了，黄面。
12: 那我想吃点荞面。

0: 这金刚桥，发布桥，那么桥面，做点桥面。
1: 嗯，我想吃点油面。
0: 油面下油房吧。
1: 油面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江米面。
0: 江米面下江米巷。
1: 哎，这
0: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1: 我得等会儿，下哪儿了？
0: 江米巷。
1: 江米巷啊。
0: 啊。
1: 那叫焦民巷。
0: 您哪，您不知道。
1: 嗯，
0: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的叫焦民巷了。
1: 哦，
0: 知道吗？
1: 这么回事。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点黑面。
0: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1: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0: 棒子面下皮市场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1: 哎，我呀
0: 啊
1: 想吃点杂面。
0: 杂面那下你们家了。
1: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0: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1: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的。
0: 啊，这不是你这
1: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0: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 这个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0: 想吃杂面
1: 啊？想吃。
0: 想吃不行。
1: 怎么不行？
0: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 怎么
0: 下了白面？
1: 嗯，
0: 刮大风，
1: 嗯，
0: 风刮打这个鼓楼刮起来了，刮到二条街上，打二条街这个刮到黄村，
1: 哇，
0: 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了，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1: 哦，
0: 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哦，下雹子。
0: 下雹子是疙瘩汤。
1: 要是刮风
0: 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1: 下露水
0: 给你打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完了。
0: 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下是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这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哦，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
0: 嗯，
1: 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嗯，没鳞的，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纸钱儿，两头牛，
1: 嚯，真便宜。吃猪肉，
0: 你想吃贪老人家了？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这猪，
0: 猪肉跟猪肉贵。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纸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这80斤是开过来。
2: 嗯，
0: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2: 嗯，
0: 一个纸钱48只。
1: 嚯！
2: 哦，
0: 多便宜。
1: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0: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一个纸钱吃一年，
1: 真便宜。
0: 嘿，
1: 那我要吃点鸽子呢？
0: 鸽子呀，
1: 啊，
0: 那鸽子，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1: 啊，
0: 一个纸钱20000块。
1: 嚯，这是疙瘩。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0: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1: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纸钱30000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哼，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什么
1: 豆腐？
0: 豆腐，没人吃。
1: 哦，太贵了。
0: 不，
1: 嗯，
0: 白给人吃都不吃。
1: 啊，
0: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方掌柜的了。
1: 是啊，
0: 白豆腐做得了，
2: 嗯，
0: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1: 嗯，
0: 没人吃啊，
1: 嗯，
0: 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上得商量，您吃亏。

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您我不要钱，废话。

0: 药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药房掌柜的就
1: 您呐、啊，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呐、啊、都没边儿了，这
0: 边儿
1: 啊，
0: 边儿有啊，
1: 啊，
0: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的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蜂窝，他那煮点白薯鸡，
1: 什么边儿啊，
0: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1: 嗨，不是豆腐边，
0: 什么呀，
1: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0: 你看这是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嗯、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这这是
1: 这什么，他说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0: 这怎怎么没边儿啊，
1: 像您刚才说吧，
0: 啊，
1: 说这个搁着一个制钱呢卖2万块
0: 啊，对呀、啊、
1: 他呀可能是4万块囤来的，
0: 那倒是，
1: 他这有转，
0: 哎，
1: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0: 嗯，
1: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啊，
1: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一个制钱呢是3万条，
0: 对呀、
1: 啊、他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0: 啊，
1: 这都有转，
0: 对，
1: 唯独这个豆腐
0: 啊，怎么了？
1: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0: 啊，
1: 还得央个人家。
0: 对呀、
1: 啊，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0: 啊啊啊！
1: 还央个起来没完，
0: 就是
1: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0: 啊！
1: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0: 啊啊！
1: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0: 是啊
1: 啊，神经病，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本来是吗
1: 啊，
0: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饭本饭粒来的，
1: 对呀、啊、
0: 告诉你，
1: 嗯，
0: 说话要思考，
1: 哎，
0: 别呀、啊、信口开河、嗯、得什么说什么，
1: 是啊，
0: 别让人笑话，
1: 嗯，
0: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1: 嗯，
0: 豆房掌柜的，
1: 嗯，
0: 他不是神经病，
1: 哎，就是嘛，
0: 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啊？
0: 你没通过大脑啊？
1: 是啊，
0: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1: 不，您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哎，他喊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1: 你
0: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1: 你那么大学问呢、嗯、可不你说的吗？
0: 不
1: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
0: 真是啊，对，不错
1: 啊，
0: 是我说的
1: 啊，
0: 你把我怎么样、
1: 打架呀、啊、
0: 我说了你怎么着吗，
1: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你听着纳闷
1: 啊，当然了，
0: 不但你纳闷，
1: 嗯，
0: 我也纳闷，
1: 你纳闷像话吗，
0: 但我纳闷有道理
1: 啊，你说说
0: 他为什么这个豆白给人吃
1: 啊，
0: 他我没跟你解释，
1: 嗯，你解释吧，
0: 我没说明白，
1: 嗯，
0: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1: 哦，
0: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1: 是，那你说说吧，你
0: 说
1: 解释解释，
0: 他这这个，
1: 嗯，
0: 他反正这个话呀，
1: 啊，
0: 话不说不知，
1: 嗯嗯，
0: 目不转不透，
1: 哎，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嗯，
0: 他这个严打冷鲜，
1: 嗯，
0: 醋砸那么酸，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啊啊，
0: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
1: 嗯，
0: 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1: 是啊，
0: 他这个豆腐啊
1: 啊，
0: 他这，哎，对了，
1: 嗯，
0: 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0: 哎，对了，
1: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0: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1: 什么大同小异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高端的他是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高端这个豆腐房这个他这

0: 这掌柜的呀，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他呢？他错来，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人家不吃，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不好受。那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的，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豆腐白给人吃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我问这个豆腐房这掌柜，他这喝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这哎豆腐房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这小猪去，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称一腰，80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它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哦，
1: 是不是？
0: 也是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不，
0: 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称腰80斤。净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称腰4.5。
1: 啊，
0: 没人要。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个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他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儿啊？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呀？
0: 他吃生豆铲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哦，他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就是乡乡里发不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
10: 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
0: 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1: 嗨，也都是啊记问之学
0: 啊。是啊啊，不要客气啊。
1: 没客气。
0: 您念了几年书？
1: 我一共才念了6年书。
0: 哎呀，那可不少。
1: 也不算多。
0: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1: 哦，您念了几年书？
0: 我连念带不念呐。
1: 什么叫不念呢？不念你说的干嘛呀？
0: 哦，就光说念。
1: 哎，就说念。
0: 念了2年。
1: 哦，那你念了2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0: 可虽然说2年呢，
1: 啊，
0: 我病了1年零11个月，
1: 就念一个月，
0: 逃了29天学，
1: 就念一天，
0: 那月是小军，
1: 一天没念，这你说的干什么？
0: 我念了2年书，
1: 哦，念了2年，
0: 念的是四小，
1: 哦，四书，
0: 对了，
1: 嗯嗯，
0: 念的是这个
1: 什么呀？
0: 3本小钢架
1: 啊，哪3本？
0: 像什么？三部文
1: 哎，三啊，
10: 百家姓，千家姓。
1: 行行行行，说都说不对。
10: 哦哦，不是那个三不管，
1: 还千德庄呢。
10: 哎，对了，千德庄。
1: 什么千德庄？哪有千德庄？
10: 三不楞，
1: 三不楞，
10: 百不明。
1: 行行行行，别说了，告诉你吧啊。
10: 嗯嗯，
1: 应该是三不经百家门。看我这也错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0: 哎，对对对了，像什么这个酸字经，
1: 酸字经啊，那叫三字经
10: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哎，这对了。
10: 二年
1: 啊，怎么样，
10: 苦学苦练
1: 啊，
10: 把这三本书念会了。
1: 要说您可真了不起呀。
10: 啊别夸我。
1: 干嘛夸您呢？
10: 啊，
1: 二年的功夫您就把这三本书都给念完了。
10: 是啊。
1: 哎呀，您是没长毛啊。
10: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比猴还鬼。
1: 你呀，比鸭子还笨。二年就念这么三本小书啊。
10: 你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1: 怎么了？
10: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1: 什么讽刺？讽刺？
10: 像话吗？你这
1: 啊，
10: 比鸭子还笨
1: 啊？
10: 对吗？
1: 怎么不对啊？
10: 鸭子有我笨吗？哎呀，那个。我比鸭子笨。
1: 对，
10: 鸭子没我笨。我说你拿鸭子绕给我似的。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我就念了一年零仨月。
1: 是啊，
10: 啊，
1: 好嘛。
10: 您怎么念？
1: 怎么念？都那么念
10: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叫，性乃迁，全这么念。
10: 您这就好念了
1: 啊。是好念。
10: 您这是竖着念。
1: 对呀、啊、
10: 我是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1: 横着念。
10: 嘿，
1: 那怎么念？
10: 人性狗叫习，知相不知梦。
1: 这叫什么呀？这个
10: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1: 行行行，
10: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1: 可是费事。
10: 念坏这三本书，我连个事由都找不着。
1: 没地儿找去。
10: 哎，还别说
1: 啊，
10: 我想了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呢？
10: 我开了个学房铺。
1: 哎，这什么叫学房铺啊？
10: 嗯，
1: 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10: 不不不，我那是学房铺。
1: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10: 办拿买卖的性质。
1: 买卖性质。
10: 哎，我招了不少学生
1: 啊、
10: 拎了七间房。
1: 嚯、
10: 拎点桌子椅子。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年龄在3岁以上，5岁以下，过7岁不要。
1: 您这不像话。
10: 怎么？
1: 您招生啊，应该在啊7岁以上，10岁以下。
10: 干嘛呀？
1: 哎，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10: 好教。
1: 哎，
10: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我教给他呀。
1: 对呀、啊，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10: 就会三本书。
1: 嗯，
10: 学费也便宜。
1: 多少钱呢？
10: 7.5毛，
1: 真不贵，
10: 一个月7.5毛。
1: 哦，
10: 招了40多个学生。
1: 嗯嗯，
10: 到月头一算账啊，
1: 怎么样？
10: 坏了
1: 啊，
10: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1: 涨学费呀、啊！
10: 涨学费
1: 啊！
10: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念呢。
1: 是、啊，
10: 您还涨学费？
1: 嗯，
10: 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10: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1: 当然淘气了。
10: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1: 罚他们？
10: 对，
1: 罚站。
10: 那有什么用
1: 啊？罚跪？
10: 不不不，没用
1: 啊。那罚什么呀？
10: 罚钱。
1: 罚钱？
10: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1: 是啊，
10: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
1: 嗯，
10: 这叫迟到
1: 啊。迟到？
10: 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1: 嗯
10: 迟到。
1: 嗯，
10: 罚8分。
1: 啊，迟到就罚8分？
10: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
1: 啊。
10: 1.2毛。
1: 嚯，这又1.2毛。
10: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那老师 他揪我耳朵，
11: 揪耳朵？
10: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他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一毛五，被打的一毛二
1: 啊？被打的还罚？
10: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1: 这好
10: 嘛，罚来罚去，后来不灵了。
1: 怎么？
10: 孩子都不带钱了。
1: 是啊，
10: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1: 哦，
10: 我说你们来这么晚呢？来正完整着呀。嗯，要迟到啊。
1: 啊，
10: 罚八分呐。
1: 嘿，
10: 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1: 对，
10: 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一毛六。
1: 哇，涨一倍。
10: 嘿，一毛六啊，三毛二都没关系。一阵没有
1: 得，
10: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为什么不带钱呢？
1: 啊，
10: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儿罚喽。
1: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10: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
1: 哦，
10: 烙一张饼啊，罚半两
1: 啊。烙饼也罚呀？
10: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1: 哦，
10: 饽饽点心往屋里头全带。
1: 嚯，
10: 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1: 尝尝。
10: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1: 呵，
10: 你那吃什么呢？鸭梨。嗨，大早起吃鸭梨闹肚子，拿来我吃。
1: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10: 把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我也吃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10: 到晚上门口摆摊，
1: 呵，
10: 搓堆卖去。
1: 行，
10: 搓堆卖啊！
1: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上卖零碎去？
10: 我不能去。
1: 那谁去？
10: 有学生，
1: 学生去，
10: 让孩子去卖去呀。
1: 啊，
10: 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1: 值日？
10: 哎，在门口给我买饽饽点心。
1: 哇，
10: 搓堆儿三毛五一堆儿。孩子没办法，在门口买饽饽点心。天都黑了，还剩两堆儿。
1: 哦，
10: 那行，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两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一毛二一堆吧。
1: 啊，这还优惠呢？
10: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了。
1: 怎么了？
10: 孩子都不念了。
1: 不念了？
10: 我这买卖关账了。
1: 得，
10: 哎，人还是没有绝人之路。
1: 怎么？
10: 我呀，有人请我教专管。
1: 什么叫专管呢？
10: 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
1: 哦，家庭教师。
10: 对。
1: 哦，谁请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便叫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5: 咱是主角。
1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家庭教师，
10: 对，
1: 谁请您呢？
10: 这是您知道可固村？可固村药营店。
1: 这地儿我都没去过。
10: 有一家姓窝的，名字叫窝心，家里是个财主。
1: 我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叫这名字呀？
10: 你想啊，但分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1: 那倒是。
10: 他家有三个小孩，到外边念书麻烦，车马乱，怕碰着，
1: 养得娇，
10: 把我给请假去了。
1: 是是，
10: 到那一研究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
1: 提什么条件？
10: 管吃管住。哦。一个月15块钱，
1: 嘿，那不少啊！
10: 大洋啊，
1: 还现大洋，
10: 就是啊，嘿，可是有一样，得交息一年嘞，啊，交不下一年那算您白交，不但白交，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哎，
1: 那是为什么呢？
10: 那是人家交半截了，回来来别的老师，这从头问书，他麻烦呐。
1: 对了，
10: 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哎，
1: 应啊，
10: 应啊啊！我就会三本书，对，交不了俩月，完了，我怎么办？还得包赔人损失。
1: 那别应，
10: 不应啊，不应，我哪找这事儿去？
1: 那怎么办呢？
10: 当时给这应去，到书再说。哦，头天晚上把行李拉了去，宅那么一好日子，正式开学，嚯，给圣人磕头烧香，一边磕头我一边祝告。圣人老爷子，您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1: 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10: 我知道越机灵越好。来这没有仨月，把三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1: 对，他就会这么三本啊。
10: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10: 5天，念里边3字经，嚯。4天念了本百家姓，哎呦，还一本千字文，
1: 不到10天2本书就念完了。
10: 就是啊，
1: 还一本千字文了，那怎么办呢？
10: 不好教。
1: 就是啊，
10: 你能教习一年来？
1: 不可能啊，
10: 甭说一年，连半年也教不下来呀。
1: 就是啊，这怎么办呢？
10: 这孩子也真用心，又黑又瘦。过了没几天，我新来找我来了。哦，哎，先生。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您可不知道，孩子太用功了，累的。您得让他们缓一扎，咱放放假。
1: 我放假啊？
10: 这就放假，
1: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10: 嗨，不是净礼拜天放假呀。啊，我给他来个胡出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10: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咱放2天，
1: 我加一天。哎，
10: 那个初15呢，佛道日，放2天。嚯，初26敬财神，放2天。啊，每一年24个小节是，每节去放3天。嚯，5月节放半个月，8月节放1个月，圣人生日放2月，他师娘生日放3月，我的生日放半年，
1: 全放了。
10: 啊，放来放去还 还差俩多月呢。
1: 哎呦，还差俩多月，就这本签字文你也教不完呢。
10: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啊。
1: 就是嘛。
10: 哎，也好念呐。
1: 啊，签字文好念呐。
10: 啊，
1: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说这玩意儿，
10: 那就坏了
1: 啊！
10: 我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10: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尖上。
1: 什么叫当帮尖儿？那叫当中间。
10: 当中间上，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每一句之中要加个四。

0: 五十句废话，他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1: 这怎么加呀？
0: 有主意啊！啊，顶针续麻啊，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1: 哎，那你给念一念，
0: 天地元皇，
1: 皇，
0: 皇到吉日，
1: 皇到吉日，
0: 嗯，
1: 日
0: 日行千里，
1: 礼，
0: 礼字当然，
1: 然。
0: 人品大暑，
1: 暑，
0: 暑后秋凉，
1: 凉，
0: 凉堂进周，
1: 周，
0: 周主文王，
1: 王，
0: 王子犯法，
1: 法，
0: 法国铁桥，
1: 哎，法国铁桥
0: 啊，
1: 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0: 什么都有，
1: 嘿，好，桥，
0: 桥上行人，
1: 人。
0: 人生如戏，
1: 戏
0: 戏法变碗，
1: 我连戏法都有。
0: 嗯，
1: 碗，
0: 碗里有水，
1: 水
0: 水对柠檬，
1: 檬
0: 蒙蒙细雨，
1: 雨
0: 宇宙红红
1: 啊，这才到这儿啊，
0: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天地元皇，皇道吉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1: 嚯，什么乱七八糟！
0: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
1: 嗯，
0: 刚念了一篇半，
1: 那行了，
0: 这可就行了。
1: 哎，
0: 嘿，我岳母爷，您给我算账。
1: 嗯，
0: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
1: 嗯，
0: 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团子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
1: 嗯，
0: 我可不交了。
1: 哎，你怎么不交了？
0: 我没得交了。
1: 对，
0: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人送子行，给我送子行，给我摆上一桌酒席，又给我请了个我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呵，对你多大面子？
0: 什么面子呀？
1: 嗯，
0: 我要挨揍。
1: 哎，怎么要挨揍啊？
0: 他请这个我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0: 是他们家的教客。
1: 教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1: 哦，
0: 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里子，文秀才。
1: 哦，文人，
0: 有文化。
1: 二爷
0: 是练武的。
1: 哦，
0: 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
1: 嚯，
0: 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
1: 啊，
0: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1: 嘀咕什么呀？
0: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嗯，听听。天地元皇，哦，千字文，黄道吉日，黄。就是像乡里发过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缝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认出来了。
1: 是啊。
0: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
1: 嗯，
0: 我瞅的眼熟，像说相声的王晨。
1: 得，认出来了。
0: 他不要走吗？
1: 嗯，
0: 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1: 嗯，
0: 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席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我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他臭揍一顿。
1: 是要挨揍？
0: 你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0: 把这酒席摆好了，把我给让到上头，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1: 多客气，
0: 客气，这就快挨打了。
1: 哎，那倒是，
0: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
1: 啊！
0: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1: 对，先打他们。
0: 打我可打不过
1: 啊！
0: 我拉个典故，
1: 嗯，
0: 我问他，我被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1: 哎，折账了。
0: 我站起来，
1: 嗯，
0: 冲大姑爷一抱拳，嗯，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黍稷，追而反之；二皇争谷，秦公怒于旦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乎呢？
1: 他这酸劲儿了！
0: 大姑爷这么大的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1: 是啊，
0: 没答不上来。啊，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太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他不知道。
1: 嘿，
0: 让我给问。

0: 了。
1: 行啊，
0: 我再一看二位
1: 啊，
0: 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
1: 啊。
0: 他没学问，
1: 嗯，
0: 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1: 那就别问了，
0: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
1: 赶尽杀绝。
0: 二位，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鬼台前领教一二。二鬼吓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真真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他就不知道。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愣让我给蒙下来了。算账，我把钱拿下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1: 是的，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0: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
0: 什么典故？
1: 列国典。
0: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儿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1: 你家务事？
0: 我拿我家务事考他，他哪知道啊。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问大姑爷这个骑人卖鼠鸡，这怎么回事？你们家务事
0: 啊？
1: 啊，
0: 我有一朋友，
1: 嗯，
0: 姓齐，
1: 嗯，
0: 我管他叫齐人。
1: 卖鼠鸡呢？
0: 卖鼠鸡，我让他卖鼠子去。
1: 嗯，
0: 他偷了我一只鸡。
1: 嗯，
0: 齐人卖鼠鸡。
1: 哦，卖鼠子偷鸡呀、啊？
0: 哎，
1: 那追而反之。
0: 我知道，我把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1: 二黄争骨。
0: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1: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1: 那一旦而发之，
0: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哦，扁担打狗。
0: 哎，
1: 那也不对。
0: 怎么？
1: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啊。
1: 啊，
0: 我们家的秦始皇。
1: 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0: 不是那个秦始皇。
1: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0: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1: 啊，
0: 这不叫秦氏吗？
1: 那皇呢？
0: 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
1: 啊、
0: 这不叫秦始皇吗？
1: 这么个秦始皇啊。
0: 嘿、哎、
1: 啊，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0: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
1: 嗯，
0: 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你想那他哪知道啊？
1: 他是不知道。
0: 是啊。
1: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0: 啊？也不是典故，是我家务事。
1: 也家务事。
0: 哎，
1: 朱喜治家格言，那怎
0: 不是那个朱夫子？
1: 那哪个朱夫子？
0: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1: 嗯，
0: 我境外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1: 哦，朱吃夫子。
0: 哎，
1: 那有此九儿，
0: 下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1: 五子在朝尽忠，
0: 有五个小猪，卖给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1: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1: 至今未归，
0: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
1: 嗯？
0: 我是问他，我那个猪跑哪去了？他哪知道啊？
1: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0: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1: 赔猪啊。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9: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6: 物超所值。
5: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
5: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9: 哎，好嘞，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0: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1: 对对，都出汗。
4: 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1: 哎，对，特别舒服。
5: 嗯，
11: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5: 嗯，
11: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5: 呢
11: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11: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1: 哎，好的。
1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7: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去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5: 你好。
16: 你好，
1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6: 进来进来进来。
1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5: 太舒心了。
1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9: 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5: 是
1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

0: 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2: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0: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3: 这回来对了，下回
4: 还得来。
3: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0: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4: 又回到年
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3: 而且叫超值，
0: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4: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酒同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4: 398呢？
6: 那是
4: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想起来。
4: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1: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4: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4: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4: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4: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4: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 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4: 嗯，
8: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4: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0: 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0: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0: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0: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精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给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
5: 特别
8: 疯狂的抢，
5: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

0: 弄特别多，
1: 是
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2: 幸福，
1: 咱
2: 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7: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6: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9: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星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1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1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1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6: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15: 啊，对，
1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1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16: 是
1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6: 这么划算啊！
1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16: 哇，你呢？
17: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6: 这太划算了，这个。
15: 对，
17: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7: 没错，
1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8: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 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6: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6: 哎呦，
3: 物超所值。
16: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6: 太超值了。
3: 是啊，
16: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6: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6: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16: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6: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16: 好嘞。
1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6: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8: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6: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0: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 还真是千真万确。嗯，
14: 哎，
20: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4: 对呀，
2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